0: 我是说，你很直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
1: 你说。
0: 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哦，还有，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

0: 曹山豹死活都不肯说，他好像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
1: 哼，为钱所累啊，一辈子把钱当爹妈，死了也得拿金银当垫背，就是这号人。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继续审，轮流审，日夜审，审到公判的时候为止。
3: 是
4: 是。听说你有一批金银被你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
5: 曹山豹，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6: 告诉你曹山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5: 曹山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7: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5: 曹山豹，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7: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
8: 哎呀，困死了，我想睡会儿。
9: 刘大宝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形势还是很严峻呢。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10: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过攻打会和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11: 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她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她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她可以通过她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12: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特别是刘大毛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9: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瑶妹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0: 好。
1: 报告师长，去机场的已经准备好了。
2: 好，走吧。
1: 是。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同志们都来了。
1: 这次公办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2: 到。
1: 你们营负责公办大会会场的执勤。
2: 是。
1: 安营长
3: 到。
1: 你们营负责外围警戒，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
4: 是。
1: 维护队
5: 到。
1: 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办大会上不出乱子。
5: 是。
1: 同志们，这次公办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6: 明白。
7: 开门。
8: 是。

0: 陈小妹儿，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1点开公判大会。
1: 这么好的饭菜。是给我送行的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火堂怎么分的菜我就怎么给送来了。
1: 今天下午其他的土匪去吗？曹山豹去吗？
0: 你别管别人去不去，反正你得去。

0: 团长，郑幺妹怎么个判法？
1: 郑幺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
2: 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0: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
2: 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
0: 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呢，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
0: 团长，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幺妹，我
2: 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幺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的。
0: 那我的那些建议呢？我的那些建议都没用了吗？
2: 怎么了？委屈你了？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不过我马上会把你

0: 雅姐回家，
1: 不想当兵，给我滚蛋！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
0: 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把门打开。
1: 把门打开。

你来了。哦，对了，你看，这是我给鸭蛋织的毛衣，好看吗？

还有这个，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你也有今天呀，彼此彼此。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

0: 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刘大毛，你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公爵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
3: 枪都让你收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4: 这怎么行？这不行！
5: 我求你了，十三队长！
6: 大家，我要见妈妈。
5: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主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4: 我在执行任务，快快拦住！
5: 十三队长，十三队长！
6: 妈妈，别走，回来。
7: 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绝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8: 严惩没有，枪毙曹三豹。
9: 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听我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

0: 和民愤，还是应该给他一条生路的吧。同志们，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牵动了共和国领导的心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主政策的。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
1: 会合县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鉴于她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2: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3: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毛主席，共产党万岁。
4: 丫蛋，你妈妈不会死了，北京的首长不让她死，北京的大今天

0: 走得慢一点好吗？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好不好？
1: 你自己有脚，干嘛让我背你啊？
0: 我就是不想走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我不介意。
1: 听不懂。
2: 哟，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背的特派员呢？
1: 笑他们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3: 大伙儿，说大当家来了。
4: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
5: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3: 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4: 哎，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5: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6: 咱们坐吧。
4: 哎，坐，参谋长，坐。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好好，郑瑶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瑶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别别，杨梅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1: 吴探长，让他杀嘛。
2: 好。

0: 你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再看看。
0: 好，下刀子温准狠，身手不错呀。
1: 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郑幺妹破例了。
2: 二位首长。
0: 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
2: 郑幺妹，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
0: 你郑幺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成了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是。
2: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实在就劝我，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哎，
0: 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从人变成了鬼。
3: 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鬼再变成人。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郑幺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0: 首长。
4: 我有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
5: 刘妹，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
0: 有4棵是我军干部，还有4棵是我派战士的，这难道不算血债吗？首长，这4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2: 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还有我们的四位军管会的干部。
0: 实际上，这4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4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到了刘大某的头上。
3: 那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
2: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郑幺妹，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0: 二位首长，我郑幺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

0: 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可说句实在话，我不敢接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1: 幺妹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让他说吧，他要不说，就不是郑幺妹了。
2: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

0: 他撤社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瑶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能放了刘大猛马，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
1: 好，郑瑶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
2: 更应该比朱国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3: 到。
2: 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的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4: 请参谋长放心，有郑瑶妹的配合，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改悔的坚决剿灭。
3: 怎么样，跟跟着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
5: 政府给杨妹分头跑，你没事带着丫蛋去看看吧。
6: 豆花，待我上了山，把那些土匪都劝下了山，我就回来看你了。我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如果做不到，就是对不起毛主席。
5: 丫蛋会想你的，
6: 我也会想你的。
5: 豆花，你把丫蛋讲得这么大，姐姐谢谢你。
6: 可别这么说，你和丫蛋都是我的亲人二少奶奶。
5: 哦，
6: 该叫姐姐了。
5: 姐姐对了，走了。
6: 哎，
5: 刘老师，你俩能不能快点？我都快累得不行了，把我当骆驼可不行啊。
6: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5: 怎么还那么凶啊？
6: 话那么多，快走吧。
5: 走吧。
6: 那我走了啊。哎，听话啊。走了。

0: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是。
1: 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了，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哎，
0: 你好，
1: 幺妹。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给你预备齐了，啊。
0: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
1: 我就不好啊。
2: 干嘛去？我下山晃悠晃悠。你独自下山，是想去老虎头上瘙痒啊？我知道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我原先以为郑瑶妹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3: 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他，你把我当什么？又折腾上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让他们去。
4: 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
2: 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4: 你这不是胡说吗？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
2: 大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4: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上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一块儿去啊。
2: 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

0: 我想跟你一块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
1: 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猛吗？
0: 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1: 我知道。
0: 刘大猛，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赵主席，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0: 来接你。
1: 叫我去哪儿？
0: 上山。
1: 我不上山，我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
0: 那行，你不愿意去田兰洞，那就暂时在那儿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我带你一起去越南。
1: 我哪儿都不想去。
2: 为什么呀？啊？你真以为共产党不会秋后算账吗？我看你是让共产党的迷魂汤给灌醉了。
1: 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

0: 大毛，你也自信吧。不管自信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信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姚美，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乔山豹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

0: 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1: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擒孟获，七擒七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新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还会对他们怎么样啊？
0: 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妹拉出去一枪给崩了。
1: 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0: 郑瑶妹，我为你掏心掏肝，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
1: 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0: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
1: 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你
0: 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1: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产党一定会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圣明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儿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
0: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
1: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
2: 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
1: 你这个人呀、啊、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
2: 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3: 老大哥，出去，妈，出去找
4: 我。你敢偷听？
5: 你杀人啊！杀人啊！我杀人啊！
6: 妈的，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后，
7: 想干什么？
1: 大毛，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8: 小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毛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
1: 既然你不想从生，那你就走。
8: 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来你就拿着刀子来逼我走是吗？
1: 走。

又是一次阴差阳错。我跟这个男人只能这样的结果吗？忽然之间，我感觉到绝望，好像刘大某消失在黑夜的身影，将永远被黑夜

0: 你醒了？
1: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那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杨梅，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杨梅，刘大蟒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重新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杨梅，你不能再跟刘大蟒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2: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2: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杨梅，别理他，现在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石大哥，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吧。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石大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啊？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1: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0: 幺妹，
1: 嗯，
0: 刚才实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刘大某是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1: 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
0: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
1: 行了，不说这个了。
0: 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
1: 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
2: 不老不老，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1: 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的眼睛都掉下来。
2: 你说我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参加了歌仙大会，当选了歌仙，就离嫁人不远了。

0: 还不嫁人呢。
1: 那可由不得你，女孩子大了都要嫁人，长大了心就飞了。给你们看样东西。
0: 蚕蛹呢？
1: 变成蝴蝶飞走了。到时候你们也会变的，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人家的妻子，为人家生儿育女。
2: 姚妹，你说我们女人是蚕还是蝴蝶呀？怎么了？
1: 我终于明白了，师仔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
2: 为什么？
1: 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3: 大哥回来了，
4: 特派员呢？
5: 是啊，特派员哪去了？
4: 出什么事儿了？哎，
5: 特派员得病了。
4: 得病了？
5: 对，成天就拿那个图啊，就跟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水库。
6: 对，
5: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4: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特派员呢？
1: 在庙里。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
0: 干嘛？在里边洗澡呢？哟呵，妈的，敢威胁我？
1: 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
0: 兄弟，我告诉你，这方圆五十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刀弄枪的啊！
2: 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
0: 妈的！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1: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这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幺妹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二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提兰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

0: 50立方圆还是你的。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了。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表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表妹，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也没想好。
2: 幺妹，
0: 幺妹，武团长来看你了。
1: 武团长，你好。
3: 幺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1: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4: 幺妹，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1: 好啊，
5: 走吧，咱们进去谈。
1: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好多谢谢。
5: 幺妹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
5: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5: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1: 我明白。
5: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1: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兰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5: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1: 那您的意思是？
5: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1: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5: 好，石仔
6: 到，
5: 马上安排一下。
6: 是。
5: 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武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4: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吧。
5: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1: 是。
5: 你准备几时动身？
1: 现在就去吧。
5: 好。
1: 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4: 哥们，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1: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4: 好。
7: 哎，站着，干什么了？
1: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7: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1: 你是谁啊？
7: 我叫黄三金。
1: 你就叫黄三金？
7: 对。
1: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7: 看我？谁啊？
1: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7: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0: 我拿下。
1: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0: 郑耀文，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2: 是不是？
3: 是不是？
1: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0: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妖媚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岭。
1: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0: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报了，
1: 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
2: 什么意思？

0: 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门道你。郑瑶妹，你他妈危险吗？
1: 不敢。李大当家，我今天来。
0: 是想跟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可老子就是死。
2: 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
3: 冯静，娘妹子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4: 队长，我们上山吧。
2: 好，咱们上山，
5: 集合，同志们，集合。
2: 上山，
4: 走，咱们上山。
2: 哦。
0: 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郑瑶妹，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共山了？
6: 瑶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
7: 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6: 下，啥呀？别过来！都别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7: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6: 你们待在这山上，现在抢没得抢，吃没得吃，日晒雨淋，这种日子能挨得多久啊？
0: 你们别听这个臭婆娘的！你们众。

0: 我知道了这个婆娘的奸计了，兄弟们给老子杀了她！快！
1: 兄弟们，我也当过土匪，我还是土匪头子呢。我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钱，我判过死刑。可是我现在被放了。 分田分地分房子，只要你们肯留汉，就有饭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再看你们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山里的日子算是熬到头了，都赶快下山吧。一个手掌分两面，一条山路十八弯，你们的路，你们自己选。
2: 郑小妹，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3: 对，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哟，
2: 这不是李大当家吗？你不投降可不行了，这清风岭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
4: 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
0: 拿着去那边，
1: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老婆了。
2: 是是是，张张，
0: 下一个。
3: 团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
4: 这要没立功了，而且他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3: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4: 哎，郑幺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3: 她不肯来，她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她表功。毛主席救了她的命，她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4: 这个郑幺妹确实是不简单的，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她。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3: 您也是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十载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
4: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啊。十载，你回去告诉郑瑶妹，不管她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她请功的。
3: 好嘞，团长，您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4: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
3: 是，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从会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
4: 最近迪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3: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4: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5: 是，
4: 你去吧。

0: 现在你们的政府司令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湘黔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你发个话吧。
1: 哎呀，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2: 政府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3: 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他不会忘恩负义的，他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4: 这人呢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哼，投降了。
5: 胡说，
1: 姚妹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某瞎了眼。
5: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1: 就是天塌下来了，妖妹都不会变的。
0: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妖妹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1: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他在楼上有事。
0: 哦，好。
2: 石大哥，哎呀，
0: 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我有事儿呢。
2: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哎，
0: 这个也好看，这个。哟，这小家伙干嘛的？挺好玩的。
2: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那么敲。
0: 哎呀，我放下。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呢。
2: 坐下。
0: 你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
0: 啊。
2: 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2: 石大哥，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0: 好，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坐下。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2: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变了。
2: 对了，石大哥，明天我要去参加歌间大会。
0: 哦，
2: 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那你会来听我唱歌吗？嗯，
0: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了啊。
2: 哎，你别走。
3: 你怎么了？
2: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
0: 哎呀，吴娜，别瞎想了，我没事儿，我得走了。

0: 神父，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0: 马神父，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师傅，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

0: 常勇敢。
1: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
2: 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的我爹娘。可我不还留在教堂吗？
0: 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1: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3: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
1: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高队长，我们去看一下病号。
1: 好。哎，
2: 水仔，又有什么任务啊？
3: 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
1: 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3: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2: 什么任务？
3: 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
2: 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3: 乌娜？
2: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0: 娘的，怎么又没动静？
1: 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2: 团长，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1: 还有吗？
2: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1: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2: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1: 好你个机灵鬼啊，

0: 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1: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0: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1: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0: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1: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0: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以为还疼吗？怎么样了？
0: 我没事。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1: 看我干嘛呀？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没头上 LG 一包。 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是。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1: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
3: 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
2: 什么目标？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这批敌人是哪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1: 对，就是刘大卯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2: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
0: 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4: 小乌娜，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啊。
0: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啊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0: 嗯。

你说圣妖妹她为什么不跟我上山？我这不都是为了她好吗？

0: 你说我是不是挺傻的呀？
1: 有时候你很傻，有时候你很聪明，有时候就是个白痴。
2: 对，
0: 我要真是个白痴，那倒好了，我就让我所有的弟兄都变成白痴。哎呀，你说这妖妹，她娘的，她怎么就能变了呢？啊，她变还不说，她让所有人都跟她一块儿变。哎呀，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跑，跑得真他娘的带劲儿。这不就是别人给了他一条命吗？
1: 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
0: 有，情义他娘的比命重要。
1: 你别黄婆卖瓜了，你重情重义的，也就是对你的弟弟和郑瑶妹。
0: 放你的屁！我对你不重情义吗？啊，我对关虎、对嘎子、对我所有的兄弟不重情、不重义吗？
1: 是吗？你把你的情义藏得太深，我没有看出来。你在摸什么？摸金条吗？
0: 你看看，看看，这是我的枪，我一直都把它藏在心窝里。啊，你摸摸，你摸摸，它还是热的呢。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哎呀，等有一天，啊，我就拿这枪，爆！

0: 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妖妹说我是个混世魔王，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姓古的那个王八蛋才是个真的魔王。
8: 刘大猛，你别胡说八道。
7: 我胡说吗？啊，你也是，你是个妖精。妖精，你们吃人不吐骨头，也让我吃人不吐骨头，最后把我不就变成个真魔王了？
8: 刘大猛，你恨我，是我把你毁了，对吗？
7: 你是一妖精，你怎么能毁了我呢？哼，毁我的只有刘大猛自己。哎呀，我要50里方圆，姓古的那老王八蛋给了我500里，给我司令，给我奖章，你说我能不要吗？
8: 说到底也不是50里方圆500里方圆的问题，现在你就是要5里方圆，共产党也不会给你。
7: 特派员，这些我都明白，我都明白。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8: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7: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啊。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1: 哇，哎呦，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0: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就是没我家呀。
1: 你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0: 哎呀，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呢。 啊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1: 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的我跟定了。
0: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1: 关虎，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哦，你回头跟大哥说一下，我明天就回来，好。

0: 这什么？
1: 哎，那什么？
0: 我打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1: 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啊？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
0: 好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爹和你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啊。爹还在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
1: 哎，关虎啊，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嘛？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0: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
1: 呀，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哎，她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尽，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0: 她是她，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1: 怎么就不一样？关虎，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篮洞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0: 让我想一想。
1: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

0: 干嘛？
1: 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
0: 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妖媚，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
2: 别提她行吗？
1: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刘大毛是很理解你的。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

0: 连这世道都变。
1: 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0: 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猛了。
1: 大猛，等炸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0: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1: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5: 这个网撒得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2: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6: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4: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6: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2: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2: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了，还有那个洛一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一定于歌仙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能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这一天。
3: 6月6日。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3: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3: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4: 张梅姐，
5: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歌仙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4: 歌仙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5: 你还骗我，
4: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5: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仙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4: 真的，太好了，走吧。
5: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4: 杨妹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杨妹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仙。
5: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4: 我就是觉得不像。
5: 小丫头，怎么了？
4: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6: 妈妈，哎呀，
5: 哎呦，鸭蛋儿来了
6: 啊！
5: 想妈妈了吗？
6: 想了。
5: 听话了吗？
6: 听话。
5: 这么乖呀，豆花。又带鸡蛋来了，
4: 鸭蛋厂人要见你呢，
5: 我就攒了点鸡蛋
4: 给你送过来。
5: 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
6: 嗯？耶！
4: 哎，真乖。来，鸭蛋，我带你去荡秋千。
5: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
4: 去吧，小心点。
5: 来，坐吧，坐。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4: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5: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4: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5: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4: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5: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4: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

0: 铁匠，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1: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是阿少奶奶，
1: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
0: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木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1: 阿木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0: 那就请吧。

0: 一梅姐，哎，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什么？依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宽良，马上派人去教堂。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看
0: 我老实点，闭嘴。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嗯，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

0: 迟仔来救你的，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
1: 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0: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1: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0: 那我走了。
1: 嗯，你是最漂亮的。
2: 可以出来了。
3: 已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4: 即6月6日中午12点，
3: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
5: 今天就是6月6吧？
3: 就是今天。
5: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6: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3: 没时间了。
5: 藏王静，
7: 有，
5: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7: 是，
5: 快走。
2: 一路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5: 继续查。
2: 是。
6: 2楼、3楼没有情况。
3: 队长，
5: 都查遍了吗？
3: 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1: 怎么了？
5: 那房间，
3: 快跟上，快跟上！
6: 门锁了。
8: 石仔，你们快走，这有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别跑，走啊！
5: 阿姆桑，带着同志们先撤，我在这陪一枚。
4: 你们快撤出去！
5: 你也走啊！
3: 我不能走，
6: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5: 让你师姐没听见吧？给我撤！
6: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5: 全给我走！
4: 师姐，
5: 我走，我帮了你们。
1: 快，听师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出去吧。
5: 我在门口等你。
3: 走！
1: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5: 快走吧，

0: 炸弹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离酒店只差3分钟了。啊？那你快走啊，快走！
1: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0: 按理说，炸弹连着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1: 怎么说呀？有2根电线。 红色通常是火线，
0: 应该是红的吧？怎么是应该呀？
1: 我拿走的时候说，捡到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0: 我不走。
1: 你走。

0: 这小丫头真是不简单，原来是个特务。好了，不说了。黄庆，
1: 到，
0: 带几个人去歌仙大会把吴大抓回来。是，
2: 你们跟我来。
3: 给你，我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加油，加油！
4: 吴大，你被捕了，把帽子摘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那个歌仙呢？
3: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货，他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4: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

0: 那这份礼可不轻啊！好，这礼我收了。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不是12点吗？
0: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0: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呵呵，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
0: 让我好好想想吧。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1: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去越南。
2: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0: 事成之后，
1: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了。
0: 等你炸毁了罗天大坝。 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去哪儿？去境外的金三角。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啊。<笑>
1: 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没出息！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笑>
0: 你笑什么，谷主席？
3: 刘司令，
1: 此言差也。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3: 外面再好。
1: 那也不是兄弟们呢。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儿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儿回。好。
0: 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天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10条，我都答应你。
1: 此话当真？刘司令，
0: 我谷某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1: 吊打大家的，你说说，我们的人马全军无数是叫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别动队，你们呢？万死不辞。郭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
0: 你还信不过我刘大毛？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好，<笑>这买卖，老子做了。
1: 刘司令。 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0: 二。

0: 招呼弟兄吧。
1: 好嘞。弟兄们，集合！
2: 刘司令，
0: 古老爷子请。
3: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啊。
4: 蓝月，
5: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3: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天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天大坝轰就飞上天了。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0: 顾主席，你这一招狠呐！
3: 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0: 既然有顾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啊，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5: 快快快，跟上！

0: 到了吗？
1: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1: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1: 是，
2: 汤姆森，
3: 有，
2: 跟我去抓乌娜。
4: 好，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2: 好，走。

0: 快投降！
1: 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猛他竟然要炸露天大坝。
1: 黑水行动一定是炸露天大坝。
0: 你确定吗？
1: 露天大坝要是炸了，这个汇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都没了，
1: 现在去听武段长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马上回教堂，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0: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1: 幺妹。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1: 对，
1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8: 这每天啊

0: 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

0: 耳目一新。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2: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古主席指挥。
3: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4: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3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5: 古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4: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1: 这次由古老爷子督战了啊。
4: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古老爷子你请。
4: 弟兄们走吧。
2: 刘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6: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
1: 万华，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2: 知道了。
1: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3: 别动队，买炸药。
2: 是。

0: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1: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

0: 关系吧？
1: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2: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
3: 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4: 报告，炸药放置完毕。
3: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6: 大哥，太危险了。
4: 是，大哥，要干一块干。
5: 赶快给我滚下去！
6: 撤，
3: 弟兄们，撤。

0: 我们的饭店好像有人。谁？好像是郑幺妹。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1: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
0: 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
2: 被共军全部都杀掉，我要跟他们一起走。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战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那你就杀了我。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前面就是罗天大坝了，黄青，哎，你带一个班从左边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边插过去。
1: 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2: 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好的，
3: 好，一班跟我走。
4: 刘大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1: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2: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1: 你要不想死，你就离开这儿。

0: 刘妹，刘妹，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导火索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拇割断的。

你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了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

0: 我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
3: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4: 对呀、
5: 啊，是啊。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6: 弟兄们，给我撤！
1: 啊！这他妈老东西！
6: 走！
7: 乖，自己去玩吧。
8: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7: 听话，自己去玩，快走。
9: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可

0: 了？幺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你拿着吧。

0: 战斗中牺牲了。
1: 心里也不好受。
2: 姚美姐，唐三他就快当爹了，他们怎么想

出生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正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蟒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蟒还是

0: 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1: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卯的情况基本上事实。刘大卯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0: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卯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卯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2: 我提议发挥郑瑶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卯继续施加影响。
0: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仗和军事仗一起打。郑瑶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0: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瑶妹。
3: 是。

0: 小妹，你看谁来了？
1: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杨妹，
1: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1: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1: 你们坐呀。
0: 哎，
1: 来喝水。
0: 好，
1: 首长，
0: 来喝水。谢谢。
2: 这杨妹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啊！
1: 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啊，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1: 李参谋，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1: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1: 两位首长，真是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人啊，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1: 是，都是那个姓谷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2: 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1: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2: 你先别急，对刘大卯，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1: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3: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洞的土匪，争取刘大宝放下武器。
1: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训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2: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2: 谁？
1: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2: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1: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会合县城里。
2: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

0: 用的土匪就瓦解了。
1: 行，我可以去试试。
0: 当然，对刘大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1: 好，我明白。
2: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的医疗队全地质专员集合完毕，请指示。请上去。上士，立正！
3: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篮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宝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4: 有。
3: 好，我摆好了轻功酒，等你们回来。出发！
2: 是，立正，向左转，后步走。
5: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6: 干爹，你路上小心。
5: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6: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5: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6: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5: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6: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5: 这恐怕不行。
6: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5: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毛就这么信任吗？
6: 什么意思啊？
5: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6: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毛？
5: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妖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6: 那我们对刘大卯，
5: 刘大卯的部队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6: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卯？
5: 对，你要控制刘大卯，让他和共军周旋。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你在想什么？
6: 我在想，要是刘大卯知道了会怎么样。
5: 不是刘大卯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
6: 杀神成仁，为党国尽忠。
5: 好，你记住这句话。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6: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停！参谋长，到！
3: 带一个班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2: 是，咱们呢？
4: 是。
2: 快！
3: 全队继续前进。
0: 高派人，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
1: 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
5: 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
1: 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6: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了？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丹丹家，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丹丹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特派员，啊，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子，还他妈等什么呀？等。

这妖媚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0: 共军
1: 是特派员。
2: 是不是共军把策动炸了？
1: 好像是。
2: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3: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4: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2: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4: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2: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4: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2: 那是为了我好。
4: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0: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3: 刘大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5: 大大家，特派员，车洞洞口被炸了，洞口全被大石头堵死了，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2: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4: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3: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步子打不出一个问题，你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应。
2: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4: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2: 他们家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0: 好。
6: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7: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8: 好，我答应你。
7: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多花和鸭蛋。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8: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找。等等，
7: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就知足了。
8: 拿着。

0: 队员，你医疗队就地休整，做好肃清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嘎子，
3: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3: 好，兄弟们，拿机枪。
4: 好，哎，来。

0: 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1: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
0: 他可以不死。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2: 郑瑶妹，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篮洞的威风。
0: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篮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3: 老李是谁啊？
0: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2: 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
3: 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0: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2: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0: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2: 关虎，参谋将，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2: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扁动队，给我绑！
1: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参谋长，拿下他！
2: 都别动！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呢，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5: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她，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2: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美，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美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美，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0: 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1: 这是夏新的手机，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抓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做。

0: 就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抓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1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妈妈，如果爸，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
3: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它看起来如此纯净，像自然馈赠的礼物，甚至让你觉得无比亲切。直到发现时，它早已生根，从脾胃虚弱到代谢紊乱，最终某些错误再也无法修正。自然界的腐朽和人体的病变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20年时间完成一场慢性谋杀。
1: 好，注意看了啊，当湿度达到90%以上，那你的身体也正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2: 我觉得太夸张了，是拿来捂口鼻还是拿来勒脖子？慢性谋杀者，
3: 这个
4: 没有那么夸张，他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说了，人体60%-70%其实都是水分，
2: 对，
4: 而且我们女人都说女人如水，本身就是水啊，湿哒哒的，
1: 哎，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这水得看是什么水。所以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地设置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好，亲爱的观众。

0: 们，欢迎收看广东卫视与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我们的话题就是一招斩断湿气根。为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1: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粤巾帼好医师、羊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0: 在看节目的同时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啊，来领取去除湿邪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为什么湿气重身体会生病呢？那常见的祛湿方法又有哪些误区呢？针对不同的体质，专家用什么方法来排出湿邪呢？那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这到了夏天呢，当湿度啊持续90%，同时哎整个时间段维持了数周以后，那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就是像发霉了一样。
2: 对，这个时间特别难熬，像我们南方独有的回南天，包括下雨天持续好久，真的感觉浑身都湿哒哒的，
3: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乏累，整个身体好像没什么劲儿。
0: 所以说这湿气啊乃万恶之源是吗，主任？
4: 是的，正常的水液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当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水液发生变化的时候，成为湿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万病之源。
3: 那我们好难界定啊，这个水和这个湿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什么才能叫做湿，一头的问号。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关于湿的3级黑化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小排期的一个情况，浮肿口淡和肠鸣。哎，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对，我们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是有这个正常的水液，是来支撑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嘛，比如说我的皮肤要润泽，然后脏腑要滋润，其实都除了我们的血液外，还包括了我们的津液和水液。那么这是正常的状态下，当我们感受了外邪，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脾胃功能或者其他，比如说肺脾肾三脏功能失常了之后呢，我们的正常的水液不能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去循行去滋润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在体内生成一种湿邪水湿。那么在它刚刚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叫小白期，它还是一种清晰的流动性比较强的，就像这杯白水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就是流到我们人体一些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呐、下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水肿。
0: 水肿。
4: 那么由于体内的水湿过重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脾胃的消化会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出现口淡呐、不想吃东西。那么同样如果是它这个湿邪向下走的话，水液在我们肠胃内积聚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听到有的人说，哎，我的肠子总是或者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响，就像是有水在里头流动的声音一样的。
3: 那我们如果是身体上，是不是人家经常说什么春困秋乏下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像这个情况之下，人容易就是有这些症状和这种精神不济，都是属于小白期。
4: 这个的话，其实它在湿邪的各个期都会出现。那么它这种我们更多这种疲乏的感觉呢，往往是因为这种体内的湿气阻滞了我们的气机的升降，使我们的清气不能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疲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湿的3级黑化史。叛逆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便的黏腻啊、肢体的困重以及头重如裹，哎，这都是为什么呢？
4: 就是我们讲流水不腐，户枢不堵。就当那个水液在人体内聚集的时候呢，就是就像我们人体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它不能流动了，不能正常的去流动了，聚集在那里，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怎么样？自然界当中它就会变浑浊，它就变得有一点粘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它叫真正的水湿，就从水液变成了水湿。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具备了一定的粘性，所以当我们这个体内的水湿，也是湿邪太重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我们气节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头重如裹，就是我的头觉得懵懵的，老是觉得像

0: 抬不起来，
1: 很沉，
0: 嗯，很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是在影响到全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浑身都觉得没有劲，很重很重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如果他是循的，就是湿邪流滞于胃肠道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个黏腻，大便的稀烂。哦，
1: 好，那按照这个黑化史的进化阶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终极期它有哪些相关的症状表现呢？
0: 到终极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当我们这个水湿它在这里聚集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变得越来越稠厚。
1: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杯子已经是，哎呦，我的
2: 固态的了，
1: 对，已经非常
2: 感觉已经淤堵了，
1: 你看，对，有点像果冻，很 Q 弹。
0: 那么其实我们的水液水湿最后凝聚久了之后呢，变成这种痰凝或者痰情交结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些有形的东西，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像结节呀、有形的脾块呀、肿瘤啊，其实都是跟痰非常相关的。
3: 我之前去做那个肠胃镜检查，然后就发现胃部有息肉，这个其实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湿气。
0: 对，就是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就胃肠道的一些息肉也好，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有形的一些脾块啊、结块也好，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痰是，就是痰湿，脱离不了干系。
3: 对，
0: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它所出来的，它表现一种脂质的那种粘稠状，就是类似于这种，它是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所以形成粥样硬化。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就是它没有极化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粘稠状的一个东西。
3: 那血管病变就是意味着很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问题。
0: 对，
3: 然后呢息肉或者说是一些肿瘤，未来就是一些致命问题，所以怪不得叫慢性杀手。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看一下，这可是黑化的最终阶段，那非常的果冻，你看 Q 弹的。您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根据我们目前所进化的三个展示的不同的形态的水，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互动一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知识。为大家展示一下湿气啊，到底对人体的影响有多么的可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两个铰链，它们分别浸泡了不同的液体。首先展示一下健康的吧。
0: 那么这个呢，就像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关节里头的润滑的一个水液。那么由于有它的润滑之后呢，使我们的关节呢就是非常的爽利丝滑，就运动的时候呢，我会很顺畅的、很自如的去伸展或者屈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铰链，它是经过了这个润泽之后呢，随便你怎么样去弯曲它，它就是非常的丝滑，就是我怎么弯它，从哪里去弯它，它都会很顺利的，没有任何的阻碍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状况下，
1: 所以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跑跑跳跳、广场舞啊、爬个山、登山都没有问题。
0: 对，
1: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我手中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湿邪困裹的关节，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已经生锈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哎呦，关节不舒服啊、年纪大了，然后其实它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涩，
0: 对，
1: 叫卡涩，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啊、而且呢您看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啊我都可以听到这个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摩擦的声音。那我想啊，这两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代表性，感觉那个就是别人家健康的关节，
0: 是的，
1: 而这个是我们受到了湿气困扰之后的一个关节。
0: 对，
1: 那他们都分别会对我们体内这个造成多么不太好的影响呢？
0: 那么当我们的湿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就像一种射牛的一种性格，它可以跟热裹挟在一起，跟寒裹挟在一起，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血淤血裹挟在一起啊。那么也可以呢在各处停下来，找到它自己的家，比如它可以留置在皮肤，留置在我们的关节，留置在我们的脏腑啊，还可以留置在我们的经络。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会引起不同的改变，比如说在皮肤，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皮疹啊，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啊。如果在

0: 关节刚才讲了会引起关节的痛啊，关节的拘急啊，屈伸不利啊。如果在脏腑的话，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啊、再一个就是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如果是在经络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我们肢体的一个拘紧啊、疼痛啊，都是这样，或者是整个肢体的困重，所以它可以是无处不在的。对，
1: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妈，她就属于就是还没下雨的，头一天还没下雨呢，头一天她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有一种预报了，她比天气预报还准啊，看关节痛了，估计明天要下雨了。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湿邪的相互影响？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感受的湿呢，它是有两种，一种叫外湿，外湿就是来源于就是外界，当外界的我长期坐在一个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里头，或者外界这个就刚才说回南天这个外界的湿气非常重的时候呢，那么他感受的是外邪，这个时候那么他这个湿邪基本上是从外而入内的，那么往往就会表现在体表的一些改变。
2: 邪啊，为百病之源。那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状，应该分别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排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去除湿气的各种详细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也请及时的扫码咨询。身体里有湿气，隐患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别等着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处理。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更多的排湿祛痰方法，赶快扫码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怎么祛湿，当然有网红版本的，还有传统版本的，看看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3: 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不用跑步，也不用跳跃，然后呢也不用说节食或者怎么样，总之呢很轻便，有腿就可以。
1: 我这个呢在全网有300万的点赞数，而且呢里面还起到就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暴汗燃脂法。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
3: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
0: 各有各的道理，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
1: 我带来的方法那就是燃脂法，
3: 我带来的方法呢不用跑跳也不用花钱，专治懒人湿，它就是散步。我们都知道俗话说得好呀，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我告诉你，身体里湿气重就是要把那湿排出来，所以10分钟只要10分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简直就是祛湿方法的巅峰对决版本啊。您二位到底谁是这个祛湿之王呢？
1: 你看我这儿这样连续持续多跳，然后接着呢回头就会出汗，出了汗心率达到180就可以排湿，
3: 动不动就是心率达到180然后暴汗，我这是轻轻松松就把事儿办了。你那个真的是
1: 这个是有运动是讲究的，我们看我根据这个心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跳到180，然后你的燃脂功能特别好，所有的那些身体里的那些脂肪就随着汗水排出来，但汗水出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黏湿就会带出来的。
3: 但是你知道在南方其实走路散步的话，只要你步伐快一点大一点，它也会出汗，而且是很缓和的。
2: 这个一动一静的展示非常的好，但是到底是不是都真的祛湿呢？3、2、1，
0: 这个是给他们两个的。
1: 主任这样不排湿吗？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干。
0: 它其中各有各的道理，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祛湿的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先说柔的，饭后百步走，活过99，这是古人的智慧。为什么饭后百步走呢？就是因为我们吃

0: 饭之后呢，人体的血液都要运行到这个肠胃去，来负责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运化。那么我们饭后呢，适当的走动，有利于促进这个气血的这个通畅，让它能够更加顺利的到达这个肠胃，然后协助脾胃来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如果你消化的好呢，其实你湿邪生成的机会会减少，但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祛湿的方法。那我们再说天娜的这个暴汗燃脂法，
1: 出汗了呀，太湿了。
0: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汗出了，就是祛湿的过程。
1: 对，
0: 但是呢，中医上有很多一些发汗的方法，我们都讲要微微发汗的时候，它才使这个体内过多的水分带着这个湿邪把它排出体外。如果就是我过于发汗太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消耗的只是体内正常的水液，而不是留置在组织间隙的这种湿气。
1: 咱俩的方法都不起作用，主任你给推荐几个可以的。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医院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针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健康处方啊，所以呢，今天带来了几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处方，
2: 挑重点了。接下来可是价值千金万金的祛湿运动处方。电视机前您可以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来跟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护士小姐姐，为我们来展示一下。大门开启，
3: 欢迎。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俗话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踮脚尖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首先我们先自然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抬起我们的后脚跟，尽量把重心放在我们的脚趾以及前脚掌的部位，感受我们下肢肌肉的收缩，直到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了之后，快速地往下落下脚跟，重复这样的动作10到15次。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练到我们经络，让我们的经络能够刺激到它，然后促进它的一个疏通，有利于我们水液的一个正常的输布和代谢。同时呢，因为我们脚底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人体的反射区，特别是像我们的脚趾，其实大脚趾它跟我们的头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这样站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这样放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你的气血是往上走，人都会觉得头脑会清醒一点的。
1: 感觉自己聪明了。
2: 对，有没有专门适合那种湿胖人群的呢？
0: 因为湿胖的人呢，因为他的湿气痰湿阻滞的比较厉害，所以他的气机是非常不通畅的。针对他们呢，主要就是要疏通他们的气机，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和胆经。
2: 教我一下，这是什么方法？
0: 带来一套就是很实用的拍打操。
3: 首先是左手的掌心向上，然后从左肩开始，右手呈空杯状，从肩往手肩的方向拍打，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到右手边，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肩往手肩拍，然后反过来再从手肩往肩部拍。这是我们打了我们的上肢的经络，然后再是下肢的经络，是从腰底部开始，腰底部往下拍，拍我们下肢外侧的足阳经，然后到外踝的时候转到内踝拍内侧的，一直拍到我们的腹股沟的位置。
0: 其实它是整个沿着我们第二经脉的循行路线，把它经络所行行的主要位置全部进行了一个拍打，那么就是疏通振奋它的气机，让它的气血更加的容易流通，那我们一直在体内的这个水湿之邪就容易被带的排出体外。
2: 原来是这样。谢谢护士小姐姐的分享，感谢。想通过运动排湿呢，需要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运动方式和强度。那主任推荐的祛湿运动您学会了吗？那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排湿运动的详细讲解。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一下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好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0: 原来去湿去的运动还有这么多区别呀，看来还是需要听主任的建议才能保证既安全又有效果，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1: 祛湿方法千千万，刚刚啊，第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祛湿比的可不是水狠，而是水准。那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就是舌尖上的祛湿。其实祛湿啊，它并不是简单的从运动方面调理，它一定要看的是体质。那我大概知道的有湿热体质、湿寒体质，同时还有这个脾虚湿重体质，每一种体质的祛湿方法都不一样。
2: 是的，它就是每种体质的这个祛湿的，它关注的点是不同的。湿就像一个射牛，它可以跟寒结在一起，所以它就成为寒湿。所以寒湿的病人也很好判断，它就既有湿的这种黏腻不爽或者身体困重的这种真相，同时它有一个寒的这种真相，比如说怕冷啊，全身的冷啊，或者是关节的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跟湿裹挟在一起的好朋友给它去掉，让它失去依靠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生姜红糖水，就用生姜，它是一个就是温胃散寒的一个药，那么通过它呢，把胃内的寒气去掉，然后让湿无可依，湿就容易被去掉。
1: 那这个湿热呢，
2: 湿热的话呢就更好理解，它既有湿的真相又有热的真相，那么热和湿互相交争以后会出现口气，然后口干口苦口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便黏腻，黏腻不爽或者甚至是便秘。
1: 那这种方式应该如何祛湿呢？
2: 这种方式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法了，比如说双花麦芽饮，就是用扁豆花、鸡蛋花，再加上这个炒麦芽，因为这里头呢，扁豆花呢它是一个清暑、祛湿、清热的一个药，那么鸡蛋花大家广东人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清热利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再加上我们的麦芽呢，其实它是一个健胃消食，那么也就是把我们体内积滞的这个食物消除之后，然后使它这个湿热没有产生的地方，也没有所依附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去除出去。
1: 接下来是说的第三种体质，就是这个脾虚湿重体质。
2: 脾它其实一个是生湿的源泉来的，就是我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它这个湿会源源不断的生出来。那么脾虚重它根本上来说呢，它是一种气虚或者阳虚，所以我们会表现一种虚的真相，疲倦累，然后我吃东西下去以后容易进食，之后容易腹部的饱胀。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经常会觉得大便没有力，虽然它不是很干，排出来不是很干，但是它都是很难排出来啊。那么这种呢，往往就是一种脾虚的真相，然后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些湿，比如说湿气重的时候，它就会觉得舌苔的腻呀，然后口淡呐，大便的性状的一些改变呐，等等。
1: 那像这一类人群，他应该如何祛湿呢？
2: 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它就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调养，就是我们要把已经虚弱的脾胃把它扶助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一些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的然后兼顾有这个祛湿功效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来进行调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款这个健脾养胃一个粥啊。那么它主要的原料，比如说我们的茯苓啊、淮山呐、然后还有这个党参呐、芡实、陈皮和红枣，那么可以加上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要煮粥。
1: 这个方子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用的，那不如今天我们四位就在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吗？想要通过饮食来排出体内的湿气，那不同的体质啊，可是有对应的推荐食疗方。那如果您需要收藏使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排湿食疗方的详细介绍。那今天专家推荐给大家的排湿健体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同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3: 体内湿气重的朋友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笔记，用今天主任提到的方式来去除藏在我们体内的湿气，扫除健康的隐患。

0: 那请各位开始品尝哈，尝尝味道如何？
1: 清清爽爽的，
0: 软糯香甜，
2: 而且还有点回甘，因为里面有很多像是大枣、陈皮之类的。
1: 在这个方子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茯苓、淮山，包括芡实，都是有健脾祛湿功效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其实我们的淮山和芡实同时还有补肾的一个作用。
0: 感觉很养胃啊，这个粥。
2: 对，
1: 养胃的这种感觉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陈皮。陈皮就是我们广东的地道药材。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养胃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同时它在这里头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醒脾的作用，提升我们这个粥的这个香的一个程度，增进我们的食欲。
0: 好，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身体症状，针对自己不同的环境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祛湿方法。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毛主任的分享，以及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哎呦，
4: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北从越南直接插到广西。虽然说这条路线不太好走，但是肯定比走铁路安全，也是敌人所想不到的。怎么样？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不同意？
1: 咱们的计划就是走铁路。
0: 可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已经知道了，他们会紧紧地盯死整个铁路运输线的。你认为现在走铁路会安全吗？
1: 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批军火在铁路上安全地运到长沙。
2: 我们是在明处，敌人是在暗处，这么长的铁路运输线，
0: 万一敌人打一个伏击，整个我们的行动搞不好就要前功尽弃啊。
3: 那这么长的公路线，你上哪儿弄那么多车去？咱们在这人生地不熟，搞那么大的车队可能吗？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亨利已经替我们考虑好了，他现在正在帮我们找一个叫南桥机工归国服务队，他们有足够的汽车。
1: 彭主任啊，
0: 嗯，
1: 您说的那个服务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吧？

0: 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1: 冯主任，我不同意。
0: 营长，我们有言在先，出了国境，你必须要服从我的指挥。
2: 在计划内，我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在计划外，我坚决不能服从你的指挥。
0: 说白了吧，你不就是担心我把这批军火运到延安去吗？你不觉得你这个想法很荒唐吗？虽然说现在我们拿到了这个批文，但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哪怕耽误一个小时，都有可能节外生枝，导致我们整个行动功亏一篑。可你在干什么？你在给我胡搅蛮缠。
1: 彭主任，
0: 你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由不得你做主。我命令你马上带着你的人到红河码头去警戒，一旦发现了中野特工队的人，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消灭掉，保证我们的军火安全装车。
1: 彭中华主任，
0: 李本忠，命令我已经下了，执不执行你自己掂量着办。
3: 彭建国，营长，我们
4: 隊長動きがありました。車は何でも布団に入っていきました。
5: シナ人は敏捷だな。武器一つたりともシナ人に渡すな。取り掛かれ。

0: まさか敵の伏兵にやられるとは。
1: ああ、駅の工作員からの連絡では。

0: 我们虽然在海外定居了多年，听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封锁了港口。滇缅公路的运输线上需要很多会开车的司机，为了抗战，我们啊就都报名回来了。
1: 了不起啊！爱国华侨啊！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了。
2: 什么是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这就是其中一位。彭中华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一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走公路，运抵长沙战区。

0: 到了。
1: 你刚明白啊？到衡阳了，再有一天的旅程，咱们就凯旋到长沙了。
2: 快到家了，
1: 李文忠啊，现在可以放松了。
3: 我就没紧张过。
1: 没紧张过
0: 啊？
1: 你小子还瞒我，出发那天薛长官没给你下过密令吗？
4: 子晴，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当场击毙。
3: 师父，你都知道了，
1: 你的那点城府啊都写在脸上了，能瞒得住谁啊？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
1: 你用不着对不起我，你是在执行命令，你有难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不过李本忠啊，
3: 哎，
1: 我当时改变路线，你居然怀疑我，这还真让我伤了点心啊。
3: 我混蛋。
1: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也不想责怪你，不过说到你们那位薛长官，我真是无话可说呀。
3: 您跟我不生气吧？
1: 我当然不生你的气了，我谁的气都不生。我要是没这点度量，怎么可能留在薛岳的地盘上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0: 这区长官本来我挺尊敬他的，他就是度量小。这话不该你说，
1: 我当他面这么说。
0: 真的？啊，巧的行啊！不过本庄啊，你不能因是废人。况且他不相信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行了，歇会儿吧。
2: 哎。
3: 薛长官，30辆大卡车历尽千辛万苦，浩浩荡荡，今天早晨开进了长沙。彭中华把那批武器一件不少的给咱们带回来了。
2: 前几天不是说火车被炸了吗？
3: 这就是彭中华的聪明之处，他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怎么看看见？
0: 那就看喽。
2: 叫上军需处长。
0: 好。

0: 位同胞，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第九战区运来了武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我薛岳和参谋长吴义志向大家致敬。好了，你们辛苦了，坐下吧，继续吃饭。
1: 徐长官，我任务完成了。这次我们从河内出发的时候一共是35辆车，路上报废了5辆，最后坚持到长沙的时候一共就是30辆车。考虑到安全问题，我放弃了从铁路走，从陆路上走呢耽误了一些时间。
0: 干得好。第一，说明我的眼光是对的，选择了你。第二，你这批武器的运到为我们第九战区立了大功了。军需官，
2: 走。
0: 我要重重的赏你，这1000块大洋收下。
1: 徐长官，你太慷慨了，你知道我执行任务不是为了这个。行了，这么说我的脑袋是保住了，任务我也完成了，肚子也吃饱了，我得赶快回我的通信处去看看去。
0: 孔主任，我的风格是有错必罚，有功必赏，赏你1000块大洋完全符合条例，你跟我矫情什么？
1: 徐长官，不是我跟你矫情啊，如果说当初我接受这个任务就是为了这1000块大洋，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华侨原本在家乡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呀，可是一听说日本鬼子糟蹋了我们的祖国，毅然回国，如果没有他们，这次这批武器根本不可能顺利地运回长沙。这次在路上翻了3辆车，其中有2名爱国华侨就死在了路上。
0: 这么说你是执意不收这大洋喽？刚包的还热乎着。
1: 要不这样吧，徐长官，你先替我存着，等凑够了10000块的时候我再拿。
0: 那好，替彭主任存上。
2: 是。
1: 徐长官，我还有话要跟你说。这次的行动按说是非常机密的。
0: 是。
1: 可是我们前脚刚到河内，冈村宁次的中野特工队也赶到了河内，如果要不是我们事先掌握了情报，李本忠他们掌握了先机，这次行动几乎就失败了。
3: 你是说冈村宁次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 我判断敌人一定是事先掌握了我们确切的情报。
3: 这不可能，这事没几个人知道。
0: 那这问题出在哪儿啊？

0: 这就是反坦克平射炮？
1: 是。
0: 好啊。这叫什么枪？
1: 转盘机枪。
0: 这一匣能装多少子弹？
1: 50发。
0: 口径是多少？
1: 7.62。
0: 好家伙，这是30发吧？

0: 林满忠，
1: 到。
0: 这一次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
1: 谢谢长官。
0: 李军长，
2: 到。
0: 宣布吧。
2: 是。中校营长李满忠，
1: 到。
2: 屡建战功，此次从越南运回苏联援华武器，决克强敌，功勋卓著，特晋升为358团上校团长。
1: 谢谢长官。
3: 立定，校准，起步走。
1: 不瘾呢，看我笑了都。问你们，我这身军装精不精神？
4: 精神，
5: 非常精神。
1: 哎，你们还这
4: 布料跟我们都不一样了。
1: 就是，那当然，这是料子的。
4: 太精神了，大伙儿都替你高兴了。
5: 就是，
1: 我这鞋带怎么开了？
4: 哎，我来，我来。
1: 我这衣服有点勒，你把这个衬衣往里边给我掖一下。哎，我给你们讲啊，你们都好好干。希望有一天你们也穿上这身衣服，让我也替你们高兴高兴，啊！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当上团长了，也得谢谢哥几个。平常你们在我身边鞍前马后的忙，关上门了，当大哥的，谢谢你们，敬个礼，谢谢。平常你们也老嚷嚷，说你们的武器没有小鬼子的好，这回赶上了，跟他们一样，啊！
6: 杀！杀！来！来来来，扎着他！来来来，快！手手，
7: 给我上！一会儿打他！
6: 拽着拽着拽着！我抱着他，
7: 我上！来来来，打他！
1: 住手！哎，我起来！
4: 哎，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
1: 行行行行！
8: 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们三个对我一个，怎么都上了？
1: 你叫什么名？
8: 傻子。
1: 我问你大名。
8: 俺就叫傻子。
1: 你爹妈没给你起大名吗？
8: 俺爹妈从小就这么叫俺的。
9: 团长，他是我们连刚补员过来的新兵。
1: 你来参军，你爹妈同意吗？问你话呢。
8: 俺爹妈去年就被鬼子飞机给炸死了。
1: 怎么回事？刚才？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
9: 报告团长，这个人学不会打枪，我们连长准备把他送回去，他不服，说打枪不行，打架是个好手，还说要以一敌三，可是我们三个人还是斗不过他，所以我们就全上去了。
1: 你说你这么大个个儿，你不会打枪？

0: 谁说我不会打枪了？我只是打得不准。
1: 这样吧，你打一枪给我看看，只要能打到靶子上，我就把你留下。

0: 不是，你这两只眼睛都睁着，你怎么瞄准啊？你得闭上一只啊。
1: 长官，俺睁着双眼也能打。
0: 打吧。说，就你这枪法，上战场怎么打小鬼子呀？
1: 长官，这枪打不好，俺还可以扔手雷炸鬼子。
0: 手榴弹扔不出去，把你炸着呢。
1: 俺真扔过，俺扔的比他们谁都远。
0: 再给你一次机会，来，扔给我看。就这儿吧，从这儿
2: 枪往
0: 那儿扔。啊！
3: 上！上！
0: 扔啊！
3: 上！
1: 长官，
3: 上！
1: 这前面有人，还怕砸着他们？
2: 吹牛！你能扔那么远？
3: 上！上！
0: 你扔吧，砸着他们算我的。
3: 上！
1: 那
3: 上！
1: 真扔了啊！
2: 哎呀，行啊，
4: 行，
2: 你
4: 牛人厉害啊，
2: 这么大力气，
4: 够你
2: 真
4: 牛！
0: 行，有一技之长啊！跟你们连长说，这个兵不退了，就说我说的。
2: 是。
0: 哎，你姓啥呀？
1: 俺爹姓李。
0: 你爹姓李，你不就姓李吗？李傻子，你在我的团里边，我也姓李。这李傻子有点像骂我的意思，不好。给你起个名，叫李大力。
2: 哎，大力，
4: 大力，
2: 大力，
4: 大力，
2: 大力！
1: 阿哥先说好了，俺以后就叫大力了。谁还敢再叫俺傻子，俺就撂倒谁。
4: 大力，
2: 大力，
4: 大力，
2: 好，力气真大，
4: 就是啊，
2: 能扔那么远。
5: 升官了，
6: 周院长，
5: 不错，
6: 这是您公子吧？
5: 是。
6: 哟，小小年纪就当了少尉军官了，可真了不起。
5: 是啊，这肯定是立了战功才升得那么快。
6: 就是啊。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也别夸了，他还是个孩子，经不起夸的，快走吧。
6: 走。
5: 儿子，今天怎么来这儿了？
7: 我们团长准我假，让我回来看看您。我一会儿啊，还得去看我们一连长常有福呢。
5: 好，你去吧。

浪走尽，浪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哎呀，哎呀，浪呀。

0: 你听，那个骚女人又在卖弄风骚，再这样下去，咱们这儿都成什么了？
1: 成什么？成枫叶厂了呗。
0: 一会儿我得跟周院长说说，让他赶紧走人，要不然咱们战士一个个的都被他弄得整天想入非非，这以后还怎么打仗？
2: 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小妹妹向郎。好
0: 水放，
3: 是啊，
4: 你出来一下。

0: 石凤，给，这是我专门给你采的。石凤，石凤，石凤，哎，出去。哦，忘了。
1: 报告，进来。给我站起来。杨水凤，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了，这不就是战地医院吗？谁让你坐下的？给我站起来。
2: 把这儿变成风月场了，你！我就是为他们唱唱歌，他们都喜欢听我唱歌的。
1: 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向我这里告状，你要是不改变这种状态的话，我也无法把你留在这里。为什么？周院长，那些战士在战场上打鬼子，断胳膊断腿的，有的还失去了双眼，我给他们唱唱歌，让他们高兴高兴，有什么不对吗？
0: 不是杨水凤，你是歌女出身，你能歌善舞，但你现在既然投身抗战，你就不再是风月场上的歌厅舞女了。
1: 周院长，我也告诉你，我是个舞女出身，可那是我以前的职业，我的心是干净的。

0: 杨水凤，但这儿毕竟是战地医院，我也不是反对你给伤员们唱歌，那你也不能净唱些让人一听了骨头都酥软的歌吧？你就不能唱一些带劲儿的歌，鼓舞战士斗志的歌吗？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对，就唱这首歌。
1: 我明白了，院长。
0: 行，你先去吧。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永福哥。
2: 水凤啊，院长没有骂你吧？
1: 没有，他就是让我不要再唱那种歌，让我唱一些鼓舞士气的抗战歌曲。
2: 哦，来，请坐。水凤啊，过几天我可能就要走了。
1: 你要上前线了？
2: 当然了，我的伤好了，可是要回部队的。
1: 可你的腿没完全好啊。

0: 只要手能扣得动扳机，只要我的腿还能走路，我就要打鬼子。
1: 你要真的在前线牺牲了，你就真的没什么遗憾了吗？
0: 有，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1: 告诉我是什么心愿？哎呀，你说嘛，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的？
0: 那我要说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1: 我保证不生气，你说。
0: 我常有福，这辈子还没有过女人呢。说不定我哪一天我就回不来了。但是我老家有个说法，说男人没有娶过媳妇，那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啊？你千万别生气啊。
1: 有福哥，你喜欢我吗？
0: 喜欢。我常常做梦梦见你。
1: 可是你并不了解我。我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

0: 有福哥，你不会再喜欢我了吧？
1: 随风，我喜欢你。你放心，等我回到前线，一定多杀鬼子替你报仇。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就回来娶你。
2: 杨水凤虽然是舞女出身，但我看她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投军的。对她身上的毛病，我们应该像姐妹一样帮她改正，不能够把她一脚就踢出去。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妖里妖气的做派。
0: 不管杨水凤过去是干什么的，可她现在是我们的战友。
2: 行，那你就快去给他们换药吧。啊。
0: 怎么了？杨水凤。

0: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臭女人竟敢勾引我们的英雄战士常有福，今天啊是给我们抓了个现行。
1: 走，快走。
0: 等等，我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已经破坏了我们战地医院的名誉了。我的男人还在前线部队，这种事情要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他怎么放心让我待在这儿？他怎么能够专心在前线打鬼子？院长，他要不走我就走。
2: 对，他要是不走我也脱军装了。
3: 就是啊，
4: 把他送军法处
3: 严惩。
4: 他在这
3: 儿，我不带人了。
5: 常有福，你先出去吧。

0: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啊？哎，水风，这是为了我受的委屈。哎，要不然你再跟你妈妈好好说说，说什么说呀？就他还受委屈了，不把他赶走就算便宜他了。哎，兄弟啊，我这是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是人家水风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我。 又给我喂饭，又给我擦身子的，人家可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在我心中，她就是我的亲人。
1: 是，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不应该干那种事儿啊，是不是？
0: 不是，这我娶她还不行吗？
1: 你真要娶她？
0: 真的，
1: 行，常有福。
2: 要真是个爷们儿，你就过去，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你敢不敢去？
0: 去就去，谁怕谁啊！走。
3: 城池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7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到今天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
5: 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
0: 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7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到今天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 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
3: 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广东卫视 4K
5: 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

0: 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0: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

0: 倾诉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院长，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今天要么让我留在队伍里，要么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院长，是死是活你就给一句话吧。
6: 别乱想。水风，你快把刀放下。我宣布，杨水风是我常有福的老婆，我们已经定了亲，等打走了小鬼子，我们就摆酒完婚。
7: 妈，我替我们连长求个情，您就别让杨水凤走了，行吗？
8: 杨水凤，把刀放下。
5: 不，
8: 放下。
5: 院长，你今天不让我留下，报仇无望。

水凤，我理解你，我们一样都有家仇国恨，我不能剥夺你抗日复仇的权利。

你留下吧。

0: 儿子
1: 啊，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少尉军官了，也是个带兵的人了，以后不能再由着性子来了，知道吗？
1: 妈，放心吧，怎么说我也是经历过几次大仗的人了，不是？怎么了，妈？
0: 儿子，你说这句话，我还真的不放心你。
2: 雪峰啊，我伤好了就要回部队了，你等着，等着我回来娶你啊。
3: 有福哥，我等你一年两年一辈子，我都等你。
2: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一两年，等我把小鬼子打跑了，我们就成亲。

0: 有福哥，
1: 哎，
0: 你要走了，能留样东西给我吗？我想你的时候，我也能看看。
1: 什么都没有啊！我这，我没有啊！这，
0: 我就要这个。
1: 啊！你要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一拉就响了。这个，
0: 这是你立功的战利品，很有意义。
1: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以 A、B 两个集团军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国。仅10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法国总理贝当元帅和德国元帅希特勒签订了停战条约。
1: 委座。
2: 啊，威雷先生，来，坐下谈。你说，这德国怎么只花了10几天的时间，就攻占了大半个法国？欧洲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现在法国投降了，欧洲只剩下英国在抵抗德国了。
3: 英国伦敦也像重庆一样，在遭受法西斯的狂轰滥炸了。
2: 这个法国贝当政府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这下中国的汪精卫们又会借此恶例掀起波澜。
3: 委员长，贝当政府的停战协定就是一纸投降书，在中国应该不会有市场。
2: 原以为英法美加入中国盟国

0: 进来。师长官，据情报，冈村宁次已调任回东京了。可不是吗？
1: 调走了？冈村宁次调走了？那就是说，天皇不信任他了。不应该呀，我跟他至多是个平手，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怎么就调走了呢？你怀念他了？对，说实话，遇上这么个对手，刚刚熟悉他就被调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笑>新任司令官是谁？原部和一郎，原部在日军中以勇将著称。
2: 这人我知道，铁能打仗的。我也知道。
0: 我知道他的弱点，是吗？
1: 哎，你再收集一下他的材料，我再仔细研究一下他。
0: 这事儿交给我。
1: 好。上次让你们查泄密的事情，有进展吗？
3: 正在查，但一时还没有头绪。

0: 现在大战在即，要抓紧时间查。是，对敌电台监听设立了没有？设立了，已经开始工作了。监听的范围是多大？嗯，那你们下面的任务是争取破译敌人的密码。
1: 嗯，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建立了破译小组。

0: 你说日本人把汪主席招去会有什么大动作？
1: 法国的贝当政府应该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也要有个政府出面和日本人签订条约，日本才能从中国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腿来。
2: 舍汪主席还有谁呢？
3: 好消息，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
3: 日本人已经同意了发表我的和平宣言，近卫首相也配合我的宣言发表讲话。
0: 那我们的中央政府成立在即了。
3: 嗯，
2: 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

0: 苏三，
1: 这是实现和平的最后的机会。
2: 小解析委員長、
3: ベ
2: ータンと同じように決心しなさい。
3: 尽快
2: さもなくば、我が皇宮は
3: 皇軍
2: 攻め落とす。
3: 長三去长沙、
2: 向
3: 西安、
2: 長慶を
3: 重金。
4: 如果日本人在战场上能够轻易的取得，我们还要回到这个谈判桌上谈吗？
5: 我们来的是
2: 我个空军我把你死了，
3: 你是在轻视他，
4: 不是吗？七夕事变之时，你们就说自己有把握三个月取胜中国，就直接出兵了。那个时候想到过谈判吗？告辞了。
2: 知道吗？

0: 哎呀，冯立兄，怎么了？别动，烦着呢。烦什么呀？我看看。重庆消息，高层人士都在议论背当路线，投降议和的背当路线甚嚣尘上，对我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是一种瓦解。
1: 那个。
0: 你想说什么？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小道消息？
0: 你是说过这事儿，都听见什么了？

0: 薛长官，
1: 把门关上。
0: 是。
1: 我听说重庆方面在香港正在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2: 不可能。
1: 你看，
2: 我前线将士和日本人流血拼命，鬼座怎么可能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啊？
1: 反正这事儿啊，无风不起浪。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事儿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2: 说说看。
1: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按我的估计，不出三个月，冈村宁次很可能发动第二次。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第十一军也没有任何动静。第二，汪精卫早已经投身日寇，想在上海建立一个新政府。日本人也一直扬言要维持这个汪伪新政府，可是那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见汪精卫粉墨登场呢。
2: 你是说，这一年多的休战，是日寇在使外交手段？
1: 对。
2: 这汪精卫在上海迟迟没有到位，是日寇虚膝以待蒋委员长？
1: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不敢这么说。但是柏林兄，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很耐人寻味吗？
2: 给我接重庆电话。
1: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当面向委员长求证。
1: 哎呀，
2: 如果这是真的，我马上挂关。
1: 哎，
2: 我前方将士流血卖命，他后方却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这不是拿着我前方将士当猴耍吗？这样的军人不当也罢。接电话。
1: 我不接。薛长官，你能不能消消气儿？太冒失。第一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小道消息，你这样去向委员长当面求证，我觉得不妥。第二，就算这是事实，说不定这是委员长的缓兵之计，你这么怒气冲冲地去质问委员长，这有犯上之嫌啊。所以这电话

只有杀敌的军人，没有屈膝的将军。不管高层怎么样的瞻前顾后，只要有我薛岳在，长沙绝无投降二字。

我知道你们第十军没有一个孬种，我们整个第九战区

0: 当前最大的危机啊，是蒋汪合流，统一投降，统一反共啊。这份备忘录呢，就详细讨论了共同反共啊。
1: 看来从重庆来电反映啊，法国的投降，贝当傀儡政府的成立，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已经打出了贝当路线的旗号。
0: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坚持抗战和我们坚持抗战的基点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啊。

0: 的起点呢，是全民抗战，发动民众。立足点放在中国自己力量的强大上。而蒋介石的起点呢，是等待国际形势突变，英美参加对日作战上。
1: 他有一个苦撑待变的理论。
2: 现在国际形势发展了，反而向着和蒋介石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英国妥协日本，封锁滇缅公路，这必将使蒋介石有严重的挫败感。
0: 不过在这份备忘录上，重庆代表并没有签字，这说明蒋介石还下不了投降的决心呢。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遏制险恶的妥协和投降与分裂的逆流啊。我们要拉蒋介石一把呀，啊，为了扭转当前弥漫全国的失败情绪，八路军呢要主动出击，打几个辉煌的大仗，以鼓舞和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呢。
1: 我同意，但是啊，我们要量力而行啊，要以游击战为主。
2: 这可是一场从政治上发动的进攻，一定要搞得破釜沉舟，惊天动地。
1: 对，
0: 凡是涉及到有政治影响的关键之战啊，我们可不能有小家子气呀。
1: 对。
0: 朱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3: 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及105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地区和日寇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历时4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大受鼓舞，挫败了投降逆流，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看了这些照片，不由人不感愤呐。
5: 是的，今后应该让各战区注意战地摄影。
4: 魏磊先生，我还有另外的感触。3年的时间不到，八路军从3万人发展到100个团，30万人。
5: 魏佐，敌后的老百姓不愿意当亡国奴，同仇敌忾。八路军又敢于深入敌后，因此而得以发展，
4: 伟大不掉啊。
6: 伟座说什么？
4: 我是说毛泽东已经占了先，我们不能落其后。命令各战区以第18集团军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游击之破坏行动为法则，加强敌后游击战斗，积极打击正面敌人。另外通知，我要召开军事会议。
6: 是。
5: 此次第18集团军在华北对敌主动展开了攻击，应予嘉奖。我亦以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嘉奖，以激励全国军民抗战。委座令我草拟了一份电文，请大家听一下，有无异议？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6: 第18集团军，是我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这贵部二字是否用得不妥呀？
5: 国共联合抗日，这是政治现状。
4: 好了，

0: 不用再在电文上要文嚼字了，就这么定了。倒是二位刚才提出的异议，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一下。当前中国抗战的力量有两股政治实力，一当然是我国民党，二便是共产党。那么在共产党这次 组织的百团大战中，诸位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呢？其实，中共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是不会投降的，会坚持抗战到底。此修说的是一针见血啊。其实，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还间接地告诉了我们，
1: 一旦政府议和，他们就会独立地举起抗日到底的大旗。那么，全国的百姓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魏总，我们自己应该审时度势，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做出自己的决断，不必顾及中共的态度。如果再轻言议和，这是军事上、
0: 政治上双重自杀呀，因此，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坚持抗战到底。我们一旦议和，在政治上就等于是主动地交出了领导权和发言权，那么在军事上也会分崩离析。例如像卫立煌、薛岳，他们会坚持抗战，会和共产党绑在一起。 我不希望再在重庆听到“背当路线”的议论了。一农，到，在我党内，在我政府内，再望有议论“背当路线”者，杀无赦。是。你看人家写的，是啊，来，咱们好好参考一下。对，你看这个，写的正好，这个标题。对。
2: 我们以后写的文章就要这么写。是，同志们，
3: 同志们，
2: 百团大战的胜利，高不高兴啊？
4: 高兴，
2: 我怎么没有听到有人唱歌啊？主任，我们这准备发一个号脉，把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好好庆祝一下。
5: 是应该好好宣传宣传，这次百团大捷啊，不但打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也将那些整天喊着走背当路线的人从此销声匿迹了。
2: 嗯嗯，
5: 当然最重要的是，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在中国，不但有国民党， 还有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
2: 对，
5: 现在日本鬼子不得不对中国战场有个重新的认识，他们想政治诱降重庆政府的阴谋已经正式宣告破产了。
2: 主任，你说的太好了，我一会儿一定把这个写在号外里去。
5: 好好写。
2: 哎，
6: 主任，收到一份电报。
5: 啊，
2: 你去吧。
6: 是。
5: 你忙。
7: 八路军石破天惊，打了一个百团大战，把华北搞得天翻地覆的。嗯，没放糖啊？延安窑洞里的朱德、毛泽东，最让人佩服之处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打一场合适的仗。
8: 依我看，百团大战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
7: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重庆那些鼓吹背当路线的人把头都缩回去了。可是从军事方面来说，我不敢恭维。嗯，什么游击战了、麻雀战了，还有地雷战了、地道战了。<笑>
9: 都是小打小闹，报上那些宣传都过于夸张了。嗯嗯，
10: 报告，薛长官，彭主任来了。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

0: 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

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

0: 止，有时候它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学长官，彭主任，吴兄，学长官，我是给你送情报来了。这是日寇第十一军最近调动的情报。
7: 先是两个师团被撤，接着就是调防、解防、集结。我们完全可以趁他们纷乱之机，主动出击，吃掉他一部分。昨天还接到委员长电令，让我们积极打击正面阵地。我正愁找不着下手之处呢。你这个情报来的真是时候。
6: 薛长官，第33师团驻扎在鄂南，104师团驻扎在南昌。薛长官，不知道你准备先打哪个呀？
7: 第33师团。
8: 打33师团，消灭他一部完全有可能。但是鄂南的公路网密集，敌人的增援速度会很快，我作战部队能不能迅速撤下来，这是一个问题。
6: 据我所知，在鄂南加上敌33师团，敌人一共是两个师团。如果我们在汉通公路设下埋伏，伏击从通城撤出来的敌33师团的一部，这样他能够增援的也只有一个师团，然后我们在通城的龙门场一带再重兵设伏，这样就可以全歼敌人。
7: 74军和第十军刚刚换了苏械，正好拿来牛刀小试。
8: 如果把两个主力军都调到鄂南，万一日寇从湘北、赣西北两个方向向我发起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7: 赣北方面，第104师团正奉命北上，匆忙之中他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湘北方面，我们以大云山为依托，40公里的防御节节设防，应该能守住几天。为防不测，我把30集团军作为预备队随时增援他们。鄂南方向的第十军和74军一旦作战完成，马上就可以撤回湘北参战。
8: 那就下决心吧。
7: 立即召开军事会议。
8: 是。
7: 命令第十军歼灭通城北侧的敌人，然后诱使敌人进入龙门场一线。
9: 是。
7: 命令74军在大云山龙门场一带设伏，歼灭敢追击之敌军。
9: 是。
7: 命令27集团军在柏林防线层层设防，阻滞正面敌军的进攻。
9: 是。
10: 1940年秋季，第九战区主动出击，换上苏械的第十军和第74军。

0: 军大显神威，一举攻克奉新、西山、万寿宫等据点，歼灭日军3000余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旅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
1: 哎呀，薛岳真是一名虎将，主动出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啊，鼓舞人心。
2: 校长说的是，玉农，立即终止在香港与日方接触，把戏该结束了。
3: 是。
2: 惠磊先生，尽快的起草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为了纪念九一八，告诉全国百姓，无论是关内关外，还是前方后方，大家携起手来战胜暴敌。我全国军民同心协力，洗血国辱，达到抗战的神圣目的，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4: 宋さん、
5: 宋先生，
4: 2ヶ月止まってた談判が今日始まりました。
5: 今天重启，我们力主将和谈地点
4: マカオ
5: 在澳门。
4: それは情報が漏れないように。
5: 消息走漏。
4: 蒋介石に対する国民の反発を避けるためです。
6: 我觉得其实贵方的考虑纯属多余呀。
7: 什么意思？
6: 你们不是一直在等待蒋委员长的答复吗？
7: 帰国が蒋委員長の返事を持ってくることを待っていた。
6: 我今天只带来了一个口信。
5: 伝えに来ました。
7: 有効的な答えか。
5: 只要有和平的诚意。
6: 蒋委员长说。
8: 蒋委员长は。
6: 日本政府。
8: 日本政府が。
6: 不可信。
8: 信じられないと。
4: 我が大日本帝国が信用重んじる国だ。
5: 日本帝国一向以诚信立国。
6: 自民国16年，日本出兵阻挠我国民军北伐至今天起，日本哪一次与我国签约，不是墨迹未干就撕毁协议，开始新一轮侵略行动，否则怎么会有今日的中日战争？你们平时口口声声喊着诚信，事实上，日本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讲诚信的国家。
4: 什么？我が大日本帝国を敵に回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
5: 你想过后果没有？
6: 这是血的历史教训，每个中国人都一日不敢或忘。
4: 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平和の条約を無にすれば、
5: 大日本帝
4: 国必ず壊滅的に打撃だ。
5: 将遭到钢铁的惩罚。
6: 一面高呼宣称和平诚信，一面飞机狂轰滥炸重庆。请问，这就是日本国的诚信吗？
4: 今より100倍以上の打撃を貴様に与えてやるぞ。
5: 就在咱们的头上。
6: 不过是失败前的最后一跳，铃木先生，免了吧。
8: 富士さん、もう結構だ。
6: 我们还是在战场上分胜负吧。
8: 決着をつけましょう。
6: 我代表中国最高当局，现在正式通知你们，从现在起，
8: 以後は
6: 中日两国终止接触。
8: 拒否する。
7: このことは後悔します。
5: 今天做出的决定，后悔的。
6: 谁会后悔？
8: 後悔するかは。
6: 这很难说。
8: 神の味噌汁。
6: 对不起各位，告辞了。
8: すまないがこれで失礼。
7: 等等，全くもって理解できん。協議の内容を公にしてもよいのかね。
5: 将密谈的事公诸于众。
7: 君たちは、重慶の政府は、
5: 这对重庆
7: 战員長は、その意図は、
5: 蒋介石本人意味着什么？
7: わからぬわけではあるまいに。
5: 不会不清楚吧？
6: 啊。我嘛，不过是军统一个小小的人物。这段时间跟各位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至于披露嘛，又何关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形象呢？
8: 那就是
4: 什么？蒋委员长的印记，
5: 你不是蒋委员长的姻亲？送
6: 给他们看看。

0: 看清楚，真正的宋子良先生此刻正在美国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呢。
1: 鲁斯维特大
0: 人，而本人不过是军统香港站的一个小小的站长。
2: 什么？
3: 司令？
0: 我奉劝各位，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也是我中国的土地。

0: 这土八路这么一折腾，舆论又开始完全转向了。本来法国投降的时候，上海租界就有报刊杂志发表评论，讨论贝当路线。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效仿法国，现在又一边倒，高喊抗战到底。
1: 要我看呢，是日本人自己搭台，脑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三月底就宣布成立南京中央政府，可是一晃半年多过去了，一直不确定政府首脑，鸟无头不飞呀，弄得到现在内阁都无法组成。本来趁法国投降之际，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立合约，形势或许就能一变。
0: 日本人就是虚席以待，老蒋。
2: 行了，诸位就别发牢骚了。和日本人打交道本来就是与虎谋皮，需要大智大勇才能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1: 公伯，你怎么才来？
3: 从东京来了一位日本友人，我们谈了一会儿，所以来晚了。
0: 有什么消息？
3: 好消息，日本和重庆的勾勾搭搭终止了。
1: 哼，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
4: 王主席，金井先生到了。
5: 关桑，
2: 金井将军。
5: 王先生，度若万众，要接种王先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2: 为中日亲善效力深感荣幸。
5: 南京政府首先要和贝当战和一样，保证中国派遣军的一切费用，
2: 自当竭尽所能。
6: 报告。
7: 进来。吕云泽。
6: 是。
7: 过来。欢迎。
3: 长官，
7: 把你从戴笠手上借过来，知道干什么吗？
3: 知道，为长官司令部清查内鬼，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7: 好，准备怎么入手啊？
3: 报告长官，卑职还没有履行头绪。
7: 坐。
3: 是。
7: 你看，一个是越南运武器泄密，一个是鄂南打伏击泄密。
3: 长官的意思是两者相连，都是泄密。
7: 对，日寇的第33师团到了山口突然返回了，这一定是司令部的内鬼向他们泄露了我军的埋伏地点。你把这两件事情并案侦查，不就可以缩小范围了吗？
3: 是。据我了解，知道这两个案子的是不相同的部门，并案侦查我可以把力量花在重叠制造这两个案子的部门身上。
7: 对，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挖出内鬼，另外一个任务是侦查敌情。据我了解，原部合一郎是一介武夫，他一直耿耿于怀，要报鄂南的一箭之仇，所以你要密切关注当前敌人的动向。

0: 我各大战区和日寇犬牙交错，今天日寇已无集结重兵，如同进犯大武汉一样，对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我军也因为装备落后，没有能力去收复日寇占领的大城市。也就是说，现在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我军遵照委座积极打击正面之敌的命令，各大战区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尤其第九战区作战最力，取得了鄂南大捷。
1: 先生，坐下吧。我要再次的强调，我们就是要让中国的抗战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要急于求成，与日本求和议和，那就等于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宜昌一师啊，我们的第五、第六战区只能处于防御地位。现在华中重镇只有长沙还握在我们手中，退可以依据山岳河流与敌人周旋，进可以直逼敌人的要害，南昌、岳阳、宜昌。
2: 报告委座，之下刚刚接到战报，顺月来赣北方面采用游击战术，已歼敌数千。
1: 好，很好，应该予以嘉奖。柏林啊，敌人也清楚长沙一地关系到中日实力消长，必定会派重兵来侵犯呢、啊、你必须要做好应对日寇随时来偷袭的准备。
2: 是，委座，之下不敢懈怠。

これはね、百戦百勝のお守りです。つけていればたまにも当たりません。ほら、母さんに見せて。

0: 情报可靠吗？
1: 二位姐，我空军在广东的中山县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的座机，缴获了机密文件数十件，其中就有日军的密码。我们用日寇的密码破译了日本指挥部发往各部队的电码，所以情报绝对准确。
0: 我们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1: 是。
0: 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一定要保密。
1: 卑职明白。
0: 那日本人在长沙谍报组的密码也能破译？
1: 是，只是我们一时还没能锁定日特的发报地点，但是我们正在逐渐的缩小范围。
0: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破译日特之间的密码往来，揪出藏在司令部的内鬼？
1: 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秘密排查人员正在逐渐缩小。
0: 把破获的日本电报送到这儿来。
1: 是。
2: 据可靠情报，日寇集结了两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共65000人，兵分三路向我军进攻。北路自安邑、武宁直取奉新，南路渡过锦江，迂回包抄我军背后，中路直取高安、上高等地，企图围歼我上高的第19集团军。
0: 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是我们这一次的战役设想。这次战役设想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以现今我74军之强，完全可以粉碎敌人一个师团的进攻。待日军疲惫，我们再加上一个军围歼该敌。
3: 那还有两股敌军呢？
0: 利用山地地形层层设防，阻止敌人的进攻。为防止敌人突破防线，妨碍我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我把第10军作为预备队使用，看战场形势随时投入战斗。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李觉，
5: 到。
0: 你们70军驻守奉新一线，阻止北路敌人的进攻。
5: 是。
0: 刘德全，
6: 到。
0: 命令你部在锦江一线设防，阻击南路北进之敌。
6: 是。
0: 王永武，
7: 到。
0: 命令你们74军守住高安、上高一线，粉碎日寇第11军的进攻，然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此敌。
6: 是。
0: 王军长，这次战役设想能否实现，关键就看你们74军打得如何。我相信你们会无愧于虎贲军的称号。
8: 请薛长官放心，属下定让日寇有来无回。
0: 啊，夏楚中，
9: 到。
0: 你们79军运动于74军两翼，待敌进攻以后，立即向敌人的两翼进行包抄，绕到他们的背后，然后和友军一起合力围歼该敌。
6: 是。
0: 李玉堂，
9: 到。
0: 你们第10军立即急行军赶到上高地区。
9: 是。
0: 杨森，
10: 到。
0: 你们27集团军守住了大云山的柏林防线，阻止敌人北路的进攻。
6: 是。
0: 王林基，
11: 到。
0: 你们30集团军驻守龙门场、通城一线，粉碎敌人的袭扰。
6: 是。
0: 我还要提醒诸位注意防空，现在制空权仍然在日本人手里，这会给我们的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都明白了？
12: 明白了。
13: 春日里这样悠闲喝茶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又要忙了。
14: 你怎么知道我要忙了？
13: 我嗅都能嗅到马上就要打仗了。
14: 打仗啊打仗，

0: 人类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相互杀戮的时代啊？这可不像是从一名军人嘴里说出的话呀。军人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呀，是人都想过和平安逸的生活。
1: 这倒也是，说到底想打仗的不是你们这些军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发动战争互相杀戮，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可是在战场上牺牲的都是些无辜的生命。
0: 说实话，中国要是听从了汪精卫的话，也许早就结束这场残酷的杀戮了。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傻妹妹，我当着你的面能说假话吗？

0: 你怎么了？姐姐，既然你这么真心待我，我也不想跟你隐瞒身份了。
1: 身份？
0: 对，我是一个向往和平的人。我参加了汪主席的和平运动。你不会对我开枪的。
1: 出去。
0: 去哪儿？
1: 军机处。
0: 你不怕连累自己吗？
1: 不怕，我只是交友不慎，说清楚就是了。但是你生命不保。
0: 哼，如果我活不成的话，恐怕你也休想活。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但是汪主席的信徒，我还是日本松机关的谍报人员。
1: 好啊，那我立了大功了。
0: 你早就立功了，不过不是为你们国军，而是为皇军立了功。
1: 你胡说。
0: 长官司令部派人去河内押运苏联援华军需的情报是谁告诉我的？第74军在龙门场一线设伏又是谁泄露的？就凭这两个情报，你还想有活路吗？
1: 好，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1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4: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
1: 你想杀人灭口？
0: 对不起，明月，我别无选择。
1: 不，你有更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我们合作。
0: 不可能，我不可能当日寇的帮凶。
1: 可是你不能不为你父母想想啊。哦，对，我有一张你家人的照片，忘了给你看了。
0: 你们对他们做什么了啊？
1: 姐姐，你误会了，来来坐。柯老先生跟我们合作得很好，你弟弟也将出任南京政府的要职，他们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早日跟家人团聚。
0: 不可能，我不可能那么做。
1: 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了。

薛岳将分兵三路抵抗我军，北路70军，南路49军，中路74军，加79军。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0: 战在即，我们准备呢派一个工作组到赣北去，任务很明确，就是组织动员各村各镇还有各庄的抗日后援会，包括农民自卫队，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工作。这个组长就由你来担任。
1: 是。
0: 行，去准备工作吧。
1: 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0: 什么事儿？
1: 是有关陈明运的事儿。经过我的秘密侦查跟踪，我发现他老是夜里到一个叫宜春茶楼的地方。
0: 陈明运，最近薛岳的司令部里面的确出了很多泄密的事件，没准还真的跟这个陈明运有关。但是陈明运这个人呢，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社的记者，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两党的关系，你不能仅凭怀疑就草率行事，明白吗？搞不好要惹起政治风波的。
1: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呀？
0: 等你从赣北回来再说，想办法继续监视他。但是要记住，一定要抓到真凭实据。只有这样我才能向长官司令部汇报。
1: 好，我明白了，主任。
0: 去吧。
1: 是。
0: 陈明运。
2: 日寇突破了我七十军的奉先防线，正在向上沟推进。
3: 七十军的防线那么容易就被突破了？
2: 他们打得已经很顽强了，日寇步炮协同，陆攻一体，非常凶猛。
3: 北路进攻的不是敌人的第33师团吗？他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4: 报告。
3: 进来。
5: 薛长官，参谋长，日军调整了兵力调动，北路进攻改由稻田四郎的第6师团，第33师团改由中路进攻。
3: 原部和一郎怎么突然做出这种调整？
5: 只有一种可能，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情报泄密。
2: 泄密？
3: 又泄密了？
5: 我们刚刚破译了敌特的密电，上面的内容正是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

0: 是在我们司令部里。
1: 内鬼居然钻进了我们的司令部里，马上查出来，枪毙他。
2: 原部何一郎在获得了我军事部署之后，调动他最精锐的部队来对付我最弱的部队，企图击溃我一路之后合击我最精锐的74军。
3: 薛长官，还有个情报，我们破译敌特的密电得知，由于日第六师团推进太快，但随军辎重还在奉新。
2: 这是个转败为胜的机会。
0: 那我们就打掉他的辎重部队，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们情报处继续监视敌人的动向，有什么新情况马上来报告。
3: 是。
2: 李玉堂的第十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在上高休整待命。
2: 让他们立即赶到北路去，接替第70军的防务，同时派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去袭击敌第六师团的辎重。
0: 好。
2: 等等。你得亲自到电讯处去，给第十军的电令驻留一个报务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撤到门外。你要亲自监看着电文的发出。
0: 你怀疑内鬼

0: 在电讯室。
1: 内鬼只可能在三个部门，情报处、电讯室、后勤处。第十军的调动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不得不小心。
0: 是。
2: 参谋，
0: 你留下，其他人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到门外等着。贺主任，请你也出去。
2: 我？
0: 对，请你也出去。

0: 命令你团突进凤新，于半途截下敌人的第六师团的，自重撤退。
1: 卑职明白。
0: 这次任务很艰巨啊，因为事先我们无法侦察到敌人的辎重部队有多少兵力，很可能是有一个辎重连队，但是你们团不管敌人有多少兵力，一定要把他拦截下来。
1: 我们团今非昔比，就兵力而言相当于桥本的一个连队，再说他们的辎重部队又不是作战部队，请您放心。
2: 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对手可是敌军的精锐，号称所向无敌的第六师团。
1: 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万同胞的第六师团？
2: 对，就是他。
0: 打掉这个辎重部队就是敲掉他的牙。
1: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毛元，
3: 到。
1: 你带一个侦察班到凤新去，给我查的小鬼子第34师团，他的辎重大队有多少辆载重卡车，护送多少兵力，走的是哪条路线。
3: 是。
1: 还有你，
4: 报告。
1: 来，
4: 团长，他要见你。
5: 李三长。
1: 你是？
5: 我叫向立群，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派我来给你们送情报的，是关于鬼子第六师团辎重车队的情报。
1: 说说。
5: 我们主任一早就派我们在这一带伪装侦查，搜集情报，看见部队过来，彭主任判断你们一定是冲着辎重车队来的，就派我来向你们通报敌情来了。
1: 小鬼子走的是哪条路线？
5: 说一百不如看一眼。李团长，我想先带你去实地看一看。
1: 这儿不错呀，适合打伏击。
5: 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在兵法里边叫绝地。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纵深太浅，部队不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1: 八路军的弟兄替咱们在这埋伏侦察好几天了，下面请咱们八路军通讯处的
5: 向立群
1: 向先生给咱们讲一讲他们侦察的情况。
5: 据我们这几天的侦察，鬼子的指挥官是松冈大佐，载重大卡车有40辆，每辆车上有正副2名驾驶，护送的兵力有步兵1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坦克4辆和工兵1个中队。
1: 来，我布置下任务。一营啊，你们的位置就在山沟的沟口，我给你们4个直炮。二营和三营各派出1个连，在一营的后边组织成2道防线，你们的主力在2个制高点上，小鬼子进来就给我打趴下。机炮营在树林的东侧，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小鬼子的炮兵，看准时机，听我口令。这回小鬼子的优势就是他们有坦克，咱们要是想不让小鬼子一辆车过去，那就得给我想办法，给我想招。我要求每个连都给我构建防御工事。小鬼子车辆明天下午从凤新出发，咱们还有1天半的时间，这儿是必经之路，

0: 再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敌。这支队伍是在南京屠杀了咱们30多万手无寸铁老百姓的那支日军，家恨国耻啊！咱们要是打不赢这仗，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们了。
1: 消灭小鬼子，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分组行动。
2: 是。
1: 走。
3: 哎，李团长，
0: 向先生，谢谢啊，带向先生回团里休息。
4: 是，
3: 回来。
0: 好好好，你去吧。
4: 向先生，这边。
3: 李团长，再见。
5: 团长，团长，这一仗啊，你让我打头阵吧。
0: 你想立功啊？
5: 是啊。
0: 想立功就是想当英雄啊。为什么？
5: 水凤跟我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回去就能跟他成亲呢。
0: 那么多人都想当英雄，凭什么让你当英雄？
5: 水凤在南京被糟蹋了，他父母为了给他报仇，也死在了小鬼子的枪口下。我要杀鬼子，你就让我去吧，你就让我打头阵吧，团长。
0: 兄弟，你嫂子也是被小鬼子的炮火炸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5: 好，
0: 这个英雄我让你当，但是你得给我好好干。

0: 等一下，这是小鬼子火力侦察，听我命令啊！
1: 新規再開。
2: はい。

0: 命令常有福发起进攻。
1: 是。
2: 打！给我狠狠地打！
3: 该杀，把情势点死。
4: 我黑了英国，我黑了他们给笑。哎，
5: 我给笑。

0: 日本人往那边走，快快！水凤，那你呢？你们快走啊！走。你们干什么？
1: 八嘎！

0: 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啊，哦，这是我们李团长，这是我妈周院长。周院长你好，
1: 李团长你好。
0: 妈妈也老提起你，你有个好儿子，在部队成长得非常快，当年还救过我的命。
1: 团长，李团长，如果他不听话的话。
0: 你尽管打他，骂他。哎，啊，对了，李团长，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是，我们听说野战医院在这儿，我们就转过来看一眼。第一，看看伤病员；第二，通知一下严水凤。常永福是个真正的英雄，他战斗到最后，牺牲了。
1: 刚刚就在日本鬼子偷袭我们野战医院的时候，杨顺风为了掩护我们，他和鬼子都归于尽了。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好样的。
0: 马云，到。
1: 陪
0: 你妈说两句话。是，我在那边等你。
2: 是。
0: 团长，团长，小鬼的增援部队来了，让他们赶紧转移吧。
1: 儿子，
0: 周院长，
1: 走。
0: 小鬼的增援部队来了，你带你的队伍赶快转移，我们掩护你们。
2: 好。
0: 你多保重。
1: 好。
0: 妈，您一定要当心点。
1: 好的，快走，儿子。

酒を前にして勝手に動くな。静かにしろ。静かに。

0: 日寇全面溃退，上高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1: 上高会战历时17天，在薛岳后退决战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大败日寇，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两军伤亡人数最为相近的一次战役。

0: 来，
1: 干！
0: 来来来，干！
1: 哎，遗憾呐，这次没全歼敌33师团，遗憾。
2: 薛长官，知足吧，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3: 是啊，这次第9战区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国民众和全军的将士，而且我在这个我们的3乡抗战报上特意写了篇文章，主要写咱们这个薛长官神奇之勇，还有国军将士顽强的精神，我是大力的推崇啊！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为他那篇文章。
3: 哎，别别别，为薛将军啊！来，
1: 我没看，他看了。
2: 我看了，我看了，写得好，写得好。
1: 晚上，
3: 薛长官，我有一事要请教。
1: 你说，
3: 这次上高战役，你用的是不是反八字阵？
1: 你跟他说的？
2: 没有。
1: 你接着说。
3: 行，那我就献丑了。这反八字阵的要诀啊，主要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讲的就是诱敌深入，将其孤立，然后用主力部队凭险坚守，耗尽敌人的锐气，最后集中兵力将其围歼消灭。
2: 说得好，
1: 有点战术修养。为这个也得干一杯。
3: 哎，给将军马上啊。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醉了。
1: 彭主任啊，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3: 什么酒？
1: 好好想想，使劲想。
3: 来，过来，给我倒满吧。
1: 什么酒？
3: 什么酒？什么酒？这顿酒也得喝，这是庆功酒。
2: 哎，来来来，
1: 这次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大捷，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3: 有我什么功劳啊？
1: 我74军能够顽强地守住防御阵地，他们用的全是苏械。他们的苏械哪儿来的？哎，是彭主任从河内辗转运到我们第9战区的。
3: 不提了不提了。
1: 所以功劳大大的。彭主任啊，说实话，在你的武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是提心吊胆的呀。但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把武器运来了，我们就是朋友。
3: 对，我们是朋友。薛长官，冲你这句话我得敬你一杯。过来给我倒酒。
2: 是。
1: 彭主任的酒品不错呀。
3: 那当然，来来，薛将军，就为你那

0: 我得站着喝，喝完了我就得告辞了。来，行了，薛长官，我必须得告辞了。你们二位慢慢喝。
1: 你哪儿去啊？
0: 我得回去啊。
2: 何副官，
0: 通知警卫营，看住了大门，谁也不许出去。
1: 哎，薛长官，这绝对不可以的。
3: 马上就去。
1: 是，
0: 快去。
1: 我看你往哪儿走。
0: 好，坐下，坐好。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1: 报告，
0: 进来。薛长官，参谋长，电报。知道了。是。
1: 柯丽娟。
3: 到。
1: 参谋长，拿个酒杯。
0: 哦。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0: 八路军驻湘通信处的彭主任，啊，你好，
4: 彭主任好，
5: 彭中华，你好，
4: 别
5: 给他没军衔，级别不低，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4: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6: 彭主任，这合适吗？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广东卫视4K
1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5: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柔，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

0: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3: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16: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15: 洪主任，这合适吗？
17: 幸会，彭主任。
16: 谢谢。啊，谢谢。
15: 柯丽娟，这位彭主任，上高战役是立了大功的。我们两个军的苏械装备，就是他从河内粉碎了日本特工的围截阻拦运回来的。所以你还得敬有功之臣一杯。
17: 彭主任，
16: 好吧，薛长官这么一说，我不喝的确不合适，来，我就再喝一杯。
17: 谢谢主任。

0: 冯主任，这位柯丽娟是我们机要室的主任，这么漂亮的女士都敬你两杯了，你是不是也得回敬一杯啊？
1: 薛长官，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这杯酒我要是不喝呢，那的确是不太合适。来吧，我今天啊不醉不归了，来，我敬你。
2: 谢谢主任。啊，
0: 好，彭中华有点酒品啊。柯丽娟，谢谢。
2: 不客气，薛长官。
0: 彭主任，人家都走远了。
1: 见笑见笑，没想到啊，你们第九战区还有这么漂亮的女长官啊！
0: 这什么话呀？
1: 我们这儿多的是。
0: 来喝酒，
3: 来，彭主任，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3: 为第九战区，
1: 好，为第九战区，
0: 为第九战区，
1: 干杯
3: 干杯。

0: 怎么了，明月？今天我去送电报，正好碰上薛长官他们在喝庆功酒，我觉得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心里特别紧张。
1: 你暴露了？
0: 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他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不会是你多心了吧？
0: 不是，那天吴参谋长亲自到电讯室发一封电报，按理说我是主任，应该由我来发的，结果他却命令所有人都出去，随后只留下一个发报员。这件事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大姐，你别担心，现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的政府坚持不了多久了，等重庆一垮台你就安全了啊。
0: 等不到那天了，明月。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大姐相信我啊。不会的，不会的。
2: 薛长官，
3: 看过委员长的嘉奖令吗？
2: 看过了。
3: 说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是我拟了一份保奖单位的名单。
3: 嗯，王耀武、李玉堂都有。
2: 嗯，
3: 哎，
2: 嗯，
3: 怎么没有李云泽呀？
2: 李云泽也要嘉奖吗？
3: 那当然，他提供了准确的日军情报，应该是首功啊。哎，
2: 嗯，
3: 昨天的庆功酒喝大了，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2: 说了。都知道你的酒品不好，没人当真的啊！
3: 回来，我说什么了？
2: 你还不是保定军校那一套吗？那个坦克啦，飞机啦，
3: 哦，
2: 女人大队了，
3: 哦，庸俗！
2: 你说的这是？
3: 胡说！
4: 报告，
3: 进来。
4: 薛长官。参谋长，
2: 嗯，
4: 原部何一郎被撤职了，青木重成也受到了降职处分，
3: 这也应该庆祝一下。
2: 再喝点。
3: 不，酒不能喝了。
2: 好，嗯，
3: 你抓紧时间收集日寇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一切情报，向我汇报。
4: 是。
3: 过来。

0: 今天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1: 当地商会送来一坛老酒。
0: 不，酒不能喝了。巫师，

0: 100年呢。
1: 嗯，
0: 那是清朝年间的。
1: 那当然。
0: 那长长，
1: 对，长长。

0: 大姐，又有什么心事吗？
1: 算了，不说了。既然已经在一条船上，我也不会抱怨你。更何况，我也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救中国。只是看不惯司令部人的一些做法，因为一点小小的胜利就沾沾自喜，忽然忘了自己已经丢了大半个中国。
0: 司令部里又有新闻了？
1: 对啊，上高胜利今天宣布了褒奖名单，过几天还要开庆功大会。
0: 哪些单位受到了嘉奖？
1: 第74军、第10军的358团。哦，对了，还有个情报处长，叫吕云泽。
0: 一个情报处长都受到了嘉奖。
1: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情报处当立头功。
0: 难道他截获了我们什么情报吗？
1: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第9战区新调来这个情报处长，他是军统戴笠身边的人，而且是一个侦听方面的高手。哦，对了，他还带了一套德国产的侦听设备。
0: 那他一定是侦听到了我们的电波，
1: 不是没有可能。
0: 怪不得上高之战皇军吃了大亏。
1: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都是因为第74军和第10军换了苏械，据说火力超过日军。
0: 啊，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我也是听了两个主力军要求补给的电文才知道的。

0: 松机关来了密令，所以约你见面，当面向你转达。
1: 我想到了，上高惨败，会有一番补救措施。
0: 军司令部认为，此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情不明。
1: 我知道原因了。
0: 什么原因？
1: 第74军和第10军都换装苏械，火力不在皇军之下。
0: 苏联援华军火不是在滇越线上让中野特工队都给炸了吗？
1: 我说的是刚获悉的情报。
0: 第二个原因，对我军的部署仿佛是了如指掌，布置很有针对性，命令我们务必要查清楚。
1: 我也觉得奇怪呢，这次第9战区新添了一套德国造的侦听设备。走吧。

0: 有谁都能
1: 请你。小姐，小姐，您几位啊？
2: 哦，我约了朋友喝茶的。
1: 哦，那您是做散座还是做包厢啊？
2: 这样吧，您先给我来壶茶，我等等我朋友。
1: 好嘞，您请坐，您先坐着。
0: 可以先啊，我三伢子再聪明嘛，他每一套菜谱也能讲得清呢。我三女婿就接着讲，我这鸡呀、是含阴的意思，鸡就是吉利，大吉大利。我鸭，第二道菜的鸭，那表示春节到了，春天就快来了，我是要迎接春天的意思。苏东坡诗里面，
1: 您的茶来了，
0: 叫做朝外桃花恋三枝。
1: 好嘞，您慢用。
2: 哎，老板，想问您一下，您这儿除了一楼的散座和包厢，还有别的茶座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哎，您用茶。您用茶。
0: 这鱼有什么事呢？我谁都晓得啊。可是鱼嘛，那当然就是年年有余咯。
1: 好，你慢用。
2: 谢谢啊。
0: 这只马云还指着这鱼，这只脖子的鱼我也要练掉嘞。我年年有余，我也练掉鱼嘞。点菜表示视频，八月那是表示八温，是个点菜。
3: 在路上碰到过
1: 啊，
3: 他不会是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
1: 女人跟踪？不会吧？啊，
3: 你看看。派人跟着他，查清他的底细。
1: 不用，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三乡抗战报的一名记者，常抛头露面。
3: 常抛头露面的一个记者，按理说是不会赶丁梢的勾当。不过小心不大错，通知咱们的人留意他是否经常在茶馆附近出现。
1: 是，我马上通知下去。
4: 报告司令官殿，我国将军の第一調査海戦の作戦陣形に回復しました。

0: シナ第九戦区における最強の二個軍ですね。ならばまずこの二個軍を潰すことから始めます。
1: はい
2: 主任。
3: ん
2: 彭主任，我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
3: 你又发现什么了？说说看。
2: 我看见那个陈明运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那儿接头呢。然后我紧跟着那个陌生人啊，结果发现那个人竟然有反侦察能力。
3: 那你接着跟到哪儿去了？
2: 又是那个宜春茶楼。
3: 你进去了？
2: 我紧跟着就进去了，几乎找遍了整个茶楼都不见他人影。我怀疑那个宜春茶楼里面有暗室。
3: 你太莽撞了，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跟进去，还东找西找的，你不但暴露了你自己，把你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更严重的是你很有可能打草惊蛇呀。
2: 哦，
3: 李辉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仅仅我们在怀疑陈明运柯丽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你不要忘了，现在薛岳本身对我们就存有戒心，这个柯丽娟又是他的机要室主任，我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指控他们是特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薛岳也不会相信的，明白吗？以后呢，你不要再轻易去那个宜春茶楼了，这条线索交给向立群，叫他去盯着。你呢，就以同行的身份关注好陈明运就行了。
2: 哦，那我知道了。
3: 好了，没事啊，去休息吧。
2: 那我去了，主任。
3: 去吧。

だ。シナ隊長君、74軍の装備を調べるのだ。調査特務も全面協力する。必ず調査行き、お茶ってくれ。

0: 长，监听到了长沙电台收报，已经破译。
1: 什么内容？
0: 根据呼号与频率，发报人是宋机关，收报人是长沙日特谍报组，内容是雄鹰不日光临。
1: 雄鹰？是什么？
0: 是敌机就要来轰炸了。
1: 你马上把最近长沙日特的收发报内容找出来。
0: 好。最近长沙日特发给松机关的内容是，我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已换装苏械。松机关发出的指令是进一步搜集换装苏械的配置。
1: 雄鹰指的是敌特侦察队，其任务就是搜集我第十军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继续监听。
0: 是。
1: 郭廷君，辛苦了。你身居虎穴，还跌获重大情报，累建功勋，真是可敬可敬。
2: 中野君过奖了。我是中日诚惶诚恐。上高会战前，我发出了关于军事部署的情报。参战部队中没有第十军，结果迎头挡住第六师团进攻的，恰恰是这个第十军。
1: 郭廷君，请不必自责，你提供的情报已经非常准确了。这战场上临时兵变，不是我们身为间谍的人所能预料的。这次来，我是奉松井机关长之命，特来侦查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
2: 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可是戒备森严，很难进入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1: 郭天君，上高会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伤亡惨重，这
2: 第十军
1: 的伤亡也不会小吧？
2: 那是自然，伤兵医院里住满了伤兵，为数不少的正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兵。
1: 医院在哪儿？
2: 在长沙北门。

0: 我的腿痊愈了吧？
1: 痊愈了，你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
0: 我能上战场打仗了吗？
1: 能，能，一定能。
0: 啊，好，谢谢。
2: 大哥，听你这口音，你是湘潭人？
0: 你是？
2: 我也是湘潭人，城北李家村的。
0: 哦，那你说的一口好国语啊，完全听不出湘潭口音。
2: 哎，大哥，我扶您过来。
0: 哎，好。
2: 来，我呀，打小跟我爹到北边念了几年书，都快成背垮子了。大哥，是这个？
0: 啊，对对。
2: 大哥，您这伤是？
0: 小鬼子飞机抓的。
2: 哎呦，我这胳膊呀，是被小鬼子的炮给炸的。你别说，小鬼子的炮就是厉害，铺天盖地的炸。
0: 嘿嘿，小鬼子的炮啊，在我们第十军面前啊，根本就提不起来。他们只要一开火，我们坚决把他们给灭了。
2: 别吹牛了，用什么灭？用手榴弹呢？
0: 硬炮啊！我们的炮比鬼子厉害多了。怎么，你还不信呢？

0: 儿子，你怎么今天来了？该不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们团长准我假，我就跑来看您了，也顺便看看我们团受伤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

0: 受伤的人可真不少啊。
1: 走，赶紧去吧。
2: 哎，大哥，我听说你们一个团把小鬼子一个连队都给灭了，是真的吗？
3: 老二还有脚啊！
2: 我跟你说，小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我在凤心房间的时候，就是被小鬼子的坦克给攻破的。你们硬是用手榴弹就把他们给灭了。
3: 老二厉害，我们啊有专门打坦克的直升炮，一炮啊就把那个王八壳子给炸翻了。鬼子啊有四辆坦克，我们啊刚好有四门直升炮。周院长
4: 好。
1: 哎，好。
0: 妈
1: 啊，
0: 来您拿着点，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战友。
1: 好，你去吧。
2: 那鬼子一个连队还有几十挺重机枪呢，你们的火力能盖得过他们？
3: 哎，对喽，我们啊重机枪比鬼子多多了，我们一个连啊就有三挺，小鬼子一个中队啊180个人也就只有三挺，你晓得吧？
2: 啊，这么厉害呀！
3: 那当然呀。
0: 哎，聊什么呢？
3: 马队长，
0: 这么热闹。别动，别动。怎么样？好点了吧？
3: 好多了。
0: 团长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聊什么呢？整个院子都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3: 这不碰上老乡了吗？高兴，扯两句。
0: 老乡？
3: 啊。
0: 你也是湘潭的？
2: 啊，对，我是城北李家村的。
0: 哦，咱们湖南有一句有名的谚语，
5: 咱说李嫂先谈票，
0: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我想请教一下老乡。老乡你说。
3: 这都接不上来了，叫小小五啊，叫牛叫嘛。
2: 对，牛叫牛叫牛叫。
3: 你这都接不上来，你可是忘了祖宗喽。
2: 啊，是，
0: 你第73军的
2: 啊？对，
0: 你住哪个兵床？
2: 我住74。
0: 哦，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啊，好。
3: 你看什么？接着聊噻，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真姓大名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啊，我叫石秀。
3: 哟。还是梁山好汉平民三郎石秀啊。
2: 啊，对，那个我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哦，好。
0: 妈，
1: 看过团里的伤员了吗？
0: 看过了，我问您个事儿。有个人很可疑，我想核实一下，第74号病床是不是第73军的伤员。
1: 我带你核实去，走。
0: 你老乡呢？
3: 去那边买烟去了。

0: 劝你识相点儿，皇军马上就要进长沙城了，我可以保你们几个人不死。
1: 放屁！
2: 把这狗特务送到军部去。
3: 走，
4: 哎，别别，
3: 打他起来，
4: 送到军部去，
3: 把他送到军部去。
4: 狗特务，
3: 走。
5: 军长，那个日本特务全招了，他是奉命来侦查我军的武器装备的。
6: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隶属的那个中野特工队，要把有关中野特工队的一切情况都给我搞清楚。
5: 是，我再仔细审他。
6: 嗯，哎，等一下，他不是一个人到长沙来的吧？
5: 是的，他们来了一队人，中野亲自带的队。
6: 他们住在哪儿？
5: 他说中野特工队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个人过世不到，立刻撤退转移，所以他也不知道中野特工队现在在哪里。
6: 好，你审完以后立刻把他押到长官司令部，让长官司令部的反特机构来捕捉中野特工队。

0: 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

0: 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5: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歩け歩け歩け暴れるな歩け歩けおとなしくしろ
7: 行くな
6: 座れ
7: 行くな行くな小鬼子

0: 和日本续约，是罗斯福总统不想被合约束缚住手脚。如此，接下来他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1: 没有了条约的束缚，美国

0: 内閣議会もやっと外交優先の古臭い路線を変更する決定をしたようです。武力をもってシナ事変を解決する。参謀部は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立案に着手しなさい。
1: はい。
2: 薛长官。
3: 哎呀，早啊。
2: 是这样，根据林云堂军长送来的日本特务师警交代，日寇派了一个什么特工队进入我军防区。
3: 他们来干什么？
2: 说是来侦查我军换装以后的武器装备情况，以报上高惨败的一箭之仇。我看日寇是被我们这两个军呢、给打怕了。
3: 坐。我就是把换装之事公之于众，又能怎么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个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得出的结论是四个字：
2: 穷凶极恶，
3: 乳臭小儿。一个从天皇侍卫直接晋升高级军官，没有立过任何战功的半吊子军人，日寇把他派来跟我对阵，这说明什么？说明日寇气数将尽。
2: 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这个阿南惟基没有什么战绩，所以他急于想建功，可能会更加疯狂。
3: 哼，冈村宁次怎么样？至多和咱们打了个平手吧，长沙没攻进去。原木和一郎就更别说了。

0: 咱们的手下败将，
1: 被撤职了。
0: 我估计渣男危机走的也是冈村宁次的老路子。
2: 但是既然日寇大本营派阿南维基来指挥他们唯一一支机动部队第十一军，我估计他肯定有两下子，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你什么意思？我轻敌了？
2: 没有。
0: 你别忘了，当初冈村宁次和原部和一郎也都有两下子，都是日本大本营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所谓名将，结果下场如何？我料定这个阿南危机的结果不会比他的前任更强，信吗？
2: 信。
3: 报告。
0: 进来。不用关门。戴笠那儿养成的习惯，一到我这儿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4: 参谋长
2: 啊，
4: 薛长官，我们接听到了日第十一军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往来的电文，经过破译发现，日寇将大肆增兵华中，日第十一军不仅恢复了原有五个师团的建制，还新增建了一个混成旅团。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已经批准了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
0: 嗯，知道了，
2: 继续接听。
4: 是。
0: 不用关门。
4: 是。
0: 通知军以上各部马上召开作战会议。
5: 波田军，我派了五个人化妆成商人潜入到两军阵地，潜入到伤兵医院去侦查，没想到我们有一个人竟然被发现了，而且被捕。
6: 中野军，那关于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苏械武器配置情况获悉了吗？
5: 从伤兵口中现在只知道了大体的情况，具体到了炮的口径、种类，还得潜入到敌军的阵地去侦查。
6: 刚刚送来的情报，中野军，重要情报。
5: 第九战区情报处已能破译，红军密电吗？这情报准确吗？
6: 这是零号的情报，绝对可信。我们的零号成功策反了长沙长官司令部的机要人员，我们谍报组的一切情报都是通过这个机要人员获得的。
5: 这份情报充分说明了上高会战为什么对大日本皇军的动向了如指掌。原来他们破译了我们的密电码，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波田君，你的电台暂时不要使用了，我马上回去向松井机关长汇报。
6: 中野君，还请你尽快派人把新的密电码给我们送过来。作为十一军的耳目，我们不能长久跟松机关失去联系。
5: 波田君，这次长沙之行你让我深感一名优秀的谍报人员胜过千军万马。你放心，我会尽最快的速度把新的密电码给你送过来。
7: 根据可靠情报，日寇大肆增兵华中，我军正面之敌第十一军新增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上高会战中伤亡惨重的第三十四师团和二十混成旅补满了兵员，总兵力24万人。日寇已经拟定好了进攻长沙的作战方案，进攻兵力可以达到12万人，比上一次长沙会战多了2万人。
8: 虽说敌军增兵2万，但我们这两个军已换装苏械，其他国军都已换上了国军制式的装备，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上次长沙会战我们就打碎了他们的进攻，这一次照样打垮他们。
3: 那敌人的部署呢？
7: 我们正在侦查当中，
6: 不知薛长官这次将如何布阵应敌啊？
0: 日军将领大多思维矮板，

0: 墨守成规。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日寇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威济的履历档案，他没打过什么大仗，更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估计这个初出茅庐之辈跳不出冈村宁次的老套，走的还是三路进攻分兵合击的路子。
1: 那我们可以在赣北依旧埋伏一支重兵，先打垮他一步。
0: 我们的总战略依然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只是我们第一次打击的方向由赣北转到了湘北，因为情况有了三个变化。第一，今年是旱秋，不像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秋雨绵绵，阻碍了敌人的推进。在干燥的道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将会推进得很快，如果打穿了柏林防线，长沙就得失陷。
1: 长沙不能失陷，这不仅仅关系到全军的士气，更为重要的是它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统帅部的决心。
0: 我们的第二个变化是，我们柏林防线已经向前推进到大云山一线，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我防御部队就能层层设防，在损耗敌人兵力之后撤进大云山，然后包抄敌军，形成很好的战略态势。第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有两个军换装粗懈，这样我们就可能在汨罗江劳刀河一线依托坚固阵地，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为包抄敌人赢得时间，然后再主动出击，全歼来犯之敌。
2: 那赣北和鄂南两路之敌了，
0: 赣北和鄂南都为山地，利用地形层层设防，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为两翼包抄赢得时间，这就功德圆满了。诸位还有什么疑虑吗？
3: 没有。
4: 薛长官，请下令吧。
5: 木下参謀長。
6: はい。
5: 大本営は我々の作戦計画を許可しました。直ちに部隊を集結し、いつでも出撃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6: はい。司令官殿、ご指示の通り、我々はすでに各要、臨床に四個師団に四個師隊、工兵連隊を二個連結させ、また二個飛行団180機もすでに学用へ移動、他には軍艦32、機艇200も同艇庫にて待機、かように我々は万全の体制でもって進軍を随時調査へ電撃的にかける用意があります。
5: 節格は防備を固めていますか？
6: 前線からの報告では敵軍の警戒強化を確認ですが、節学は依然として我が軍に三手に分かれ合流強撃を堅持しております。
5: よし、ならば節学の意表をついてやりましょう。兵力を集中させ正面突破です。
6: 応用が効かぬとは、節学も所詮は有名無実かと。
5: 戦場には鉄則があります。おごる者は必ず滅ぶ。今の品軍はまさに上高海戦での勝利に酔いしれています。我が軍が攻撃を仕掛けるのは今を置いて他にありません。
0: 羅夫司令長官、
3: 有
0: 命令你部所属51军、57军、58军固守赣北地区，阻止敌人向湘北靠拢。
3: 是。
0: 杨副司令长官，
4: 到。
0: 命令你第27集团军在大云山一线设防，你们顽强防守不仅是要消耗敌人的兵力，最重要的是交敌，所以在力不所支时可以撤进大云山伺机出击。
4: 是。
0: 王副司令长官，
3: 到。
0: 你30集团军必须守住柏林防线的汨罗江一线，把来犯之敌阻击在汨罗江以北。
3: 是。
0: 王彦武。

0: 刚刚破译，日寇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对第十一军的指令。
1: 什么指令？
0: 大本营命令阿南危机抽调十一军三个师团的兵力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
1: 你看看，要抽调三个师团南下，那阿南危机哪儿还有力量组织像希特勒式的闪电式进攻啊？继续监听，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0: 是。
1: 老吴啊，你的那位彭中华大概被阿南危机骗了。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9: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1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3: 对，
12: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

0: 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0: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1: 听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7: 彭主任，怎么了，彭主任？
18: 没什么。我和吴一之参谋长通过电话了，他告诉我薛岳还是坚持兵分三路防御。我已经把日寇在湘北集结了4个师团、2个支队的情报提供给他了，可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重新调整兵力呢？
17: 会不会是敌情有变了？
18: 重兵集结，既定部署不是说变就变的。吴参谋长跟我说过，这个薛岳他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阿南维吉。骄兵必败啊，他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19: 日本军部为什么要抽调11军的3个师团南下呢？如此一来，岳阳兵力会严重不足。难道他们岳阳不要了？不可能啊！难道是杨栋是想诱我把兵力集中在湘北，然后从侧面打过来？
18: 薛长官，
17: 我在前线采访的时候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薛长官的负面议论。
18: 人无完人嘛。不过我倒想听听他的士兵是怎么议论的。
17: 他们都说薛长官这个人的确很有军事才干，但缺点就是比较容易。

0: 看来啊，不仅仅是他的同僚这么认为的，连他底下的士兵也这么看待。
1: 嗯，
0: 只是他的权力太大，高高在上，没有人敢当面给他指出来。问题是大战在即，一个三军统帅如果头脑不够冷静，就无法对战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1: 哎，您现在这样过去合适吗？
0: 不合适。你觉得我哪一次去合适过？现在啊，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希望薛长官能了解我的诚意吧。薛长官，阿南危机在岳阳和临湘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希特勒式的进攻态势。可是我不明白，薛长官，你为什么还要在赣西北、湘北和鄂南兵分三路设防呢？
2: 你是说阿南危机会一改战法，用120,000大军发动一次闪电式的攻击？
0: 薛长官，我想对阿南危机的资料你应该早有了解了。他是日本天皇的宠将，自认为对希特勒的闪电式攻击颇有研究。他在山西利用5个大队对晋绥军用闪电式的突击方式击溃了4个师。
2: 只在战场上混过一年半载的指挥新手，他可圈可点的战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打晋绥军那一次。尽管你把他吹上了天，但怎么对付他我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0: 薛长官，这个阿南危机如果没有过人之处，那日本大本营怎么可能让他来接替原部和一郎担任十一军的总指挥官呢？这个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机动部队啊。
2: 黄主任，从淞沪会战开始，每一次会战我无一缺席，而且每次都是跟日寇正面交战，所以对他们的了解我自信要比你深刻得多。所以怎么对付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没别的事了吧？我这忙着呢。
0: 薛将军，可是在岳阳和临湘日军的确集结了很多重兵啊，我恳请您重新部署兵力，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2: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的情报否定了你的预判。

0: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0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大云山防区发起猛烈进攻，正式拉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1: 薛长官，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阿南危机没有在我们正面发起进攻，而是选择在大云山动手。
2: 日寇调了3个师团南下，他就没那个能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只是袭扰性的攻击，用不了3天他就得偃旗息鼓，霸占撤兵。
1: 可是据前方侦查，日军没有大规模调兵南下的迹象，我怀疑阿南危机在搞迷魂阵。
2: 你高估阿南危机了，一个没经过什么大仗的人还不敢跟我这么玩心眼儿。他对大云山发起的进攻，我想是为了掩饰他被调走了3个师团的兵力空虚。
3: 报告，第27集团军杨森司令官急电，
1: 大云山主峰失守。

0: 惚れてる。18日はお前の命日だね。心配するな。父さんが必ず信濃軍人どもの血を持ってお前の御霊を弔ってやる。
1: 大云山是长沙的一道屏障，大云山失守，对整个柏林防线形成严重的威胁。
2: 仅仅三天时间，大云山就失守了，是不是薛伯林麻痹轻敌了？
3: 阿南危急突然对大云山发动进攻，我怀疑这里面一定存在什么玄机啊，应该提醒薛伯林务必提高警惕，防止被阿南危机打个措手不及。
1: 哎呀，这个薛伯林啊，虽然是我军难得的一个帅才，但他的缺点就是骄慢轻敌。
0: 立即给我接通薛伯林电话。
4: 喂，委员长。是。
5: 回座。
0: 柏林，大云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云山失守会对整个柏林防线造成严重威胁，你切不可掉以轻心。
5: 贵族放心，根据确切情报，敌第六师团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袭扰大云山，不会对柏林防线构成威胁。
0: 仅仅是袭扰？这是阿南危机新上任第一次作战，
6: 他能轻描淡写地发动一场袭扰？
0: 一定要注意他背后隐藏着什么玄机。
5: 报告委座，卑职确定这是阿南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张声势。
0: 理由呢？
5: 委座，根据我部破获的日军密码情报，
7: 日寇大本营要从第十一军
5: 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组成南方集团军。第十一军现在其实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阿南危机发动的此次大云山战役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是掩护其大规模的兵力调动，
7: 第二是掩饰其兵力不足，
5: 所以大云山的战时失利无损大局，不足为虑，请委员长放心。
0: 关于日寇大规模调动兵力的情报，统帅部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是否确切还需要核实。
5: 这一情报是我部破获了日本密电所获，其准确性是可靠的。
0: 如果情报确切，我同意你的判断，不过
6: 兵者诡道也，
0: 你也不能不防。阿南危机这是固步一阵，
5: 我研究过这个阿南危机，像他那样资历尚浅的指挥官不可能突破他的前任而搞什么新的战法。
7: 委座，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攒，
5: 我对日寇的战法套路已经了然在胸，不会出现什么误判。委座还有什么训示？
0: 总之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

0: 是。
1: 戒骄慢。关于日寇兵力大规模调动，我还需要核实。

0: 是雨农吗？
1: 校长，是我。
0: 我们在岳阳、临湘都设有军统站吧？
1: 是的。
0: 命令他们立刻查明在岳阳、临湘一线日寇兵力调动的情况。如果三个师团的调动情报属实，应该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线吧？
1: 是的。
0: 此事必须速办。
2: 魏院长有什么训示？
3: 伪作怎么也有如此担心呢？
2: 担心什么？
3: 担心我娇满轻敌。几天前彭中华当面提醒过我，今天伪作又亲自来电话训示，都把我当成娇满轻敌的周瑜了。自抗战爆发以来，为日寇十余恶战无一败绩，是我娇满轻敌，这恐怕有失公允吧。
2: 你就当是伪作对你的爱护呗。
3: 好了，不说了，是不是娇满轻敌打完这一仗就知道了。命令杨副司令长官三日之内必须攻克大云山主峰阵地。
2: 是。
4: 好了，好了，好了，
2: 杨副司令，薛长官来电。
5: 这个薛长官啊，是要拉开架势在大云山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6: 这个大云山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薛长官如此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有个迹象非常可疑。
5: 上次迹象？
6: 前方来报，前方的日军突然多了一个番号，可他们的人数并没增强。
5: 上次番号？
6: 第四十师团的重松支队。
5: 我们被日本人拖在这个深山密林里，欲攻不行，欲走不行。现在他们又多出一个师团的番号，这小鬼子到底耍的啥子阴谋？传令下去，三天之内必须攻占主峰。我不管他们耍啥子阴谋，我们一定要尽快结束在大云山的战斗，回防新江湖。
7: 是。
8: 戦局は膠着状態にあり、主導権は不在。支那軍は新垣港より3師団を大雲山に増援した。
9: よし、第40師団から我が陣営加勢に参った重松隊は配置についたか？
8: 重松師隊は到着済みです。
9: 命令せよ、直ちに大雲山を離れ新垣港へ向け進撃。
8: はい。
10: 彭准，这是延安社会部发来的日寇加号作战计划，阿南危机18日，也就是明天，将在湘北正面发动大规模闪电进攻。
11: 这个薛岳果然上当。
10: 后果严重吗？
11: 我早就提醒过他，如果让阿南危机从正面突破柏林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可是这个薛岳一意孤行，还从柏林防线撤走了三个师，去解大云山之围。他这么做正好中了阿南危机的调虎离山之计。
10: 小鬼子能打进长沙吗？
11: 柏林防线一旦被击破，日寇就可以长驱直入，长沙必然不保。这样，你马上集合我们的人，做好帮助市民撤离的准备。
10: 是。
11: 我去长官司令部，去见一见这个娇蛮的薛伯龄。

0: 宣长官，杨副总司令来电，由于我们三个钻研师及时到达，我军已经收复了大云山主峰阵地。
1: 收复了？
0: 收复了。
1: 太好了，收复了大云山主阵地，我新疆河阵地有了大云山作为依托，既可以进攻岳阳临湘，又可以包抄敌人的后路。
0: 安南危机就这么偃旗息鼓了？
1: 我也正在想，这小子下一步会怎么走。

0: 王主任
1: 啊，吴兄，快带我去见薛长官，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向他汇报。走。哎，
0: 彭主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我一定如实转达。
1: 这是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情报，你要亲手把它交给薛长官。
0: 你放心。

0: 谢长官，根据可靠情报，阿南围歼进攻大云山是佯攻，其意图是调虎离山，其目的是集结四个师团又两个支队，共12万兵力，从湘北正面对我进行闪电式进攻。进攻时间明天拂晓。哪儿来的小道消息啊？这是刚才彭中华十万火急送来的情报。
1: 老吴，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国军的高级将领。
2: 这是彭中华送来的延安共党中央的急电，这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您看看吧。
1: 那念吧。
2: 阿南维基制定的加号作战计划，将集结四个师团、两个支队的兵力，对我湘北正面柏林防线进行闪电式进攻。作战要旨：一、作战目的，为摧毁重庆政权之抗日企图，与第九战区重庆军一次沉重打击。二、作战方针，日军于柏林防线展开进攻，击溃新墙河、汨罗江间的重庆军，以主力将重庆军围歼于湘江地区。三、进攻时间1941年9月18日早上7点。
1: 老吴，我第九战区不能根据沿岸的情报来作战吧？我们那么庞大的情报组织以及现代化的
3: 监听设备，
1: 还不及沿岸那几个破电台？
4: 他要进攻，他得有什么？得有人。他总共5-6万人，他怎么进攻柏林防线？
2: 可是有一点我心里一直不踏实。
1: 什么？
2: 我们接获的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
1: 老吴，我们截获并破译了日军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车辆调度、运输计划、出发日期、兵员调度等细节的来往密电，你还不踏实？你要站在国际形势变化的高度来看，你就应该想到敌军抽兵南下是大势所趋。何副官，把李云泽叫来。
5: 是。
2: 我是吴一志，薛长官，统帅部的电话。
1: 你接。
2: 林主任，统帅部有何训示，请讲。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1: 冯胜不说，日寇抽调三个师团南下的情报并不属实，可能是个骗局。
2: 委员长指示我们马上调整作战部署，以免陷入被动局面。
3: 林英姿到，
4: 薛长官。

0: 你截获的日军电报是怎么回事？如果破译的密电有误，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就是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密码，所以故意发假情报来迷惑和诱导我们。
1: 这是最高机密，日后怎么知道我们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呢？
0: 报告学长官，整件事情已经泄密。

0: 宣长官，必须马上下令回防新墙河。阿南卫军明天一早就要发起进攻新墙河，我们的兵力无法跟12万日军抗衡，先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吧。
1: 新墙河，汨罗江守军立即炸毁新墙河汨罗江上所有浮桥，迟滞敌军。二，命令杨森、王灵基二位副司令长官立即收拢新墙河防线第4军、第20军主力，避敌锋芒，转进幕府山。命令。 汨罗江守军58军转进颍竹山，待敌南进之后，伺机侧击敌人。第三，省政府立即发布紧急动员令，命令警备区、警卫团及保安团迅速组织全城市民疏散进山。快！
0: 是。

0: 集中一下，我说几句话。同志们，这一次的疏散非常紧急，很容易形成混乱。我们现在大家马上分散到各个区域，帮助群众们撤离，一定要维持好秩序，大家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2: 是。

0: 请政府下令，大家都出城进山了，咱们走不走啊？
1: 小鬼子进不了城，我不走。
0: 哎，老板，
1: 哎，开门了。
0: 哎，好。
1: 吕机长，
2: 你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
1: 上次小鬼子不是让薛大将军给打跑了吗？这次一样，他们进不了城。
2: 大伯，这次可不一样，这次鬼子来势汹汹，省政府已经明确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1: 我说了，就是小鬼子进了城，我也不走。
2: 大伯，孙兰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责，绝对不能允许您再有任何意外了。况且我们现在是在执行政府的撤离命令，您要不走，我这工作都进行不下去了。
0: 老板，快走吧！
1: 我要不走，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当然了，这可是薛长官亲自下的命令，您这不是让薛长官为难吗？
1: 我女儿是英雄，是烈士，我姑爷是国军的团长，英雄的爹能给薛大将军添麻烦吗？小黄，收拾东西，咱们走。

0: 大伯，我还有任务在身呢。小黄，你带大伯赶紧走吧。
1: 哎，
0: 我先过去一下。
2: 哎，你忙你的，我们这就走。走吧。
0: 让一下。对不起。
3: 老乡，开门啊！有人吗？老乡，有人吗？政府下令疏散上山，快开门！快开门啊，老乡！有人在家吗？老乡，快开门！

你听到了吗？这个小鬼子又来打咱们长沙来了。省政府刚才下了命令，让咱们全体市民都撤到山上去。我不走，我要守着你。咱们家有了你才像个家嘛。你放心吧，这个小鬼子打不进来，有咱们薛将军给咱们看守着长沙的大门，我相信这小鬼子一个也进不来。就是小鬼子打进来，我也不做这个顺民，让他小鬼子看看咱们长沙人的脖子有多硬。他不是想杀头吗？让他杀，让我低头，哼。

对不起你，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恨小鬼子，我恨他们。

0: 政府突然半夜下达了疏散令，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往山上撤离啊。
1: 是不是长沙守军对十一军的作战计划有所察觉了？
2: 就算学院已经识破阿南将军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要扭转局势也来不及了，因为再过两个小时皇军就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立即给宋机关发报。

0: 調査へ返信しろ。
1: 松机关命令我们一定要盯紧长官司令部里的内线，搜集一切军事情报。明月小姐，你有记者身份掩护，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告辞。

0: 薛长官，我大屿山的部队被日军牵制，无法脱身，无法增援新墙河。薛长官，
1: 知道了。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配。

0: 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持续激活产业活力，助力广东文化融合创新，提质增效。粤 BA 第九轮常规赛收官，中山、广州两队锁定西区前二，晋级淘汰赛。
0: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展会立足广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领先的科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数字科创深度嫁接。依托国家级展会的平台势能，本届文博会统筹推进产业创新、非遗活化、国际交流、业态培育四大板块，持续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在守正创新中聚势升级，不断塑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2: 今天，2027全球第二届人机协同春晚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文博会现场正式启动。依托文博会平台赋能，这一创新性科技文化 IP 正式迎来全新升级。本次活动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企媒三方联动，联合30家机器人企业共建产业生态，推动人机协同春晚从单一场景展演升级为赋能产业集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现广东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集群优势。
3: 我们的春晚的整个的核心逻辑，包括未来的 IP 的打造，都是围绕着叫人机协同来进行的。我们要做20年的春晚，我们现在就要让机器人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走到我们的身边里来。
4: 通过这个举办这个人机协同的春晚啊，来去给机器人一个舞台，

0: 验证机器人的技术的这种灵活度、成熟度以及技巧，去呢这个推动啊这个机器人产业的这么一些创新发展。
1: 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力，广东科技文化企业持续深耕技术自研与场景落地，推动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游戏垂类大模型小七是广东省首批完成备案的行业专属大模型。展会现场，企业还带来多款落地应用成果，让观众直观体验数字科技与文化创作融合的全新业态。
2: 以前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30分钟就能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我们发行的研发已经把我们的技术的赋能，所以我们在全链路上是做到了覆盖的，不管是出海也好，包括国内的游戏而言，我们的发行上还是非常好的。
1: 硬核科创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则为传统 IP 注入全新演绎活力。展会现场，一款来自深圳龙岗的 AI 熊猫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气。该产品以国宝熊猫为文化内核，搭载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趣味互动、情感陪伴等多元功能，让传统文化 IP 乘着智能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大众日常。
3: 它是一个国宝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熊猫代表和平的一个形象把它宣传出去。它有一些情感陪伴的互动功能，那我们主打就是让小朋友在心里种下爱的种子，通过对熊猫的一个照顾，它可以感受到爱的传递。
1: 数字力量如何让古老非遗重获新生？文博会现场举办的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给出了广东方案。本次活动打破校企行业边界，开启以师带徒、非遗元素授权等深度合作，让非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数字 IP 消费新宠。
4: 我是环境设计的，我希望在这段学习中深耕城乡古法炮制，可以通过数字化视觉设计，然后还有文创创新等方式，贡献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方式。
5: 通过这个跨界动漫游戏的一个互动呢，通过这种载体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我们广绣，而且呢传播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宽广，也更加扩大了这个传承人的队伍。
1: 随着本土文化创新迭代，文博会持续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产业协同发展。在展会国际化核心展区全球文化贸易馆，汇聚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与手工艺从业者，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文化产品与非遗技艺，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国际市场，展现湾区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
6: 我们通过很多视频还有宣传的资料，想介绍越南很多省份的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还有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越南的传统刺绣。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省的木棉花。那我们想通过越南传统刺绣绣出来一幅画，来展示一下越南和广东省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7: 今年的话，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的国家的产品，全手工的工艺品。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的。深圳文博会我们每年都参加，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1: 广东台报道。
8: 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九轮十场对决同时开赛，西区常规赛也迎来了收官之战。在前八轮争夺中，中山队与广州队均打出7胜1负的战绩，稳稳占据西区前两位，提前锁定了八强晋级席位。而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正是西区榜首的最终归属。
1: 本轮对阵中，身披白色战袍的广州队坐镇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来访的阳江队。为争夺西区常规赛头名，全队上下求胜欲望格外强烈。开局后，广州队便借着主场作战的气势，迅速取得领先。阳江队并没有轻易放弃，凭借顽强的防守反击，在第二节逆转了比分。半场结束时，阳江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两队的对抗愈发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胜阶段，广州队凭借阵容深度逐渐拉开分差，最终以98-78击败阳江队，豪取8连胜，以8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粤 BA 常规赛征程。
9: 第一场输了之后，一直的连胜都在有起伏。

0: 怎么调整，一定要有信心，包括队员之间的信心，包括对教练组的信心，包括教练对队员的信心啊，我觉得是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山队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防守大战，四节鏖战打得难分难解，悬念拉满，最终中山队以四分险胜。中山和广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但中山队凭借揭幕战对广州队的胜场优势，收获西区常规赛第一，广州队名列次席。
2: 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些细节没做好，希望在淘汰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下周先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先处理一下吧，然后顺带把这个法兰各方面练一练，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训练嘛，就是心肺各方面不能掉下来。
1: 5月27号和5月30号两天，粤 BA 东区将迎来第十轮常规赛，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进行赛事全覆盖直播，欢迎关注。
3: KTV 是我们粤超粤 BA 的官方直播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免费看多场的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赛事。在粤 TV 上，一场比赛就可以有客家话、潮汕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多种语言的直播，任你选择。粤 TV 满足所有球迷的愿望。
1: 广东台报道。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5批群众举报件184件，来电62件，来信122件，列为重点件8件，涉及大气60件、水39件、噪声39件、固废18件、生态13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6件、珠海4件、汕头9件、佛山14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8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13件、江门5件、阳江2件、湛江26件、茂名11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5件、揭阳4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6批14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2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今天，才会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办，并同步启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以赛促引，以赛促创，本次活动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吸引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现场发布了接榜领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本届大赛还专门设立香港赛区与澳门赛区，将与海内外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对接转化。
5: 香港主要是一些高校啊，跟国际接轨比较厉害，但是真正的产业包括转化呢，我们非常的依赖这个湾区的各个企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虽然叫香港赛道，实际上是跟大家一起赛。
6: 那我们这一次过来，那么希望在这些领域在高端装备、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深海深空、包括航空航天等领域，尤其是量子科技展开相关的这个合作。
1: 据悉，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出战留岁率近80%。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去年广州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效益达229亿元。
7: 这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一个落地的行动。那么博士后群体啊，恰恰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桥梁。他们既做学术前沿探索，又具备产业化的思维和动力。那么通过这次交流呢，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博士后了解湾区，留在湾区，建设湾区。
1: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4: 今天，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在广州市招生的148所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集中解读本年度中招新政、招生计划与择校要点，为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

0: 全面的面对面择校指导，助力科学填报中考志愿。
1: 咨询会现场，各大名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围绕招生名额、录取位次、特色班型、住宿条件、志愿填报技巧等核心问题，与各校招生负责人一对一沟通。
2: 我们一直是希望打造一个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走向卓越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常规的院士讲坛，有体育文化节，有广府春晚，然后学校现在体育的设施等等，我们在整个广东省内都是比较智能化的。我们现在校园里是无体育不广府。
3: 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叫为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孩子们，你只要有任何方面的才能，我们学校都能提供相应的舞台，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
4: 我们是广东省的科学教育示范校，也是全国首批的科学教育实验校。那么在科学教育的这一方面的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1: 今年广州中考普高学位再度扩容，优质公办高中资源持续释放。2026年下达省市属计划14260个，含综合高中200个，较2025年增加1594个计划，增幅12.58%。所有省市属学校招生计划均只增不减。
5: 我们今年呢招1000人，大约分20个班，当中呢有6个是应援班，14个平行班。我们特别注重小孩的基础素养，不仅他们的分数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人格的培养。
6: 广州外国语学校呢，今年的招生总计人数是760人，其中我们放在第一批次的就高达380人，在第二批次呢也是380人，指标到校。那么我们的指标到校的分数线呢，今年是696分，按照去年的经验呢，预计会有150人到180人学位数啊会流标到第三批次，所以呢我们的考生还可以在第三批次报考广外。
1: 今年广州市自主招生工作坚持特色与规范并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特色多样化发展，相关计划已于5月9号公布。据悉，全市自主招生计划2931个，较去年增加518个，并明确集中编班的分班要求，
7: 分别是岭南强西班、岭南科创班。那岭南强西班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有竞赛的5大竞赛的学科开展的一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岭南科创班，因为我们是跟中科院广州分院共建的，我们有很多的院士都是我们的导师，想培养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想培养那种探究精神，或者是说很有文化底蕴的，那我想广雅应该是首选。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8: 网上理财不可忽视安全性，电信诈骗往往打着高额返现的幌子，诱导当事人进行所谓投资，继而骗取钱财。不久前，广东东莞警方拆穿了一起通过邮寄黄金在虚假理财平台进行充值的套路，紧急拦截下了1120克涉案黄金。
9: 把这个追回来了。
10: 你现在应该感到庆幸是你能拦截这些东西，而不是说自己少赚了多少钱，懂吗？
9: 我懂，我懂。
10: 对，
9: 是的，是的，
1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能想通就好了，我们
9: 那个认知以外的钱，你永远都
10: 赚不到。
1: 面对被警方拦截追回的1公斤多黄金，反思起被诈骗的过程，赵女士依旧心有余悸。原来赵女士平时有投资贵金属的习惯，去年12月，她在某短视频平台了解理财产品时，无意间认识了一名陌生男子。
11: 开始是先嘘寒问暖，每天发一些生活分享什么之类的，每天问早安。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网上聊天相熟后，男子推荐赵女士下载一款名叫聚合的 APP 软件，谎称理财风险低，回报率高。如今发现被骗后，这款 APP 已经无法登录。
11: 一开始让我先玩小一点，弄个1000块钱进去玩一下，我是不想玩的，看着玩的小一点也无所谓，就试着去接触。
1: 最开始充值1000元竟可以成功提现1111元，随后该男子以在平台充值缴税多甚至会限额等借口，诱导赵女士通过购买黄金充值虚拟币的形式进行投资。赵女士听信该男子的诱惑，在客服的指引下将

0: 家里的250克黄金交给了所谓的跑腿取走，黄金当时总市价约20多万元，而 APP 显示赵女士的总资产最高达到了32万多元。
1: 我就想着短短几天能赚这么多钱，我几年都赚不到的钱，他分分钟钟就赚到了，就是诱惑力太大了。
0: 为获取更大投资利润，赵女士在对方诱导下加大投资金额，分三次通过银行 APP 线上购买黄金的渠道，分五单向指定地址邮寄共重约1120克、价值超110万元的黄金。次日，赵女士尝试在 APP 上提现部分余额，却发现提现失败。该 APP 客服以邮寄黄金还没到达为理由，暂时冻结账户，待黄金到达后便会解封账户。赵女士对此产生怀疑，立即报警求助。所幸的是报警还不算太晚，接报之后，警方立刻与快递公司联系进行了拦截，在快递寄出2天之后，成功追回了这上千克的黄金。
2: 你要牢记，高回报一定存在高风险，承诺所谓的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项目均为诈骗，务必拒绝以黄金、现金等财物做参与投资充值，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遇到可疑情况可拨打96110咨询，发现被骗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存关键信息。
0: 近年来，广东公安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态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今年截至4月底，全省涉诈犯罪警情案件同比下降16.9%、16.3%，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广东台报道。
3: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十届科学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现场的互动体验区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0: 时光同行，智慧未来互动体验区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热闹不停。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纷纷带来自家的看家本领，将前沿科技搬到了市民身边。
4: 我们 3D 打印，然后由电脑端做了一个 AI 的可以控制的 AI 的灯，它可以呢有自主思考能力。就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灯让我开心一点，它会思考什么灯、什么颜色、什么亮度会让你开心，并自主的去转换。像它现在这种效果呢，也是它自主思索出来的一种效果。
0: 广州动物园内陈列着鸟蛋、动物羽毛、大熊猫科普教具等各类实物标本，还搭配了国宝配对、黑猩猩记忆力挑战等趣味互动项目，让每一位参观者沉浸式领略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
5: 讲了雀鸲、公的雄性和雌性的雀鸲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讲了鹈鹕。我们就是在游戏中，然后也得到小礼品，也收获了知识。
0: 通过展示珍稀食用菌、热带农业、古海洋生物等自然主题内容，多家科普单位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植物生长等科学知识，带领公众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
6: 我们呢会组织各类的研学活动，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观鸟手册和夜观手册，来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凭这个小册子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科普知识。那我们呢也会有各种的科普课堂以及科普的公益的讲座，都会不定时的对游客朋友们呢公开开放的。
0: 现场还发布了《广州科普 City Walk》一书，该书以打卡绘本形式整合了全市特色科普资源，不仅是可翻阅的科普读物、可出行的探索指南，更是一封面向市民的暖心科普邀约，引领大家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7: 随着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力不再只是基础能源，更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核心载体。从算力出口到技术攻关，从绿电消纳到装备升级，电力经济正打破传统边界，释放出全新的产业价值。一场以电为媒、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0: 全国首个磁源出海闭环验证日前在汕头完成，数据从境外合规进入数据保税区，经 GPU 服务器高强度计算转化为磁源，再通过海缆返回海外，形成封闭跨境服务闭环。一度电约0.5元，转化为磁源后出口价值达11元，实现约22倍价值跃升。电没出国，

0: 利润却成功出海，标志着中国 AI 数字服务出口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1: Token 呢，其实很多它的成本需要供电，它这个电力的成本在这里面，那么有电力的支撑，我们又有非常大的容量和那个时间非常低的一个通道海缆站位置，整个咱们汕头这个 Token 出海呢，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支撑磁源出海的是汕头独有的三张王牌，来树加工政策试点提供合规通道，国际海缆登陆站拥有三条直连全球的光缆，出口带宽占全国三分之一，至新加坡时延仅32.7毫秒。作为粤东海上风电主阵地，规划装机占全省的53%。供电部门为数据中心构建双重电源与双回路立体保障体系，年均用电量近1.4亿千瓦时，二期投产后将翻番。
2: 我们为海缆登陆站、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设立专项服务专班，从用电接入审核、日常运行维护到供电精细化运维，
3: 提升电网输送与承载能力，全方位支撑濠江绿色能源发展与零碳转型。
0: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入，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凸显，电网面临低灌量、弱支撑挑战。近日，中电联电力电子分会在广州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合力，重点破解核心器件依赖进口、技术标准缺失、产业协同不足等痛点。分会将搭建技术攻关与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电力电子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可靠支撑。
4: 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电力电子技术正在不断取得突破，装备应用规模持续扩大，但是面临核心器件卡脖子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不足等挑战，急需要我们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平台，促进科技产业融合，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0: 广东台报道。近日，电梯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据了解，目前我国在用电梯保有量已突破1200万台，稳居全球首位，每年新增电梯超过80万台。其中，仅广东省电梯保有量就超过140万台，每年新增超10万台，拥有近100家整机制造企业，年产量超15万台，产业规模和使用体量均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广东已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领域出台4项省级地方标准，以标准升级牵引设备更新，提升能效与安全水平。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阳光增多，闷热加剧。截止到下午3点，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3度到36度，不少市县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下，我省暑热难消。明天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有34度到35度，防暑降温，各位要重视起来。与此同时，雷雨呢会不时客串，为空气加湿。预计在西北部、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碰上阵雨或雷阵雨的概率呢会更大一些，建议出门备上一把晴雨两用伞。后天大后天伞更多的是用来防晒，我省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呢是稳中有升，不排除在暑热的午后会出现小范围的雷雨天气。虽然说降雨呢是总体减弱的，但是雨后出晴，地质灾害的发生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山区住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希望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26到34。

0: 2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28到34度，中山多云，27到32度，东莞多云，27到32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8到31度，韶关多云，26到34度，河源多云，25到34度，梅州多云，26到36度，惠州多云，26到34度，汕尾多云，27到32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汕头多云，27到34度，潮州多云，25到34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6到34度，肇庆多云转晴天，27到35度，云浮多云，26到37度，江门多云，27到34度，阳江多云，28到33度，茂名多云，28到35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8到34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妈妈，
0: 你
1: 好棒！我们的稻树结果果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

0: 您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1: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3: 要有是吧？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2: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5: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6: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5: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5: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5: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

2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

0: 备和人员专营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4: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7: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3: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8: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

0: 吨油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油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油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油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油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

0: 14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27.4 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 34.7 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

0: 警察死亡。针对乙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乙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力架。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马上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铁窗外响起的爆竹声提醒驰骋，又是一年春节到了。不知不觉，这场战斗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而两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0: 我叫黄子华，代号湘江。
1: 陈昌同志你好，我于1937年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入党，党龄6年，是香港地区潜伏时间最长的休眠者，代号于富。
2: 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赤城还没发现，这段时间他第一次不用这么紧张了。

也许等待他的是生命的结束。为信仰牺牲，无所畏惧。而驰骋的遗憾，除了出师未捷，可能就是尽香了。

0: 将军，我还没给您介绍，这是何英，她之前是港大的学生，
1: 就是在寿星酒会上向你开枪的那个女学生。啊，
0: 对，是她。不过她现在……
1: 她在这儿已经住了多久了？
2: 我不常来，偶尔过来。
1: 姑娘，你有点紧张。今天是春节，你应该高兴一些。我是叶冲的父亲，我叫清泉。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些，所以我今天奉劝你一句，如果想要伪装的话，应该无时无刻不提防。
0: 对，将军，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教导他。何阳，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跟将军好久没有见了，想单独说几句话。

0: 将军，喝茶吧。
1: 我的到来是不是特别的唐突？
0: 是，我没有想到将军会突然来我这儿找我。将军，您是为了军船爆炸的事情吗？
1: 哎，在总部大楼里待的时间长了，总觉得特别的闷，想出来到处走走，透透气啊。正好赶上一个新年，我也想来看望一下你们。
2: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遇见传说中的清泉上野，他跟何英的想象太不一样了。何英为自己刚刚的失误感到后悔，同时也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
0: 将军，既然您来了，不如我明天叫上纯子一起，我们陪您吃个饭吧。
1: 不必了，其实我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该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自然会跟他见面。
0: 将军，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吗？
1: 也就是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叶冲，我倒是想问你一下，你在香岛的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你可以告诉我，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你也可以跟我说。
0: 我现在就是在处理一些琐碎的小事，就不用麻烦将军来帮我了。
1: 好，我相信你是有智慧的孩子，你所遇到的困难你自己都可以解决。
0: 谢谢将军夸奖。
1: 说起来，我对你们非常的内疚，我不应该把你们卷入战争，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应该卷入。

0: 将军说过的，战争一旦来了，我们都没有选择。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件事，那就把它当作是最好的安排吧。
1: 好，你能这么想，我非常高兴。叶冲，你长大了。好了，我也就是过来看看。你们过节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外面有人在等着我。
0: 将军，我送你吧。
1: 不不不，你坐下。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2: 新年当晚，清泉上野的突然出现，带着他惯有的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神，还有那种熟悉的无处可逃的恐惧和压力。叶冲确信他是不会无故到访的，到底为了什么无从知晓，唯一能确定的是绝不会是一件好事。

0: 这么晚了，上去睡吧。
1: 我刚才一直在做噩梦，他的眼睛像黑洞一样，我感觉他什么都知道。
0: 何影，他已经走了，别再想了。
1: 不，我之前没见过他，我以为他会和佐藤还有宫本一样，可是他不动声色，而我却感觉他一直在监视着我。叶冲，我还是离开你吧，我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他们更加怀疑你。我能看出来你对你这个义父跟对别的日本人不一样，如果我留在你身边不能帮到你，我就应该在你身边消失。
0: 消失？
1: 嗯。
0: 你要去哪儿啊？何影，你听好了，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0: 一共死了多少人？
1: 15个。
0: 准备审讯室，我要提审池昌。
1: 可是您和叶冲在将军面前有过约定，时间还没到，不能够动那个池昌。

0: 池公子，池少爷，池先生，称呼还挺多，没想到吧，今天能落在我的手里。
1: 准确的说，我还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证据来治我的罪。我这几天在里面好吃好喝，舒服得很，现在外面时局纷乱，难得让我找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待一下。
0: 证据是早晚的事，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但至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共党分子。
1: 宫本少佐给我扣这么大的一个帽子，你是想对我动刑吗？这里面的士兵对我都很好，而且他们也跟我说了，佐藤将军已经下了命令，不许任何人对我滥用私刑。
0: 池少爷，可能你还不知道啊，从我宫本苍野审讯室走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还有，我求你了，不要再用佐藤将军什么亲善大使来威胁我，没有用。

0: 你要是想动刑的话，你尽管来。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国家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至于像你们这样从弹丸之地跑过来企图耀武扬威的小丑，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出去的。还有，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战争吗？因为你们胆怯，你们恐惧，就像今天你过来找我一样，恐怕又是你的什么狗屁行动失利了吧？ 特别好，我就喜欢你这种嚣张气焰。但是我希望你一会儿不要来求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管你叫疯狗吗？没事，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疯狗啊，他永远都是被别人欺负惯了的。 因为疯狗的内心存有恐惧。可能你今天可以活着出去，但至少现在，我要把你对我的不敬统统还给你。我接一下电话。
1: よ、少佐。
2: 佐藤将军の命令です。夜明けまでに松原ホテルに着くようにと。分
3: かった。今すぐ出発する。
2: 你要去哪儿啊？佐藤命令我们所有人在天亮之前赶到松原酒店。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现在还不清楚。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出门。嗯。走了。
4: 私もわからないわ。
5: 何か急じゃないの？
4: そうかもしれない。
3: 長澤さん。
5: 狭山町

0: 哦，看谁来了！
1: 父亲，你来香岛这么多天都不告诉我，太过分了。
2: 哪有父亲要主动告诉女儿的道理？再说了，你在香岛这么几个月，家里面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对吗？那你知道外派工作很忙的，我没时间。我都听说了，说你在电讯科工作。
3: 是的，
2: 每日每夜的非常辛苦。
3: 是的，是的。
1: 他
0: 和叶冲可是我们电讯科的精英，干得非常好。
1: 父亲，我还没说完呢。你来了香岛，不找我先去找冲哥，我要你请我吃大餐。嗯，
0: 可以啊。
3: 初子，我晚上还有点公事要办，我给你们安排了香榭丽餐厅，你们可以先过去。
1: 哎，什么事不能推到明天啊？
3: 哦，如果他晚上有事情的话，就不要耽误他，去吧。
0: 多谢湘君体谅，改日我一定替你好好接风。
3: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叶冲，忙完公事之后，有什么向我汇报的，可以到房间来找我。对了，那个池城的卷宗，你把它整理出来，我想看一眼。
2: 清泉阁下，关于那个池城的卷宗，
1: 父亲，我都饿了，别再工作了，我们吃饭去吧。
0: 不好意思，失陪。
2: 应该，请。
1: 说吧，怎么补偿我呀？

0: 我们已经把池城的事情不要再查了，警权可能会有新的动作。池城的事情就快有结果了，我们围剿唐风死了十几个士兵，还有那个晋香。我的话你没有听到吗？放弃！
1: 我不能理解。
0: 他们是兴和会的人，最多只能证明他们有反日倾向。警权既然介入调查，我们就应该躲远一点。如果我们两个……要是代替不了这对父子，那帝国的荣誉册里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名字。按我说的做。

0: これは全部清泉閣下の軍艦と一緒に送られてきたのか。
1: そうです。
2: はい。
0: 港での運搬を担当したのは
1: 自分です、少佐。

0: 你醒了？怎么样？哎，别动，干嘛呢？快躺好啊！
1: 没事，姐，我要去打个电话。
0: 哎呀，这个时候你打什么电话呀？快躺好！
1: 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那么多，姐，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话也许能救姐夫。

0: 这些是这几次你们军政厅行动失败前后，陶宗伯从我这里拿走的情报。发给谁？
1: 发给陶宗伯可以窃取到的电台。
0: 什么时候？
1: 从现在就开始，每隔2小时发一次。我要你保证他能获得这个宝贵的消息。
0: 我能做到。
1: 好。
0: 哦，我知道，有一个叫井泉商也的日本人来到了香港。如果这一次我走不了，恐怕也再也没有机会离开香港了。
1: 清泉去找你了吗？
2: 没有，但是那个电话他又响了。
1: 说什么了？
2: 他说池城现在被捕了，需要营救，怎么办？
1: 马上救人，一刻都不能再等了。
2: 怎么救啊？清泉突然来港，会不会就是和这件事有关？
1: 他说他是来复兴香港经济的。
2: 你信吗？
1: 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真的，而且跟他来香港的还有整整一船的生产资料。
2: 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住在香港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今天在松原酒会的欢迎仪式上，他还问我要了池城的资料，说想要看一看。我答应他了，但我还没有给他。
2: 这个绝对不能拖，清泉一定会怀疑的。
1: 我知道，我只是想多争取一些时间。
2: 争取什么时间？你想到营救池城的办法了？
1: 营救已经开始了。

如果一切都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的话，那么陶宗博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我让波恩传递过去的假消息。明天一早，陶宗博应该会去找宫本，告诉他，地下党会护送港九大队撤离的。

0: 港九大队撤离？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跟营救驰骋有什么关系啊？
1: 昨晚宫本在伏击唐风的路上，那个叫薛平的军统女特务出来保护唐风，引爆了手榴弹，阻止了宫本的攻击。他的死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可以利用陶宗博指使薛平进入星河会这件事，将驰骋身上的罪名推给军统，让这次白磷的事情变成军统对日本人的一次破坏性的行动。为了全身而退，陶宗博才利用薛平将罪名甩给了毫不知情的驰骋。
0: 等等，薛平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这没问题。但陶宗博呢？他怎么会配合我们？
1: 晴泉跟佐藤根本不会相信我们随便说出来的这几句话，所以我们需要第三个人的配合，一个既不是中国人也不会背叛他们的人。我想来想去，宫本最适合了。
0: 你想借港九大队的反攻让宫本和陶宗博反目？以宫本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陶宗博。
1: 不，以宫本的性格他会直接杀了陶宗博。
0: 只有宫本做这件事才能坐实陶宗博抗日分子的身份，无论是军统还是共党，有宫本行动失败在先，他都无法反驳。
1: 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我们随便编出来的这件事变成真相，也才能让驰骋从这件事情里面全身而退。
0: 好，我现在就去联系电话那头的同志，让他们联系卢铁。
1: 这件事情里面最难把握的就是时间了，我需要你亲自到大屿山配合我的行动。

0: 长官，这是我们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叶冲的资料。清泉阁下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料直接给他？趁着叶冲正在为池城开脱，我相信清泉阁下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 清泉毕竟是叶冲的义父，如果他不是大义灭亲的人，可能死的不是叶冲，而是我。
0: 那佐藤将军呢？他站在我们这边，他应该会帮我们。
1: 他只是承诺了一句话，如果他是想让我试探清泉的底线，我就有可能变成他的一颗棋子，然后白白的死掉。我不会这么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做，就更别说对付叶冲了。
0: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叶冲。
1: 这样，你把这些叶冲的资料全都给我销毁，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在调查叶冲。快去。
0: 明白。
1: 你知不知道，你的那个学生差点炸瞎我的眼睛。

0: 你怎么敢打电话去我的办公室呢？
1: 这件事情非常抱歉，但是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尽快联系到你。
0: 你知不知道现在香岛已

0: 做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1: 你知道你口中说的那是谁吗？
0: 啊，我说话可能有点不太恭敬。是，我是不太了解这位刚到香港的高级军事顾问，但是我了解你们的体制啊。只有成功者才会被选中。宫本先生，我觉得这一次是上天赐给你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不过你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但是我相信宫本先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准备。好了，宫本先生，提前预祝你成功。
1: 稍等，感谢你。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特别感谢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的战争才能走到现在。

0: 说什么？谁去帮港九的同志转移？
1: 没人帮他们转移。是这样的，这只是我们同志给他们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现在宫本已经上了这个圈套，我能确定的是，宫本明天晚上一定会带着人马准时到达大洋山的河岸，他准备守株待兔。你还不明白吗，魏叔？这是咱们反击的机会啊！
0: 不行，少爷不在，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我们只有赢了宫本，才有希望把姐夫给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险，咱们必须冒。魏叔，你看啊，首先我们熟悉地形，我们新买的枪支弹药都送了过去，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赢。

0: 们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一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长堤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不行更新，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温和护眼长滴海露，德国海露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到，徐大佐。
7: 只是这种状态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叶冲，你能告诉我吗？
8: 副科干，
9: 嘿，
8: 可你们要 KYO 有消息了。
10: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11: 其实是共产党。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国早已投共了。
12: 知道你是来逃命的吗？
13: 这是我活命的本钱，
12: 活着才是你的本钱。
14: 那你之前和池诚的关系，清泉不会怀疑到你吧？你不是说清泉连纯子都没有见，直接去找的你吗？
15: 如果您说的这些我要是做不到呢？
7: 你是死刑犯，是我把那个名单当中你的名字给勾去了。
6: 秋蝉今晚播出。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

0: 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横的太阳。

0: 重新攻击，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走
3: 的太阳。哇！

0: 重新攻击，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魂叔，你看啊，首先我们熟悉地形，我们新买的枪支弹药都送了过去，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赢。
1: 我们的同志有没有说过这样就能救出少爷？
0: 姐夫说过，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同志。
1: 好，我马上通知卢队长。
0: 魏叔，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必须分秒必争。
1: 放心吧。
2: 長沢蘭、この1年で軍政庁と海軍司令部が使用した全ての暗号書が欲しい。
3: え？
2: 何が？急いで。
3: はい。

0: 清泉少佐くれて全部です。ここに署名を。ここに私のハンカチは。
1: あまり楊少佐に近寄らないで。

0: 你什么时候也在乎这种事了？除了唐岛清酒和樱花糕还勉强算得上惊喜，剩下的也没有什么，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哦，对了，钟哥你来的正好，一会儿陪我去趟十七号码头吧。
1: 去码头干什么？
0: 去取一下附近的几部专属无线电台，听说都是最新型的德式无线电设备，父亲说先放我们这儿保管。嗯，走吧，快去快回，说不定以后还能吃个大餐。走，想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真的很安静，这帮老鼠居然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就是这条路，看起来情报没有错。
1: 长官，我们开始行动了。
0: 急什么？这帮狡猾的漏网之鱼有分散队伍的习惯，你忘了吗？
2: 说好的陪我吃晚饭，干嘛那么着急回来调试电台啊？父亲不刚说放我们这儿保管了吗？差这么一会儿。
3: 你不是说这是父亲接收密电用的吗？还有啊，上次误发到我们电讯科的密电又是怎么回事？
2: 你上午来的时候我还在破译呢。你看这都几点了，再晚一点什么吃的都没了。
3: 你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去吃樱花糕啊，你忘了？
4: 哦对啊，我再泡点茶，咱们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叶冲觉得纯子口中海军司令部的密电和清泉带来的专用电台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这也许能揭开清泉此次来港的目的。

0: 你在干什么，叶冲？叶冲，
1: 将军，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是纯子白天验算用的草稿纸，他平时也不注意这些。现在电讯科不在军政厅了，我觉得这种容易泄露机密的东西，应该随手销毁了，防患于未然嘛。
2: 将军教的，
1: 对，说的对。
2: 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等着我们犯错误。教一下纯子，告诉他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他屁股后面替他改正错误。将军放心吧，
3: 我会转交给他的。本小姐亲自泡的茶，再加上……
1: 纯子，
2: 啊，
1: 爸爸，你怎么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们。我在想，也许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机会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
1: 好啊，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晚饭？冲哥，这回你可以陪我吃饭了吧？
2: 饭店我都已经订好了，要是有时间的话，走吧，一起去。走，
0: 好，
1: 走。

0: 这是我的军品，你们俩坐在我旁边，真好。很长时间没有一家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了。是啊，父亲，从崇哥去上海到现在，得有4-5年了吧。崇哥，你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了，连信都很少往家里写。
1: 好歹这一次到向导来，有工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担心，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2: 将军，其实我自从到了中国以来，我经常都回想起我们一起在家里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就不禁在感叹，这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团聚？可没想到，现在我们竟然在异国他乡吃了这么一顿家常菜，
1: 所以应该感谢命运。来，
0: 干杯，为了团聚。

0: 冲哥，你尝尝那个沙拉怎么样？
1: 你也吃点吧。
0: 父亲，您不觉得跟在日本比起来，冲哥变了吗？
1: 变化很大，他现在长大了，更像一个男子汉。可是你呢，还是一个小姑娘。
0: 长大的人们都需要坚硬的外壳啊，我不需要，我有你们啊。
1: 女儿在父亲面前，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2: 将军，关于池城的那些资料，您看过了吗？
1: 嗯，看了。
2: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束，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1: 池城这个案子我没有过多的建议，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您可以告诉我。
2: 他是军政厅选定的亲善大使，为中日亲善做了很多的贡献，也是一个经济专家。我觉得佐藤和宫本在这个案件中对池城有点不公平。
1: 嗯，我当然应该相信你的话。也许佐藤和宫本做了对他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只是一个中国人。你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会在我面前为他开脱？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的吗？
0: 成文还说冲哥跟他有过命的交情呢。
2: 我们在越南确实一起为军部筹备过军粮，也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我觉得他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我。
1: 是啊，成就帝国的事业需要很多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来替我们做事情，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你和他之间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但我觉得池城这个人还是挺真诚的。
1: 真诚，相互的真诚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在征服者和被占领者之间，这种基础不存在。

0: 宮本少佐が作戦を開始したのでしょう。
1: なんと心地いい音色だ。違うか？
2: 一定又是那个宫本在搞什么行动。爸爸，我告诉你啊，那个宫本在工作上毫无建树，他就像一只老鼠一样，总是偷偷摸摸的，只会在军政厅内部搞内斗，处处为难崇哥。您真应该管管这个人。
3: 是这样吗，
0: 将军？
2: 反正现在也不是工作时间，也没在军政厅，你就跟父亲说说嘛。
0: 将军，纯子还是不太了解情况。我在军政厅跟同事们共事，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我们都是希望帝国可以好起来，所以啊，没那么严重。
2: 哎，还不严重？那个宫本不止一次在背后陷害你，你还帮他说话？
0: 纯子，
3: 其实叶冲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心胸，我非常的欣慰。
0: 是将军教导有方。
3: 来，我们吃一点吧。
0: 将军，我跟纯子把您的电台都拿回来了。其实啊，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交给我们去做，作为儿女的应该为您来分担一些才对。
2: 冲哥，
3: 辛苦你们了。香岛自从成立军政厅以来，我看到了你们大家都在忙碌，但是香岛的抵抗分子呢也很顽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肃清。在这种状态之下，我想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摩擦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状态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叶冲，你能告诉我吗？

0: 中国是一个具备有古老智慧的民族，他们始终认为一个坚固的大地是被蚂蚁毁坏的。我赞成他们的说法，我们在香岛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蚂蚁，而且要找到蚂蚁的家，最好是在家里面能找到那只最最重要的蚁后。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指的是秋蝉。
2: 你们还要继续聊工作的话，我就回家睡觉了。
0: 不聊了，不聊了。
3: 撤！
4: 走走走走走！
3: 我一开了。

0: 这么大规模的枪声，一定是军政厅有什么事情了。
1: 将军，我先去看一下吧。
2: 是啊，外面的枪声很不一般。叶冲，如果你觉得有事情，我不会拦着你的。
3: 哎，冲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臣子，叶冲他是军人。
1: 将军，那我先走了。
4: 副官，嘿，快点把我 KYO 要下线了。

0: 好不容易团聚一次。哦，父亲，还有件事，我跟你说，那个佐藤特别过分。
1: 怎么了？
0: 他居然安排一个中国女人在叶冲身边。
1: 是吗？
0: 而且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要配合叶冲演出地下党，这也太荒唐了。
1: 他安排过来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0: 叫何英。
1: 长得漂亮吗？
0: 她就是个丑八怪
1: 啊。所以春子，你大可不用担心。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没有你漂亮。
0: 那也会日久生情的啊。
1: 那是露水夫妻。
0: 那也不行。
1: 你刚才不是说你饿了吗？嗯，
2: 全军覆没，只有几个人逃出来。宫本正在去找陶宗博的路上，你时间还够用吗？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佐藤。我给你一个东西，帮我交给何英。

0: 陶宗博是共产党？
1: 没错，他是白磷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次军船爆炸是他借由香岛军统战的名义嫁祸给赤城的一次破坏性行动。
0: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1: 其实是共产党

0: 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博早已投共了。
1: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龙兴旅馆。立刻抓捕。
2: 宫本先生，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1: 我不是谁派来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呀，宫本先生，您忘了？
2: 为什么你给我的情报有用，记得这么挨揍？
1: 不可能，
2: 不可能！你别再跟我说了，你要么给我死，要么给我个解释。
1: 误会，宫本先生，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我给你的情报绝对都是真的，
2: 你要不相信的话，我立即去找我的合伙人，他是绝对不会有错。

0: 你在干什么？不要给我一个解释吗？将军阁下，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次突袭失败，小桃姐死了。
1: 全军覆没！什么？是这个，躺在地上的人给了假情报，我被他算计了。躺着的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吗？他给你的情报，说出来不可笑吗？
0: 将军阁下。
1: 请您给我点时间。多久？你要我帮你处理现场吗？
0: 不用。
1: 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所以才把他打死的。我可以跟您解释。你留着借口和理由，去给清泉阁下解释吧。这件事情，我不能再管了。有必要的话，就直接上军事法庭。
0: 将军阁下，您先消消气。这个人已经死了，我刚刚检查过了。这件事可能确实有点误会了，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办公室里商讨的那样。如果宫本君之前的行动情报都是来源于此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2: 没错，他第一次给我的消息是对的，不相信你可以去查，所以我才相信他第二次。
1: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我也不得不说。这件事恐怕真的不能全怪宫本君。这抗日分子的狡猾，我们比谁都清楚。他们竟然可以用牺牲自己为代价来骗取别人的信任，我觉得是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没法避免吧。宫本，你马上回去，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
3: 原原本本地写一份报告，交给叶冲军。是。
0: 岳少佐，
1: 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由你来收尾，向上级和清泉阁下做汇报，最合适不过了，可以吗？
0: 将军放心吧。
1: 啊，那就拜托了。

0: 好像香岛所有能叫得上名号的头面人物几乎全在这里了。
1: 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么说查清楚了。
2: 是，只不过陶宗博死了，我们无法追查到更多的消息。
3: 我跟叶少佐去的时候正好撞上了宫本，否则又是迷雾重重。
0: 查清楚就好。这样，宫本的事情我亲自来处理。

0: 知。至于上面说到的那个叫赤城，是吧？他，既然我们是冤枉他了，可以。明天登个报，我们还他一个清白。
1: 是，我马上安排，明天立刻见报。
0: 找个机会，我想跟他见上一面。

0: 知道你是来逃命的吗？这是我活命的本钱，活着才是你的本钱。穿过这个巷子，就是避风塘，你就在桥头附近等。会有一个拿着黑伞的人来找你，不用跟他说话，他上哪条船，你就上哪条船。
1: 明白了吗？门口的日本宪兵已经撤了。报纸上说，叶冲力排众难，调查出了真相，是陶宗博一直利用军统的身份。 掩盖自己是共产党。白林事件和大屿山突袭，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日本人已经将他当场抓获并击毙。
2: 姐夫，刚刚清泉上野来电话，他与你见面。谁是清泉上野啊？
3: 叶冲的义父，而且他现在是日军驻香港最高领导人。
2: 他约你干什么？
3: 去一下不就知道了。

0: 諸君閣下、知事さんが来ました。
1: 通して差し上げろ。
0: は。
2: 清泉将军你好，我是石城。
0: 请坐。

0: 青川将军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在这之前，我在一份材料当中看到你的名字。我知道你是中日的亲善大使，所以就特别想跟你见一面。也许我们可以谈一些事情。
1: 请，
0: 江宁阁下是这样的，我想让您清楚，在之前我确实可以和您谈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年我们迟家的企业已经被消耗殆尽，我现在仅剩的一间备付厂也关闭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和您谈。备付厂的事情有拖欠的款项，我听说了。
1: 我会让他们尽快的偿还给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出面的吗？既然您这么说的话，那有些事情我也想跟您交代一下。
0: 请说。
1: 在和您之前，我和佐藤将军会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而且佐藤将军也跟我说，让我帮助他来振兴香港的经济。但是事实上，

0: 其实他并没有就答应我做的那些事情给我一个圆满的解答。
1: 正是因为之前的工作我了解了之后觉得不满意，所以我从东京亲自来到了香岛。我希望这之后的工作能有一个改观。你刚才讲的事情我会一一的去落实。
0: 谢谢你。还有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现在在香港应该很少有人会再相信我，你为什么还会去选择我呢？
1: 因为池先生，你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你是年轻的商业精英，我需要这样一个年轻人。
0: 将军阁下，恕我直言啊，如果您说的这些我要是做不到呢？
1: 其实在这之前我看过的一份名单当中，你是死刑犯，是我把那个名单当中你的名字给勾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现在的池胜先生已经是一具尸体。
0: 明白了，谢谢清泉将军的提醒。还有什么事情吗？
2: ちいさんを送って差し上げろ。
0: 告辞。

0: 你去哪儿了？
1: 人送走了吗？
0: 两个小时以前船就开走了，你去干什么了？
1: 我去处理了一下伯恩的发报室，纯子知道人走了，把屋里所有组装的电台都给砸了。这香港的情报黑市恐怕要消停一段日子了。
0: 哎，对了，伯恩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箱东西，不过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池昌的身份，我看也用不上了吧。
1: 清泉去找池昌了，而且在我们费尽心思拼凑出今天可以让池昌全身而退的这个证明之前，清泉已经秘密派人将池昌送回星河会了。
0: 什么意思？
1: 恐怕清泉根本就不在乎军船爆炸的真相是什么，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选择让池昌留在香港的。
0: 被服厂已经停工，池昌也已经破产了，他留着池昌干什么？
1: 不能排除清泉已经知道池昌的真正身份了，或许他是想通过池昌找出我们更多的同志来。
0: 那你之前和池昌的关系，清泉不会怀疑到你吧？你不是说清泉连纯子都没有见，直接去找的你吗？
1: 清泉这次来一定是知道了军政厅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掩盖了此次来香港的真正目的，也很有可能他是来调查问题的。
0: 他是来抓秋蝉的。不会啊，跟他来的军船里确实都是整整一船的生产资料，还有用于复兴香港的军费拨款，上面还印着天皇手谕，还有内阁红印。抓一个共产党不会这么大费周章。
1: 复兴香港倒是有可能，但他绝对不会只做这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纯子让我去码头拿了四台属于清泉的专属无线电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你和纯子就在电讯科，他还带着自己的电台。
1: 好在这些电台

0: 还没有被启动，暂时放在纯子那儿保管。
1: 那这是不是说明他还没有开始他真正的行动？
0: 只能说明我们身边又多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很难想象这个电台会发出什么样的指令，但我感觉这跟组织上派我来香港的任务有关。

0: 门。你在干什么？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下午不是我在清泉面前极力的维护你，叶冲早就彻底的把你赶出军政厅了。
1: 我要停职到什么时候？您为什么要让叶冲来全权负责这次汇报的工作？您不知道他恨我吗？
0: 这次清泉来香岛，他不仅仅是为了来复兴香岛，也许就是为了那只我们没有抓到的秋蝉。
2: 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
3: 是的。
0: 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4: 世界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皇军的攻击。
1: 从现在开始，赤城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
5: 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联系不到你，自己会主动放弃的。
6: 自分も同じ無電が出した電波を受信しました。暗号化されていません。
7: この3つの電文は全く何の関連もない。
1: 而且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用我和檀香之间联系的密码本进行了破译，确实是组织在呼叫秋蝉。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高兴更近。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马上播出。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我们看不见时间，但可以看见时间留下的刻度。阳江的三年，刻画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初见成效的答卷里。我们看见海平面上百米风车叶片划出优美的弧线，那是这座城市向世界递交的名片。世界风电看中国，海上风电看阳江，早已成为业界心照不宣的共识。我们看见飞驰的高铁把远方拉进日常，纵横的路网把散落的村庄连成一片。校园里书声穿窗而出，诊室里安心写在脸上，一区一带向着山海舒展，城与乡美美与共共同生长。我们看见在希望的田野上，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农业生产托管等模式让每寸土地都生金，农村的活力在每一季丰收中蓬勃释放。我们还看见阳江全市一盘棋，央企的砖瓦、高校师生的画笔，还有每位阳江人的付出，共同汇聚成这座城市向上的力量。三年，阳江用这片山海作答，它的产业筋骨日益健壮，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创新，把路子越走越宽，民生福祉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暖，这是发展的答卷，更是民心的答卷。北纬21度的南海，曾是渔民们靠天吃饭的战场。今天，阳江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书写着向海洋要食物的新篇章。在阳江海域，海面上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星罗棋布，阳西一号、海领导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将于6月下水试运行，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试点项目顺利动工，蓝色粮仓的底气越来越足。但阳江并不止步于此，它既向海洋要空间，也向海洋要动力。在海上风电场，风机如同捕风的巨臂，将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往粤港澳大湾区，点亮万家灯火。不仅如此，风光、水火、气和储等多能齐发，建成装机容量居全省第一。如今，广东每10度电就有1度来自阳江。海风不仅吹来清洁能源，更驱动起一个1000亿级产业的蓬勃发展。在阳江海陵湾新区风电装备制造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组装调试，一片热火朝天。从研发到制造，从运维到检测，阳江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延伸向漠阳大地。以大江城为代表的先进材料产业，实现了从冶炼、热冷轧到深加工的全链条贯通，年产值突破1400亿元。以阳东为主阵地的五金高检产业，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75%、85%，上榜国家首批消费名品行列，正朝着世界刀剪之都加速迈向。在阳西，一座味道王国正在崛起，调味品总产能超400万吨，占据全国1/5的版图。而在阳春，工业母机低声轰鸣，为高端制造注入硬核力量。同样蓬勃发展的是遍布城乡的富民产业，阳春坚果、城村生蚝、春沙仁，这些带着山海气息的土特产，成就了老百姓口袋里沉甸甸的收获。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阳江以前瞻视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发展，5次火箭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与此同时，绿色智算、低空经济、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多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在庆祝未来的新航道上，阳江正以先行之姿积蓄起强劲势能。从海洋到陆地，从田间到车间，阳江用3年时间把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蓝图一笔一画写进现实，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这座城市正在全力以赴强链条、优结构、聚集群、提能级，一场关乎城市能级的产业跃升已然拉开序幕。如果说产业决定了一座城市的高度，那么人居环境就决定了它的温度。从城市街巷到乡村阡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阳江人的幸福感愈发充盈。3年来，阳江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风貌管控提升行动。

0: 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六乱整治，农村三大革命和绿化美化，建成风貌示范带52条，完成农房微改造2.1万栋，农村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收运实现全覆盖。
1: 像以前我生到这一片都是为房来的，经过改造以后，种上的草皮、种上的树都是很漂亮的。晚上呢，我们都会在这里休闲一下、散步一下。
2: 现在我们的河道清澈见底，也看得到小鱼在游，村民也可以到河道里面游泳了，非常好。现在
3: 我家呢，现在就是道路也通了，也种上了一些栗子啊，把自己的门前搞得漂漂亮亮的，我感觉很幸福。
0: 宜居之城，绿意盎然。在阳江，绿美阳江，墨阳同心，有喜事来种树，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植树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树长高了，大家的日子也茂盛了。而在阳春的八甲中学，绿色的种子被种进了小小的心田里。珍稀植物猪血木进校园项目，让孩子们亲手触摸自然，感受生命与生态的珍贵。
4: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八甲镇城洞村，这个呢是猪血木，那这是一棵国家一级珍稀濒危的保护植物，是我们植物界的大熊猫。你们能知道它大概有多大的树龄了吗？
5: 500多年。
4: 对了，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树非常的珍贵。
0: 从一棵树到一座城，阳江的绿美画卷就这样一点点铺展开来。这份对生态文明的坚守，更让它赢得了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的美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绿起来，美起来，还得要管起来、护起来。阳江的办法是让村里的事变成自家的事。
2: 我在这家门前打扫卫生，每个月能领到50分，来积分交税兑换那个生活用品。我现在就领到那个生活用品，以前都是村书记带领村干部摸着干，现在有了积分交税，村里的群众就积极行动起来了。
0: 用门前三包把责任划到每家每户，用积分制让举手之劳也能换来实惠，用红黑榜让干好干坏一目了然，人人尽责、户户参与的风气正在阳江的每一个村庄里蔚然成风。如今阳江正加快建设环两湾陆海协同高质量发展区，系统打造以海陵文化旅游岛为核心的西海岸滨海风光示范区，和以墨阳江为主轴的山水画廊示范带，串联起4个县区、25个镇街，系统推进交通、产业、风貌、生态、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广东滨海旅游公路阳江段率先全线贯通，建成大沟好享受驿站、沙扒风筝驿站等一批驿站，并投入运营。这条融合了生态、文旅、经济的活力走廊，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宜居的环境产生一夜的动能，吸引人才汇聚、项目落地，为城乡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阳江不仅让环境变漂亮，更要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漂亮。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的生活质感藏在虚镇的每一次换新中，美丽虚镇7个1落到老百姓眼里，就是家附近的河道越来越美了，散步的公园变近了，买菜的市场也更干净整洁了。同样的改变也在老旧小区里发生，经过系统提升，一批老旧小区变身功能完善、环境宜人的全邻友好社区，现代生活更便捷高效。
6: 以前住这个老旧小

0: 有气没有煤气，而且买菜还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一拧开就有煤气用了，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1: 以前的这个小区呢，这个道路呢也是不太好，现在响应国家这个政策，有这个旧楼改新，又安装了两个电动车的充电桩，群众跳跃一些这个广场舞啦，都有休闲的地方，都比较舒坦舒服。
2: 硬件提升，从家门口延伸到山海间，149公里新公路贯通城乡，广站高铁通车，阳信高速贯通，阳江成了粤西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地市。18平方公里的空铁新城，蓝图已经绘就。机场高铁无缝衔接，全面融入大湾区1小时经济圈生活圈。大湾区的资源被引进来，阳江特色产品得以走出去。幸福不止在远方，更在家门口。百万英才汇南粤，夜市招聘，就业驿站加等，让劳动者在家门口找得到工作，稳得住岗位，端得牢饭碗。教育全面提质，城乡教育共同体实现所有镇全覆盖，知识的力量托举起了每一个梦想。在阳西，一场教育破壁行动正在进行，龙头学校以点带面，以诚促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好书，好读书。
3: 珠海一中托管半年，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今年高考特控上线86人，同比增长160%，本科上线660人，上线率达42.9%，提升了9.3个百分点，创今年新高。此外，我们还实现了两地学子同上一节课，阳西学子也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4: 我是来自珠海的老师，一来到阳西，我们就精准把脉，成立教研工作坊，带领老师们一起共同研究新教材、新课标和新高考。我们也实行了1+3+N 的教学模式，每次大型考试之后啊，我们都会带领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析这次考试的得失，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更加有方向，让我们的老师的教育也更加有方法。
5: 珠海的谢老师来了之后，他对我的成绩很关心，经常面批我的作业，所以这次月考的成绩我就相对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在医疗领域，县域医共体紧密型达标率实现100%，优质医疗资源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乡村。
6: 现在的县医院都有专家坐诊了，现检查呀、取药啊，还有那个缴费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特别的安心。
7: 现在我们来医院看病方便多了，医院安排了一些志愿者指导我们在注册机挂号、缴费，还有检验结果打印，非常方便。
2: 这几年，阳江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一老一小服务网持续织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服务不断优化的同时，如何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阳江的答案是授人以渔，赋能成长。阳江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3项工程，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聚焦重点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让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看见了未来。当硬件基础日益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延伸，阳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驱动发展更深层的引擎——改革。
8: 您好，这里是阳江市12345政府便民业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优化营商环境，既是阳江打开发展局面的先手棋，更是激活市场的关键招。他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热线综合服务改革，打造7×24小时政务服务云窗口，实现企业诉求全体。

0: 天后办事。
1: 2024年，我们率先在全省开展了12345热线民生诉求综合服务改革，建立银网格诉求上报专区，以工商界两代表一委员为主体，实现人大代表加一二三四五，政协委员加一二三四五的理准模式，建立云当办重点企业诉求直达通道，为全市140家规上重点企业开设直达通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送达，高效办理，建立云督办效能监察体系。通过以上云服务，让阳江的企业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0: 而这只是阳江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如今，更多改革举措正在持续发力。阳江市以营商环境年建设为核心抓手，构建一加一加三加 N 政策体系，颁布实施阳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组建招商引资、企业筹建和企业服务三支队伍，成立市投资促进局，让服务企业的举措更精准，效率更高效。阳江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让基层权责更清晰，资源更集中。作为省市试点，阳溪县以优化县镇权责、强化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为核心推进改革，依托县市点菜、省市上菜的菜单式赋权机制，实现权责精准匹配。当前阳江正以向基层放权赋能、松绑减负为核心，在19个镇街开展扁平化管理改革试点，赋予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56项，同步推动阳江滨海新区和海陵试验区资源整合，筹建海陵湾新区。
2: 扁平化管理的改革赋予了基层更大的自主改革空间，我们在不违反审批制度的前提下，承接了更多省市区下放的高频事项，推行零跑动、最多跑一次的服务原则，实行了代办制、错峰办事、简单是一个电话快办快捷，优化营商环境，创建了群众、企业、政府共赢的政务服务改革体系。
3: 扁平化服务改革之前，移民要办一个移权的证书，跑到区或者市里面，最起码要半个月。那现在改革之后，在我们镇这个服务窗口来受理，大概是5到7天，提高的效率，让移民更多时间来做他移权上的工作。
0: 为清晰划定基层权责边界，全市还推进48个镇履职3张清单制定，提高审批效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三项清单改革之前，我们镇一级承接了县级执法部门下放的291项执法事项，其中包括了卫生健康、自然资源、林业、城乡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发现，这其中超过80%都是僵尸事项，或者是遇到了也要交给县级执法部门来处理。三清单改革之后，我们镇一级承接的只有24项执法事项，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镇的职权范围内，就可以做到证据收集、程序闭环，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执法效率。
0: 阳江作为全省首个启动新型城镇化试点、金融专项行动的城市，以投融资改革为杠杆，撬动高质量发展大棋局。阳东区创新一个国资平台加5家综合集团加 N 家子公司的立体架构，建设粤西首支区县级产业基金阳东金行创投基金，创新以投促引模式，储备潜力优质项目6个，成功招引中山开通科技落地项目。这样的改革实践在阳江全域多点开花。阳溪县作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省级试点，目前已推动落地首期投资18.09亿元的全域土地整治项目，融资约15亿元，并授信0.85亿元支持阳溪县中医医院旧址生态康养项目。阳春市则以平台整合为突破口，整合12家市属国企资产资源，组建春州城投集团、墨阳文旅集团2大国资平台。 其中春州城投集团成为阳江市首个或公开市场

0: 双 A 加评级的县级国企。金融活水不仅要滋养城镇发展，更要流进乡村的田间地头。阳江全域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联农带农，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等农村综合改革四种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全市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比2022年增长52.9%，平均每条村增收2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稳居粤东西北前列。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盘活各领域资源，凝聚各方面合力，这在阳江是三年如一日的深耕。在这里，多方力量拧成了一股绳，阳西县西湖社区就受益于这股合力。2025年以前，这里还是一栋空置率颇高的老旧办公楼，在中铁一局的亲情助力下，这里变身为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体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空间。当地居民真切地享受到了未来社区的便捷与温暖。
1: 我喜欢这里，在西湖邻里中心的图书馆里，我和我的好朋友在这里看了很多的书，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2: 在这里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学习，这里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大中华寻宝记。
3: 我们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干，有了这个邻里中心，每个退休的人员找到了这个生计，找到一起，每个星期来这里两个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
0: 同样的力量也流淌在阳春春湾镇的乡间，双百行动搭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高校所能，一头连着县域所需。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带着画笔来到这里，用艺术设计为乡村和虚镇提质赋能，把专业规划融入一处处街巷与田间。
4: 广美的老师跟同学们过来给我们村带来很多变化，像最大的就是给我们打造了这个稻田咖啡屋，吸引了很多游客，很多人都会愿意来我们村子里走一走。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惬意了。
5: 现在有了广美的老师学生来规划之后，我们现在每一个季节都会轮流种植油菜花和水稻，现在晚上只在村道上，两边的油菜花遍地开放，还有很多的蝴蝶啊在上面飞来飞去，还有很多的那些画家啊，还有艺术家都来我们这里画画，都很羡慕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6: 这次双百行动给我带来收获挺多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都是以理论为主，这次来到了双百行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以实践为主，然后真正的来到了阳春这个地方，感受到我们在课堂中学习的在地性设计，经过设计之后，村民给我们的反馈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非常开心为乡村做出更多的贡献。
7: 我们从2023年开始成院的就组织了这个教授，把我们的老师骨干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一起到我们村湾开展了这个双百行动，从整个城市风貌规划到具体设计。第二个呢，是我们从这个人才振兴这块把我们这个美誉来做好，这里山水非常优美，包括我们有山有水有田，还有我们的村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广美团队规划设计落地的案例一个点。新苗100呢，重点在这里以100名中小学生长期的我们进行一个叫美育来培育他们，培养他们零距离和我们的画家接触，一步步同他们一块走，同他们一起成长，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0: 在阳江，社会力量的参与不止在项目建设、产业赋能的浪潮中，海陵岛马拉松、阳春七龙顶欢乐跑等全民活动，都是每一个阳江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阳江的这三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温暖而有力的开始。
8: 我们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设计院创新研发不同形式的风机基础形式，成功建设了全球首台抗台风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

0: 的技术创新为我国海上风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通过北京万工程，我哋千万工人咧又升级改造。我带只孙仔咧，每个星期都来两三天玩下。千万政府咧又把嗰啲健身器材重新铺设过，整有好多乒乓球台，让大家市民锻炼身体。
2: 现在我们村子变得更干净了，环境更优美了，然后客人就更喜欢了。
3: 现在城里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啦，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老师，教书育人。
4: 以前去城上买东西要绕十几公里的小路，现在的路又平又宽，比以前快20分钟的多啊。
5: 西湖厘米中心的图书馆里有好多好多种书，每一种书都讲着不同的故事。
6: 厘米中心这边的环境设施很齐全，环境很好，我很喜欢来这里打乒乓球。
7: 当海洋的动能注入产业的脉搏，山水的灵秀汇入城乡的画卷，当改革的活水滋润每一寸土地，各方合力汇聚成前进的浪潮，阳江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在通往更美好未来的路上稳步前行。稍后继续。
8: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9: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0: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1: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马上播出。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5: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4: 来不及了，
3: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
4: 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试一下。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

0: 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指挥中心，现场停电了，无异常情况。哎，没事，我来处理。
1: 没问题就行，老实点就行啊。
0: 警察，哎，警察，你管不管？钱刚扔进去，停电了，白玩了，什么破玩意儿啊！啊，
2: 马上要赢了，我们的钱怎么算？
0: 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
2: 你处理什么？
0: 我来处理。来，听我说几句。
2: 这么多人的钱，
0: 听我说几句行不行？刚刚电压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吧？我来陪你们，
2: 赶紧退！
0: 别生气，别生气，大家都是来玩的，是不是？玩的开心就行，继续玩啊，继续玩啊。
1: 悠着点，
2: 没事。
0: 没事，走吧，
3: 走。
1: 怎么样？你都拍下来了吧？
2: 清清楚楚，就差对脸了。
1: 行啊，你这随机应变能力够快的。
4: 孩子是我还回去的，但是抢孩子的人不是我啊。
5: 抢孩子是你男朋友对吧？
4: 可是那是他自己的孩子，应该不犯法吧？
5: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而且法院已经裁决孩子归母亲，他这个时候抢孩子就是涉嫌犯罪，我们有权调查。
4: 我一直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但是我没有参与啊。
5: 所以你要让他自己来接受调查，我们才能搞明白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新闻出来后他知道搞砸了，我一直劝他把孩子还回去，他自己偷偷跑了，把孩子交给了我，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5: 没事，别着急，别激动啊，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欠隔离贷了？
4: 这个我也是他们闹到店里我才知道的。他本来就喜欢赌，应该是躲回老家去了吧？我把他老家地址给你。
6: 我实在没办法了，他们每天要钱，天天催，打电话催，发短信催，我实在要崩溃了。
5: 你这是欠了多少隔离贷啊？
6: 也没借多少呀，就是手头一直周转不开，借了30,000。结果他们逼得我连房子也卖了，还了100多万，还是不够，让我把店也卖了。这个福星公司就是诈骗。
5: 具体说说。

0: 他们怎么坑你的？
1: 我本来就想借30000，结果他们让我签一个50000的借款合同，我想也就算了吧。结果到期还钱的时候，我找不到他们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恶意拖欠，要我交好多的违约金，我怎么还得上呀？
0: 你说你欠那么多高利贷，这跟你抢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1: 我那不是把孩子还回去了吗？
0: 你是想抢了孩子，逼你前妻给你钱吧？看新闻闹出来了，怂了，才把孩子还回去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但凡是自己把孩子还回去的，我都没那么瞧不起你。你丢给女朋友算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男人呢？
1: 那个福音公司就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他害的。
2: 前夫跟女朋友跑了？
3: 嗯，跑了。你接着查吗？
2: 查，别着急说我。福星公司搞的是套路贷。
4: 咱们人手紧，而且也不能插手经济纠纷啊。
2: 什么经济纠纷啊？这是黑恶势力团伙犯罪，上面应该很快会出台法规，到时候弄他们，咱们就有法可依了。
5: 哎，那到时候咱们就是最早办典型案件的大队了。
3: 各种势力光靠咱们一个大队办不了。
4: 兴许市里甚至省里会牵头，搞个部督案件也说不定。
3: 那咱们做个排头兵，
4: 先不想那么远了，好歹这个案子算是圆满结束了。
3: 对，终于能早点回去睡一觉了啊！来，
4: 来哥，
2: 圆满个屁圆满！
4: 人也抓着了，孩子也找着了。行了吧，
3: 哥，你眼里都是红杰斯，指定肝不好。
4: 对呀、啊，
2: 你们看啊，大街上，孩子被偷了，查监控傻傻看不清，查车牌半天才确认，人找到了信息不全，查个电话号码，哎，追踪半天告诉我机主换人了，查个银行流水，我们人都抓到了银行才把消息返回来。早有银行消息，我们早都怀疑到孩子他爹那儿了。你说这效率，你们想没想过，如果真的是人贩子干的呢？如果孩子没有生病，没被送回来，被人贩子卖了呢？如果人贩子丧尽天良把孩子弄死了呢？过去啊，网上总有人说咱们办案效率低，说咱们无能，我每回都想给他们骂回去。现在看，人家话没毛病。
4: 咱们已经尽力了。
2: 尽力，尽力，尽力和办好是两回事。说。
6: 张队，安局叫你来一趟。
2: 好，马上。
7: 安局啊，喝这么多浓茶，不怕晚上失眠？
8: 没事，我习惯了。
9: 安局，张队到了。
0: 安局，
8: 坐。
10: 哎，你好，坐。哎，
8: 把视频给他看一下。
10: 哎，好。这是我们昨晚录到的视频，你可以先看一下。
11: 这白玩了，这。
8: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举报龙沙派出所所长包庇违法赌博场所。
7: 县里面的问题你写的非常详细了，因为涉及到了所长，所以我向判决申请扣除信件每晚分局发，提及由我们市局办理。
10: 我们主要负责查清地下赌场的问题。
8: 找你们来啊，是因为你们和龙沙那边不熟。
10: 哦，举报信里写的那几个赌博场所非常详细，昨晚我们都核实过了。
8: 但是我觉得在证据方面还差一环。
9: 安局，这几家赌博机的存在已经确认了，那个巡警受贿的画面也拍下来了，警车警号都有，这证据算全了吧？
8: 你的意见呢？
0: 可以调取一下昨晚他们的接触警记录，看他们怎么做的。口头可以抵赖嘛，但接触警记录是属证啊。
8: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调一个刑警过来。
0: 判决，那这案子你打算从上往下办，还是从下往上办？
9: 什么叫上下呀？啊，
0: 从下往上办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违法场所人都给抓了，从他们嘴里套龙沙所的。

0: 那这样一来，也有可能他们会选择自己扛，我们就只能抓到昨晚这个巡警这疑似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一案双查，刑侦负责查地下赌场，纪委这边查保护伞。这个事情一查到底。
0: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2: 不知道。
0: 你上周一是不是出警了？
2: 上周一哪一次？
0: 风景游戏厅。
2: 是。
0: 你看一下这份缉毒警记录，你记得吧？
2: 是。
0: 嗯。有人报警说这个游戏厅里有赌博机，你去了没查着？
2: 没查到。
0: 没查到，你应该给报警电话回电话呀。
2: 我回了，对方没人接。
0: 你通话记录给我看看。
2: 在另外一台手机上，我没带着。
0: 你几个手机啊？
2: 两个，怕电量不够。
0: 你把两个手机号都给我写一下吧。

0: 没不对啊。
1: 这是那天晚上那个报警电话，按你说着你给他回过电话了，但是你这俩手机号在上面没有通话记录。你来之前呢，我们已经对你做过详细的调查了，所以还是打算那么演下去吗？说说吧，那天晚上你帮了这忙，给你多少钱啊？好，那我换个话题，谁让你去招惹这个游戏厅的？别跟我说没人啊，就你罩不住那地方。
2: 我那个辅警啥都不说。
0: 他们上线曾经交代过了，把事自己扛了，把上级保住就能得到一笔钱做补偿，如果上级被端了就什么都没了，钱也得不着，反正坐几年牢呗，换笔钱，他们乐意。
2: 那也得想法让他吐出来啊。
0: 我听说你那个辅警那天晚上一直在门口车里坐着没进游戏厅是吧？
2: 对，没进。
0: 我前几天去他们宿舍转了一下，我看到他枕头底下有本考公的书，关键是上面写满了考试的笔记。
2: 考公？
0: 没懂啊，辅警属于劳务派遣啊，随便一句违反公安管理的话就能把他们给开除了，干着是一样的活，是什么地位啊？我了解辅警，我知道他们姓什么。
2: 行。
1: 你那天晚上出警为什么没下车呀？
0: 行，那咱们聊点别的。哎，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做警察最光荣。
1: 所以我想再问你一遍，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下车？为什么没有进游戏厅？如果你进去应该会拿到更多的钱，你不想挣更多钱吗？
3: 我不想掺和这件事，我没下车就是不想参与。但是那天我刚好被分到那片去巡逻，我敢违背领导的指示和同事们对着干，大家也都不容易，熬了一天夜，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
1: 你说的这个领导是谁？
3: 是我们所长。

0: 这个辅警说自己是被迫的，我认为是实话。那个老虎机的经营者每个月给派出所所长一笔好处费，所长呢把钱分给下面的人，如果别人拿了，就他没拿，在这个小集体里很难立足。
1: 那这个辅警打算怎么处理啊？
0: 严格处理吧，还要在队里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该反抗的时候就必须反抗，同流合污那就进去。
1: 无论是辅警还是民警，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培养一个公务员，培养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再查一下这个辅警的参与情况，和警察院核实一下，如果能不起诉就按违纪处理，如果要起诉问能不能争取缓刑。
0: 行，那那个派出所所长孙正红交给记者那边。
2: 这孙正红才30多岁，几个龙沙所的人都说他很能干，本来分局那边都要考虑提拔他了。
1: 身在领导岗位谋取私利还拖别人下水，严肃处理。这是你跟孙正红聊完了写的？
2: 对，跟他聊完了才写的。这个孙正红啊，就是典型的有能力但缺乏信念的年轻干部，就是交了不该交的朋友。
1: 你再加上一段。
2: 哎，您说。
1: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领导的要知不足。咱们纪检的同志啊，不仅仅是抓人，还要会挽救人，要善于把问题啊发现在前面，要善于发现问题的苗头和倾向性。很多民警参加工作的时候都很年轻，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咱们公安队伍，他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领导就是他的家长。作为家长要把一个家庭经营好，少一个民警出事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进来。
0: 安全。哦，可能背后这笔钱啊我弄清楚了，孙正红袒护的这个游戏厅老板名下还有几家游戏厅，全都归龙沙派出所管辖，半年赚了3000多万，但是孙正红本人我们认定的金额只有100万出头，他再分给手下的人，其实里外里他就捞了50-60万。
1: 捡芝麻丢西瓜，为了几十万丢掉自己大好的前途。嗯，把这两句也加上。
2: 判决，这句话加到哪儿？
1: 这小王，这个发言稿啊，你前面可以讲一点大道理，但是这个后面啊，要讲点大家爱听的。那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容易犯困，我们开会也要讲究效率，就是我们讲的，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能传播，意思就是
2: 让大家口口相传，广告效应。
1: 对，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大家能关注的，跟大家有切身利益的话题。今天我们讲廉洁，廉洁这两个字啊不是高不可攀的，我是学计算机的，所有的问题在我这儿都能归结到数学问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算一笔账。咱们闽潭的经济好，所有在编的民警每年的年薪呢是10到16万，如果顺利的话干上30年是没问题的。大家别忘了，大家的工资是每年都上涨的，4-5年以后大家的年薪就可以达到15到20万，30年怎么说都能挣到500万吧，这还不算退休金。但是如果有人想送你钱让你帮他办事，一旦你收了这个钱，你就和这500万说拜拜了。我希望大家掂量掂量，你要拿多少才可以和这个堂堂正正的500万相提并论。当然

0: 大多数的同志是可以拒绝诱惑的，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呢，是碍于人情世故。那么我就建议大家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而且你们真的就缺那口酒吗？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讲，我这个人有点社恐，还挺社恐的。有人叫我出去吃饭，说实话，我坐在那个饭桌上，我是浑身别扭难受的。有那个时间，那还不如回家去陪陪老婆。今天在这里，我就可以表态，我不去饭局。如果有哪个民警看到我在哪个饭局上，你可以过来甩我两个耳光。
1: 什么？
2: 哎，那稿你写的吧？可以啊，你甩局长两耳光，
1: 挺猛啊！
3: 我哪敢呢？潘局讲话那都是脱稿，都是临场发挥的，
2: 是吗？还得是咱潘局，就是甩自己两耳光，传播力确实强。
1: 在办公室吗，潘局？
3: 在。啊，
0: 我听说支队调你遇到了点问题，我想知道是你自己不愿意，还是你们那儿不放人？
2: 潘局，我不太明白啊。合成侦查中心应该玩的都是高科技的活吧？我一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我能干什么呢？
0: 那是你自己不愿意啊。这个合成侦查中心是我一手抓的，是我想把你调过来。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为什么是我呀？
0: 因为你敢说真话，敢在领导面前说真话，我需要这种真话。因为你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啊，是你们从一线带回来的问题，是最直接的。比方说那天我听见的你说办案流程的问题，我觉得就很好
2: 啊。那天嗨，我这人脾气又比较臭，然后说到案子就爱急，而且我还爱发牢骚，这点不好。
0: 发牢骚得看发什么样的牢骚，你这种发牢骚是为了工作，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喜欢干事情而且能干成事情的人。
2: 这点您放心，潘局，在我这儿案子大过天，我张伟别的不敢说，但是办案子没人能挑出我的错来。嗯，你说我擅长的就是案发72小时玩命追抄家伙抓人，能唬能诈。因为那天我听你们聊这个大数据，就这个东西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这人对于自己生疏的东西啊，我心里没底啊。
0: 你千万别让什么大数据啊、什么信息化这些词儿把你给吓着。我倒想问问你了，就你说的这个办案流程问题，如果你是领导，你怎么解决？
2: 那我说了，我认为第一要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你看，我们平时出差找人、抓人、蹲守、摸排、取证，哪方面都需要人。但是这个案子我根本就没有人可调，图侦那边人更少了，那案子都堆成堆了，根本办不过来。第二，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预算，但是修修那监控嘛，其实这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之所以拖到今天跟犯罪嫌疑人的智商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咱们没有一个清晰点的监控，监控前划过一个人我都不知道男的还是女的。第三，就是我们跟那些外头的部门沟通的时候特别费劲，医院啊、学校啊，总让我们吃闭门羹。
0: 我先回答你那个办案流程，就是被害人在接触警那儿要做一遍笔录，到你这儿再做一遍的问题。合成侦查中心现在正在推广普及，人手都必须要配备电子笔录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你刚才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再说第二个问题，监控探头，局里正在申请经费增加自建探头，还有你说的那些民用的监控探头。我们要数据共享。
2: 银行的探头好，质量又高又清晰，位置还好，如果能共享那最好了。
0: 不止这些，我们还要和电力局合作共享数据，我们要联网。这是不是解决了你说的警力缺乏

0: 那这样那就省大事了呀，但是人能跟我们配合吗？判决，我之前听到的都是我同事啊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总说那是他们的什么机密啊，机密的数据不能外泄，他不理我们呀。张伟，你办公室的茶杯要丢了，你怎么想啊？
1: 我得琢磨，谁最想喝水？
0: 别人没需求，你要创。

0: 局啊，这个词我很少用到，这是格局啊。
1: 你有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就是主观能动性。你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坐等什么图侦啊、技术啊给你结果，而是你自己上去要。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真心希望你来合成侦查中心，当一个排头兵，你帮我们建立一个大数据刑侦平台。
0: 我愿意啊，潘局，但是你说这高科技的东西，我能帮什么忙啊？
1: 你队里来了新人，你怎么教他破案？
0: 我们一般接到案子啊，先分类，是类案串案还是个案？类案串案就找规律，时间、空间、主体、轨迹上的规律，然后再预判。个案的话就找原因，一般个案发生前往往都会有一些征兆，我们就找因果关系呗。
1: 这是你的经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经验。你来到合成侦查中心，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告诉懂计算机的人，他们会把你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语言，开发成软件，帮助我们进行数字化信息侦查。
0: 什么都别说了，范局，我愿意琢磨这些事儿。但是刚才听您说这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老搭档会比我更适合干这个事儿。在以前我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的时候，他又忽悠我们分局的局长买了一个服务器，花了十几万。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张维浩。
1: 张伟啊，哎，你不是说他很早就开始搞智慧警务吗？怎么后来调到这么偏远的派出所啊？
0: 后来不是那个经费没申请下来吗？他就一直挺郁闷的。加上这个人脑子又灵活，老跟领导提要求，还老立军令状，立了还实现不了，一来二去的他就来这儿了。
2: 这应该是咱闽南最偏的一个派出所。
0: 啊，是啊，潘局，我是真没想到您真的能亲自来找他。说实话，这个所我都没来过，太偏了。
1: 他是主动申请来的？
0: 应该是他主动申请的吧，因为他那个脾气啊，大家说我性直，那是没见过他。
1: 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张所在吗？啊，
3: 所长一早出去了。啊，
4: 这小妞还挺难抓的。
5: 哥。
4: 哟。
5: 哟喂，
4: 你小子好久不见呐。
0: 哎，介绍一下啊，咱们市局的潘局长。
4: 哟。潘青山，潘局好。潘局，您这真的是够轻车简从的了。这他哪会服务领导？嗨，
1: 这一早上的怎么牵头牛回来？
4: 刚才老乡来报案，说是牛被偷了，这不找牛去了吗？
6: 其实没被偷，就是老乡啊想让我们帮他把牛给牵回去。
4: 农村嘛，每天就这点事儿。老乡也是年纪大了，子女又都不在身边，腿脚也不利索。
1: 对对。我以前也在派出所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回啊，我们接到报警，一家人啊说他们家的狗丢了，我们就出去找狗，这狗还没找到呢，又接到报警，群殴，我们得去救人。你说这是找狗重要啊还是人命重要啊？但是丢狗的那家就是不让我们走，说要有先来后到，拦着我们的警车。
4: 对对，天天都是这种事儿，我这每天都跟他们解释的口干舌燥的。
1: 所里其他人呢？
4: 我们刚刚完成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大家都在所里面两个月没回家了，我就让他们回家休息休息。现在就我跟教导员在值班，教导员昨晚上又去抓这个偷盗的去了，现在应该在宿舍补觉呢。潘局，您请屋里坐，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所里的工作吧。
1: 先去宿舍看看行吗？
4: 老张，老张，老张，快起来！潘局来了。啊，哦，潘局呢？
7: 张建栋，打扰你休息了。哎呀，
8: 你看也事先没有接到通知。
4: 来，您坐，您坐，您坐。
1: 这照片是谁啊？
4: 哦，这是我爸，这是我弟。啊，
1: 老爷子身体挺好。
4: 哎，挺好的。
1: 这屋子潮啊，
4: 山里就是潮啊。啊，您过您坐。哎呀，不知道您要来，房子味道大了。
1: 这房子冬天住着阴冷吧？啊，小王，哎，像这种条件的派出所，咱们市有多少？
9: 大概四五十个。
4: 42个。

0: 让座，过来坐。坐。
1: 你今年的工作总结我看了，你写的挺实在的，数据也清晰。像你们所这种条件的我也了解一些。今年我让局里拨一部分资金改善一下派出所的宿舍条件，像这种房子重新盖一盖，冬天配个电热毯，夏天配个空调，不求豪华啊，只要舒服就行。要不然你们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到时候生个病啊，得个老寒腿什么的，去看病还是国家花钱，是吧？
2: 潘局，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带不动空调的，这个楼都20年了，当初我们修的时候本来是想做过渡房，上个厕所都要跑出去上。
1: 行，这情况我也看到了，都了解了，回头我们做个方案上局党委讨论，让政治部牵头，装财处落实，争取一步到位。
3: 谢谢潘局长。
2: 哎，好，
3: 太好了。
1: 张伟啊，哎，这张东浩不像你说的呀，这个脾气挺好，说话也不噎人。
4: 是，我这回见他也觉得他可能岁数大了，心态平和。
1: 他原本可以在市局或者底下分局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他主动申请到这么偏远、条件又不好的派出所来工作。难得，
5: 又是家里这事吧？
6: 主任，
5: 解决了吗？
6: 没事。
5: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6: 知道。
5: 当然是好事了。
6: 什么好事？
5: 咱们市局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我是特意过来想听听你的个人想法。
6: 我肯定服从上级安排啊。那咱局里什么意思？
5: 组织上要给你加担子，你感觉怎么样？
6: 感谢组织的信任和认可。我这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你让我先考虑考虑。
5: 你还是在顾虑家里的事吧？但这一次机会难得呀。
6: 你看，主任，你也知道我家里这些情况。你这样，我先回家商量商量，商量完了我再打给你，行吗？
5: 行吧，你好好想想，尽快回复。
6: 谢谢主任。哎，王老师，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开会呢。啊，知道，知道，知道，那个数学作业群里打卡嘛，知道。对对对，晚上回去我就弄给您。现在就要。那您给我一个小时，我尽量，好吧？

0: 机啊？我们那司机啊，家住得远，赶过来需要点时间。
1: 没事，正好顺路。
2: 这警犬一般不都是黑背或者拉布拉多吗？
0: 你别光看外表，它实力啊非常出众，是吧，伟丹？

0: 判决，赵伟，给判决汇报一下情况吧。
1: 案情的事实还是比较明确的，一帮工人聚餐，全都喝了酒，有一个要结婚了，给大家晒自己未婚妻的照片，另外一个人非说这女的曾经从事过失足行业，加上这俩人之前就有矛盾，打起来了，越打越凶，一直打到那楼上，一个把另一个推下了，摔死了，应该属于激情。
2: 没完，没完，没完！
1: 你是不是没完了？为什么点事？
0: 还有两个来庆大的工友，全都被他打伤了，伤红眼了。

这伤人的人心理素质还挺好的，把带血的衣服换了，还回宿舍把东西都给收了，同宿舍的人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我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走了，直到有人听到这里有求救声，才发现了两个受伤的工友。

0: 来，彤彤。我们大厨知道你今天过生日，啊，特地给你做了一碗成熟面。妈妈给你道个歉啊，说好的生日大餐，结果又变成了吃食堂。旁边今天下班，实在走不开。但是我答应你，明天等爸爸回来，我们一起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好不好？
1: 今天小芳姐姐接我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吃的，我现在都饱了。
0: 你不吃啊？不是我吃了啊？
1: 都不吃。
0: 等爸爸回来，你让他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加一个大蛋糕，好不好？
1: 不行，我爸说了，做人要有会做饭的能力，但也可以有不用做饭的本事。
0: 明天爸爸难得回来，他得请我吃大餐。你爸，你爸，你爸，你是不是想你爸了？喂。嗯，好，知道了，马上来。妈，你又要出任务了。再给你道个歉。 等会儿吃完呢，让小芳姐姐把你送到外婆家，好不好？赶紧吃两口啊！
2: 这么吃啊？这么吃啊？

0: 那个房间干什么的？
1: 就是一个小仓库，放点杂物的。
0: 嫌疑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啊，可能去过那屋子。
2: 放什么杂物？
1: 没放什么东西。
0: 你们去看看。
3: 是。
0: 你们工地的炸药和雷管放在什么地方？
1: 都不放在工地上，每天都是去民贸品仓库取，用不完的晚上都得还回去。
0: 出入户的记录有吗？
4: 我问过了，仓库那边说早上他们拿走了100公斤炸药、50根雷管，没还回去。
0: 都用完了。
3: 判决，里边还有些炸药。
1: 就是那么点了，寻思着今天晚上加班都把它给用掉。
0: 等会儿我们来的时候你们可是已经加班了。
1: 这 TNT 炸药没被偷走，这锁在里面它也撬不开呀。
0: 雷管呢？用完了吗？说实话，
5: 现在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
3: 这我
4: 应该是往山上去了。
6: 我打听过，
4: 山上有个养蜂人住的棚子，没事容纳了。走，看看去。哎，
0: 来了那女同志。
4: 我们市局肖主任。
0: 一会儿按照嫌疑人拍照呢。
4: 不是，他就在工地那呢。
7: 我知道，你们是要进山搜人吗？
4: 对，嫌疑人应该上山了。
7: 就你们几个？
4: 今天局里有备勤任务，确实来的人不多。
7: 走吧，我跟你们一起。
4: 哎，肖主任，一会儿我们要抓捕的对象手里有雷管。
7: 放心吧，我不给你们丢脸的。
4: 走。
0: 民爆物品的管理条例你不清楚吗？为什么不按照流程办？炸药、雷管，流到社会上，后果多严重？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1: 我先走了。
1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1: 我先走了。
1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5: 来，大家一起帮忙。
14: 好，出来了。
1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4: 来不及了，
13: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
14: 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张伟呢？
7: 他已经带人上山了，
6: 动作还挺快。我要给他找帮手了。
8: 安全，帮手来了。

0: 无人机，这是增加火的，无人机能看见人啊。张伟，你们不用往山上走了。
1: 分局，我们找到那棚子了，马上就过去看看。无人机已经扫过一遍了，山上除了你们没别人，下来吧。天这么黑，航拍能看见我们？
0: 肯定是我们刚才聚在一起守电的光。这不没走远了吗？过去看看吧，无人机看不清楚啊。怎么停那儿不走了？岔
2: 路口往右就是下山的路，下山吧。
3: 走吧，下山吧。
0: 哎，等会儿，这无人机肯定有夜视仪，但这人如果躲棚子里呢，他躲树下头呢，无人机看不清楚了。你们待着，我快速跑过去看看。
3: 哎，小张，你回来吧，你房子里肯定没有人。
0: 怎么呢？
3: 这无人机都有热成像系统，这么冷的天儿，但凡是个喘气儿的，屏幕上看就是一个火红红的亮点儿。这是去年刚生产的，最近刚刚投入到实战中去。
0: 潘局这么时髦啊？
4: 肖主任知道也不少了，你怎么知道的？
3: 潘局说的，咱们不能守着金山银山，拿个破烂当乞丐。
4: 行，那别当乞丐了，下车。好，
5: 慢点。潘局，我已经通知属地派出所去保护嫌疑人女朋友了，
4: 但我觉得那么晚了，这嫌疑人未必会进城吧？
5: 这嫌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我就不信他没受伤，他要是受了伤了，想跑远，唯一的办法就是弄辆车。嗯，今天来了搜，只要车里有爆炸物就能搜出来。
4: 所以您一开始就带着警犬，你们知道这有爆炸物？
5: 工地开山，总会有炸药雷管什么的，我也是以防万一。
4: 我还第一次知道搜爆犬有士兵格。
6: 你不知道，嫌疑人应该也就不知道。
7: 别追，追一下。

0: 不在。
1: 别说话。完了。啊，
2: 哎呀，我家这狗啊特别懒，就爱坐着。
1: 前面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好像查酒驾呢。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尿你车上了，不好意思。哎呀，不然真是的。哎，慢点，不然。
3: 哎，哥们儿，帮我换个轮胎吧，我车胎扎了。
4: 看啊，不怕。
3: 一点都不近人情。
4: 小哥，哎，小哥，帮个忙。

0: 我车胎被扎了，帮我换个胎好不好？哎，小哥，帮个忙啊！
1: 我走不了，你们都走不了的。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让你滚蛋！
0: 哎，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啊？不帮忙就算了，骂什么人呢？哎，我跟你说话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看着我。哎，
1: 你把车窗摇下来，我跟你说话呢。哎，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不帮忙就不帮忙，骂人干什么呀？
0: 哎，大家都下来看看啊，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1: 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臭流氓，你知不知道？啊，你臭流氓，你下来，你下来。
0: 你是不是没有上过学啊？啊，你是不是没有爹妈呀？
2: 在，下不给我弄死你！
3: 没事，
0: 来呀！哎，弄死我呀！我就站在这，今天你下来弄死我来！
1: 有本事下来！
2: 碎蛋！
0: 你还凶孩子？你干什么？你下来来，我就站这。
2: 弄死你！
0: 有刀是吧？哎，有刀。

来。

0: 潘局，
1: 潘局，你们都没事吧？没事，
2: 人质呢？
3: 人质没事，已经送医院检查了。
0: 雷管呢？
4: 那个人没事，安全。我这回算是知道什么叫科技节约人力了，这是精准打击。
0: 行了，局门口请大家吃捞花。
5: 好，谢谢潘局，
6: 谢谢潘局。
0: 来，潘局，
7: 开车跟着你们啊！
0: 哎，
1: 好。
0: 接下来就是大坪县局主要负责同志的提名人选。我们今天要形成决议，然后上报市委政法委。
8: 现在合适的人选就是肖立阳和高普，是吧？
0: 是的，肖立阳现在虽然做的是办公室工作，但他之前当过派出所的副所长，处理综合事务的能力很强。
1: 他们县局的副职老高其实也不错，对下面的工作也更熟悉一些。
0: 我已经征求过肖立阳本人的意见，他好像有些犹豫。
8: 犹豫什么？
0: 他跟我说，家里需要他照顾。
1: 确实，女同志们在这方面的顾虑会比较多。
8: 他家里什么情况？
0: 双井家庭，他爱人呢是下面翠屏县局的，是个刑警。
8: 孩子多大？
0: 一个女孩，在上小学。
8: 那确实是有困难。孩子那么小，能不能父母都不在身边陪着？
1: 那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老高？毕竟他对当地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8: 肖立阳这个人选还是不错的，他不搞个人设计，也不搞找靠山、搭天线、拜码头那一套。
0: 肖立阳的确是非常踏实的人，
1: 但是要做第一把手，这个社会活动能力是不是也很重要？
9: 这个社会活动能力啊，就是个双刃剑。农沙所的所长孙正红，就是败在这方面了。
0: 就是那个违法庇护地下赌场的那个所长。
9: 对，他的问题，纪委都查清楚了。
8: 他交代的怎么样？
9: 很充分。据他自己说，每说一次，他心里就降压一分。
8: 那还是挺少见的。
9: 大部分被处理的人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希望自己啊和别人啊尽快的忘了过去。
8: 那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9: 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8: 有代表性？那我到时要去听一听，到时候叫上肖立阳，借机我们做一点内部的宣传，给大家敲一敲廉政的警钟。
0: 那这个大坪县局的人选，我看啊就不要去管他个人的想法，直接上报。被提拔不是党员的福利或者权利，不是说想要放弃就放弃的。
8: 先不着急上报吧，我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他解决困难。
10: 哎呀，你总算是来了。阿潘，
8: 阿姆来了吗？
10: 阿姆还没到呢，我们请里边先。

0: 坐吧。
1: 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本来想阿姆来了我看他一眼就走的，那他没来，这是我老婆给阿姆准备的生日礼物，你给阿姆。
0: 你说你人来都来了，不坐着吃
1: 午饭？你拿着，这是给阿姆的，又不是给你的。
0: 行。哦，对了，给你介绍个朋友啊，福星公司老总毛鹤武，当年我在海外留学时候的同学，都管他叫毛大厨。我当年在海外没饿死，全靠他。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朋友阿潘。
2: 嘉文他们当年在海外读研，我是读本科的穷学生，只有厨艺拿得出手。哎
3: 呀，你别敬他了，他现在在国内啊，做的生意比我都大。你不是对海外的医疗系统感兴趣吗？他正好在美国有公共健康的项目，我们可以坐下聊一聊啊。
2: 我就做点小生意，走走江湖，比不上判决的庙堂之高。不过公安系统我也有几个朋友，你们大坪分局副局长高虎是我老乡，我跟他关系也不错。
0: 行了，坐下聊吧，进去吧。
1: 我不进去了，我要开会。
0: 我说阿潘，你说你快退休的人了，还没日没夜的较什么劲呢？
2: 潘局可不会那么早退休。听说最近系统内干部调整，那些热门岗位少得很多打招呼的，潘局想弄清水到底有多深，我倒是愿意小拳马之劳。
0: 老毛，这么多年我没看你这么上心过呀。
2: 跟潘局一见如故，不知不觉说多了，抱歉。
1: 嘉文，跟阿姆说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家里看他，我走了。哎，再见。
2: 再见。
0: 你
4: 我记得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是在储备干部的名单上，最后认定的金额是多少？
5: 100多万。我不是因为钱。
6: 那你是为了什么？
5: 钱、女人这些诱惑很容易抵挡。我干刑警的时候有个师傅，我第一次提干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当时没明白，现在想想真是至理名言。
6: 他说了什么？
5: 新的三座大山。
6: 什么意思？
5: 对现在的年轻干部来说，这三座大山就是亲情、友情和恩情。现在犯错的干部大多都是这三方面出了问题。
6: 你觉得今天坐在这儿是因为这三座大山？
5: 对，我不是闽潭人，我出生在西部特别落后的地区，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08年抗洪救灾我还立了功，我那会儿有使不完的劲儿，好多次我累到鼻腔出血，用手擦擦又上去接着干了。我后来干到了英制就转业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就把我安置在了闽潭。我老婆本来在老家是事业编，随军因为没有对应的职位就一直没有工作，直到我转业她才跟我来到了闽潭，这才找了份工作。就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今天坐在了这儿。
7: 我回来了。
8: 赵碧海，
7: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8: 我找着工作了。
7: 什么工作啊？
8: 石山那边有个大酒店请我去当会计。
7: 会计？你行吧？
8: 我好歹曾经也是个事业单位会计，我怎么就不行了？
7: 你都那么多年没工作了，哪个单位能一下子让你干这么重要的职务啊？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8: 你就刚刚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也就是个正科级，人家也没什么好求着你的，能有什么目的啊？再说了，那个酒店也不在你管的地方。
7: 你不知道现在这社会很复杂。
8: 孙大所长，你当那个小小的芝麻官，你全家都不能工作了吗？
7: 行了，没事儿，我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不得不防着点儿。
8: 防什么防？ 这些年为了这个

0: 在家我劳心劳力，家里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我的那些老同学、老同事都不联系我了。你是不知道他们在群里头聊到家庭主妇那个态度，就连前阵子还是在学校都被嘲笑了，说别人的妈妈要么是公司高管，要么是公务员，自己的妈妈什么都不会，我做错什么了？我已经很配合你了。
1: 但凡跟你派出所有关的歧视业，我都不能去工作。我老婆在外边工作，我一直心里很担心。果然，他们的财务总监坑了他。那个财务总监作假账、职务侵占，全赖在我老婆身上。
2: 后来他们的老板好心帮我们解决了问题，为了表示感谢，我老婆非让我请他吃饭。
1: 这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孩子上中学了，送套运动服，我不知道里面有钱。这个人
1: 咱不能交，把钱给他退过去。
0: 他们生意人都是用钱交朋友。再说了，他找你帮忙那些事情，你不是都办好了吗？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只是，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刚
1: 当上所长的时候，我师父一直提醒我，一定要清廉。我当时相信。 我一定能熬到退休。但我老婆要出去工作，我想想也对，总不能不让家里人工作吧。他老板帮了我们大忙，我们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朋友。他后来开了游戏厅，一直赔钱，后来进了老虎机，这才赚了点钱。他跟我发誓说，一旦有了钱补了窟窿就拉倒。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又帮过我们，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帮忙。你们说我贪，我没贪多少，我真的不是为了钱啊。
3: 如果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得越远，错误越多。我真的错了。
4: 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你知道你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吗？你从山里走出来，你的父母把你培养成一个军人，一个公务员，含辛茹苦，现在全没了。 你对不起的是你的爸妈，你老婆现在没工作了，孩子还小，你这一进去，你们家的顶梁柱就塌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老婆还有孩子，那个曾经在抗洪救灾里浑身泥巴，鼻腔冒血都来不及擦。
5: 那个救了无数老百姓的年轻人，你把他给丢了。你对不起的，是那个曾经努力的自己。这个孙正红确实可惜了。当干部啊，不仅要锻炼工作能力，还是对个人全方面的修炼。
4: 对，你说的对。哎，你女儿多大了？10岁了，上小学4年级。成绩怎么样？还不错，但是小学成绩也说明不了什么。对，现在太卷了。
5: 确实卷。
4: 我儿子啊，那个时候这天天着急他的成绩，他中考的那成绩我现在还存着呢，最后考上闽潭一中了，这松口气。
5: 一中啊？
4: 嗯。
5: 一中也是我女儿努力的目标呢。
4: 那你自己的目标呢？

0: 这次大兵县局的工作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希望能有更多一线的工作的经验。我在基层也干过，当过派出所副所长。
0: 派出所是最锻炼人的。
1: 是。
0: 我们开会的时候啊，很多同志都说你是一个多面手，大家都觉得你去大坪县局工作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大坪县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是我家里实在安排不开。我老公在翠屏县，孩子在命滩，我要是去了大坪县，那三个人三个地儿，怎么照顾家里啊？孩子怎么办啊？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纠结。
2: 潘局，该去市委开会了。
0: 好。那个小肖啊，大坪县局的事情你也再考虑考虑，我们也再想想办法，咱们回头再聊。
3: 好的，潘局。
0: 再见。
3: 再见。
4: 林总是吧？王警官，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是我。
2: 那个，不好意思，潘局刚刚调研回来，但是现在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他主持一下。
4: 潘局跟我说是潘局的父亲托您给潘局带点东西。
5: 对，我这次回来啊，正好回老家，去看望了一下他的父亲。他父亲呢，托我给潘局带了点吃的，铺平礼饼，我们老家的一种肉饼，潘局特别喜欢吃。
4: 我这就转交给他。
5: 那就不耽误您工作了，您先忙，我还得赶飞机。
4: 谢谢您，一路平安，
5: 再见。

0: 潘局，
1: 哎，毛总是吧？哎，
0: 对对，您记得。
1: 你好，你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找我有事儿啊？
3: 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坐会儿。
1: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3: 在这儿恐怕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您一步咱们车上说。
1: 没事，就在这儿说吧。
3: 是这样，嗯，我呢下面有个公司叫复鑫，具体业务都是总经理负责，我也没太管。最近他来找我说接到竞争电话，需要协助调查，我知道了就赶紧来找您。我一直让他们诚信经营，他跟我说这次调查的主体是我们一个合作方，我们应该是被连累了。当然，我一定让他们全力配合调查。不过如果有可能，潘局您看是不是可以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别太为难我们。哦，
1: 福星公司是你的？
3: 是。
1: 我这个事情我还不太了解，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是按工作程序办案。你要说你的公司没问题，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们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还是希望潘局能帮忙打个招呼。
1: 没问题，打什么招呼？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您现在有时间吗？赏脸，我们一块儿吃个晚饭。
1: 吃饭就算了，我今天难得不加班，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回家吃饭去。好，再见。再见。哎呦，
3: 好，再见。
1: 现在几点？
0: 六点。
1: 咱们几点回来？
4: 五点半。不太对啊，潘军。
1: 哪儿不对啊？
4: 半小时前您回来的时候他不在，现在在门口堵您，这明显是有人通知的。是谁呢？
1: 我知道是谁，重要的是他心虚什么呀？
5: 这些上访信反映的都是复兴公司的问题。
4: 张队之前提过，之前街头抢孩子的案子就是孩子爸爸抢的，因为被复兴公司逼着要钱，打算绑了孩子跟前妻要钱。
1: 复兴公司是小贷公司？
5: 他们管自己叫房产服务公司。
1: 房产服务？
5: 对，
1: 把人家辛辛苦苦买的房子服务到自己手里。
4: 我就认识一对夫妻，好不容易攒了快100万买房子，就差5万的装修钱，然后跟他们借了钱，最后把房子卖了才补上窟窿。
1: 也是复兴公司？
4: 对。
1: 张局啊，嗯，为什么群众反映只要是跟复兴公司有关的问题立案呢？
5: 这个之前呢，部里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能介入。

0: 济纠纷，你像这个债务啊、合同全都属于经济纠纷，也不好办。
1: 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这条法规它没有错。但问题是，这个福星公司，它涉及的真的就是民事纠纷吗？现在各地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同形式的诈骗式贷款，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就是套路贷。
2: 有人反映过，福星公司催债的花招可多了，往人家家门口泼油漆，去单位门口拉横幅，或者往家里送花圈什么的。
1: 这对治安也是威胁呀、啊，他还危害了群众的人身权、啊、咱们得管。
0: 完全同意，我们就想从暴力催债入手查一查，但他们用的还不是传统的暴力手段。抓人之前呢，跟检察院沟通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追究，但就是没有相应的法规法条适用，缺少法律依据。
3: 我之前啊去意大利考察，在当地有这么一个案例，黑帮收保护费，不交的商户呢，他们就用口香糖堵人家的锁眼，直接就给拘了。那在咱们这儿要办这么一个这么欺负老百姓的团伙，绝不能手软啊！这不但是保护老百姓的人身权，还是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权啊！
0: 那我们就先打一圈外围的软暴力行为，能治军也是一种战胜。
1: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福星公司，它到底做的是民间信贷，还是涉及到诈骗的砍头息套路贷？如果是后者，那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国家也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种案例的法律法规，咱们得认真学习一下，作为咱们办案的依据。这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定要重视。
3: 你现在能耐了啊？借着帮我爸给我送土特产，查我行踪，让人堵我。
4: 你说什么？堵你？谁堵你啊？
3: 毛鹤舞。
4: 哎，我本来想送礼饼的时候当面跟你说，毛鹤舞想约你吃个饭，但是你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让他去局里找你了。有什么问题吗？
3: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没发现我不愿意跟他交往吗？
4: 嗨，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咱们这把年纪了，你在官场，我在生意场，哪里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啊？社会上三教九流，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一定哪个人就对你有用的。
3: 我这个人你不了解吗？我交朋友是看谁有用啊。我也劝你，这种人你少来往。
4: 你怎么这么说呀、啊？他怎么你了？他还帮过我一个忙，所以我才会介绍你给他认识的。
3: 哦，你拿我还人情啊？
4: 哎，不行吗？我们两个从小的感情，你爸住院都是我去照顾的，正常社会交往这点面子你都不给我。
3: 林小白，你帮着我照顾我爸，是为了让我给你撑场面啊？
4: 你是这么看我的？我是这种人吗？
3: 你不想我怎么看你，你就别干这种事儿。
4: 我做什么事儿了？你说我做什么事儿？大男人在外面互相给个面子，有这么难吗？
3: 建文，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但是我不希望咱们俩的感情里掺杂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4: 阿潘，我知道我们这么久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求你办过什么事，这一次我也不过是答应别人介绍你给他认识而已呀。
3: 很多事情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也知道，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想认识我，但是我们的八项规定非常严格。我们要自觉地净化社交圈。你是我朋友，我希望你当好我的防火墙。
4: 听你的意思，毛大厨这个人有问题啊？
3: 这话你就不该问，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人做生意，什么样的人都认识一些。这个毛大厨跟我交往不多，我介绍你给他认识，确实欠考虑。我不是要打听什么啊，只是要跟你表个态。我跟他关联有限，如果你要查，也可以从我这儿查起，我任你调查。
3: 你跟他有什么生意来往？
4: 啊、哦，他介绍了个投资人给我，不过最后没合作成。但这个人挺热情的，看起来很有能量。
3: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查你。
5: 哎，小张，找我。
6: 副主任，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查的福星公司的背景资料。啊，还有。这个一会儿您得带一下。
5: 这是啥呀？
6: 别管了，带上就行了。我们会远程电脑联网超过的工作。

0: 有点007的意思了啊。里面有人监狱是吗？
1: 对，前阵子不是有一抢孩子的案子吗？嫌疑人是孩子妈的前夫，就孩子他爸。这男的呢，外头有一女朋友，是一修车店的老板。那女的管福星公司借钱，那肯定掉坑里了呀。他为了还钱，得给福星公司做业务。他倒好，身边亲戚朋友让他骗了个遍，他在福星公司做成高管了。骗的人太多了，怕被人报复，找我们合作来了。
0: 你看看，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瓦解的。
1: 嗯。
0: 我要以什么身份进去？
1: 福星公司最近换财务，新财务也是个女的，岁数跟您差不多，早上让我们给截住了。分局里边数来数去的，就只能麻烦您了。
0: 说什么呢？不麻烦。
1: 啊，没什么危险啊，我们都在楼下候着，有问题您招呼我们。
2: 这边请。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4: 我们就是金融界的警察，知道吗？最好
2: 这边。
4: 我自己走。
2: 你的工位就是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5: 只要进
0: 去，谢谢。
5: 就得穿一套别墅来。我再说一遍啊，签合同，谈头期，一个月后到逾期，还不上钱加利息，利滚利的又到期，陪他老婆去买菜，陪他儿子玩手机，只要借出800块，就得还一个别墅来。
6: 只要借出800块，就得还一套别墅来。
0: 这就是我目前在福星公司能拍到的，他们还是挺谨慎的，有很多办公室不让我进。
1: 就现在拍到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啊。
0: 要不然我再进去试试。
7: 先等等，
8: 要不然从他们的暴力催收入手，这方面的情况刑侦摸得比较清楚，取证也相对容易。
7: 抓人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把钱给追回来。现在贸然行动，抓一帮小喽啰，动不了他的根基啊。
0: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外勤合作，让他把合同账本尽可能的给我们拿出来。
7: 嗯，多做他的工作，让他多说一点情况，最好是把合同账本给我们复制出来。
1: 现在最大的疑问是，这个公司他老大到底是谁，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是个山区老农民。
0: 外勤没有供述吗？
1: 外勤就说他只能通过电话跟老大联系，老大应该姓毛，还经常换电话号码。
7: 姓毛？张伟，你查一下一个叫毛鹤武的人。
1: 有什么更多信息吗？
7: 闽南人，年龄比我小，有留学经历。嗯，看看他是不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1: 好。
7: 该接孩子了。
0: 哦，没事，他可以在学校保安室等我一会儿。
7: 咱们差不多了吧，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
7: 我跟你啊一块儿去接孩子，顺路跟你说点事儿。
9: 我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你去大坪县局工作的事情，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
10: 潘局，组织上信任我，看好我，我很感激，但我确实也有我的顾虑，要不然这次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同志吧。
9: 你不用急于表态，我不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聊，咱们就私下聊聊啊。这个如果没有异地的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考虑接受这个工作呢？
10: 什么意思啊？
9: 嗯，你家里我了解，双井家庭啊。
10: 对。
9: 你丈夫在下面当刑警，工作很忙，你要是再担任这一把手会更忙。
10: 确实是。
9: 嗯，这个假如啊，你和你丈夫都在闽潭，没有这个异地的问题，那家里上上下下老人孩子的需要照顾，是不是还是你负主要责任啊？
10: 那其实还好，我老公就工作之余还是挺顾家的。
9: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10: 你是想看我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吧？
9: 对，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女同志，很多男同志也有这个问题，像孙正红，一心扑在工作上，想冲事业，就疏忽了家庭。等到他想补偿的时候呢，就被别人利用了，被这个亲情给拖下了水。我以前在省厅的时候啊，有一个部下，也是个女同志，她从省厅调到下面，到了县里，最后一直干到了常委。

0: 丈夫啊特别支持她工作，家里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啊、都是她丈夫一个人在照顾。久而久之呢，她丈夫在外面就被人喊是常委丈夫，这个心里啊就有点不平衡，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想搞点事业，最后被坏人利用，威胁这个女常委做了违纪的事情。
1: 哎呀，这经营家庭确实不能要求总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和付出，是吧？
0: 对，咱们不能一味地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舍小家顾大家。
1: 判决说得对，您这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
0: 那这个话又说回来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局里推出的团员积分计划？
1: 对啊，这计划还是您提出来的，我还想着说回家问问我老公咱俩积分够不够呢。
0: 你们回去算算，我觉得你们积分应该够，够的话你丈夫就可以调回闽坛，那你就可以放心去大坪县局挑起这个单子。
1: 局里怕是我还是有点忐忑，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0: 放手去干，遇到任何问题困难，市局永远是你的后盾。你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吗？
1: 是啊。
0: 厦大的呀，这你还怕？
1: 嗨，谭局。

0: 我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1: 韩局说看到一份公安信息化建设汇总报告，已经建言是你写的，所以要见你。哎，你是学计算机的，那你跟潘局一个学校吧？
2: 那我亲师兄。
1: 哎呦，
2: 潘局是82年代毕业的，扩招之前第一批大学生，90年代初就已经在省里面搞网络安全工作了。
1: 90年代
2: 啊，
1: 用什么电脑 ？DOS 系统，打字五笔。
2: 我这么跟你说吗？我第一台电脑就是奔腾。奔腾那个时代，我连电脑跟游戏机还没分清楚呢，潘局已经是专家了。
3: 咱们省数字敏州专家委员会第一批专家18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我们公安的专家，那是全省科技信息化元老级人物 OJ 呀。那是公安科技信息化就是潘局带着头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搞起来的。
1: 行啊，你对潘局了如指掌。
3: 我是迷弟呀，我是。那会儿潘局在省里做科通处处长，我们这部门吧在系统里一直就不受重视，大家不都开玩笑吗，说我们是修电脑的吗。在公安系统里吧，大家都围着刑侦图侦转，当官的都是他们，纯搞技术做到局长，潘局是第一个。
4: 这边监控不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还差，线路大量老化，传输图像不稳定，而且集中在这片地方。
5: 这地方有多少监控探头啊？
4: 3341个，而且其中5%已经坏了。
5: 那你认为要增加多少才够？
4: 你看这个，
5: 这么精准，
4: 算出来的。
5: 真不愧是我师弟，我年轻有为啊！不是，你是怎么想到了进我们公安系统的？
4: 我爸妈是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我就来考试嘛，一不小心进去了。
5: 那你同学们都在大厂工作？
4: 也有几个自己出来开公司的。
5: 我记得我刚到省厅科通处工作的时候啊，同事们跟我开玩笑，把我们叫是
4: 修电脑的吗？
5: 网管，
4: 对吧？

0: 馆，
1: 管我们叫网管，谁网络断了就能看见我们了。
2: 那潘军您呢？当时为什么进公安系统？
1: 我爸妈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确实啊，我进来。

0: 屏上显示的就是通过 5G 专网无人机传回来的一个画面。
1: 这是我们的实验六，
2: 这个是眼镜吗？
3: 这闻到挺像的味道啊。
4: 这个我们可以投喂它。
2: 打开了，打开了。
4: 今天我们要出海。
5: 哇！很有爱，很有爱。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向海而生，因为创新而兴旺。在我们眼前这一片深蓝色的海洋，正是有一场关于海洋的科技探索正在进行。到底海洋的科技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注入一种怎样的动力呢？今天我们就乘着海浪跟我一起找答案吧。

0: 海大万山岛上，这座2024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建筑，就是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万山海上测试场的岛基指控中心。从这里往南40公里，全球最大、亚洲首个无人船海上测试场，即将迎来一项新的测试任务。
1: 人员分工呢，龚老师这边呢，主要负责这个安全这一块，徐焕然负责拖曳系统。
0: 赵卓是万山海上测试场的技术负责人，今天他自己牵头的科研项目要做海上测试，双重身份让他更加忙碌。
2: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
2: 您刚刚在开那个准备会吗？
1: 对，我们是把这个本次实验的一些内容、任务、分工给大家都安排一下。我们希望这个实验是安全有序去进行。
0: 2021年，从事了10多年船舶自动化工作的赵卓来到珠海，加入南方海洋实验室。一入职，他便扛上了建设海上测试场的重担。这个岛基指控中心在实验中承担着指挥调度和数据储存等功能。厉害的是，这里还可以实现对无人船的远程遥控。
1: 咱们可以做到岸上岸基的船长去遥控整个船在海上去跑，
2: 变成船长，他有一个分身在船上面。
1: 对对对，直接坐到岸上，我们就可以操控船。
0: 大海之上，有线网络无法延伸，4G 信号微弱，卫星通信成本高昂，信息传输遭遇末端梗阻，而这正是智能装备海上应用的一道数字天堑。
1: 现在我们大屏上显示的就是我们通过 5G 专网无人机传回来的一个画面。
2: 这个是现在的画面吗？
1: 对，实时的一个画面。
0: 5G 通信专网正是赵卓团队为海上测试场搭建的信息高速。
1: 我们通过700兆加2.6G 双频组网的方式，我们实现了42公里内的8兆上行的一个带宽。这样的话就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整个实验场1号、2号海域的一个通信问题。
2: 真的很神奇，因为你们在那个通信上面搭建了它的高速公路。
1: 以前叫要致富先修路，实际上咱们这个 5G 专网实际上也是一条新的高速公路。
2: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如今万山海上测试场 5G 通信专网网络模式已成功推广至港珠澳大桥检测、无人船控制等领域，为未来大规模的海洋物联网、智慧航运和远程运维奠定了基础。
1: 检查一下啊，上电吧，先带点力，然后再放下去，是吧？
3: 对
1: ，OK。
0: 实验即将开始，赵卓团队在码头做着最后的设备查验，做最全面细致的准备是海上作业的重要准则。

0: 因为海上环境多变，然后一个小小的不满足要求的情况出现呢，那就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直接就失败了。
1: 经略海洋，装备先行。海上测试场是对海洋装备的功能、性能进行海上试验、测试、评估的公共服务平台。自2024年投入使用，南鲲号兆瓦级波浪能发电平台、珠海云智能型无人系统科考母船等海洋装备都在这里开展过测试评估。
0: 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的第三方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些产品的它的功能性能的一个测试，最后要出一个第三方的报告。我们以数据为支撑，实际上可以打通整个科研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然后呢也可以降低科研单位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成本。
2: 嗯，这个太有意义了。
1: 这次赵卓的实验课题是无人船连续温盐剖面观测系统，通过无人艇搭载拖曳设备，把装着探测器的拖鱼往复收放至指定深度，采集海水的剖面温度、盐度等数据。
3: 小船开始放缆，大船报一下水深。
0: 7米。
3: 好，放缆15米，定深5米。
2: 现在把设备挂在那个无人船上面呢，其实你挂在有人的船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无人船？
0: 它有人船一般都比较贵，你像我无人艇可能出去一天也就1000把块钱，那有人船它可能就乘以10了。无人船如果说是做的比较成熟的话，我可以去编队去组队，让它自己去跑。无人船体现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了。
4: 看一下，注意一下回收到位。
2: 好。哎，顺口都挺好哦，这个方有信心。
1: 一项成功的海上测试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坚守，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创新的生动缩影。
0: 是我们实验室的定位叫立足湾区，深耕南海，放眼全球。就是咱们智能敏捷立体观测系统，也是咱们昨天实验任务支持的那个项目的，咱们做水面的相关的一些测试，
2: 海上面的，
0: 对，
2: 海下面的，空中的也有，
0: 对。后面我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2: 我就自己去体验一下。
0: OK，
2: 好。

0: 啊，个海底嗰啲样，哇！睇下先。
1: 诶，好特别喎呢个。
2: 船长，开船。
3: 他可以模拟到海面上那些比较恶劣的航海环境。
0: 来个最厉害的狂风暴雨，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动一样？
3: 真的像在船上，
0: 真的。
4: 来珠海五年，赵卓不仅见证了海上测试场从无到有，更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感受到大湾区对科研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5: 大湾区现在吸引人才的还是很有优势的，也有集聚效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大湾区来了，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地方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成就去推动咱们大湾区乃至全国的这个海洋科技的一个发展。
0: 真是人类的宝藏啊！它不单止收埋了超多的资源，千奇百怪的生物还承载着奇妙的生命密码，所以呢，探索海洋就成为很多科学家的终极目标了。讲到这里就一定要提一提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威水爷新出现的科考神

一定要为大湾区的海洋科考实力点个赞啊！而今日咧，亦都有一位做科研的老师约我嚟呢一度，佢嘅故事亦都要从科学考察船讲起。

0: 马老师你好，
1: 几位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所新洲码头。这是我们的实验六，刚从西太回来，给我带来了很多宝贝。
0: 哇，我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的看过一个科考船呢，上面有什么宝贝？
1: 我们一起看一下。从这边上实验六。
2: 马俊英的工作是海洋微生物药物研发。科考船从深海带回的每一份样本，都是他新一轮科研工作的起点。
1: 钟老师好，
3: 马老师好。这个是西太采了5000多米的样品，
1: 非常感谢。麻烦你后期把那个坐标位发给我。
0: 马老师，我知道你是做一些药物研究的吗？但这不就是一块泥吗？
1: 这看着是泥，但是里面有无数的微生物，然后这些微生物就是我们所要的那些宝贝。
0: 但这个东西是怎么抓上来的呢？
1: 这个要我们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3: 这里是我们这个航次主要的采样设备，国内首台7000米级的水下作业机器人。
0: 所以它操作的话，像有两个手臂，是不是？这个是眼睛吗？那个？
3: 这台设备是有好几个摄像头，在海底搜寻到一个适合作业的位置以后，用手臂收回到设备框里面。
4: 这边是驾驶室，从这里上去。
5: 别人要知道我们这条船的信息，我们要知道其他船的信息，都是通过 AIS。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健身房。
0: 我在澳门那边其实也有做器材的运动的，
1: 需要的力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3: 这里网格是代表深度。
0: 谢谢马老师今天带我参观了那么多，感觉学到特别多的东西，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你手上的样本哦。
1: 那让我们回实验室一起揭秘。
0: 期待。

0: 到了。
1: 海洋药物重点实验室？
0: 对，就是这儿。我们换一下工作服吧。
2: 这里是马俊英的工作日常。2009年博士毕业后，他加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海洋微生物药物研发团队，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探寻海洋的药用密码。
1: 就是那个泥了。其实马老师为什么要拿深海的泥呢？
0: 深海它是深井非常独特的，它具有高盐、高压、寡营养，还有低温，微生物它要进化出自己的一些独家本领，这样才能够获得生存优势，分泌一些物质，然后就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生长。我们特别关注的话就是海洋放线菌，它是天然药物的一个宝库。这个就是放线菌，就是它在剪尾镜下边有一点放射状生长的那种状态。
1: 哎，这个是有点偏米黄色的，这个就有点咖啡色的，深咖啡色的。
0: 对，
1: 所以马老师的工作就是在海里面的泥里面找这些东西出来，
0: 这是其中的一步。然后的话，我们还要尝试不同的培养条件，使它产生不同的刺激代谢产物，进行各种的活性评价，然后作用机制的解析啊，或者对它进行合成生物学的改造，实现它的量产，进行一些药物开发。
2: 从海泥中的放线菌到候选药物，过程繁琐漫长，仅培养放线菌这一步就可能遭遇滑铁卢。
0: 有一段时候，那个菌它怎么培养它就不怎么产包，配不同的培养基，添加不同的辅助的成分，用不同的平板，终于使这个菌产包。那时候都经历了差不多有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化学室，萃取啊、悬针啊，基本上都是在这里。
1: 那每天对着那么多瓶瓶罐罐，会不会很枯燥呢？
0: 那

0: 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今天就让你体验一下配这个鱼粉的两剂碳酸钙、海盐、丙三醇、酵母提取物、鱼粉，
1: 五种食材，
0: 酵母提取粉需要2.5克，
1: 2.5克，好的。
0: 这样边加边搅拌。
1: 老师，我闻到挺香的味道啊。
0: 对，这个鱼粉它很香的。pH 值大概是7.0到7.2左右。
1: 哦，这口味更对了。
0: 后边我们就是分装了。
1: 我的腰都酸了，
0: 腰都酸了。有时候可能会几个菌放在一起优化，然后可能就要优化100-200瓶的这样子。
1: 100-200瓶，
0: 对，
1: 这里只有10瓶。
2: 深耕终有收获。2011年，马俊英与同事们从深海放线菌中提取出对结核菌有明显抑制作用的依赖霉素 E。并通过生物合成技术实现量产，为未来成药奠定基础。
0: 这个就是依赖霉素 E 这样子的金黄色的。
1: 依赖霉素 E 为什么那么重要？
0: 结核病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每年然后有100多万人会因为这种结核病而引起的死亡。现在更严重的就是耐药依赖霉素 E， 作为我们对付耐药结核菌提供了一个新的利器。
1: 所以怎么知道这些菌是有用的呢？
0: 活性测试就可以知道这些菌的刺激代谢产物有没有用，还有什么用啊？我们做8个菌。
1: 哦，是这样直接挤进去的。
0: 对，就是用那个棉签嘛，涂一下，均匀的涂到平板上这样子。
1: 放到8个区，裱好了。
0: 裱好了之后，后边就是放药敏纸片。
1: 我试试看。哇，加好了，
0: 中间还要再加阳性对照的药，要加临床上用的一线药物的。
1: 接下来我们的步骤是
0: 放在培养箱里边去，明天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2: 多年来，马俊英团队发现超1500个海洋微生物活性分子，4个候选分子在抗感染、抗肿瘤等领域具有重要开发价值。
0: 可以看结果了，
1: 很期待。
0: 就是这个圈圈，这个药敏纸片周围它不长，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区域，就是它的抑菌圈大，就代表这个粗体物它的活性是比较强的。
1: 1、3、4、5、6、7都是挺好的一个效果。
0: 对对对对，
1: 放线菌真的打低了有害的病菌。哇，这个过程就令我真的深深感受到科研的魅力之处。
2: 如今他尝试将 AI 技术用于药物研发的全过程，而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优势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
0: 现在随着 AI 技术啊，活性物质发掘技术的一些革新啊，然后像广东的超算中心啊，它有大数据的一些平台，香港和澳门呢在药物开发中的一些优势和经验，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然后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大湾区然后创新药物的一个研发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未来还会在海洋药物研发的这个道路上继续耕耘，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0: 珊瑚礁仅占全球海洋面积的0.2%，却养育了超过1/4的海洋生物。全球变暖、海水酸化等因素正在导致珊瑚礁成片衰退。有人选择成为珊瑚礁的守护者。
1: 警官你好，
2: 哎，大宝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那我们先进去的。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珊瑚保育中心，这里大概有120多种的活体珊瑚。

0: 基本占了我们全国的珊瑚种类的25%。
1: 哦，这个很多哎，
0: 那我们一起参观一下。
1: 好啊，
0: 这个是蔷薇珊瑚，鹿角珊瑚，是我们深圳的优势种。这边呢就是暖珊瑚啊，这个我们可以投喂它，
2: 它吃的是什么呢？
0: 可以吃轮虫啊，可以吃配的一些食物啊。
2: 打开了，打开了，
0: 打开了啊！
2: 对，哇，好神奇啊！
0: 这个是角孔珊瑚。我们拿一个试一下，它就变成一个石头了。
2: 动作好快，
0: 看到没有，变成一个石头了。
3: 萧宝华人称大宝哥，他与珊瑚的缘分始于20多年前的湛江求学时光。
0: 99年我就开始潜水，拍了好多很漂亮的珊瑚。过程当中呢，我们突然发现了珊瑚有一些慢慢白化了。以后我们就想，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做一些珊瑚的生态恢复的。
3: 生态学硕士毕业后，萧宝华留校并开展广东省珊瑚普查。2016年5月，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成立，他带着团队来到深圳，开启了大湾区的珊瑚保护之路。
0: 深圳的珊瑚适应温度的范围非常广，夏天的时候水30多度，冬天的时候水只有10几度，不像靠近赤道的温度相差2-3度它就白化了。来大湾区从科研角度来讲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把我们同种珊瑚进行网格化的种植，
4: 我想还是增加这个一个种植的密度。
3: 研发人工珊瑚礁，培育珊瑚种苗，再将珊瑚种在人工礁上，萧宝华团队一步步重建着海底的珊瑚家园。
2: 哎，这个是啥？
0: 是我们的第3代的人工珊瑚礁，这个只是模型。
2: 这个
0: 深圳的是2米2，
2: 为什么那个形状那么科技感呢？
0: 这个坡面是不是很缓？海浪是不是这样子冲过去？
2: 对，
0: 它就可以减轻对它正面的这种的冲击的作用。要进行珊瑚种苗的培育，来来来，这个比较轻，叠起来，那对不对？它就形成了一个 garden 了。哇，你看，好了，哇。
2: 这个那么聪明的东西怎么想出来的？
0: 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叫做想的都是问题，干了就有答案。
3: 大规模培育珊瑚苗是海底种植的基础，切枝相当于分离部分珊瑚虫。
0: 这个我们叫珊瑚底托，这个是珊瑚胶泥，有 A 跟 B 组成的，混合的时候它就遇水就会凝固。
2: 哇，这个很特别，这哪里找来的？这个
0: 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2: 自己研发啊？
0: 对，就一个胶泥研发了3年，拿一株珊瑚苗，那来，
2: 哦，小珊瑚苗
0: 扔上去，把它固定好，1-2年过后又可以变成这么大。哇，
2: 很期待耶。
0: 然后呢还可以什么签上你的名字，
2: 我就写自己名字在上面了，再加一个我们节目的名字，可以了。
0: OK，
2: 真的没有想过这个可以种珊瑚，原来
0: 啊。现在我们就把它先放在这里啊。
3: 萧宝华的脚步从未停歇，2016年建成国内首个珊瑚保育中心，2019年牵头成立中国珊瑚保护联盟，2023年推动深圳大鹏湾建立全国首个珊瑚主题国家级海洋牧场。
0: 今天我们要出海，把上一次我们的培育的珊瑚现在要种到海里去。那你的珊瑚在里面找一找。
2: 哎，是不是这个？
0: 对，对的。
5: 下水会很冷吗？
0: 你做好准备。这是我们的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而且是珊瑚主题的。这是海洋牧场的平台，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看到超级王。
3: 潜水是珊瑚修复团队每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他们日常

0: 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肖宝华现在不用频繁下水，但是他始终认为科学研究不能只坐在实验室里。
1: 大宝哥，所以现在你还会自己下水？
2: 会呀，下去看一下珊瑚的一些实际的情况，那我才能做更好的一些决策。本身我也热爱它啊，也想去看看它，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都会下去。只有深入到实践才能发现很多东西。
0: 不过今天他们要带着我这位新手小白潜水，必要的培训自然少不了。
3: 牙齿轻轻地含住这个牙槽，嘴巴不能松开哦，松开就会吸到海水。
4: 戴上这个之后，手脚都动的嘛，不太行。
2: 再往下，另外一个脚就下去。哦 ，OK。哇，
5: 太牛了！
6: 它的能见度比想象中低很多。现在我的重力就好像不在家，心有点慌。
2: 来了。

0: 感觉好像妈有太后，对，这个很有爱，很有爱。
1: 在这片大海之下，一株株珊瑚生长在网圃上，等待被移植到需要修复的海区。这些年，肖宝华团队在珊瑚种苗培育、珊瑚海底育林工程等领域取得了大量技术研发成果，用科技为海底家园补色。
2: 大宝哥，那么大的一片珊瑚很漂亮，但靠你们团队能够完成吗？
3: 靠我们一个团队的力量远远是不够的，但我们很庆幸的，也很感谢的是，我们背后有一大堆热心的志愿者。我们现在呢，在全国有36支志愿者，加起来有50000多人。对啊，你看，这个就我们志愿者设计的，
2: 好好看哦。
3: 是他们给了我们的很多的帮助，给了我们很多的力量。
1: 如今，肖宝华正深耕珊瑚与微生物融合研究，希望筛选出更适配造礁珊瑚的共生虫黄藻，培育出抗逆性更强的超级珊瑚，让珊瑚礁的生命力更持久。
3: 如果这个环境不好，虫黄藻就会从珊瑚丛里跑出来，珊瑚就变成白色的。通过珊瑚的本身基因、虫黄藻以及微生物这一块去研究，来培养出我们抗逆的一些珊瑚品种出来，我们也叫做超级珊瑚。在我们的深圳，在我们大湾区，能建一个国际的珊瑚礁保育中心，这个就是我对未来的期望吧。
2: 科技真系鬼斧神工啊！佢令到珊瑚礁变翻唔系绿色，令到深海嘅一块泥变成医病嘅药物，令到海洋工程装备得到真正嘅实践。大宝哥、马老师、赵老师，佢哋嘅探索依然系继续紧。粤港澳大湾区将每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科技大湾区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嘅奇迹。

0: 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针刺样的痛，
5: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4: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他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1个。
6: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4: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3: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响。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写意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其实内心更加倾向于未来。求稳当就稳，有一些事情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应该给别人发心都担心。
1: 你心思挺歹毒哦。
2: 愿意讲的东西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不想做插足的那一个。
1: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讲话？你像个伪人，你知道吗？虚伪的伪，像个假人，你不像真实的人。
3: 真的，我真服了，
4: 这女孩怎么这么欺负我呀？
0: 说实话，咱俩这几天其实没有怎么单独的交流，对吧？
2: 都是你在跟我们交流，那有点不公平。我这个人喜欢公平。
0: OK， 我知道我朋友是。
1: 那一瞬间，我确定了他喜欢小飞。
2: 今天是女生的邀请日，
5: 我知道，我不知道哪个
1: 是哪个，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5: 那我不要命运的安排。
0: 可能是一个比双向，但是我又喜欢挑战一下瑞瑞，但是很会拿捏男生。
1: 给嘉宾排个名，你怎么排呀、啊？
3: 吴瑞，
1: 费尽心机想得到的，人家不屑一顾。
0: 他站在我的旁边，我感觉那种感觉还挺不错。其实我当时挺想拉他的手，或者说搂他一把，但是我也看上了瑞瑞。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确实我又看到芊芊了，比较有反差的，工作状态下有特殊的魅力。
6: 就我觉得自己很傻，给我一些暧昧的信号，然后他不投给我，
2: 觉得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动力了。
7: Hello，
0: 又来新嘉宾了。

0: 我今天早上起床，我的心情还是很低落，但是我早上因为收到了一个早餐的邀约嘛。这个新来的男嘉宾，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期待吧。
1: 哎呦，又有早饭了！
2: 我谁变出来的早饭？
1: 我准备找魏老师说一下。是不是该说？我就该说。
2: 说啥？说啥？
1: 说我的心动女嘉宾可能也是戴老师
2: 撞了。

0: 对啊，但我觉得我不想，
1: 不在他不告诉他的情况下就直接去
0: 争取，而且我觉得好兄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对，是的，
0: 对吧？我不想让自己友情和爱情都遗憾。
1: 对，
0: 我觉得我该说。

0: 哎，看好了，看好了。
1: 好，
0: 我今天树立了我赵元图去了。我觉得你这个画特别好，太像
1: 了。你跑那么远啊？
0: 就没多远。
2: 哇，你先去哪儿了？
1: 就是这儿啊。
0: 对，就是这个图啊。妈呀！原图，连这个圆桌都有。
3: 当时新宇哥去我和呆呆画画的地方拉拉烂，我其实当时有点感觉莫名其妙，因为我会觉得他不是喜欢瑞瑞吗？为什么要去我和呆呆约会的地方？他是喜欢呆呆吗？
4: 喂喂，你不整个唱歌啥的吗？
5: 我整不了。
4: 你车上不是那周杰伦唱的可嗨了吗？
5: 我只能线下跟你嗨一嗨。
4: 怎么舞台前害羞啊？哦，
1: 薇薇，你想唱《发廊特别的人》吗？
2: 可以啊，就是我们那天在车上哼的那个，是不是？
1: 那咱直接来一个，我来敲个架子鼓。
2: 来呀，可以啊，整一个。
5: 嗯，还有架子鼓啊？
1: 因为我暗中搞到了一架架子鼓。
6: 魏一，你准备做什么节目啊？
3: 我就参加那个抖舞。
1: 咱们几个的抖舞嘛。
5: 我不会，我得起源了，但是我得练一个小时。
1: 咱们可以五个人吗？不是，然后他是等，然后两，比如说一个人站，然后左边两个人，他们站成一排，然后等。
2: 我知道，我现在就可以来，这个其实都不用排，我现在就可以来那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嘛。比如说，有没有人来配合我一下？
1: 来，
2: 对，
1: 是这样，
2: 就是这样。
1: 两笔步，我蹲着。
2: 一二三，然后你就退，你是退，然后我就往前。对，然后就是这样，这样。然后就是在对面。
1: 对，
2: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3: 你们甜度很高，你们甜度感觉全甜，你知道吗？
7: 这海边儿那边高
6: 度半岛。你今天这身是怎么搭的呀？
5: 我今天这身我东拼西凑的。
2: 啊？对，还有那个
1: 不错呀，当
5: 时有真的假的？
1: 我看你里面的，
5: 里边这个
1: 啊，外面配一个，这是你新买的，全是新买的。
5: 这是瑞瑞的。里边我新买的哦，
1: 我还说挺好看的。
0: Chris 老早就带着狗出去了，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去约会去了。

0: 很怕丑会很紧张，因为很久没有跟女生单独约会，就很担心跟她没话说，很尴尬的。
1: 我出发前我不敢太有什么期待，就是很麻木了吧感觉。嗯，
0: 哎，子轩，哎，子轩，
1: 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等了很久吗？
0: 还好，刚溜了一会狗。
1: 啊，你溜了一会狗？
0: 啊，对。

0: 我今天早上在那里练歌，然后我找了几首歌，等一下给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唱？
1: 好，对粤语歌吗？嗯，
0: 我觉得很有特色，因为我跟你是小屋里面两个唯一会说粤语，然后在南方。
1: 你不是你不饿吗？
0: 我还好，我吃了一点点早餐。
1: 你吃了？
0: 一点点，对，一点点。

0: 就一开始大家是有一点小拘谨、小紧张的，
1: 很尴尬的。
0: 哦，我给你看，我选了两个，就是
1: 歌，老歌吗？
0: 对，现代爱情故事，就这个。

0: 你会唱吗这个歌？
1: 我知道这个歌，不会唱。
0: 你学吧。
1: 这首是他是合唱吗？男生？
0: 对，然后男生是后面的，这个是女生开头。你应该会唱这首歌，很经典的。
1: 这里会吗？
0: 那就现代爱情故事，好吧？就感觉气氛融洽了许多。因为我昨天有邀请他跟我一起合唱一首粤语歌嘛，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听，然后我们就选了现代爱情故事。你 OK 吗？你学得来吗？一天
1: 可以的，可以的。
0: easy 是不是？好，谢谢谢谢。
2: 还好吧？
0: 好，你吃的。谢谢。
1: Cheers，
0: 欢迎你。
1: 谢谢。
0: 欢迎来小
1: 雨。那一般去香港会待很久吗？
0: 之前我有在香港选过，就是选过 Miss Hong Kong 嘛。
1: 我也选过 Miss Hong Kong。哪一年啊？
0: 2022。
1: 那有什么人？
0: Denise。
1: 哦，我认识 Denise 的。
0: 哦，你认识 Denise？
1: 认识他的。
0: 他是我那。
1: 他是2022年的吗？
0: 嗯，对。
1: 等于是冠军，对吧？
0: 对，
1: 对，我知道。
0: 对，所以我跟他是同一年的。啊。
1: Denise 那一年谁是亚军？因为我没看的。
0: 没事。
1: 哇，原来是。
0: 就坐在你面前，对，
1: 我都不知道他原来是选过港姐的，然后挺多共同话题和朋友的。对
0: ，Sharon 也是我们那一届的。
1: 啊，是。
0: 对，他们都是模特，然后去选港姐。
1: 太巧了。
0: 对，哇，好想。后面就是越聊越放松，然后就让我很惊喜的点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的，就是大家是在一个圈子里面的，觉得很像遇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的感觉。哇塞。对啊。

0: 上的。
1: 谢谢。
0: 谢谢。
1: 哇，这么多。我最近吃很多蛋糕，看了怕。因为我刚过完生日嘛。
0: 哦，你刚过完生日。
1: 每天都吃蛋糕，吃很多。
0: 哎，你是四月份吧？
1: 九号的。哦，
0: 所以你是
1: 白羊的。
0: 白羊座。哦。
1: 你呢？
0: 很难猜哈。
1: 我不懂星座。
0: 二月份，
1: 嗯，二月几号？
0: 2月14，
1: 快情人节，2月14，
0: 但是就是过生日，一家人去，然后人家都是男男女女出去，
1: 对啊，
0: 很奇怪。
1: 那一般你生日都是跟家人？
0: 一般跟家人过，或者出去旅游，我喜欢 City Walk， 所以我也很喜欢在香港 City Walk 底下。
1: 我也是。
0: 就中环，我在那里我能走一天，然后吃吃喝喝看看。
1: 我经常有时候去那边打球也会。
0: 是吗？我晚上就在那边散步，会看看人家打球。
1: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喜欢去的地方也很像的，然后很多我们喜欢的地方也一样，所以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有缘分的。对，吃饱了吗？
0: 吃饱了。
1: 要不要逛一下？
0: 可以啊，我带你走一下就是这个村子。
1: 好啊。
0: 走。我的英文名叫 Seca。
1: Seca 怎么拼？
0: Seca， C-E-C-C-A，
1: C-E-C-C-A。
0: 我叫你 Chris， 然后你可以叫我 Seca。 我看一下给大家买点东西。那我买个华夫饼吧。
1: 就我们走回去小屋的时候，他就说要去咖啡店买一点东西给他们吃，然后就觉得他挺细心的。对。
0: 你是学什么的？你在 UCLA？
1: 哦，我是主修 sociology。 哦。然后副修 minor 是读电影。哦
0: ，OK， 我的 minor 是心理学
1: ，crime psychology。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就是读很多那些很猖狂的那些，
0: 比我想象中，比我期待中，我们更聊得来，就会觉得很多共通点，我也没有说要很吃力的去聊一些话题，就我觉得很自然而然，他知道的东西我也知道，我知道的东西他也知道，就是大家一聊就能 get 到对方，所以那一刻是觉得哇，就觉得很神奇吧。我昨天很开心，因为我来那么久都没有人我可以跟着说粤语。
1: 但是一般你是说粤语还是普通话比较多？
0: 一半都可以。
1: 都一半是吗？
0: 对，我都可以。你应该是普通话多一些，对不对？
1: 没有粤语啊，我那天我说普通话好像。
0: 你想不想知道我对你的第一个印象？
1: 什么？为什么？
0: 你保证不生气？
1: 啊，你说一说。
0: 就你像这种。刚下机没有睡醒。
1: 哎 ，Hello。我是还没睡醒。
0: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的。没有，我就觉得让我们笑。我们回去的路上，然后他也非常绅士，然后就我觉得我们撑着伞，然后遛着狗在那里走。就那个画面我觉得很美。也让我心情愉悦了很多。
1: 我干嘛？OK。

0: 那一般是我有点害羞。你冷吗？这今天才这么冷。
1: 它有一天是热的。
2: Hello，
1: 给大家买了华夫饼。哇
3: 哦！我懂了，我懂了。
1: 哇！他买，是我要买的，真的要买的。
4: 其实昨天晚上，我整个状态都是很不好的，情绪比较崩溃，有点生气，也有点委屈，勇敢了这么多次却都是失败了。
5: 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4: 今天的心情其实平复了很多，也还收到了 Chris 的早餐邀约，还是带着期待的。其实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小屋里还是有值得我留下来的人和事，我也不想带着遗憾离开，我想留下来。
5: 干啥呢？啊，研究呢？
3: 我准备找魏老师说一下，说我的心动女嘉宾可能也是戴戴老师。
0: 走，衣服给你了，走啊，拿衣服。
3: 是。咋
6: 的嘛？然后再谈到了。
0: 我那皮衣就是穿一下试一下，我那屋有点乱啊。
3: OK。这是我的小屋。
0: 那个小皮衣呢？这儿呢。
3: 我试一下。好，
0: 鞋都给你拿走。
3: 再穿一下。
0: 小吗？不小啊，不小，
3: 不行。哎，哎，可以。
7: 可以，你这个垫肩真可以。哎，
0: 可以。好，我都用了。
5: 哎，我觉得里边不用打领带，就这样就行了。嗯，我觉得打领带反而……
3: 对，我有西装裤，我有黑，正好有黑色的西装裤，但是我就是忘拿黑西装了。
5: 真的帅，实在不行管 Chris 咱要一下子。
3: 哎，我问一下，我借一下。
5: 对 ，OK， 哥想跟你说个事儿。哥想跟你说个事儿。昨天我又找到戴戴私聊了。
3: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只是来借衣服了，咋突然跟我说这样了？
5: 我想着，我怕我跟你说一会儿，我怕你就是说你退缩了怎么地？我觉得如果你要也就是感觉更想了解他，咱们可以公平竞争。行，
3: 行吧 ，OK。
5: 但我怕你往后退。
3: 然后没事，没有。
5: 我怕你就是说到时候就是说
3: 不会。
5: 就你看，新哥一上了，然后你又说，哎呀，让给新哥，我不想要这样。
3: 没有。
5: 我想要就是说，咱就，因为我怕我不找自己想了解的人，我怕我会遗憾。对。
3: 其实来这儿本身时间就短，我感觉就是要去了解，多了解。
5: 新哥，哎呀，
3: 真的没有。
5: 啊，你懂新哥是又想要友谊，又想要这个所谓的这个爱情的。
3: 行，没事。来，哎呀，没有，
5: 走了，
3: 没有，
5: 就跟你说一下，我觉得说开会更好一些。
3: 对，
5: 我觉得不说反而就感觉有隔阂似的。
3: 对，他就
5: 是
3: 大大方方的，
5: 对我大大方方的一些。
3: 行，没事。他当时跟我说的话是，他对戴戴可能要展开一些追求，然后他把我当做一个很好的朋友来相处，他会给我讲一些就是公平竞争，然后他知道我的性格，希望在得知他的一个追求之后，不希望我是那种，朋友去追求了，然后我就会退缩的人。
5: 你那舞蹈我有录节目吗？你要说一下舞蹈都有什么，告诉我。
1: 哦，我还在剪，稍等我一下。
5: 我跟魏一跟瑞都聊了。
1: 聊啥呀？
5: 我跟魏一说了，
1: 你跟我说什么？我不听。
5: 哎，你又想让我做出来，你还不想让我说出来？我不说出来，你到时候等节目看着的时候再知道我的感受，我都说什么了吗？对吧？啊，现在给我装的大傻子，现在装的大傻子。需要告诉你吗？
1: 我不知道你要说啥，我不知道。
5: 就我跟魏一说了，我想跟你多接触，但我希望公平竞争。
1: 然后他咋说嘛？
5: 他要说可以，他说这样他会更舒服一些。对，没了，就跟你说这些。

0: 昨晚不给你发信息了吗？说更勇敢点吗？你装的大傻子，装的特别像。
1: OK。
0: 啊，就接收完信息也不敢说话。接收完信息，
2: 我听见了，你要听我说啥？
0: 我们也不想听说啥，我就告诉你，我就同步你了。
1: 听见了啊，
0: 那我就你自己连啊，陪你会儿吧，怕没人。
2: 我刚要出去，那就一起出去看看他们呗。哦，
0: 那你出去的话，正好我在这儿练歌了。
2: OK，
0: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今天穿挺好看。
2: 谢谢你，接下来每天都这么穿。
0: 好，
2: 拜拜。
0: 唱歌。
3: 我觉得 Riz 的来到还是治愈了我一点，就不管是什么以后什么关系，
2: 我感觉他还挺礼貌的。
3: 我们很多共同朋友，
2: 算了，别瞎感觉了，之前每个感觉也都没对。
3: 哎，没事，
2: 别瞎感觉了。
3: 哎，也许还会来新人呢，
2: 顺其自然吧。
3: 哎，你想哦，我昨天真很绝望哎，然后我今天好一点了。
2: OK， 今天。小新又过来问我说我今天跟什么
3: 瑞瑞
2: 魏一瑞瑞都聊了，然后我说我不听，完了他就非得要讲，
3: 他跟他聊了，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我不听
3: 牛哥，然后呢他又跟你说吗？
2: 然后他还说了，
3: 他说啥呢？他应该是跟瑞瑞之前，
2: 那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们之前有什么，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跟魏一说想跟我接触一下，他跟魏一说想跟我接触一下，
3: 你接触就是了，你还要去问？
2: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说啊，就这种诡异。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魏一说什么？
3: 好恐怖！
2: 他说魏一说，觉得这样也挺好啊，什么怎么着的。
3: 他得问我呀，来问我呀，能不能跟戴戴接触是不行？
2: 感觉就是所有人都问一遍，
3: 我笑死。那他可能觉得你们两个是一起，那我觉得他现在要开启一个疯狂的追追模式。
2: Oh no！
3: 你让他追
2: ？No！
3: 反正我渴了。
2: 可是真的，我跟他说话了，零耐心。
3: 慢慢 ，OK， 给他一个机会嘛。
2: 就是他说话的方式就很让我没有耐心，就很让我想骂人，你知道吧？
3: 欢喜冤家，然后最后甜蜜牵手，
2: 你想能不能闭嘴的那种？
3: 你可以啊，你想怼就怼啊，没关系啊。
2: 我不喜欢对人展现就是好像不礼貌的，但是他非常让人想对他不礼貌，你知道吧？
3: 我懂，但是我觉得就。我笑死他去问魏一，
2: 我还要直接跟他讲，我说快走走啊，你就是还要得这样。
3: 我笑死他，很爱你哦。我不会乱磕，但是我会自己偷偷磕，我不想影响你的想法。
4: 咱俩溜达会儿啊。
5: 下雨你要溜达吗？
4: 那你陪我上去吧。你觉得我今儿这身好看吗？
5: 挺好看的。哎
4: 呦，你这麦掉了啊！你怎么老掉麦啊？我给你弄。

0: 你怎么老掉这种球啊？
1: 不够啊。
0: 你俩跟我聊会儿天吧。
1: 我想休息会儿。
0: 行吧。
1: 我不会演节目，我需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0: 有我的，放心。交给我好不好？
1: 行，交给你。
0: 有我在，有没有安全感？有我在，有没有安全感？
1: 有。
0: 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没毛病。你昨天收到短信了吗？
1: 你猜。
0: 啊？
1: 怎么问的这么直白呢？
0: 那有啥说啥，你不也很直白吗？
1: 我什么时候跟你那么直白过？触犯节目规则了。
0: 啊，你也可以不告诉我。
1: 对，不告诉你，秘密。
0: 雨下整夜，我的。

0: 子落叶。
1: 你怎么唱这个呀？怎么
2: 唱呀？我觉得主是已经挺突破我了。
0: 你出现在我心的每一夜。
2: 你怎么还手势舞呢？
1: 你不是也跳手势舞吗？

0: 来吧，我们要开始排了吗？
1: 要开始排了。男生的动作，你们男生谁学的快？要不就
2: 我跳舞操。
1: 那就这样嘛，我把动作顺给你，然后你去教男生。
2: 行，我做的可能不好看，但我能顺下来。
0: 我做的可能会更加的。
2: 你是我们组的 C 位，
0: 真的吗？真的让我来吗？
1: 我先把男生的教了。一，你先这样会吧？
0: 对，
1: 五六七走。
2: 一，对，
1: 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大，立正。
0: OK， 会了，
1: 快点。那直接跟牌试一下吧。
0: 来，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立定。对，不要。八的时候立定。
0: 八，
2: 就每个八拍就停一下，就一个八拍动，一个八拍停。
3: 我跟着看一下，学一下。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定。
0: 然后下段呢？
1: 然后中间的男生，你们自己定是谁？你。
0: 没有，这个动作不是这个。
1: 不是，中间那个人是这样的，这样一下。对。
3: 老师，我看不，我学，我告诉你。
2: 其实你挺会动作分解的，我干这行呢，我都告诉你了。
0: 跳操的。来吧，
2: 男老师们，
0: 男老师们，我们可以跳了，跳了。
1: 咱女生还是跳好看点是吧？
4: 是。
1: 太丑了。
2: 然后我们接下来动作很搞怪，要这样做。戴老师，这个动作怎么做很快啊？
1: 这样，你脚往上踢的时候，手也往上抬，就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
1: 不是，是这样的，一二三四
2: 五
1: 大
2: 六
1: 五大，你得把半拍告人家，
2: 五
1: 大六
2: 七
1: 八。然后再放下，你得按拍教。
2: 好，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站。
1: 你们可以这个肩往这边转，然后头尽量的往这边偏，脸留给前面。二三四五六七八。哎，有那味儿了。接着捋捋我自己的舞蹈，就感觉我玩一下午，我自己的舞都没咋顺。哎，连你手机上了。哎，这谁？
0: 怎么放到抖音了？
1: 不是。我借的他耳机。
2: 你听我歌干嘛？
1: 对，我说怎么这谁一下子差点把我给整耳聋了？
2: 你听我歌干嘛呀？听我歌干嘛呀？我在那边拱拱，我想我怎么回事？咋没声了？
1: 对，然后我这边我说，哎，怎么这么刺？
2: 走了，拜拜。
1: 拜拜，
2: 加油。

0: 想到芊芊还会打架子鼓，感觉这两天的接触下来，她好像什么都会一点。
1: 一二，
0: 然后我觉得她还蛮全能的。
1: 这个是一，这个是三
2: ，OK，
1: 这是三四或者都可以，
2: okay,
1: 你来试一下。
2: Okay, okay,
1: okay. 啊，对你这个摇伞。
2: 是这样吗？
3: 可以慢一点，
1: 对，你看，不是你这个别停，大大大大大大。
0: 后面他教我打架子鼓的时候。

0: 照顾到吧。嗯。
1: 四，这个是二，那个是四，这个是一和六。来，三，对。
0: 今天有了很多的肢体接触，比如他会帮我理头发。
2: 难度啊，
0: 很乱吗？
1: 啊，对。
0: 我在那边学架子鼓的时候，他会过来帮我拿着那个架子鼓，比前两天会多一些肢体接触。
3: 老师，我们来那个特别的人，那个啥。
4: OK OK。
3: 好，谢谢。我不敢一个人站在台上，我蹲着，我蹲着，我蹲着。

0: 是今天主要是音乐上面通了，因为架子鼓它是有那种节奏的，就搭配上自己唱，有人伴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乐队的那种魅力吧。我今天感受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可以，我内心第一选择就是找瑞瑞。大家非常齐心协力忙了一件事儿彩排，瑞瑞在我这里比较。

0: 就第一
1: 集。即係我，即係我係想，我係想係點啊？點啊？咁樣。
0: 唔係，因為我係想卡依個。
1: 我知，我知，我知。
0: 啊，呢個就係你我情願咯，即係好似一路行人生路咁樣。
2: 我跟 Chris 彩排的時候，我們有設計了一些動作，就比如說有一個歌詞是我們一起去走情路嘛，然後我們有一起手牽手，然後走這個情路，就我覺得那個寓意特別好，然後他還把我轉了一個小圈，就我們的確有為這個舞台。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有一点点被治愈到了，就是觉得他很暖，就是他能够让我感知到他会一直想要待在我旁边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有点意思，有一种被坚定选择的感觉。所以那一刻就像一束光一样，我觉得我所有昨天的不好的心情就全部都消散了。

0: 好认真工作的样子。嗯，有魅力，很充实的一天。嗯，但是今天都总节目没浪漫环节啊。
1: 你想要怎么浪漫？
0: 想要约约会什么？
1: 想要什么甜甜的恋爱小蜜罐？
0: 小蜜罐。
1: 想要这种。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想整点小私密。嗯，整点小私密空间，聊聊天什么的。
2: 我有看到，我已经今天和另一个女生互动的还有点小多。我光在这练，我都没仔细看别的地儿，突然然后一看到，
3: 哦，啊，你好意思看，那都无所谓。
4: 我发给了魏毅，原因就是还是一直没说话，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魏毅的印象，觉得他比较话很少。比较斯文吧。如果今天我是有

0: 两票选择权的话，我肯定会给天成发了。但是我只有一票选择权的时候，我就想先发给魏一试试。如果能够更多沟通了解的话了，也挺好的。
1: 对，对，然后你这个点一卡好，你就会很自然了。对，
0: 没问题，没毛病，就这个。
1: 就这个啊？然后你还会感觉有啥不？
0: 我没什么，反正你们俩人。你们俩在前边，我觉得还是挺谢谢他的，因为他设计的比较好，我也跟他表达了我心里的那种顾虑，然后他就一直在帮我解决问题，然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赶紧结束吧，我要约会，我要约会。
3: 你要跟
2: 我来这是约会来的？
3: 你要跟谁约会？你要跟谁约会？
4: 但我觉得这种
2: 很秀，我的心仪女嘉宾约会。
4: 但我觉得这种很秀，
2: 我的心仪女嘉宾约会。
3: 你的心仪女嘉宾是谁？
2: 是男是谁？
4: 你的心仪女嘉宾是谁啊？
3: 心仪女嘉宾是谁？
4: 是谁啊？
2: 你告诉我
3: 是谁？哇，
4: 好神秘啊！
3: 谁呀？
4: 好神秘。

0: 你这拆我台。里面多带个衣服，我就披了个外套，大概不太够用呢。等会儿找个毯子吧。
1: 我就怎么没想到带件皮衣过来呢？
2: 帅，
1: 你这之前的还是来这现买的？
2: 之前的，
1: 太丢了。
2: 先买型上，都帅都帅都帅，戴我这也好看。
0: 墨 Q，
1: 咱们走吧，
2: 走吧。
3: 我当时心情特别特别不好，是有很多很多原因的。
4: 总是有这种不对劲的感觉的，像是一个钥匙把这一切都串联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事情的起因就是当时我和田雨辰坐的位置是蛮近的，然后外面在下雨嘛，田雨辰说要不就盖一个毯子，因为另一块毯子湿掉了。然后这时候瑞瑞在旁边说了一句挺刺耳然后挺冒犯我的话，
0: 我这里面还有个衣服，你盖吧。
5: 你俩像躺一个被窝里面。
0: 躺一被窝，
5: 真的这种感觉啊？你有毯子吗？
2: 没有啊。
5: 那为啥你没毯子呢？
2: 那谁的毯子啊？你别把黑。
0: 我们盖一个，我们盖一个给你。
2: 啊，你们盖一个了吗？
5: 啊，你俩要不？
6: 哎，不，
5: 你俩要不？
6: 不。
4: 我当时想来想去，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他可能对田雨辰有一些好感或者怎么样吧。就是从我入住小屋第一天开始，莫名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说不清楚道不明，我一直都不敢确定。我突然就想清楚了，他为什么之前是对我让我觉得又友好又有敌意的那种感觉。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只有这个答案能解释得通，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

0: 然后我就左踢一下，
1: 好热，太，我去外边透透气，太热了。闪耀空间，哇，突王玉谦的心意短信，
2: 我猜大概率是王心怡，就不是大概率，他肯定是王心怡，挺好的，我觉得互相选择，我很喜欢这种互相被选择的感觉。
3: 哟哟。第二天感觉可能是呆呆发的，第四天收到是轩轩发的，发现瑞瑞他没有给我写信的时候，失落和有点难受，这是肯定的，是非常正常的。别人的第一性原则或者第一眼选择，他并不是。

0: 在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可能我好感度会是有所下降的，就会觉得哎，别人其实可能并不是喜欢你这种类型啊，或者怎么样。
1: 不意外，因为前两天戴老师告诉我第一单他投给我了，然后第三明显是轩老师投的。我觉得作为朋友或者作为就是一起看日落的状态，我觉得应该互相投一下。
2: 第一天收到了两封，第三天的信息内容是戴戴发的，因为当天和戴戴进行了一个约会。你是一个慢热内向的人，但是我想真正大脑的放松一下应该是戴戴。但是嘿嘿是今天晚上到神秘的小屋才发现，也没猜出来，会比我的预期要好一些。然后我会感觉到确实也要更加的勇敢表达自己。
3: 让我捋一下，其实我今天收到行动短信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震惊、煎熬、扰乱我的。我确实也很影响了我就开始了反复横跳。

0: 啊，跟想的一样吗？
1: 行了，我帮你分析。说，
2: 我第二天收到了两个，第三天也收到了两个。
1: 感觉是谁？猜。
2: 第二天瑞瑞应该不会发给我吧？
1: 那你感觉是谁呀？
2: 但第三天我感觉可能瑞瑞发给我的。第四天瑞瑞跟没有发给我。
1: 第三天是文文来的。
2: 文第二天来的，文文每天都发给我了。可能第二三次都是文文发我的。然后昨天我只收到一条。啊、嗯。所以你跟瑞瑞约的，他没有发，他发给你。
1: 没有发给
2: 你。你哪天跟瑞瑞约会的？
1: 第二天呀、啊。
2: 我刚来那天，
1: 然后对那天
2: 那是我刚来那天，可能是可能我因为我不知道刚来的是谁发给我的，所以说那天可能瑞瑞发过，也可能瑞瑞发给了大一。
1: 哦，你在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发给你？
2: 我想知道瑞瑞第二天发给了谁。哦，呀，反正我第二天是
1: 如果你感觉他发给你，你想勇敢前行一步了，对吗？
2: 这我如果知道他前天发给我后，我就
1: 想让
2: all in，
1: 想让哥哥帮你努点力吗？
2: 我没想好。
1: 那没想好的话，我们就晚上回去聊。嗯，
2: 我其实内心更加倾向于瑞瑞，
1: 忠诚，那忠诚自己内心。
2: 但是我又想求稳，
1: 就
2: 求稳的话就稳稳。
1: 这种时候就选择一个，
2: 对，
1: 好好选。
2: 我真没想到瑞瑞两天，那可能他二三天都发给了我。嗯，昨天他没发，我昨天全程是跟文文在玩。嗯。哎，我没发现他的感觉吗？我要是发现的话，我就不能慢慢在这整东西了。
1: 这么说不对呀，文文不也是招你喜欢吗？你其实也喜欢文文。
2: 我喜欢文文。
1: 我觉得你可能想了解瑞瑞点在于你感觉他有挑战性，
2: 对，
1: 不一定真的
2: 太对了。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不一定是真的喜欢，你能理解吗？
2: 哎呀，我真想不好，我再想想吧，确实。
1: 那你就努力啊，就总要给自己一个奋不顾身的一个机会，兄弟。
2: 对对对，不能顾虑那么多。
1: 对呀、啊，
2: 没错，
1: 就要点，回去吧。对。
2: 第一天我截胡那一次
3: 截胡没截到，所以我也不浪费你的名额，你放心去猜测。
2: 但我确实我二三天都收到了两条，然后我昨天只收到了一条。我以为我二三天只收到了一条。
3: 你以为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然后每天还那么开心快乐。
2: 我好像以为没有戏，但是现在看完短信好像发现我之前那几天好像理解错了。
4: 你在聊什么？
2: 我们在聊心动短信。今天一股脑把之前一口气看了，才知道第二天的内容、第三天的内容、昨天的内容。
4: 不是你们男人之间不会聊吗？你们一对不就知道？
2: 我没问过你们，我问过我的俩室友。
4: 对呀、啊，那不就觉得很奇怪吗？三个人都受不到，所有人都投一个人吗？你不是很奇怪吗？
3: 全投给他了。
2: 哦，谢谢你们、
3: 啊。他今天一气一闪，啪啦全是。
5: 好了，黑皮哥 CPU 开始转了，
3: 开始思考了，大脑开始发力了。怎么这么搞笑？第一次看你这种紧张、思索。
2: T 老师，你知道那内容了吗？
6: 我当然知道了。
2: 看我前几天算的准不准？那也就是说，

0: 日瑞二三天都发给我了，文文昨天没发给我，第二天跟第三天发给我了。
1: 你看你那些短信，你都推测是什么？
0: 嘿嘿嘿，应该是文文发的吗？那就唱歌吧，是谁发的呀？也是文文。
1: 你想一下那个时间呢？
0: 我现在不太确定了。

0: 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男生。
1: 你觉得我的嘴巴厚吗？
2: 我比较喜欢厚嘴唇。
3: 咱俩认识时间最短，你后来我也后来了，咱们就能有共鸣。

0: 本来是想要选晨晨的，但是呢我又觉得他可能也想要了解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可能也想要了解他，但是我也无所谓是不是他。
1: 甜蜜蜜，我们俩想着甜蜜蜜。

0: No.
1: No. 第二天、第三天，昨天什么呀？昨天不是我俩玩的吗？他怎么不发给我？不对呀、啊，他怎么不发给我吗？

0: 有人吗？
1: 谁
0: ？Hello。你收到昨天发你的了吗？
1: 我收到了。
0: 你知道是我发的吗？
1: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
0: 啊，你昨天没发给我？
1: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昨天。啊？
0: 可以弃权吗？
1: 也不可以弃权
0: 啊。OK， 行，我懂了。
1: 等一下，我换个衣服出去跟你说。
0: 行啊。我还以为你每天都发给我了。
2: 我之前没收到吗？
0: 我之前一天都没收到。
2: 我以为你每天都能收到。
0: 我收不到。你昨天发给谁啊？
2: 这不能说，这秘密。
0: 说没事儿。
2: 那你前几天发给谁了呢？
0: 我第一天发给了吴瑞，就是你来的那天我发给了吴瑞，后面一天我都发给了你。
2: 你怎么了？你怎么就是？一点都不像你了呗。
0: 没有，就是我今天才能看到前几天所有的那些行动短信、啊。
2: 都有什么内容？嗯，都有什么内容？
0: 黑黑啊。
2: 除了黑黑呢？
0: 黑黑就没了呀。啊？
2: 就我一个人给你发了？
0: 那倒也没有。
2: 你看。
0: 但是我以为你每天都给我发呢。
2: 那可是那只是你以为啊。
0: 对啊，那我自作多情了。
2: 也不是你做的多钱，我也确实给你发了。
3: 我第一条发的短信是嘿嘿，就想打个招呼。我的第二条短信依旧发给了田雨辰，嘿嘿。当时我觉得他挺风趣的，然后我们聊的也比较多，然后发给他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第三天发给了魏毅，因为当时是连续两天都发给了田雨辰，然后因为没有了解过魏毅，就想了解一下他。
2: 那你跟我说说都有谁给你发短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人给我发短信，但我不。

0: 道是谁啊。
1: 那你怎么知道黑黑是我？炸我？
0: 没看见，就是感觉啊。
1: 你怎么了？我怎么感觉你此时此刻特别不自然了？
0: 不不不不不，我就是有点那个什么，哎呀，有点心中有点小事情吧。
1: 什么事情？
0: 就是有一些事情有点让我出乎意料。
1: 他说了半天，我确实没听懂。这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就欲言又我没他没就是没说出来一句完整的那种。他就说他收到了这个信息短信，问是不是我发的，就是说是我发的吧，我也没否认，就这样子。怎么了你到底？
0: 没有，你让我想一下。你真的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知道吗？咱俩认识了好久的感觉。
1: 就非得在这儿说吗？
0: 那在哪说啊？
1: 边走边说呗。你老让我在一个地方站着，我会感觉很
0: 冷，
1: 放松，
0: 很不放松。
1: 对。
0: 哎，如果明天你有约会权利，你要跟谁出就出去玩，就是这没有什么那种，就是你发自内心，你就想跟谁出去玩，你说吧。
1: 我的都行。
0: 但是你想接触更多的人。
1: 我也不是说想接触更多的人。
0: 就是你需要接触更多的人。
1: 也不是需要接触更多的人，就我就明天再看吧，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为什么那天选择我跟你出去玩了？
1: 那天我不跟你说好了吗？不是拉钩了吗？那天啊，
0: 对对对，拉钩了啊，拉钩了，确实。如果今天心动短信不发给你，你会难受吗？
1: 什么意思？你想发就发，不想发就发。
0: 我问你一下吧。
1: 那我没发给你，你会难受吗？
0: 我挺出乎意料的呀。
1: 那我也出乎意料啊。
0: 你不能学我的说话，我要听你自己答案。
1: 我也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也正常吧，我觉得。
0: 为啥正常啊？
1: 这不正常吗？
0: 因为我记仇，昨天你没发给我，所以说我今天不发给你，我记仇是吗？
1: 也不是你记仇吧，就觉得正常吧也。嗯，呵呵，有。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没有啥想法。你还收到谁的了？
1: 没收到。
0: 只收到了我的。
1: 对。大概猜到了，因为就是这些天我确实一直就是深入接触的人就是田玉晨比较多，然后我理所当然觉得是他发的也是正常的。
0: 你挺有意思呀，你只收到我的，然后你敢给别人发心动短信，你就不怕我今天不发给你了吗？啊，你挺爱冒险的。
1: 可能他有一个选择的权利还是怎么样，我不懂，不知道。他可能就是觉得想来看看。哎，我真的，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半天，你怎么一直在这欲言又止，欲言又止，欲言又止啊？
0: 没啥啊。
1: 你心思挺歹毒啊。哇，哎呦，套话呢？
0: 没套话。
1: 那你赶紧说。
0: 没，你别多想啊！我就是跟你聊聊天，然后得到一些我的想法。哦，
1: 明白了。就你可能现在也没想好，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答案。
0: 差不多，也不是吧，就是想请跟你聊天，因为咱俩一天这样都没怎么聊天啊。
1: 是
0: 啊。
1: 哎，我说实话，我今天这个，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去想这些事。
0: 哦，你今天怎么了？你是有点自己的私事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是沙发上坐会儿。所以说你今天没跟大家在下面聊天，你在屋里就是你有点心情不好是吧？
1: 这也不是心情不好，就是他规定每天都必须下来聊天吗？
0: 没有啊，没有啊。
1: 那我今天一天不下来，不也挺正常的吗？
0: 那挺好的，你好 chill 啊，你比我还 chill， 真的。
1: 你到底怎么了？你今天啊，怎么那么奇怪呢？你今天搞得我也感觉很奇怪。
0: Hello， 啊，
2: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来吧，来吧，一起聊会儿天。
1: 你到底怎么了？
0: 没事，歇会儿，歇会儿，我老早聊会儿天。
1: 行，
0: 你先下去休息会儿，或者你走。
1: 就是没聊明白，首先他话也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十分明确的 get 到他的意思。但是吧，我能明确的感觉到他对我是关心的。
3: 就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4: 我知道你出乎啥意料。我说昨天是发给你的，
3: 是吗？
4: 然后你跟他第三天出去玩的。
3: 对，
4: 他第三天应该给你发的。
3: 昨天
4: 是第二天也给你发

0: 那就没错了。
1: 如果你把时间倒回到一天前，我都能做。我觉得反而现在不好，就是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嗯，瑞瑞，
0: 小声点，他在里面。
2: 那个，
0: 我往那边去，
2: 我那边去。
3: 哎，我在这边。
4: 哎，为什么就你们三个男生女生们呢？
1: 你要跟我们一起加入吗？
4: 我不加入你们了，你们俩。
1: 我去找他聊会天。

0: 吗？
1: 对，感觉你很辛苦。
0: 哎，这个红豆应该也能吃吧？是洗过的吧？
1: 可以，大姨搞的。
0: 我知道。所以说大姨有人夫感。
1: 他还是挺会搞这些的，
0: 挺会搞人夫这套的。嗯，
1: 我感觉我短信内容还有点出乎意料。
0: 出什么乎意什么料？
1: 我感觉短信是你发给我的。
0: 哪条啊？我没给你发过短信。
1: 真的吗？
0: 哪条啊？你说说这内容我看看。还不真诚，还不想告诉我。
1: 不，我回忆一下。嗯，唱歌吧。
0: 你收过到过几条啊？
1: 我每天都有。
0: 每天都能收到？
1: 嗯哼。
0: 那你为什么每天没看到？哦，你这次才集中看到。
1: 我刚才才看到吗？就刚刚几条才看到。
0: 是什么？你每天收到一条还是两条啊？
1: 有一条，有两条。
0: 一条多还是两条多？
1: 两条多。
0: 两条比较多。
1: 对。
0: 第一天两条。
1: 对。
0: 第二天两条。
1: 对。
0: 第三天两条。
1: 第三天是，哎，昨天只有一条，唱歌吧。
0: 哦，唱了吗？
1: 我们是对方
0: 特别的人，
1: 奋不顾身。之前唱了吗？
0: 昨天邀请了几个人唱歌啊？我也是。
1: 我只邀请了你一个人。
0: 真的吗？
1: 开心，我是随口一说。
0: 那前面呢？
1: 你说是前面的什么？
0: 收到的信息啊？为什么会两条？都是谁啊？这有啥不能说的？
1: 就是我在想是谁吗？你。
0: 我发啥了？
1: 自信。
0: 自信。
1: 是你吗？不是你就尴尬了，哥们儿想多了。
0: 哥们儿想多了吗？然后呢？
1: 然后是反差。
0: 他有猜中，因为我们每个我感觉也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比如说自信的人就会闪光，因为我在车上的时候好像当时约会的时候在车上对他说过这句话。第二个好像是反差大王，但是我也是这么评价他的，所以他应该都能对得上。
1: 很淡定的表情，看来就是你。
0: 你问别人了吗？
1: 我问了一下文文。
0: 完了，我们文姐咋说？
1: 文姐说的稀里糊涂。想知道文文发的啥？
0: 啥？
1: 发的啥？他说嘿嘿嘿嘿。听着有点难顶，有点逗。哎，文姐比我抽象。麻了，闹麻了。
0: 喜欢点这种抽象的。
1: 不是，就是，哎，就是这个比我抽象就有点太抽象了。
0: 信息会影响你的判断吗？
1: 啊，其实。
0: 有什么想到可以先不说。
1: 我原来预想的是瑞瑞可能会在三天中可能会发给我一到两天，最多两天。我没想到他连续发给我三天，文文发给了我两天，非常出乎的意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给你弄点水吧。
0: 白水吧，因为有白水。
1: 矿泉水呗。
0: 我倒的白水。
1: 这个节目太坏了，我真服了。
0: 为什么会觉得坏呢？
1: 他就是一直在搞乱人的判断，一直在混淆你的判断。
0: 是 PD 在引导你们吗？
1: 没有。
0: 那就是你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啊。
1: 看来还是我没有那么的自信。
0: 没有那么的坚定。
1: 对，我应该完全自信，完全坚定。
0: 对呀，因为自信的人才会发光啊。
1: 对，扣题了。但你这叫我 bro 还是有点有意思。
0: bro 不好吗？
1: bro 好吗？ bro 挺好是吗？
0: 看你怎么想。 bro 挺好的呀。 bro
1: bro
0: 你挺好的。哎，这是我们这么多天我们第一次聊天。
1: 上次秋香不也聊，现在聊的比较客套，确实是第一次聊。
0: 咋了？在提醒你啥呀？
1: 那个冰箱它老开。

0: 他为啥老开呀？
1: 是啊，他在报警，他在 SOS，
0: 就像我 SOS 一样。那你都投给谁了？
1: 就我来第一天发给了你，就咱俩出去那一天。You're my type. You're my type. You're my type.
0: 太晚呢？
1: 太晚就没了。我就第一天发给你了。
0: 就发我一条啊？
1: 对。
0: 那有点不公平。我这个人喜欢公平。
1: 你今天几点睡啊？
0: 昨天4点多和文聊天聊了有点晚。
1: 哎，文真的性格特有意思，他太抽象了。他抽象一点，我感觉他是比我的他是要抽象。
0: 但文有自己的世界。
1: 对，
0: 我有自己的世界。那你对我是啥感觉啊？你对我？
1: 我对谁？
0: 我说实话，如果我是男生，我就喜欢文这样的。
1: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文给我的感觉，他就是特有意思的那种感觉，性格就是那种像男生一样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挺抽象啊。我们俩能
0: 他能对到一块儿，
1: 就那种感觉挺能对的，对，就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说，文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就觉得。
0: 特别对，
1: 打挺燥，燥，no say， 然后我当时就发给他了。说实话，咱俩这几天其实没有怎么单独的交流，对吧？
0: 基本没有，都是你在跟我们交流。时刻我转过头就是咱俩就和你在一块儿。
1: 就我和谁？我和文。但是我老看你，
0: 你咋啥？别说这话。太逗了。
1: 整不明白。

0: 我其实我就没怎么跟他说话，我就晚上找他聊了一会儿，我还跟他说呢，我说就是咱俩都没怎么说话。哎呀，我就这种感觉真的好麻，好那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感觉，有一个白月光的感觉，真的。
1: 有个什么白月光的感觉吗 ，bro？
0: 我当时昨天跟他们说，我就说瑞瑞给我一种学校里那种高不可攀的白月光的感觉。然后玩玩给人一种就是能跟你玩一块的一种女生那种的感觉。
2: 还蛮有意思，真的蛮有意思。我前两天可痛苦了，就是你来的那天，晚上我投给了你，你知道吗？
0: 哦，
2: 我很痛苦，因为
0: 你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2: 我对不起小新啊，就是感觉我和小新能够玩得到很好啊，什么什么的。
0: 我懂，我懂。
2: 但是突然一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哎，这个人还是厚嘴唇，这你受得了吗？
0: 哎，我真服了。OK， 我知道我投给谁。
2: 那我明天投给你。
0: 不，你既然这么投，你真的内心选择，我就不管了，我就遵从我内心的选择，我也不管最后管他什么谈不谈恋爱的这些的，我就遵从内心的选择，我就遵从内心选择。I don't care。 我感觉完全就是因为短信我错过了瑞瑞，因为我要是能前两天明确的知道瑞瑞每天都在给我发心动短信的话，我会很坚定毫无保留的选择瑞瑞。但是这也确实是我自己的原因，一开始没有那么的奋不顾身的去选择他吧，我可能更加等待的是一个回应。
3: 因为你

0: 讲的东西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不想做插足的那一个。
1: 哎，你能不能正常的讲话？你像个伪人，你知道吗？虚伪的伪，像个假人，你不像个真实的人。
2: 哎，我真服了，这有女孩怎么这么欺负我呀？
3: 他说了，对你俩像躺一个被窝呢。
1: 啊，就这个，
3: 这说明他也不值得。我当时还觉得问我这问题干啥呀？莫名其妙的，
1: 挺下头的，说实话。
3: 那一瞬间，我确定了他喜欢小黑。

0: 自己内心在这个小屋里最想了解人是他，
1: 觉得戴老师很可爱。
2: 咋了？
3: 整着惊喜呢。
2: 对呀、啊。
4: 烛光晚餐。
2: 你以为是男七是吗？
4: 我以为是男八百。然后你要找我来讲你的想法？
2: 没有什么想法啊，就是觉得
4: 你就来找我请我吃个饭。
2: 啊不，找你的时候想跟你在一块而已。
4: 啥在一块儿？
2: 独处的机会。
4: 哦。
2: 啊！哎，今天早上给你带那个热拿铁靠谱吗？
4: 嗯，很好。但你要是不问我这句话更好吧？
2: 你知道为啥拿铁吗？
4: 因为你看见我喝拿铁。
2: 是第一天默契游戏，你说你喝拿铁。
4: 哦，记性还挺好哈。
2: 啊，是啊。懂了，要纸。
4: 我没有暗示的意思，但是为啥老把你的内心 OS 说出来，很诡异，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你要去干一件事情，你就干就完事儿。你像刚才我在这蹭那么一下，你说哦要纸，
2: 他习惯啊，我那不习惯，我是。
4: 但我的习惯，我就会觉得听这种就很诡异啊。
2: 那我不说啊，做。
4: 那不废话吗？
2: 沉默，哎，我沉默以待。我喝水。今天怎么样？开心吗？
4: 挺开心的。
2: 平常你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环境吗？还是怎么样？
4: 其实也有过吧，但是环境再一样的话，人不一样，所以说感受也不一样。
2: 感受也不一样，那确实。
4: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讲话？你像个伟人，你知道吗？
2: 什么叫伟人呢？
4: 虚伪的伪的那个伪，那个伪人就是说你像个假人，你不像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是跟自己当下的心去做的，你跟着指令去做。你，
2: 我感觉我有时候太直男了。我的脑回路就是说，你给我指令，我就可以去做那种人。
4: 对，那你不就伪人吗？那你说什么？
2: 我说我要喝水，他说你不真实，你如果想喝就直接喝，你这是在作秀，你这是虚伪。我喝水。
4: 我觉得他是伟人的点，其实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你当下说出来，我会觉得你还不如不说。你要是不说的话，其实是加分的，但是你做了又说了，那就是那不加不减。不是，咱就过来就吃，然后呢？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更多还是想让你多了解我一些。然后平常我在北京，
4: 这儿都没了解明白，那你指望上北京了解？

0: 我慢慢了解嘛，这不才第五嘛，这不还有五天时间嘛？今天也不是真的杀青了，今天要真的杀青的话，我就不止哭成这样了，我就嗷嗷哭了，我受不了了。
1: 哦，我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你很爱表演。
0: 我从小表演型人格咋办呢？
1: 然后把自己的一切全展现出来是吗？
0: 那没有啊，暖宝、雨伞、被披肩我都没讲。
1: 大一也给我分暖宝宝啦。
0: 那我是单独只给你仨，他分给的是很多人。
1: 那我怎么会去注意你是不是去那个？
0: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哎，黑皮仙你都能唱，我唱你给我发的眼，你是不是双标？我气死了，我真服了。他们表达那个状态的时候，你说啊，他很简单，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任何状态，然后到我这儿，到你性格这儿，然后这样，然后你又什么意思啊？
1: 不是，
0: 气死了啊！哦，我真服了，我真太服了，我真。没像这样的这种女孩怎么这么欺负我呀？
1: 好像她想对我翻白眼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很舒服。但是她用她自己的角度，所谓的就是在做自己舒服的情况下，我又很想翻白眼。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真的生活中没有遇见过她这样的人。
0: 戴老师多久没有接触没有谈恋爱了？戴老师，啊，不问，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跟你接触的感觉啊，就跟第一天感觉不是很一样。
1: 多好呀，多百变呀！
0: 你的就是这种怼呀、或什么，我感觉是更，我不知道是更在意的那种状态，还是不在意的状态。
1: 因为你想要了解我，现在是你来约我，我们处在这个氛围，我现在肯定当然是在意你说的这些东西了。你要说我跟那玩的好的他们一起坐着聊天，他们说这些当然无所谓了。啊，
0: 对抗路来的，真的，就是双线了解过程。我第一次察觉到男人说多错多，少说并且提供情绪价值，不用给别的事儿，就这点事儿没了。啊，你说动脑也不让动，然后说话也不让说。我真没招了，我吃过披萨，我这两天。
1: 你看你要吃披萨，你就跟我说你吃口披萨，你直接拿起披萨吃不就得了？不是，对不起，这是我杠精了。
0: 我吃不吃呀？啊，我就问了啊。
1: 我没有，我不看你，你爱干嘛干嘛。你别吃噎着，你还吃你不吃咱们回去吧。
0: 我穿着我咱该往回走走。得走了，不走我不行了。其实我能感觉到你是敏感的人。我觉得第一天跟你相处的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很舒服。那第二天给我发短信还会说告我不好意思，现在就是说啥都不行。
1: 不是。
0: 你知道咱俩给我感觉像什么吗？像欢喜冤家。就是跟你能玩到一块去，但我感觉你总是对抗路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对抗是因为前两天我没选你吗，姐？
1: 不是，你别在这自恋了，我真服了。
0: 那我没有自恋，我是真是好奇，姐。
1: 不是。
0: 那为什么呀？我第一个第二次自恋区别在哪呀？
1: 有一点惶恐吧，虽然我一直是有点在怼他，但是我并没有就是任何去贬低他的意思。只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两个是在思维方式上很冲突，反而我有一种被他误会的感觉。
0: 可能这次就慢慢能 get 到他说的一些点了，就是我跟他接触不用那么累，不用想那么多，我只要做自己，大方表达自己就好了。而且还有五天了。
1: 还有五天你跟我说干什么？
0: 我就想说啥了啊，我啊还不能做自己了，我现在想做自己，不整什么弯弯绕绕了。然后你跟我说啊，那你跟我说什么？
1: 那你自己珍惜呗。
0: 我努力争取那个机会，我处处谨慎，结果还不行。
1: 我没说不行。走吧，回去吧。
0: 拿包说吧，我给拿。
1: 我就伸手了，就是我要，我不行，你还我。
0: 这种人也不行，怕误会。
1: 我怕你偷我包
0: 啊，怕别人误会。
1: 生病吧你？
0: 想去了解我吗？就今天接触吧。
1: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顺其自然呀。
0: 了解了，不。

0: 不吱声了吧？冷了吧？
1: 对，所以快点走，不用脱你的外套。
0: 其实你也是那种有什么你就直接表达出来那种人啊。
1: 对呀，我是啊。
0: 那我就说一句啊，那是不是要纸？你怎么就说我呢？
1: 那我要给你纸，我也不会问你是不是要纸。你分事儿吧，你也不能啥都说。
0: 那我改嘛。
1: 你要改你自己改，你别为了我改。
2: 谁？
0: 哎呀，气死我了。
1: 好自恋一女的。

0: 我是觉得他是有给我释放信号，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相处就跳舞这个环节，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享受，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会很明确别人有没有已经锁定绑定的默契，因为我不想做插足的那一个。
1: 我当时收到草坪邀约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概率可能是萱萱，因为他说过，他说他会比较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之下，然后去聊天，做一些深度对话，所以我大概率猜到是萱萱。
0: 不好意思，久等。
2: 没事，没事，好了。
0: 冷吗你？
1: 还行，你坐，你坐。
0: 行，可以，没事。因为我今天有一个特权。
1: 我猜到了，因为你之前说过，你说你会比较喜欢那种安静的环境下去聊天。所以我就以这个点猜的，对。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应该已经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了。我估计就是你可能应该每天都有发这个短信给同一个人。
1: 这你都能猜到？
0: 对。
1: 我的妈呀！
0: 因为我是觉得我有问过，然后我记得哈，当时你的回应是，就是说现在没有，只是大家都想了解一下的阶段。可能你们会有更想了解的人，
3: 没有，
0: 所以我不想。
3: 虽然说
0: 打破你们有的默契，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是你的行为会让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有一个非常喜欢、快要锁定的一个人了。那这个时候还要去主动邀请你，然后跟我完成这个舞蹈，我会觉得好像插足了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一样。就是我不想要瑞瑞的体感不好，就我，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如果你跟我说，肯定就别人的东西我是不会碰的，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1: 想到第一，我感觉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就是平时的一些相处，包括平时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啊、细节啊，我就感觉现在大家的接触还不够。
0: 那你觉得你对瑞瑞是有足够的了解吗？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去了解他多一点呢？
1: 因为我不太擅长跟人 deep talk， 就是说别人跟我聊天的话，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去回答，可以去思考，但是我跟别人，我根本就不要问别人什么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深度对话。我觉得通过这几天的生活状态是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的基本状态。
0: 但是你有没有去真的做多一步，去想要了解他们更多，想要去感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要找的那个同频的 soul mate 灵魂伴侣？你有抽到跟魏一吗？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在一个
1: 频道上，
0: 深度频道上，没有就是让我觉得很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我那天晚上就是跟你在聊天，我们可能只是在聊一些
1: 相同经历的问题。
0: 哎，我那一刻我是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能聊到天，而且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有些人会说十天很短，很难去喜欢一个人，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也足够时间。你要就是跨越这个日常，更加多去了解他们内心最深度的想法，看看这个世界。

0: listen to. All my friends think you're vicious. 因为你讲的东西前后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所以我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很认真去寻求答案的人。所以我才会去讨论，就没有别的意思。
1: 我觉得讨论是好的，
0: 对，这样子我自己也会更加释怀一些。
1: 丁丁圈圈跟我讲完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挺难受的，感觉好像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我觉得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比较直球一点，比较直白一点，或者在表达上面真诚一点。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多了解了解。对于我和你之间的沟通，我觉得我们沟通的可能还不够多。
0: 但是你没有主动来找我聊过天。
1: 对。
0: 你也没有主动去了解我的想法。就是我不是想要一个结果，就是我不是 care 说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不 care， 我只是想要这个过程我能够尽可能的去就是非常深度的层面上了解一个人。我起码觉得我现在做到是问心无愧的。包括这个特权其实我有更加应该用的人身上，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想跟你去讲清楚这个事情。我说这些我只是真的是单纯的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啊，没有在暗示什么。对，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很担心是某些点让他们不舒服了，或者是有距离感了，因为我不想做插足的那一个。
1: 我觉得我在跟萱萱沟通完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些直白的点，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欠考虑了，想法没有想到那个更深的一个层次。太冷了，先回去。然后你说的这、OK，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有深度，我要思考一下。
2: 你们都在发行动短信吗？
3: 对啊，我想想，大家想想，心意短信怎么发，怎么说？
2: 心意短信，
3: 开心，他唱歌很好听。然后他唱歌的时候，我是最近距离看着他的，我俩又贴一块，我在给他撑伞，就那个时刻，那一刻非常之浪漫，我反而心动了。
4: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你唱歌真的很好听，看着你唱歌的时候，我承认我有一点点心动了。我很开心，开心，开心。你呢？问号。我喜欢他的开心和他的反问。我们两个确实今天有了很多的肢体接触，我能感觉到，比如他会帮我理头发。
3: 我给你打伞怎么样？
4: 你给我打伞吗？啊，
3: 你的保镖。
4: 我也没有想他会直接上来给我撑伞，挺惊喜的。我那个时候感觉，哎呀，好美好，就那个时候。一切都好美好。
0: 我的心动短信是发给了新来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他在一个很巧妙的时刻出现吧，所以我很谢谢他今天治愈了我本来非常低落的心情。
5: 今天把心动短信投给了子萱，感谢他今天跟我 partner， 辛苦了。
6: 你们是今天跟我去看消息了？
3: 什么消息吗？
6: 别装。
3: 什么消息啊？我不知道。
6: 你是都去看了吗？
3: 啥？
6: 那你还没去看，还是你看完了呀？
3: 我啊。我。
6: 我要是我给你发的，我又不是不知道我发的什么，那你看没看嘛？
3: 我看都没人说话啊。
6: 那你也看见我昨天给你发的那个了？
3: 看见了呀。
6: 我昨天给你发那个，我就说感觉在出去玩儿，我感觉你是不知道说啥呀，还是你就本来啥也不知道说，我就感觉都一直找话题，就你都不主动找话题。
3: 我不知道该咋找话题。戴戴昨天给我发的内容是让大脑轻松的放空一下，我会去理解他对我的这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确实我的性格是慢热内向，相对来说的话，没有那么的主动，我会感觉到这其实是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要更主动一些，更勇敢一些。我对戴戴在每一次的约会当中，好感度是越来越低。

0: 增的，这其实是一个能取得正向反馈的事情，我会感觉很好。然后所以说我会在下一次约会的时候还是继续想和戴戴约会。
1: 魏毅给我发的消息是说表示了一个回应吧，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也愿意去这样子做，下一次如果再有约会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会来主动 Q 话题，主动来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吧，我是会这样子理解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又回给了他，也想看看他会不会跟之前有一些改变。
2: 我怕他对抗路，我觉得跟他说话就简单直接就好了，这个就是双向了解的过程。
1: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讲话，你像个伪人你知道吗，虚伪的伪的那个伪。但是我觉得你要去干一件事情你就干就完事儿，你为啥老把你的内心 OS 说出来，很诡异你知道吗。
2: 可能这次就慢慢能 get 到他说的一些点了，就是我跟他接触不用那么累，不用想那么多，我只要做自己，大方表达自己就好了。
3: 我今天晚上短信发给了戴戴，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看到戴戴她展现出来非常不一样的一面，她跳舞的时候特有个人魅力，所以我选择今天晚上把这个短信发给戴戴。代表的可能不是说我对戴戴心动，就是很欣赏她的这些才华方面吧。在把我的信写完的时候，我收到了吴瑞给我发的心动短信，他说他喜欢真诚的人，就更加让我确定说他可能只是喜欢我的真诚，或者说第一眼选择并不是我。我感觉我现在状态是属于我对轩轩啊，对吴瑞啊，对大家好感度好像都拉到了一个就是大概平起的一个状态了。

0: 今天是谁买的咖啡？又是我们的魏婴。
1: Hello，
0: 你看他今天穿的是不是很好看？
1: 哎，是的，是的，
2: 谢谢。
3: 三三老师今天怎么换风格了？
1: 对啊，今天走了温柔学姐风。
3: 我这啥风啊？我这是男大风。
1: 没有，
3: 没风，田雨晨风。
1: Hello，Hello， 哇哦。
3: 哟，你今儿穿的可以啊？
1: 怎么的？得到你认可了吗？今天？
3: 什么时候没有得到认可啊？今天怎么做？我坐这儿。
1: 都坐你肩膀上，行不行？
3: 我的肩膀只能承受一个女人的重量。
1: 那你想让谁坐到你的肩膀上？
3: 那能告诉你吗？你们谁想坐我肩膀上举手？你们谁想坐我肩膀上举手？
1: 什么？
4: 什么？
1: 我们全都想做，行吗？
3: 那你先举一个。哦，哦，你举吗？
1: 哦，我怕你在心里偷乐，并不想便宜你。哦，
3: 我们其他的女生还没带啊，我想跟女生玩。
1: 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啊，
5: 听说今天又有咖啡，今天咖啡谁点的？
3: 咖啡依旧是魏一买的。
5: 魏一老师，谢谢你的咖啡，贴心成傻样了都。
6: 不客气，不客气。
7: 奶茶。
5: 好。
8: 哎，我坐这边了，那边够不着。我坐这边了，那边够不着。
9: 被你这美甲吓到了。教你这美甲。
1: 这谁的？
3: 我来给你们拿拿饭。
1: 不要吃这些东西。哦，谢
5: 谢。你去拿碗大米饭。
3: 不用亲自拿，我给你拿过去。
5: 给我吧。
0: 我们是坐这儿吗？
6: 对啊，他要坐这儿，你坐这儿吧。
0: 勉强答应一下吧。
6: 我可以勉强照顾一下你，
0: 那我就勉强接受一下照顾。
6: 我勉强跟你坐一块儿。

0: 感觉好像不够十一根吃怎么办呢？
1: 吃不了那么多，吃不了啊，吃不了那么多啊，吃不了那么多啊。
0: 你要换位置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去吧，我坐这
1: 儿。那你先坐，你们先坐，你们先坐。我来给大家弄点东西，你们先坐吧。
0: 弟弟啊，弟弟弟弟弟，求求我，
1: 哥。
0: 好好求求，要这样，要这样，
2: 你们再求求我，
1: 哥哥们，
0: 我是万磊哥，今天要吃上饭了。哎呦，戴老师今天很美啊！
3: 谢谢，我每天都很美。
0: 今天笑起来也很好看，
3: 就没话找话，你这人。
0: 好干啊，怎么这么干啊，这空气有点干，我要补补水了，感觉
4: 敷个面膜出来一下，
0: 真是挺有意思，
4: 挺有意思。
0: 你离太远了是吧？我坐那儿。
5: 没事没事，九个
0: 对不
5: 九个
0: 不，你离太远，你够不着菜。哦，
5: 没事没事，
0: 这
5: 我吃很少。哎
0: 呀，我也吃很少，我吃比你还少。
5: 你坐
0: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坐
5: 对，
0: 好好你坐对。我们今天在那儿还点水了呢，在那儿，就是在那个，在那个拉烂的，今天上午还喝了点小水，开开心心的，很舒服，超级舒服。今天没虫子，你们那天去的时候还有虫子呢。
3: 什么？
0: 我说那天你们去的时候还有虫子呢。
3: 有虫子啊？
0: 有吗？那天去的时候
3: 没有吧？
0: 哎，你们那画呢？你们那画呢？给收起来了。我觉得画可以贴在那儿，或贴哎呀贴在那儿。
1: 呀，
6: 廖老师不在吗？廖老师，
1: 我可以坐这儿吗？我可以坐这儿吗？
3: 干什么？没地儿坐了，你们
1: 这么嫌弃我，那真不好意思了，我偏要坐这儿。
3: 我今天主动坐到了田雨辰身边，
7: 我坐这边了，那边够不着。
3: 然后他坐到了瑞瑞身边，就挺突然的。我觉得他今天早上的举动出发点可能是受到了别的女生的影响，可能有点在乎别的女生的看法，就是很显然我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了。那谁心里都有点儿。多少有点问题吧，谁心里都会多少有点。
1: 小狗，
8: 你口，它没有那天那么香了。
1: 它有点臭。
8: 它有点臭了。烦死了，一来就滴了滴油。
1: 滴点油是好的，让人变得
8: 香。是对的，
9: 是对的，没毛的，
1: 没毛的。
8: 香香软软，
1: 香香软软，小油，小香油，
3: 小香油，
9: 小香油吗？
1: 来点，滴两滴小香油。
3: 上你们房间待一会儿。来来来，
10: 我一晚上没下去。
11: 那喜欢到底是谁吗？他是喜欢李大姨。
3: 他喜欢小黑，你没看出来吗？
11: 他不是喜欢李大姨吧？
3: 不喜欢。
11: 他不喜欢李大姨，他干嘛要跟他合唱晚婚？
3: 他的目的是为了和小黑唱那首歌，他想打个掩护，又找了个男的一块唱首歌，你就没看出来？
11: 没有，我觉得他喜欢的是大姨哦。哎呦，
3: 他昨天晚上亲口承认他喜欢小黑。你问他昨天他说了个什么话吧？哦。他就不，但是就开玩笑的，说你俩像躺一被窝，就是因为那个盖着。
11: 但是不对，我不同意，我觉得他
3: 说了一句，他说了句。

0: 你俩像躺一个被窝，你俩出去看。我这里面还有个衣服，你盖吧。
1: 你俩像躺一个被窝里面。
2: 我不盖，
0: 躺一被窝。什么虎狼之词啊？
1: 真的这种感觉啊？
0: 咱们仨躺一个被窝啊，
1: 三个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那你更是虎狼。
1: 你有毯子吗？
2: 没有啊。
1: 那为啥你没毯子呢？
2: 那谁的毯子啊？你不你别把黑。
0: 我们盖一个，我们各一个给你。
2: 啊，你们盖一个了吗？
1: 啊，你俩要不？哎，你俩要不？这都是能播的吗？我们刚才这一系列啥的，有的没的。
0: 啊，就这个，这句我没听见。
4: 这
0: 后半句我没听见。
4: 这
0: 播不了，我有委屈，你没发现我一晚上搁那撸个脸吗？搁那个脸丧着吗？我听着你按我这说，我给你当真姐妹，你给我当塑料的呗。因为他老对我这样，你知道吗？他老动不动的就跟我来这么一下，我也没惹着他，他老说这种就是莫名其妙冒犯你的话，你知道吧？这些天他老是一直给我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他老是有的时候感觉跟你挺好的，你知道吧？你看一帮人在一块的时候，他给你照顾你，说教你这个你不会的，他也教你，你怎么地，你知道吧？但是他动不动的他就要崩我一下，你懂那种感觉吗？他崩不一开始吧，我以为是他，就是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还觉得是我多想了，你知道吗？直到昨天那句话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确定了他喜欢小黑。这个事儿我也没想过我会说出来，因为我是打算一直不说的。我说出来的话了，好像也一切又不是那么对味儿。但是你要是不说出来的话，相当于你自己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他第一天就说了一句话就不对，我还不知道啥状况了，他就说啊，你一来就卷入了这种纷争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烦？
1: 我今天就是那个小邢，他就问我想不想选他，类似于这种。
0: 然后呢，你现在怎么就不开心了？
1: 你不会觉得你刚进来就卷入这种很莫名，你会觉得那个吗？
0: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没有关系，因为不是卷入，就是听这种东西你会有点懵懵的吗？还是你这个吃瓜心态？
0: 当时没意识到啥事，我现在啥纷争啊？我这不刚来俩小时不到，
5: 你刚来不也没
1: 什么纷争啊？
0: 刚来是因为我是选男的见面嘛，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选了那个新哥和小黑见的，然后新哥先回来，我跟小黑一块走进小屋的，他看见了。
1: 那我明白了。然后你回来宿舍以后呢？
0: 昨晚上我就回了宿舍，我一直躺着，然后小黑叫了我下去之后，他也没聊明白他要聊什么，支支吾吾的。
1: 我一直以为瑞瑞喜欢的是李大一。
0: 他有点，因为他也说过，他说觉得大一也还行，但是我跟你说，你要看他的行为的话，我感觉他可能还更喜欢黑皮一点，他可能也不耽误他喜欢大一。我家都回不了了，这吧，我回不了家了，没家了，文之间，愁死我了。我就一开始我并没有捕捉到是真实的这个核心的原因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那然后呢？然后还有后来还有说什么？
0: 然后他俩就一直在那问我，想问我到底是喜欢谁，啥心意上下玩了。我没有想法，我就沉浸在我真心对你，你俩老白了我干啥呀我？欺负我傻呗，但是他以为我没看出来，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愿意说，
5: 因为有很多时候可能镜头也没有拍下来，不一定是言语上的一些，包括眼神啊、语气啊这种东西，就总是觉得是怪怪的，总是觉得怪怪的。在我视角里，这个小黑，你跟我之前就那么那个，就挺好的，还一直都大家都你们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说他跟我怎么样，一晚上我就是没明白，他就不坚定，这说明他也不值得。吃饭的时候，我小黑在那坐着的时候，我一屁股我先坐那个凳子上了，然后小黑起来走了，那里空了个味儿。后来可瑞斯在那坐下了，
3: 那真不好意思了，我偏要坐这儿，
0: 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吗？稍微有点下头，就是总体这么多天相处下来，就是对这个人的一个直觉吧，一种判断自己的。
5: 他突然有一天，我记得他不是他们俩住。然后回来之后他俩约晚会，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跟黑皮开始约会了，黑皮就说要主动约我，然后他回来了就问我，
4: 毛大黑不黑，他这么大屁股黑不黑，这些问题呢？啊？
6: 我就觉得你好烦，对你好烦，
7: 我确实挺白的。
6: 你看我，哎呀妈，大姐，
7: 你也不黑，但是你是黄调的，反正。
6: 哎，而且你看我整个人，我都已经。我身是扁的，你知道吗？
7: 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
6: 觉？因为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不是很协调。我觉得正常那种一字肩是好看的。
0: 我当时不知道，我现在回想，
4: 他可能是不是觉得，
0: 有没有这个可能？哦，我当时还觉得问我这问题干啥，突然莫名其妙了。
8: 戴姐啊，你在那等我一下。
2: 你干嘛去了？
8: 回小屋呀。
2: 你有遵守昨天的规则吗？
8: 不是，那是你的一个感情态度，和我无关。我的感情态度也和你无关。
9: 春日约会局开启，然后抽到一的人上去，三组约会人选排出来。
0: 我太喜欢这个分组了。那你就去吧，就这福气给你。
1: 我想把文文挪到上面来，我们可以一起玩。
10: 今天就做出我的最终选择，就不再横跳了。

我们看不见时间，但可以看见时间留下的刻度。阳江的三年，刻画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初见成效的答卷里。我们看见海平面上百米风车叶片划出优美的弧线，那是这座城市向世界递交的名片。世界风电看中国，海上风电看阳江，早已成为业界心照不宣的共识。我们看见飞驰的高铁把远方拉进日常，纵横的路网把散落的村庄连成一片。校园里书声穿窗而出，诊室里安心写在脸上，一区一带向着山海舒展，城与乡美美与共共同生长。我们看见在希望的田野上，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农业生产托管等模式让每寸土地都生金，农村的活力在每一季丰收中蓬勃释放。我们还看见阳江全市一盘棋，央企的砖瓦、高校师生的画笔，还有每位阳江人的付出，共同汇聚成这座城市向上的力量。三年，阳江用这片山海作答，它的产业筋骨日益健壮，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创新把路子越走越宽，民生福祉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暖。这是发展的答卷，更是民心的答卷。北纬21度的南海，曾是渔民们靠天吃饭的战场。今天，阳江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书写着向海洋要食物的新篇章。在阳江海域，海面上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星罗棋布，阳西一号、海领导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将于6月下水试运行。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试点项目顺利动工，蓝色粮仓的底气越来越足。但阳江

0: 并不止步于此，它既向海洋要空间，也向海洋要动力。在海上风电场，风机如同捕风的巨臂，将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往粤港澳大湾区，点亮万家灯火。不仅如此，风光、水火、气和储等多能齐发，建成装机容量居全省第一。如今，广东每十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阳江。海风不仅吹来清洁能源，更驱动起一个千亿级产业的蓬勃发展。在阳江海陵湾新区风电装备制造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组装调试，一片热火朝天。从研发到制造，从运维到检测，阳江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延伸向漠阳大地。以大江城为代表的先进材料产业，实现了从冶炼、热冷轧到深加工的全链条贯通，年产值突破1400亿元。以阳东为主阵地的五金刀剪产业，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75%、85%，上榜国家首批消费名品行列，正朝着世界刀剪之都加速迈向。在阳西，一座味道王国正在崛起，调味品总产能超400万吨，占据全国1/5的版图。而在阳春，工业母机低声轰鸣，为高端制造注入硬核力量。同样蓬勃发展的是遍布城乡的富民产业，阳春坚果、城村生蚝、春沙仁，这些带着山海气息的土特产，成就了老百姓口袋里沉甸甸的收获。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阳江以前瞻视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发展，5次火箭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与此同时，绿色智算、低空经济、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多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在庆祝未来的新航道上，阳江正以先行之姿积蓄起强劲势能。从海洋到陆地，从田间到车间，阳江用3年时间把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蓝图一笔一画写进现实，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这座城市正在全力以赴强链条、优结构、聚集群、提能级，一场关乎城市能级的产业跃升已然拉开序幕。如果说产业决定了一座城市的高度，那么人居环境就决定了它的温度。从城市街巷到乡村阡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阳江人的幸福感愈发充盈。3年来，阳江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风貌管控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城乡环境6乱整治、农村3大革命和绿化美化，建成风貌示范带52条，完成农房微改造2.1万栋，农村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收运实现全覆盖。
1: 像以前呢，我身后这一片呢，都是VA房来的，经过改造以后，种上了草皮，种上了树，都是很漂亮的。晚上呢，我们都会在这里休闲一下，散步一下。
2: 现在我们的河道亲切见底，也看得到小鱼在游，村民也可以到河道里面游泳了，非常好。现在
3: 我家呢，现在就是道路也通了，也种上了一些栗子啊，把自己的门前啊搞得漂漂亮亮的，我感觉很幸福。
0: 宜居之城，绿意盎然，在阳江，绿美阳江，漠阳同心，有喜事来种树，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

0: 树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树长高了，大家的日子也茂盛了。而在阳春的八甲中学，绿色的种子被种进了小小的心田里。珍稀植物猪血木进校园项目，让孩子们亲手触摸自然，感受生命与生态的珍贵。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八甲镇城洞村，这个是猪血木，那这是一棵国家一级珍稀濒危的保护植物，是我们植物界的大熊猫。你们能知道它大概有多大的树龄了吗？
2: 500多年。
1: 对了，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树非常的珍贵。
0: 从一棵树到一座城，阳江的绿美画卷就这样一点点铺展开来。这份对生态文明的坚守，更让它赢得了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的美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绿起来，美起来，还得要管起来，护起来。阳江的办法是让村里的事变成自家的事。
3: 我在这家门前打扫卫生，每个月能领到50分，来结婚交税兑换那个生活用品。我现在就领到那个生活用品，以前都是村书记带领村干部摸着干，现在有了结婚交税，村里的群众就积极行动起来了。
0: 用门前三包把责任划到每家每户，用积分制让举手之劳也能换来实惠，用红黑榜让干好干坏一目了然，人人尽责、户户参与的风气正在阳江的每一个村庄里蔚然成风。如今阳江正加快建设环两湾陆海协同高质量发展区，系统打造以海陵文化旅游岛为核心的西海岸滨海风光示范区，和以墨阳江为主轴的山水画廊示范带，串联起4个县区、25个镇街，系统推进交通、产业、风貌、生态、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广东滨海旅游公路阳江段率先全线贯通，建成大沟好享受驿站、沙扒风筝驿站等一批驿站，并投入运营。这条融合了生态、文旅、经济的活力走廊，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宜居的环境产生宜业的动能，吸引人才汇聚、项目落地，为城乡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阳江不仅让环境变漂亮，更要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漂亮。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的生活质感藏在虚镇的每一次换新中，美丽虚镇7个1落到老百姓眼里，就是家附近的河道越来越美了，散步的公园变近了，买菜的市场也更干净整洁了。同样的改变也在老旧小区里发生，经过系统提升，一批老旧小区变身功能完善、环境宜人的全邻友好社区，现代生活更便捷高效。
4: 以前住这个老旧小区没有煤气，而且买菜还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一拧开就有煤气用了，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5: 以前的这个小区呢，这个道路呢也是不太好，现在响应国家这个政策，有这个旧楼改新，又安装了2个电动车的充电桩，群众跳跃一些这个广场舞啦，都有休闲的地方，都比较舒坦舒服。
0: 硬件提升从家门口延伸到山海间，149公里新公路贯通城乡，广站高铁通车，阳信高速贯通，阳江成了粤西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地市。18平方公里的空铁新城蓝图已经绘就，机场高铁无缝衔接，全面融入大湾区

0: 城乡教育共同体实现所有镇全覆盖，知识的力量托举起了每一个梦想。在阳西，一场教育破壁行动正在进行，龙头学校以点带面，以诚促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好书，好读书。
1: 珠海一中破关半年，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今年高考特控上线86人，同比增长160%，本科上线660人，上线率达42.9%，提升了9.3个百分点，创今年新高。此外，我们还实现了两地学子同上一节课，阳西学子也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2: 我是来自珠海的老师，一来到阳西，我们就精准把脉，成立教研工作坊，带领老师们一起共同研究新教材、新课标和新高考。我们也实行了1+3+N 的教学模式，每次大型考试之后啊，我们都会带领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析这次考试的得失，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更加有方向，让我们的老师的教育也更加有方法。
3: 珠海的谢老师来了之后，他对我的成绩很关心，经常面批我的作业，所以这次月考的成绩我就相对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医疗领域，县与医共体紧密型达标率实现100%，优质医疗资源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乡村。
4: 现在的县医院都有专家坐诊了，县检查呀、取药啊，还有那个缴费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特别的安心。
5: 现在我们来医院看病方便多了，医院安排了一些志愿者指导我们在注册机挂号、缴费，还有检验结果打印，非常方便。
0: 这几年，阳江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一老一小服务网持续织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服务不断优化的同时，如何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阳江的答案是授人以渔，赋能成长。阳江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3项工程，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聚焦重点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让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看见了未来。当硬件基础日益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延伸，阳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驱动发展更深层的引擎——改革。
6: 您好，这里是阳江市12345政府便民业线，请问我什么可以帮到您？
0: 优化营商环境，既是阳江打开发展局面的先手棋，更是激活市场的关键招。他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热线综合服务改革，打造7x24小时政务服务云窗口，实现企业诉求全天候办事。
7: 2024年，我们率先在全省开展了12345热线营商诉求综合服务改革，建立云网格诉求上报专区，以工商界两代表一委员为主体，实现人大代表加12345、政协委员加12345的理准模式，建立云当办重点企业诉求直达通道，为全市140家规上重点企业开设直达通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送达、高效办理，建立云督办效能监察体系。通过以上云服务，让阳江的企业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0: 而这只是阳江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如今，更多改革举措正在持续发力。阳江市以营商环境年建设为核心抓手，构建1+1+3+N 政策体系，颁布实施阳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组建招商引资、企业筹建和企业服务3支队伍，成立市投资促进局，让服务企业的举措更精准，效率更高效。阳江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让基层权责更清晰，资源更集中。作为省市试点，阳西县以优化县镇权责、强化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为核心推进改革。

0: 依托县市点菜、省市上菜的菜单式复权机制，实现权责精准匹配。当前阳江正以向基层放权赋能、松绑减负为核心，在19个镇街开展扁平化管理改革试点，赋予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56项，同步推动阳江滨海新区和海陵试验区资源整合，筹建海陵湾新区。
1: 扁平化管理的改革赋予了基层更大的自主改革空间，我们在不违反审批制度的前提下，承接了更多省市区下放的高频事项，推行零跑动、最多跑一次的服务原则，实行了代办制、错峰办事、简单是一个电话快办快捷，优化营商环境，创建了群众、企业、政府共赢的政务服务改革体系。
2: 扁平化服务改革之前，移民要办一个移权的证书，跑到区或者市里面最起码要半个月，那现在改革之后，在我们镇这个服务窗口来受理，大概是5到7天，提高的效率，让移民更多时间来做他移权上的工作。
0: 为清晰划定基层权责边界，全市还推进48个镇履职3张清单制定，提高审批效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三项清单改革之前，我们镇一级承接了县级执法部门下放的291项执法事项，其中包括了卫生健康、自然资源、林业、城乡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发现，这其中超过80%都是僵尸事项，或者是遇到了也要交给县级执法部门来处理。三清单改革之后，我们镇一级承接的只有24项执法事项，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镇的职权范围内，就可以做到证据收集、程序闭环，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执法效率。
0: 阳江作为全省首个启动新型城镇化试点、金融专项行动的城市，以投融资改革为杠杆，撬动高质量发展大棋局。阳东区创新一个国资平台加5家综合集团加 N 家子公司的立体架构，建设粤西首支区县级产业基金阳东金行创投基金，创新以投促引模式，储备潜力优质项目6个，成功招引中山开通科技落地项目。这样的改革实践在阳江全域多点开花。阳西县作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省级试点，目前已推动落地首期投资18.09亿元的全域土地整治项目，融资约15亿元，并授信0.85亿元支持阳西县中医医院旧址生态康养项目。阳春市则以平台整合为突破口，整合12家市属国企资产资源，组建春州城投集团、墨阳文旅集团2大国资平台。其中，春州城投集团成为阳江市首个获公开市场双 A 加评级的县级国企。金融活水不仅要滋养城镇发展，更要流进乡村的田间地头。阳江全域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联农带农、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等农村综合改革4种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全市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比2022年增长52.9%，平均每条村增收2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稳居粤东西北前列。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盘活各领域资源，凝聚各方面合力，这在阳江是3年如一日的深耕。在这里，多方力量拧成了一股绳，阳西县西湖社区就受益于这股合力。2025年以前，这里还是一栋空置率颇高的老旧办公楼，在中铁一局的亲情助力下，这里变身为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体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空间。当地居民真切地享受到了未来社区的便捷与温暖。
4: 我喜欢这里，在西湖邻里中心的图书馆里，我和我的好朋友在这里看了很多的书。

0: 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在这里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学习，这里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大中华寻宝记。
2: 我们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干，有了这个伦理中心，每个退休的人员找到了这个圣地，找到一起，每个星期来这里两个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
3: 同样的力量也流淌在阳春春湾镇的乡间，双百行动搭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高校所能，一头连着县域所需。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带着画笔来到这里，用艺术设计为乡村和虚镇提质赋能，把专业规划融入一处处街巷与田间。
4: 广美的老师跟同学们过来给我们村带来很多变化，像最大的就是给我们打造了这个稻田咖啡屋，吸引了很多游客，很多人都会愿意来我们村子里走一走。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惬意了。
5: 现在有了广美的老师学生来规划之后，我们现在每一个季节都会轮流种植油菜花和水稻，现在晚上只在村道上，两边的油菜花遍地开放，两还有很多的蝴蝶啊在上面飞来飞去，还有很多的那些画家啊，还有艺术家都来我们这里画画，都很羡慕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6: 这次双百行动给我带来收获挺多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都是以理论为主，这次来到了双百行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以实践为主，然后真正的来到了阳春这个地方，感受到我们在课堂中学习的在地性设计，经过设计之后，村民给我们的反馈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非常开心为乡村做出更多的贡献。
7: 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城院呢就组织了这个教授，把我们的老师骨干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一起到我们村湾，开展了这个双百行动，从整个城市风貌规划到具体设计。第二个呢，是我们从这个人才振兴这块，把我们这个美育来做好。这里山水非常优美，包括我们有山、有水、有田，还有我们的村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广美团队规划、设计、落地的单立一个点。新苗100呢，重点在这里，以100名中小学生长期的，我们进行一个叫美育来培育他们、培养他们。零距离和我们的画家接触，一步步同他们一块走，同他们一起成长，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3: 在阳江，社会力量的参与不止在项目建设、产业赋能的浪潮中，海领导马拉松、阳春七龙点欢乐跑等全民活动，都是每一个阳江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阳江的这3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温暖而有力的开始。
8: 我们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设计院创新研发不同形式的风机基础形式，成功建设了全球首台抗台风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的技术创新为我国海上风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通过北京湾工程，我哋青湾公园呢又升级改造。我带只孙仔呢，每个星期都来2-3天玩下。青湾政府呢又把嗰啲健身器材重新铺设过，整有好多乒乓球台，让大家市民锻炼身体。
10: 现在我们村子变得更干净了，环境更优美了，然后客人就更喜欢了。
11: 现在城里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啦，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老师，教书育人。
12: 以前去乡上买东西要绕十几公里的小路，现在的路又平又宽，比以前快20分钟的多啊。
0: 西湖邻里中心的图书馆里有好多好多种书，每一种书都讲着不同的故事。
13: 邻里中心这边的环境设施很齐全，环境很好，我很喜欢来这里打乒乓球。
3: 当海洋的动能注入产业的脉搏，山水的灵秀汇入城乡的画卷，当改革的活水滋润每一寸土地，各方合力汇聚成前进的浪潮，阳江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在通往更美好未来的路上稳步前行。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千年延长为何必须半夜劳作？
2: 凌晨两点做到早上九点。
0: 肥美纤毫如何练就浓稠酱汁？
3: 两斤刚好了，几成方块跟左右呢。
0: 火炙大蒜怎样慰藉游子乡愁？
4: 已经是黄条摆出各过程的时间来调和了。
0: 调味之道方为制胜之本。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点睛。每道珍馐佳肴的背后，都隐藏着提味增鲜的调味之秘。我们的老祖宗，在自然赋予的食材中，用炙烤、烹煮、晾晒、压榨、发酵等方法提炼精华。无论豪华还是家常的食材，只要添上这点睛之笔，便有不期而遇的惊喜。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盐，赋予食物不同的风味和特性，用在各式菜肴的烹调上，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在广东，本地自产的盐大多来自海洋的馈赠。琼州海峡与北部湾交汇处，一角沙滩潜深入海，这就是大陆最南端徐闻登楼角。海底下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保护区。涨潮时，纯净的海水通过炽热绵长的沙滩涌入内陆，海水浓度提高，使得这一带成为天赐的好盐场。广东盐业徐闻盐场就此奠定了本省四大盐场之一的地位。
2: 我的父亲他就说，我的工作你不来停，谁来停？我是第四代的嘛，我爸是第三代嘛。
0: 邓兰红18岁就开始做盐工，一晃36年过去了，他成为这片盐场的晒伯。海盐生产的质量和数量，除了看天，就得看晒伯的功夫了。特别是控制卤水浓度，太低产不了盐，太高容易带入杂质。8月的徐闻连续下雨，盐场被大

0: 片黑色薄膜覆盖，为的就是防雨。第二天，趁着没有下雨，邓兰红马上带着员工们抢收海盐。
1: 收盐的时间是看盐多少，一般我们都是在凌晨两点做到早上那九点，时间比较长。
0: 员工们爬岩遵守两个字：慢、柔。过于频繁的搅动会让结晶池里的卤水变得浑浊，影响盐的质量。
1: 九点号呢，那太阳比较好，蒸发量高嘛。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的把那盐收完呢，它纯净度不是那么好嘛，就影响到那生产质量。
0: 太阳逐渐升高，大伙儿加快了速度。邓兰红把地上的盐堆铲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的习惯，因为深知盐来之不易。海水涨潮涌入蒸发区，通过纳潮、制卤、结晶等工序，每年超过50,000吨的天然生态海盐从这里产出。邓兰红的妻子梁小娜喜欢用海盐做腌制品，趁着天气好，她腌起了芥菜和萝卜。
2: 我们的盐都是海水晒的，没有什么杂质，吃了很健康的。
0: 三周之后，这些当地常见的腌菜就可以食用了。炎热的气候让当地人创作出一种更有趣的吃法，腌西瓜。先把西瓜去皮，再用细海盐搓揉全身。
2: 细盐进它那身体里面就快一点，你看一搞上去就变色了。
0: 海盐渗进西瓜，让平时食之无味的瓜皮脱水变脆，和果肉混合，酸甜可口，咸中带鲜。海边的人做腌制品，怎能少得了鱼？邓兰红买来当地常见的金鲳鱼，清理干净，撒上粗海盐，再腌制2个小时，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1: 要我要不要了？
0: 今天女儿要回家，梁小娜准备多做几道菜。当地人做鱼汤喜欢下粗海盐，让汤更鲜甜。萝卜干消解掉五花肉的肥腻，爽脆可口。腌西瓜和鱼干的搭配产生了奇妙的口感。海盐比一般的盐口感更柔和，带着特有的矿物质和海水的咸鲜味儿，回味中还有一丝甘甜。
1: 在南方海盐，小盐做普通相当轻的，
2: 加熬盐
1: 比较好的。
0: 像邓兰红这样几代人从事盐业的家族已经很少。雷州半岛生产了全省超过70%的海盐。随着时代变迁，古老的徐闻盐厂也融入了机械化、现代化生产。不变的是

0: 海盐的味道纯正如初，陪伴着我们。潮汕地区美食众多，并且极具当地特色，而普宁小吃即便在潮汕美食里也不会被淹没。更绝的是，几乎每样食物都有不同的蘸酱搭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以产地命名的普宁豆酱。传统潮菜豆酱焗鸡，用普宁豆酱整鸡腌制后再瓦煲焖焗，鲜香可口，酱香焗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豆酱凸显了蟹的鲜味儿，把豆粒儿碾压成泥，混合生姜等制成豆酱浆，用来煮鱼更是滋味一流。普宁豆酱是各种酱香菜式的基础配料，潮菜的点睛之笔。而制作这种美味的传统作坊依然还散落在各处乡间，穿行在这个普宁最大的装饰村落里送货，是庄玉水的日常生活之一。
1: 我们都在本村做，没有走出去，因为豆酱是我们本地人天天都会吃的东西，要保持新鲜，一般都是一些左邻右里过来打。
2: 啊，这边呢，好，
3: 不要了，
2: 好。
0: 庄玉水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豆酱作坊，父亲庄颂红有时也会帮忙。
4: 我们历史就比较久了，因为是我从我祖爷到我这里，对四代左右，应该有100多年了。
0: 把去皮的黄豆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蒸豆了。为了把黄豆彻底蒸熟，必须分批倒入，整个过程需要2小时。这批熟透的黄豆经过降温和晾干水分，就要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5: 准备几十公斤米后加翻了加给控制。
0: 他们将米曲霉菌与黄豆一起均匀揉搓，让每颗黄豆都能沾满菌种。接下来把盛满黄豆的竹簸箕送去发酵房培养。
4: 那个起筋要培植得好，如果培植不好的话，它比较衰弱的话，温度过高了它会糜烂，温度过低太久的话，它其他细菌就会渗入。
0: 这道工序非常关键，稍有纰漏黄豆就会无法使用。
1: 我现在每个晚上会起来几次，小时候呢也是看我爸爸这样子起来看一下，现在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子了。
0: 从用温度计测温，到现在熟练用体温和嗅觉判断黄豆发酵的程度，庄玉水用了12年。4天后，经过庄玉水无数次翻看的黄豆终于发酵好了。附着在黄豆上的曲菌茁壮成长，从白色变成绿色。庄玉水把结块的黄豆打散，再一次捞匀。发酵过的黄豆倒进陶缸里，注满水，再泡发半天，最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盐，一起搅拌均匀，让黄豆再

0: 此发酵。
1: 都是每天要搅拌两个字，要不然它上下层的话，它就会分层，可能会下面有一层豆子，上面就橙色豌豆。
0: 除了搅拌，庄玉水坚持用传统的陶缸发酵黄豆，因为它保温更持久。终于有一批豆酱可以出缸了，庄玉水让老爸也尝尝。
2: 爸，好酒，一个。
1: 经典嘛，好酒。
0: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天然照晒后，豆酱变成了金黄色，已经有隐隐的酱香。庄玉水终于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煮酱。
1: 可能它的酱的话，它会更碎一点，然后颜色的话会黑一点，这样子。但是普林豆酱的话，橙黄是比较好看，它的那个发酵周期但没那么长，所以的话味道更鲜甜一点。
0: 新出的豆酱，当然要自己先尝一尝。普宁豆酱是鱼类的绝配，煎制金黄的红山鱼，铺上薄薄的一层，去腥提鲜。一把当地产的通心菜，撒上一勺普宁豆酱，再无需其他调味料，便以香气扑鼻。普宁豆酱除了鲜，仔细咀嚼还能吃出一丝黄豆本身的甜味儿。正如这平凡的日子因为坚持而变得有滋有味。生蚝，一种在广东人的海鲜菜单上排前列的食物，如牛奶般的光洁外表和丝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难以想象他竟可摇身一变制作出蚝油这种咖啡色的浓稠酱汁，成为激发粤菜师傅们创作的本土调料。要是想尝到传统蚝油的风味，还得从海上溯源。台山镇海湾拥有着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的红树林，良好的生态、咸淡水交界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生蚝生长的沃土。水道两边蚝排密布，这片海域面积3500多亩的生蚝养殖场，本地人许新白和搭档许广棉在这里养蚝5年多了。
3: 有一醒了。
0: 和插竹养殖的传统方式不同，徐新柏的养殖场用浮球吊养，这样无论退潮还是涨潮，生蚝始终保持在水下，获得充足的食物，更利于生蚝育肥。这批蚝经过3年以上养殖，已经长成大蚝，冬至后到清明前是品尝的最佳时间。
4: 哇，今年都有高晒肥，
5: 都可以。
6: 我哋呢个养殖场咧，个水质够清够深，啲水冇污染，养出嚟啲蚝咧，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
0: 两人随豪船满载而归，在岸边卸货后，人们就地起蚝。蚝壳堆积成山，这里一直有养蚝的传统，几乎每家每户的生活都与蚝产生关系。如此大量的生蚝也催生了它的衍生品的加工。当天捕捞的新鲜肥蚝运到徐新柏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先把蚝肉清洗干净，蚝肉在网袋里冲刷得洁白如玉，最肥美的将被挑选出来

0: 好水。另一边，徐新柏和徒弟一起生火烧水，冲洗直径2米的大锅。徐新柏是家里第四代做蚝油的，自小跟着父亲养蚝做蚝油，干了十几年，早已独当一面。
1: 你水管只有多啲鲜蚝，大约30分钟左右，呢度诶都有100斤蚝噶啦。
0: 把蚝肉和蚝水分离，蚝水过滤后备用。徐新柏要花2天时间，把2000斤鲜蚝煮成蚝水，才能凑够做一锅蚝油的材料。要煮出好的蚝油，不能心急。徐新柏晚上也要不时查看锅里的蚝汁。在连续不断的慢火烹煮下，锅里的水分逐渐蒸发，蚝水变成棕色的蚝汁。徐新柏和徒弟把这前2天煮好的半成品通通倒进锅里。
1: 2000斤蚝啦，煮成一锅，最尾105斤到800斤左右啦。
0: 再经过半天慢煮，鲜香味在空气中飘逸，此时真正的蚝油才被浓缩提炼出来。
1: 味功能鲜甜，
0: 只用蚝和水，以时间雕琢，一种极富想象力的酱汁诞生了。除了蚝油，鲜美的生蚝还能制成蚝干，俗称蚝豉。蚝豉的广府话发音接近好事，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调味食品。趁着天晴，徐新柏和大伙儿一起晒蚝。做蚝豉分为生晒和熟晒两种。徐新柏坚持用鲜蚝生晒，保留了蚝的精华，更为鲜甜。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晒蚝方式，徐新柏琢磨出一种新办法。
1: 要烹炉入几个钟，就系锁住嗰啲油渍，保持嘅鲜度。
0: 这样既可以保留传统日晒的风味，还能减少天气对蚝豉质量的影响，一举多得。除了蚝豉，徐新柏还做了另一种新产品——金蚝。
1: 呢只六成干咧，只要系煎、焖都得紧呢只。
0: 今天周末，两个儿子从100公里外的市区回到乡下。徐新柏长期在镇上经营生意，父子三人很少能见面。难得家人团聚，丰盛大餐自然是少不了的。蚝豉加入寡淡的西洋菜汤中，顿时有了海的滋味。金蚝要用小火慢煎，火候太过容易变焦变硬，相当考功夫。金蚝自带咸香味道，完全不用调味料便鲜美无比。蚝油焖猪手是当地的特色菜，肉香和蚝香交融，再淋上新鲜出炉的蚝油，香喷喷，令人胃口大开。徐新柏最怀念小时候在白饭上淋上一勺蚝油，什么菜都不用，便觉得是人间美味。如今徐新柏把家里传承下来的蚝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蚝油不仅仅是他生活里的点睛之

0: 之笔，更是一份感情深厚的事业。金秋十月是很多农产品收获的季节。与江西省交界的南雄市，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植物也进入了采摘的旺季。茶油树，这种独属于南方的油料树种，在中国已经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霜降后，茶油果成熟饱满，是最佳的采集时间。日照充足的话，茶油果便可以裂开，露出里面的茶油籽，这才是人们用来榨油的关键。茶油籽还要经过个把星期的暴晒，越干越好，为榨油做足准备。走进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熟悉老屋，中义经开始了榨茶油的第一步。
1: 我看看，这是第一步啊。
0: 烘烤茶油籽儿看似简单，其实颇考功夫。烘得太干不好榨油，火候不够又难以逼出油脂。
1: 我们一般是凭这个手摸一下，把这个茶籽压开来看一下里面那个茶籽，你看熬一下，那就是听得响一点响的，然后摸去比较刷手，它就干了。
0: 烘烤好的茶油籽儿送到另一边的碾压房里碾粉。这个百年历史的巨大石磨，最开始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但年久失修的水车早已毁坏，只能人力代替。和机器研磨时产生的高温不同，这种原始的研磨手法保证了茶籽营养成分的稳定性。

0: 这些粉末被倒进木桶里，隔水蒸一个小时。待热气腾腾的茶籽粉一出锅，得马上包裹起来。
1: 亲爱的，
0: 把坯饼整齐码进榨木笼里，再把木楔子按顺序插入榨木笼，直到里面完全没有空隙。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2: 这要有胆量，不要怕，要靠眼睛，靠这个技术。打上来的时候，那就要看定眼这个位置，打的也打得中，是这样。
0: 经过如此繁复漫长的工序，100斤干燥茶籽榨出的茶油却不到30斤。
2: 我们这个油现在榨出来的时候才10几度左右，机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但也是烧熟了。总的机器榨的油就没有这个油榨的那么好。
3: 来了，85。
0: 大伙儿今天终于吃上了新鲜茶油做的菜。茶油是植物油，色清不腻，并带有一丝烟熏与青涩的味道，尤其适合与肉类烹制。南雄人嗜辣，酸笋鸭是代表菜之一。茶油的加入中和了辣椒与酸笋的造

0: 消除掉肉类的油腻，同时让油脂蕴藏的鲜味得到升华。南雄人酿豆腐别具一格，把芋头丝和猪肉末等做成馅料，混合茶油，再酿到豆腐干里蒸熟，清香扑鼻。一般食用油的烟点只有100摄氏度，高温煎炸时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但茶油的烟点达到200摄氏度以上，油烟少，尤其适合煎炸使用。南雄特色小吃油炸糍粑便是其中的代表。榨油季节告一段落，村里仅有的榨油师傅们终于能闲下来聊聊天了。
1: 过年居然给榨到这个冒油，冒子油，过年居然过了年的，像那个左三大一下。
0: 寒夜里，用晒干的茶油果壳做燃料，回忆着旧日时光，更希望茶油制作能由年轻人继承下去。今天酒店有一场100席的大型婚宴，中餐总厨林浩斌一早便到后厨。
2: 嗰啲单咧，嗱一声执咗去先。
3: 我爸爸妈妈嗰啲都系厨师嘅，大个咗啦，咁都系做咗餐饮呢个行业。啱啱系18岁都未够，咁就入到去咧，就每一个岗位基本上我哋都系做过晒。
0: 林浩斌当上总厨已有10多年，这样的大型宴席经历过无数次，他最看重的却是一锅汤。
2: 今晚嗰100围嗰啲飞紧水系嘛？啲炖汤嗰啲料，
4: 系啊，
2: 一定要飞透佢啊，撇干净嗰啲透去，咪先汤会好足噶。
4: 哦，好嘅。
0: 这200斤老母鸡、30斤瘦肉、20斤鸡脚等汤料，不仅将制作出今天这场婚宴名贵炖汤的汤胆，还是许多菜式的调味关键。一盘香气四溢的金华火腿，是林浩斌给今天的汤准备的点睛之笔。
2: 加翻啲烫个金华火腿，睇到啲调出嚟个汤系特别香。呢度汤嘅份量比例咧，同肉嘅比例大概1:1嘅。
0: 这种肉水比例为1:1的汤，在粤菜里被称为顶汤。顶汤讲究汤色清亮无杂质，即便放入如此丰富的原料，粤菜师傅们还是有办法让汤变清。
2: 咁啊，依家嗱，我哋见到咧，平时依家就有啲气泡慢慢飙上嚟嗰啲咧，就叫做虾眼水。水嘅温度咧，大概系喺97-98度左右啦，就煲3个钟头左右啦。哎，起汤啦，睇睇啲汤先。
0: 3个小时后，顶汤出炉，肉味飘香。
2: 啲汤啱煲起咗啦，要攞翻个纱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汤，汤色咧会清好多嘅。咁啊，头先熬过，仲见到少少微粒喺度咧。
0: 用顶汤做汤胆，为名贵食材注入鲜美的味道，是粤菜的惯常做法。在味精没有发明之前，菜肴的鲜味主要来自汤的提味。在各种调料大行其道的今天，厨师们依然保留着这门手艺，这是区别于外行人的制胜法宝。林浩斌深知宴席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好味道，他最近研发的清汤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来点睛助力。林浩斌最常用的火腿来自浙江金华东阳的上蒋村，100多年的老字号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冬至前后就是火腿制作最忙碌的时候，传统的金华火腿最少经过2年的发酵才能出售，而

0: 用来制作清汤，林浩斌喜欢用五年以上的陈年火腿，味道更为浓郁。林浩斌今天试做的新菜都要吊清汤，先把鸡肉和猪肉按1:1的比例剁成细腻的肉蓉。
1: 剁呢個肉蓉嗰陣時，一定要即係剁蓉啲佢，咁因為剁得蓉嘅話咧，佢就會係起膠。到時吊湯嗰陣時咧，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嘅。
0: 小火慢烹1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肉蓉慢慢的结块，用纱布过滤，最后得到清澈如开水却鲜味浓郁的汤汁。准备妥当，终于可以试做新菜式了。第一道菜的主材仅仅是一块小小的冬瓜，用材简单，对刀工却要求很高。
1: 系要切到差唔多系成丝咁滞，咁同埋切嗰阵时咧系唔可以切断佢。
0: 用清汤扣淋20分钟后取出，只见丝条自然散开，近似一朵盛开的菊花。开水般的清汤渗进寡淡的食材，淡雅的外表下却是香浓的滋味。第二道菜的食材丰富多彩，林浩斌把切成厚片鱼球的黄角鲤鱼和其他配料一起铺好，再淋上混合了清汤和火腿汁的汤汁，放到110摄氏度的盐板上。清汤的火腿香味扑鼻而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清汤也可以用来焖煮调味儿，把莲藕切成剪纸窗花一般，藕不断丝还连，卷上打成酱的虾肉，煎至金黄，倒入调好味的火腿汁清汤，焖煮入味儿，莲藕清爽可口，层次鲜明。研发新菜式的林浩斌总是充满激情，回到家里则是难得的放松。林浩斌的母亲陈笑红是粤式面点大师，尤其擅长做象形点心。
2: 佢啲全部都骨簪嚟嘅，系个先生用啲牛骨啊，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呢啲又陪咗我哋走咗几多年噶啦。
3: 啊，每个胡萝卜整得好靓喎！

0: 睇啲手勢一流啦，係嘛啦？啲師停唔到嘅，因為
1: 啲人嘅兄弟嚟嘅，
2: 係咪好似？
3: 每年三月，张国玉都要到河源的老朋友吴克清那里去走一趟。当地大片种植的大蒜就是他的目标。
4: 他那个经纬线跟开平那边那个金山蒜的纬度一样的，质量基本上也一样，蒜油浓度高好多，比北方那个蒜的辣好多。
3: 张国玉自称蒜子老，在家乡开平一直用传统方式加工当地历史悠久的特产金山火蒜。但随着经济发展，开平种蒜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他已经连续多年转到河源采购原料。吴克清同样做了几十年的火蒜，当年两地技术交流的时候认识了张国玉。
5: 这个仓库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现在考虑时间呢是一个升级了。现在我们准备点火加工火蒜，先把稻草布下去，用这个稻壳盖在上面。
3: 河源仍有一些家庭作坊加工火蒜，但在开平几乎只有张国玉一家在做了。
4: 我已经租转了租37年转了，我感觉我起码有12年的就前回行最老的转仓了。
3: 清晨6点，张国玉和往常一样到蒜厂上班。在河源收的当季新货已经就位，
4: 这收成呢，我2斤的火车了呗。各转还有人为之，这各行呢都是压进呢火车呢，都有个助燃作用。每个来期货、明货，佢系一下的那船都熟嘅嘅。我发觉话，那呢啲咁都已经咁犀利噶啦。啊，咁你一路点咯？
3: 几秒钟功夫，烟雾就弥漫开整个房间。就这样，每天闷熏两轮，经过25天才能制作完一批火蒜。
4: 各个呢个系窝存嘅时间系长好好嘅，佢起码长要挨半年时间噶。而呢个以前系那华侨挨出国，佢要捉紧。换树啊，各方面佢要唔下烂唔下剩啊，咁散火船系嗰类要咯。
3: 开平是著名侨乡，在漂洋过海的路上，火蒜按摩着侨胞们的肠胃，抚慰着他们的乡愁。火蒜制作功夫多，离不了人，每天熏出一身味儿。年轻人不愿意入行。上世纪90年代风光一时、出口创汇的火蒜，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外贸订单。这是张国玉亲自设计的厂房，曾经最高年产量达3000吨，现在已经很少开工。
4: 做回购了又要分情侣又回购了，即放弃要可惜的话，自己不一路是坚持到了的。
3: 如今他把火蒜进行再加工，经过60至90天发酵，制作成别具特色的黑蒜。黑蒜从外到里都是黑色，质地绵软，入口糯甜。火蒜剥开黑色外衣后却依然白白胖胖，只是水分变少，蒜油被逼出，口感更辛辣爽脆。张国玉不仅会制作火蒜，更喜欢研究用火蒜做菜。一有空他就给家人做菜。在他家，火蒜不仅仅是香辛佐料，而且可以成为主角。 比如火蒜焗瘦身鲩鱼，大量火蒜让鲩鱼香味浓郁，而蒜头本身变得绵软可口。当地特色菜鹿鹅，加入大量火蒜，蒜头吸饱鹅汁精华，入口即化，甚至比鹅肉还要诱人。而本身甜糯绵软的黑蒜，与黑皮鸡胗、猪颈肉同炒，营造出丰富的口感层次。广东人家怎能少得了汤？黑蒜与新鲜羊肚菌搭配，给汤带来醇香滋味，一碗下去，马上妥帖肠胃。

0: 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海岛礁石的缝隙里，号称来自外星的美食是什么？低矮植物夹菊如何让滋味变得与众不同？秘境之地必有奇特食材，滋味之中自有大千世界。老广的味道之探秘，自古岭南多秘境，遥远的海岛，神秘的天坑，茂密的森林，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匿着奇异丰盛的美味。老广们找寻追逐这些不为人知的珍稀食材，他们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七八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岛被一趟趟客轮送来的游客打破宁静，吸引游人的除了美丽的海岛风光，还有几种大都市里少见的海产品：汁水饱满的狗爪螺，肉质结实的将军帽，以及鲜甜中穿透着一丝苦涩的苦螺。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边长大，受父亲的影响，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桂山岛，从事苦螺的养殖。
1: 我们自己选苗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2: 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因为这种投苗投回去长出来的苗也是黑的，对我们这个品质会有影响的。
1: 那像这种品种的呢就比较好了，长棱角的，颜色又可以，消费者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
3: 喜欢这种，
1: 对，我们下去了。
0: 别处收过来的小苦螺筛选之后，叶志成将它们投放到游人难以涉足的海岛周围。2年之后的苦螺体重可达螺苗的5倍。
2: 2007、2008年的时候最多，最起码一年可以上到500万斤，现在已经基本上30万斤、50万斤都不到了。再不保护一下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以后自己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了。
0: 6年前，叶志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对外山群岛区域内的苦螺、将军帽、狗爪螺分阶段有序的保护性开采。将军帽学名笠螺，因螺壳形似中国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狗爪螺是额颈藤壶的一种，其顶部尖尖凸起，分成数瓣，长得极像狗爪，因其特异的外形常被称为外星生物。每年的6月至9月正当采集季节，但叶志成总是忧心忡忡。
2: 你看这边呢，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你看那边啊，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
0: 出海采螺，气候条件要求严格，只有在东风、北风、东北风不超过5级，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海岛的天，孩儿的脸，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4: 今天这天气，我们去哪里开工了？
5: 去沙门啊，看一下嘛。
2: 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有没有货打的？
5: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
0: 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快艇出发半小时，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必须要等海水退潮，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3个小时。今天是农历15，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窗口期比平时多了1倍的时间。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加快了速度。
2: 哇，这里有好多将军帽，个头很大个，这个品质不错。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了，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这个你看好生猛，触头都在这里动，它现在想找个地方又栖住在那里了。
0: 将军帽一般通过附足形成的小吸盘紧紧吸附在

0: 海边潮湿的礁石上。狗爪螺促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依靠爪子里的触须捕食海水里的微生物。狗爪螺是检验水质的好物种，越是污染少、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得越多，个头越大。也只有大个头的狗爪螺才符合叶志成的采集标准。
1: 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我这狗爪螺太小了，还不能开采。
2: 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哇，这个不错，一般像这么长的里面肉就比较多，汁也比较多。
0: 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十多年，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
3: 哇，你可好大将军帽哦！
4: 这个最少要一年左右，
3: 一般有我这么大台很标准的，吃烂的地方长得比较大。我这个东西最怕就是烂，其他什么都不怕。

0: 今天收获还不错啊。
1: 哇，这个好大个，你看这个将军帽完了，
2: 两年半左右也拉才那么大，隔着楼有七八十斤嘛，这个算大的了，挺少的，刮风了以后才稍微有一点这么大的。
3: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采集的新鲜海产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4: 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这么大个你要打烂掉就可惜了，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就整一锅都会臭了，这个就亮了，这种是价格最高的，颜色又黄，肉质又比较饱满，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
3: 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隔水蒸3至4分钟，当肉与壳刚刚分离，也是口感最佳之时，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浓浓的蒜味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3-5片姜用以去腥，水开之后再煮2分半钟，狗爪螺即可起锅。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
4: 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把里面的汁先吸了，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然后再吃它这个肉。
3: 一天的辛苦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海洋秘境中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满足人们的是海鲜的鲜，另一种可以与之媲美的至鲜之物，藏在广西的山野秘境里。每过4天，乐业县周边的村民都会过来县城赶集，当地人都喜欢吃一种金黄色的蘑菇。同乐镇6围村村干部杨立波也趁着虚日来到市场，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
5: 一般是老人买到外地人买到，
6: 哪里是买那么老的菌子还吃得多吧？
5: 哎，这个还可以，这菌子就是你们自己打好来的，从哪里打？
6: 我去了小庄啊，大理啊。
3: 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被誉为天坑之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鱼黄菇颜色金黄，常丛生或者簇生，菌盖卷起像喇叭，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金顶蘑。

0: 体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他有了想法。
1: 黄氏菌啊，野生的产量比较低，市场供应需求不够，大棚植树的话它产量会提高。
0: 想要提高黄氏菌的产量并非易事，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杨立山是退伍老兵，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接到杨立波的邀请，两人趁着天未下雨准备进山。

0: 慢一点啊，
1: 你那个手过来吧，等等等。
0: 想不到这个黄石菌长在这个深山林老林里面，走也不好走，
2: 快到了。
3: 这里面更有电了，这里头。
0: 那边啊？
3: 那边走吧。
0: 那我们去那边看。
3: 好。
0: 啊，这种天气啊，找这个黄石菌啊，很辛苦啊，这个。
2: 那个菌子啊，一年只有三个月生，那一年只有四月，还有七月、八月，这个才能生，很难找的。
4: 山高林密，陡峭难行，阴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火专家，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2: 哎呀，可惜了，已经烂掉了。
0: 这个要多少天才烂？
2: 就已经烧个三天了，你提前来两天都可以了。那么多，你看上面哪里？
0: 走吧，走吧。
2: 不行了，这烂掉了。
4: 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如果没有采摘，就会迅速枯萎。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菌子，两人只能继续搜索，希望有所收获。
2: 哦哟，这么深啊！那个可能是王思顿的气味已经到这里了，我闻到了，
1: 应该有差不多了吧？
2: 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十几米路。慢慢走啊，孙长。
1: 哎，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
5: 哎，孙长，那里有啊？
1: 哪里啊？哪里啊？
2: 我看一下。
1: 哦，我看见了，快点，
2: 走慢点啊，孙长。
1: 哦，有了。
2: 今天没白走。
1: 嗯，越来越香了。看见了，快点。
2: 孙长，孙长，看见了，蛮多，
1: 真的蛮好看的。嗯，真伤身。
2: 可以。
4: 两兄弟历尽艰辛，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
2: 这是拐角树，还有四样树，都是沙宝榔，还有榔树、相思树，它要枯死了两年以后才能生长，一天至两天只有这么大。到第三天呢，可能就这么大，过了三天它又枯死了，你掉了。
4: 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
2: 慢一点，这用双手这种拿上来，不然它碎了，很珍贵的。这个黄丝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不然它会碎掉的。
0: 今天采的只有十来斤左右，多的时候采的四十斤左右。
4: 山区湿寒，民风喜辣，黄丝菌做菜味道一流，油热后蒜蓉及辣椒爆香，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仅用少许盐调味，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辣掩盖不住鲜，鲜又解了少许辣，下。

0: 按下酒都堪称一绝。黄思俊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红枣与鸡块入锅炒五成熟，倒入开水及黄思俊煮十分钟，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黄思俊与鸡肉搭配，鲜甜加倍，加上少许的辣味儿，在山区既滋补驱寒，又不失待客之道。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兄弟俩借来叔父，就着自家酿的水酒，举杯换盏，自得其乐。肇庆羚羊峡风景秀美，西江水道繁忙有序，江边的文殊村是端砚古矿坑的所在地。早期时，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个农庄，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正逢暑期，游客如织，杨文宇忙个不停。
1: 哦，这喊完了吗？还没喊完呢。没有没有没有，
2: 系啦，好多嘅，都好多客人买呢个订餐嘅，一般都系订虾多，咁我哋以河鲜为主啊嘛。
0: 肇庆境内西江段出产的河鲜类水产，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而西江河鲜中，河虾占据榜首。河虾喜欢栖息在水藻、草丛及石缝中，是优质的淡水虾类，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便是来自西江。
2: 来来了，小虾了，好，
1: 慢慢吃吧啊。
0: 平时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两次虾，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中午刚过，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把50个虾篓用一根主绳串在一起，称为一手。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发现。
1: 一杆葱的，哦耶，对，太急，所以俾啲嗰啲横江啊，啲俾佢浸晒咗，所以要揽，所以揽揽到先未知数，就系啦。
0: 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勾住了一条虾篓的主绳。
1: OK， 得咗，揽到啦，不过重，来来两根猛嘅。个个洪水带咧起虾系最难搞，所以嚟今啲虾笼好难起，加上啲虾又唔入笼啊。季节最好就系过到8月15啦。即是水清的时候，那些虾龙比较多哈。来了，来一来一，有一个，虾都好细只啲，10几只龙识得个3两只虾，一手起齐个，按照咁咧，都系2-3两嘅啫，唔会多。
2: 鱼都有啊，我知。
0: 勤劳总会有回报，有时运气也并不太坏。杨文宇的虾篓里总算有了点收获。
1: 呢幾下犀利咧，呢下幾大隻係嘛？所以我哋西江嗰只蝦王就係咁出名嘅，知唔知道啊？
3: 3斤左右，今天都不算多啦。
0: 河蝦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炙蝦与蒸籠，5分钟左右出锅。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味道混合了鲜与甜。粗好点儿，可壳与肉一起嚼，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河虾常见，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转眼已是凉风期。

0: 习，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山明水秀。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宝贝。
1: 哇，哎，我就犀利咯！哦，喂，咁大只个河蚌，第一次见。
2: 现在西哥河嘅河蚌越来越少啦，能够整到个感觉一等于宝噶啦，系啦。
0: 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粒中，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每年的七月至九月，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变得更易捕捉。河蚌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必须要仔细的处理。
1: 我啲肉咧，裙边啊，同埋啲要煮开食，个腮咧就唔可以食嘅。个裙边咧系最爽，俾啲肉嗦嗦声食，咁啊要煮就比较鲜甜咯。睇嗰个圈啊，就知道佢有几多年啊。咁一大圈咧就系一年，最低都超七年啦。一般有六七年先系最靓，好似嗰只咁就有六七年，啲肉质都比较系嘛坚实啦。
0: 河蚌的吃法有很多，蒸河蚌相对简单。蚌肉洗干净切小块，放酒飞水之后加入姜蓉蒜末及调料提味去腥，再来一些紫苏叶拌匀腌制十分钟，直接用蚌壳盛放，蒸十五分钟便可食用。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咬住自带甜味，其鲜不输海货。河蚌进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蚌肉飞水之后下油爆炒至干身，加入配料煮开五六分钟后放鸡块，滋补养身的河蚌进鸡大功告成。馥郁的浓香味袭来，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蚌肉弹牙硬度刚刚好，鸡肉鲜甜脆嫩爽口。忙完晚市之后，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身心放松，其乐融融。老广们探究饮食末梢的食材，在探索中维系人与自然的融洽。柔韧鲜美的鱿鱼便宜又实惠，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鱿鱼去其内脏，切花刀，斩小块，蒜姜拍碎，用油爆香。下鱿鱼爆炒两分钟起锅，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鱿鱼鲜美，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不是艰辛二字就能概括的。四月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决力交锋的时候，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远处山头时隐时现，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等待出行的信号。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工夫赏景，父子俩这段时间心情沉重。
3: 我随时揸下个咁个早海哇，鬼鬼天气哇，
4: 一波啊大波雨，
3: 哎呀，我计咁个早得海。
0: 离休渔期还有不到十天，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
3: 六级以上的大风雷阵雨都不能出海，北方一个月亮缸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水流很急也不行，就没有鱿鱼。
0: 张有许说的鱿鱼又叫枪乌贼，在中国南海每年的四月至九月是鱿鱼的旺季，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等待来年。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 但渔民们早已

0: 住，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一个多小时的航程，渔船到达预定地点，张家四人便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张良发跑船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靠着吃苦耐劳养活了全家人。
1: 七点就着灯，九点钟下网哦，有时有十套几担，有几百斤鱼油。
0: 30岁的张有许像这样跟着父亲出海捕捞，已有十年的时间，船上作业经验丰富。
2: 这个是海底灯，
3: 那水底发光，就有鱼哦。
0: 海洋中的许多鱼类，包括鱿鱼在内，都具有趋光性，所以渔民会在船上装上许多大功率的灯泡，用灯光吸引鱼群靠近，再用网捕捞。夜幕降临，点亮灯光，捕捞作业开始了。
2: 我来。
0: 没过多久，今晚的第一网鱼就出水了。
2: 这个鱿鱼啊，很新鲜，还会发光的，蓝蓝的。
0: 全家人劳作整夜，下网5次，但收获并不多。
2: 一共有2000斤，不到3000斤。平时捞最多的有20000多斤啊。
0: 太阳东升，张家渔船收工返航。码头上买鱼人早已在等候，张家父子又是一番忙碌。一夜的辛苦，最好的犒劳自己的方式便是以新鲜海产入馔。入锅煮3分钟，就着姜末蘸料，更增添鱿鱼的鲜甜。同样是鱿鱼，汕尾人的喜好却不一样。陈喜平本在深圳工作，后来辞职回家包租渔船做海味干货买卖，卖的最好的便是鱿鱼干。
4: 这个鱿鱼去掉80-90%的水分呢，就刚刚好，这个鲜度呢也刚刚好，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刚刚好。
0: 早期时，海边渔民捕捞到的鱼货一下子吃不完，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品利于保存，这种传统沿用至今。
5: 刚捞上来，趁着这个鱿鱼的新香把它杀了，然后去掉内脏，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
0: 9月初的太阳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
4: 鱿鱼晾干水以后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一般要晒2-3个小时。这个鱿鱼啊，外面晒到50%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会把它晒焦，它的水分就出不来，转移到这个室内，加点温度让它自然的风干。
0: 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除去了大量的水分，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从而也更加鲜美。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一个小碟倒入酒精，开始烤制鱿鱼，机上火焰旺盛，杯中茶水清香，3-5好友热络，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各种滋味令人难忘。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倒入鱿鱼炒匀焖煮2分钟，

0: 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放入豆腐和瘦肉，鸡蛋锅内拌匀，再加入珍珠菜，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不同的肉类一起煮，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这道汤虽然简单，但是色香味俱全。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善为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而一种常用的灌木，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1: 呢、这个改进好多啊！而家加咗个吉捞上去啦，嗰度
2: 九号台白家吉捞饭香白家，系。
1: 白家系一个好健康嘅食材嘅，每一日都有好多客人来嗰度食白家家。
0: 李广珍是连江本地人，2017年在广西陆川和朋友一起饲养鸽子，鸽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解决鸽子的销路，李广珍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李广珍带着团队考察了全国60-70家吃鸽子的饭店。
1: 白家呢有传统好多种食法，我哋当地有一种叫吉捞鱼。吉捞呢，就我了解中呢，就系当地只系煮饭。
3: 白家一齐煲饭应该都比较好。
4: 嗰粒白家，粒吉捞煲啊，可唔可以换成煲仔煲啊？
1: 梗系好啊，梗系更加香，
4: 系更加香就系。
0: 蛤蜊，连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林下或者村庄旁边的湿地上。蛤蜊有一种特异的香味儿，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和紫苏相提并论。当地人把其叶包进粽子里，成为抢手的餐食。一大早，李广珍就和叔叔温建禄一起去采摘蛤蜊叶。
1: 嗰度有好大片
5: 嘅
1: 吉捞啊！
5: 系啊，
1: 而家好少有咁大片嘅吉捞叶。
5: 系咯，
1: 等佢嗰啲嘅叶啊、个花啊，都要采翻嚟喎。
5: 系啊，
1: 个叶系比较厚嘅咧，个味道就比较浓啲，一定要青绿。我哋连江地区嘅话，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好香。根咧同埋茎，佢个味道比较浓啲。我哋可以攞碗紫汤，呢个叶系比较大块啲，我哋可以包嗰只吉捞牛肉片，叶咧嫩一啲，我哋攞嚟煮饭。花咧佢个味道比较好嘅，我可以做调味剂，所以成个吉捞都系宝啊。
0: 对于李广珍来说，蛤蜊全身都是宝，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这也正是李广珍一直担心的情况。
6: 原来嗰种吉捞呢，到处都系，个城市扩建、农村三改，
5: 而家搞得好少好少。
0: 蛤蜊的现状不容乐观，但它的枝干多节，如果枝干接触泥土，则每节都可以长根。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广珍感觉很欣慰。
1: 呢啲系比较全生嘅，有一茎有头嘅话，佢就可以生长成片噶啦，繁殖能力相当强嘅。摘咗更多够啦，我哋翻去啦。
5: 系啊，系
1: 可以接到比赛啦。
5: 系啊。
0: 采摘回来的蛤蜊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清洗有窍门。
1: 选择个叶一定要完整。沒有蟲或者其他缺口，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啦。因為嗰啲葉係野生嘅，佢將外邊有好多塵同埋雜質，只有梗係 兩個魚一起搓下，佢會搓得更乾。

0: 正啲。我哋搓完咗之后，仲过咗三片清水，先可以代紫菜。
1: 爬楼叶切丝剁碎，入锅炒至脱水备用。鸽子肉飞水炒至八成熟。泡过的大米混合蛤蜊叶，猛火煮五分钟。鸽子放进沙包，文火煮二十分钟。焖焗两分钟后开盖食用，浓浓的异香，鸽子的肉香纠缠在一起，饭粒软糯，鸽肉松软，蛤蜊叶与米粒混杂，难舍难分。蛤蜊鸽子饭最宜趁热，凉了就只能搭住异香若有若无的尾巴了。蛤蜊牛肉饼是较传统的利用蛤蜊叶的一道菜。牛肉剁碎，虾仁及熟土豆压泥混合成馅儿。蛤蜊叶剪成圆形，背面夹着馅料拍平，沾上蛋液入油锅炸至金黄。肉饼外酥里嫩，外层的蛋液及叶子咬下去酥脆作响，蛤蜊叶的香味混合着馅料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立冬节气，李广真回老家看望奶奶，少不了鸽子与蛤蜊的助兴。大千世界，滋味无穷。爱吃懂吃会吃的老广们，觅山水，寻野趣，上山下海，百般求索，幽僻秘境，涉险猎奇，探秘的脚步，创新的勇气，从未停息。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

0: 烤肉店主维恩用最德州的方式开门迎客。
1: Come on in. Let's eat. Good morning.
0: 德州有句俗语，像恶棍一样烧烤，像国王一样吃肉。
1: It's too big.
0: 烤肉的诱惑不仅来自食材，更来自它粗犷的香味。北美白橡树，德州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木材、牲畜为烤肉提供了在地原料。每天维恩的工作从橡木燃烧的气味中开始，比他年纪都大的砖式烤炉让热量和烟雾流动自如。

美国人对烤肉的标准各执己见。德州中部偏爱牛前胸肉，质地坚韧，脂肪层肥厚，对任何烤肉师都是挑战。维恩只用盐和胡椒简单调味，炉膛内真正的调香大师即将扭转乾坤。干燥的硬木缓慢燃烧，而木质素正在剧烈分解。烤炉仿佛烟雾的宇宙，辛辣浓郁而略带甜调的芳香颗粒是肉眼不可见的调香料，它们渗入牛肉表皮，烤肉获得了大地般厚重的烟熏风味。

每隔半小时，维恩都会回到炉前，要让牛肉核心温度维持在90度上下，以便纤维软化，充分吸附烟气。

今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族裔的口味习惯拓展了烤肉的边界，但德州人就信奉最原始的烟熏味。维恩的老店被烤肉迷奉为烟雾大教堂。经过长时间等待，烤肉出炉。身披黑色烟熏铠甲，内心却充满反差。

气味让昨日栩栩如生。木头与烟火是家和庇护所的味道。人类的祖先循着这缕香味，开启了在这颗星球上的寻香之旅。天地间最浩瀚的气味是什么？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无数气味分子，其中5000万吨被科学家称为派烯的香味化合物，主要来自松树等针叶树木。在云南，农家用松针编成松毛结作为燃料。从这不起眼的柴火堆里，有人把握住了松香味的潜能，

0: 就像德克萨斯喜爱橡木，云南人认为松针的清香更能衬托麻鸭的鲜美。火焰平息，但带着松仁、苔藓和柑橘味的余温还在回荡。不仅抚平鸭肉的腥膻，更将森林的气息带上餐桌。利用松枝熏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对松的香味，中国人还有更多的想象力。每天清晨，李继伟都要到早市上售卖当地的特色糕饼。
1: 我卖松花糕，你卖这个？
2: 哎，小小，家远了，工会是挺好。

0: 这种松花糕主要的香味原料来自古镇外的松林。 清明前后，松林里正上演着生命的狂欢。短短十几天，松树的球花次第绽放，数万颗花粉才相当于一粒芝麻大小，一缕微风就能助它远游。 收集花粉是个细致活，要过细筛，孔径只有75微米，每百斤松花只能获得半斤左右的花粉。红豆沙浓郁绵密，要让它香而不腻，从沉闷里活泼跳跃起来。 松花粉带有松木和鲜花的芳香，入口却有清凉的微苦，恰好衬托豆沙的甘甜。方寸之间的奇妙相遇，犹如山林邂逅田野。 大约4500公里，从西南到东北，松香味正以另一种方式登场。松塔成熟，寻味者前来造访。
1: 9月刚过，打塔人涌入提前划定的采摘区。弟兄们，第3牢，齐刷的跟上啊！抓紧时间。
0: 作业队一周前来到这里，龚大哥是他们的队长。 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 四季分明，降雨充沛。中国一半以上的红松在此生长。面对30米高的红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树的选择、攀爬的时机。 都要提前做好规划，集全身的力气与脚尖和手掌，选择略带倾斜的树干，节省体力，也有安全的考虑。 真正的考验还在顶端。

蓬松顶部，轻微晃动都会让身体失去平衡。5斤重的塔杆精准勾住10米开外的松塔，对眼力和臂力都是考验。

0: 蓬松的球果要经历两三年才能成熟，人们通过不同年份间隔采集，让松林得以休养。
1: 演吧演吧，咱大伙儿休息吃饭，吃完饭烧上再干，别着忙啊，稳当。
2: 这个松塔就是说，肯定是我们从早就开始干的。
1: 你是早？
2: 那时候是冬天前啊。
1: 那树啊，嘎不嘎不硬，走道哈、啊、就听那树林里这树冻的啊，嘎嘎就是溜问似的，就弄了。走走，闭眼睛了，睡着了，电棒在手里夹着呢，嘣能掉地下了，忽悠我醒了，捡起来再撵。
3: 哥，
1: 哎呀，那里头这事儿也太多了。
3: 没有
4: 哎呦，我操！哎，你跟
0: 他哪？每年秋天，踩塔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
1: 二零，上。
0: 松塔用重叠的鳞瓣包裹种子。适宜条件下自动张开，每个被严密保护的松仁都是一兜油。浓郁汁香中带着松林的清新与坚果特有的甜香，在中式烹饪里，我们经常会与松仁不期而遇。它有时会是主料，但更多时候是为菜肴点缀添香。不过有一道美食，算是松仁的代表作。反复摔打，肉质纤维变得松弛，留出了风味介入肌理的空间。肉糜和猪小肚将松子双重包裹，加热让香味物质进一步完成交换。小肚熏染上焦糖色，松子星星点点，给加长的猪肉添上一抹远山密林的幽香。

0: 拧了，哎，一拧这掉一地。没看死来了。我二弟每一年大松子儿都在山上过，
1: 怎么会过来的？哪家都过去，那没有一个地不过去。
2: 已经三十年了，没给家过过一次生，就过一次。
0: 我二弟生日快乐！
3: 来，来，来，
0: 好，
4: 祝你
0: 了了啊！生日快乐！
4: 干了，
0: 干了。
5: 我是云南的，我坐火车过来的。
6: 我是吉林过来的。
7: 我是四川，半个月了，大松塔。
8: 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像候鸟一样，为了生计，也为了那一缕香。从林海深处到街头闹市，寻香之旅跨越地域，也将打破对香料的固有认知。

0: 成上去。
1: 桂花蝉，又名大田鳖，常附着在水草上，近似猎物。它体内特有的香腺，能释放出类似香蕉、薄荷与桂花。

0: 香料方法论。
1: 好大隻啊，好肥啲桂花味，好重啊桂花味啊。嗯，
0: 桂花蝉正是阿伟调香的杀手锏。烹饪家禽，中国人有无数方法，阿伟拿手的是蒸。青头鸭斩块，葱姜盐马味，然后加入桂花蝉。

0: 高温下，鸭肉浸染奇香。这不过是两只桂花蝉的伎俩，轻如蝉翼，却重如泰山。如果不介意它的长相，桂花蝉单品能带来更大惊喜。
1: 放开这个叶，有很多人呢就喜欢这件吃，拿上来先仔细吃那个味。
0: 不管吮吸还是拆肉细嚼，香味吸附指尖，隔日不散。
1: 来干嘛？来嘛！等等，你试下这个味，来吧。
0: 保持开放心态，美味才能突破心理防线，抵达舌尖。
2: สวัสดีค่ะ。
0: 其实广州不是特例，很多热带地区都有食用桂花蝉的习惯。泰国人使用香料手重，怪咖小虫自然难以逃脱。

原本是珠三角地区的乡间野味，厨师们穷尽想象，把它做成佳肴，送出厅堂。一般认为，香料来自植物，认知壁垒一旦打破，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日本饮食习惯和海洋密不可分，食材本身的鲜是日本料理的追求。许多街头小吃都会撒上一位灵魂点缀，这种花瓣般轻薄的调香料叫木鱼花，同样来自一种动物。捕鱼船已经在海面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搜寻一种洄游性鱼类的踪迹。凌晨四点，利用诱饵和水花制造出沙丁鱼扎堆翻腾的假象，引诱鱼群前来赴宴。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

利用特制鱼钩将煎鱼甩到空中，10秒内就能钓上一条。这是拥有近400年历史的传统技法一本钓。春季的煎鱼脂肪含量少，没有达到鲜食的理想状态，但日本人替它找到了更高明的用途。

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工坊里，5层高的烟熏房是煎鱼变身的初舞台。长达1个月的烟熏，鱼肉的水分被去除，充满烘焙和海风的气息，变身为煎节。在日本，有3%的煎节还会经历更高级别的蜕变。经过4次发酵，曲霉菌消耗掉鱼肉的腥味，生成400多种风味物质，醇厚如同陈年火腿和奶酪。这就是本枯节，等级最高的煎鱼制品。

薄如蝉翼的木鱼花，简单一撒便是家常美味。但它还有更极致的绽放，

木鱼花枯，化身成鹿，鲜味和香气迈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出汁在日本料理中就像中餐里的高汤一样不可或缺，而煎鱼早已功成身退，不留痕迹。发酵和烹饪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反应，随时可能诞生全新的香味。香料并非都是生而不同，天赋异禀，有时小小的魔法也能撬动风味的天平。宁波街头糕饼店飘散着特殊的烘焙香气，本地的千层酥烤制前都要撒上一把绿色粉末，同样的粉末也出现在其他小吃中，它来自一种海藻。虎苔生长极快，只在初春前后才鲜嫩可食，

0: 春节刚过，阿高就赶着出海。咸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常有虎台出没，正在落潮，阿高要早点下水，抢占一个好位置。
1: 哦，今天帮我弄出了一点毛病来，不用你。
0: 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它生长在潮。

0: 肩带，采收的机会只有几个小时。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
1: 那个人气不大王，我李先生，
0: 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
1: 干啥去找啊？
2: 干啥？都对呀，是学校的分了。现在这个地段没见了，
1: 是要背后我东西了呗？
3: 我给喊过来啊！哎，你办了
4: 去。就跑着住了。
3: 那我是哪里
5: 的？我在地下城等你，
3: 谁叫我答应了呗？
5: 啊，这里，
3: 谁呀？
5: 那要去地方吗？为啥？看看。
0: 海里的青葱经过干制，正式登上调香舞台。微火轻烘，海苔的鲜香之外，还生出焦糖、坚果等本不属于海洋的迷人香气。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藻费尽心力。

0: 一道台条托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1: 要搞得清爽点啊！
0: 台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跟我去割。
2: 嗯，我是讲去割。
1: 跟我割点。
3: 进去吃一个。
2: 吃不吃蛋糕嘛？
0: 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熟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1: 加一个。
4: 这不好拍，你看，哎呦，这是不好。
0: 花生进入中国不过500年，却迅速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0: 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组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哎，
2: 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1: 我得深点。行了吧？不行。一二，
0: 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身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0: 当地人对花生酱的探索已经跨界到了西式甜品。颗粒进一步细化的花生酱混合奶油，咸甜交互，既保留了丝滑的质地，又多了来自泥土之下的醇香。我们很难归类花生，它可以是坚果，是香料，甚至是食材本身。它身段柔软，在几种角色间来回转换，但这缕香气却让人为之痴迷。为了餐桌风味更加多样，寻香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我看米萨瓦在寻找花朵，但我找到了。
2: 对，
1: 是吧？对。
2: 下一次。对，但是。
1: Mais ça va tout seul.
2: C'est un gamin. Oui, après, j'amène le mécanicien. C'est où il paye le mécanicien. Et c'est moi, il s'en va au garage après. Il est con.
0: Louis 和乔弗里每天要进山照看一种娇贵的植物。留尼汪，西印度洋上的火山岛，热带植物的天堂。

0: Attention.
1: Bon,
0: c'est bon.
2: ~200 years ago, 一种兰科攀援植物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

0: 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
1: As-tu tu fais ou tu...、
2: Ah ben je joue.
1: Ah oui, oui, mais là on est en train de travailler.、Hein.
2: D'accord, j'arrête.
0: 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魔术口袋。
2: Tiens, au sang, celle-là. Au sang.
0: Pour 取香气，留尼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死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C'est très très bon.
0: Nai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0: Mrs. 50 préférée. Elle adore ça.
1: 老友朱利安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66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化作结晶，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在欧洲，法国人均香。

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

0: 在龙虾这道菜上，法国人拥有最被浇灌的味蕾，幸好香气还能让口味路转峰回。当法式肥干遇上香草，会产生白巧克力融化般的香气幻觉。香料的魅力永远是这样未知的邂逅。
1: Attention, le carré.
2: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3: Merci bien.
2: Joyeux anniversaire.
3: C'est pour
4: toi. Ouais. Mais
5: ça approche chez toi ce soir.
0: 一种香味连接起路易和许多朋友的人生。
3: Ça sent la vanille, hein? Il y a la vanille dedans, hein? Ah, direct, hein?
0: 欧洲、非洲、亚洲的移民在这里开辟种植园。这座小岛曾是全球最大的香草产地，铭刻着航海时代的印记。正如刘尼汪的法语含义，相聚，世界因为香料而香。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中货的车再仔细检查一下。所有的证件、通关文件，还有货物清单，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1: 明白。
2: 该查找接货的时候，防着点江雷，要仔细检查。
1: 你放心吧，这也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了。
3: 那我现在。

雨松，一定要这么做吗？

0: 报告林局，
1: 一组到位。
2: 报告，二组就位。
3: 四组已就位。
4: 报告，五组就位，准备完毕。
2: 报告，六组准备完毕。
5: 收到。各小组按原计划进行。
2: 收到。
4: 目标已出现，一组注意，这向你处走去。
1: 一组收到。
6: 报告，目标已进入叉叉。
5: 各小组盯好，注意不要暴露。
6: 报告，叉叉的人员已经接应。
1: 目标已走向包装车间。
7: 所有人注意，不要放过任何细节和角落。取证

0: 来，
1: 狗子，哎，东哥说了，警察来之前，必须把鬼手和吴振峰给我做了。
0: 啊？听不懂我说话吗？必须把鬼手和吴振峰给我做了。
1: 明白。愣着干嘛？干活。

0: 报告林军，三号小组已就位。林军，我手机有没有收到什么信息？
1: 陈宇，不要分心，你在执行任务。
0: 可是林军，
1: 没有可是。
0: 是。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你觉得会是谁啊？

0: 昨天晚上也没回来，他说他今晚还要去华林镇要查他父亲之前的案子。
1: 你今天见过他，你跟他说什么了？
0: 但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1: 陈宇，如果这次真的是他，又因为你的提醒他却没有来，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为什么不汇报呢？
0: 我怎么汇报？你让我怎么汇报？我什么都没说。他让我一定要相信他，他向我保证过有消息会告诉我。
1: 他让你相信他？如果他来了说明你没问题，如果他没来或者今天的交易出现了问题，你想想

行，就算你没说，你能保证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他一点都猜不到吗？如果他是为了复仇干的呢，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就像之前阿叔安一样。我认为我跟他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他应该信任我，他

0: 第一次走啊，安全第一。如果出现什么危险，货可以不要，保命是第一位的。
1: 嗯，我知道。
0: 你要是被抓了，咱们可就都玩完了。希望你顺利，箱子都烧了，老爹一会儿看着。

0: 有40到50公斤，带货的人是吴振峰。
1: 车牌号是多少？
0: 车牌号没有看清，只知道是一辆黑色的北京现代 SUV。
2: 不要打草惊蛇，尽可能的去找。
0: 收到。

0: 邻居，这辆黑色北京现代已经追踪到了，车牌号是苍 F96920， 是套牌车，正往厂长方向开。
1: 遗嘱注意，车辆即将进入厂场，随时做好取证准备。收到。杨毅、陈宇，加入遗嘱，待命。明白。
2: 你去那儿是真的去买药的吗？那你觉得我是去干嘛的？
3: 你有见过真正的毒贩自己的案子是吗？
4: 昨天晚上我去了趟马陵镇，这三年来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
3: 你要相信我。
4: 相信我。
3: 信我。
5: 陈宇，

0: 你们厂子里边的机器老化了，要用柴油才能带得动。
1: 啊，验货吧。

0: 谷哥，货不对。
1: 啊？
0: 这是蛇鬼粉。
2: 你确定？
0: 确定，确定。
3: 邻居，邻居，现场已经开始验货。
4: 他们的状态不大对劲，我判断交易可能出现问题。
5: 什么？
1: 蛇鬼粉。

0: 什么意思呀？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啊，
1: 狗哥，这所有的活是我亲自看着装的，不可能出问题。

0: 带着石灰粉，我是家人。东哥，
1: 还说吗？
2: 吴振峰在不在？

走了。

0: 起火了，上马！
1: 令军，
2: 现场发生打斗，茶厂已经烧起来了，请指示。
0: 说，
3: 陈副总队，茶厂的交易现场突然起火了，而且发生打斗。
0: 什么？

0: 陈副总队，火现在越来越大，请指示，冲进去，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
0: 记住，同志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各小组注意，
2: 开始行动，开始行动，
1: 现场所有的可疑人员
3: 一个都不许漏掉，
4: 所有人听命，冲进下场。
5: 收到，行动。

死了。

0: 撤！
1: 快！快救火！
2: 快！快！

阵风，别动！

0: 我在场，我在场，我在场，快救我！
1: 警车队长。

军官，侯安军到了，我看见万叔。万叔，等了一夜，辛苦了。

0: 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这辈子不跟我说清楚这事儿？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计划？为什么？
1: 万叔啊，这戏提前跟你说了，你演不像。
0: 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引火烧身呢？
2: 万卡车被我黄了，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0: 我。

0: 哦，不对，这是守卫本。
1: 门口关上！今天你们俩谁都别走了，给我打！不能快走！
2: 吴振芳，抬起头来，在边境线上送你的这个人是谁？是孟卡的人吗？
3: 你就是会长，
4: 你知道吗？
3: 你是警察吧？行，我错了，我错了，都听你的。
2: 吴振芳，真的毒在哪儿了？
5: 鹏哥，要不咱俩回去吧？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蒙卡了，我怎么办？
6: 现在东哥肯定想着法儿让弄死他。
7: 在银河，东哥可狠着呢。
2: 吴振峰，我告诉你，别以为货是假的，你就没有责任，你就是个运毒的。

0: 但我看你的状态，你都不知道货是假的，知道吗？谁骗的你？
1: 案发当晚你去茶厂干什么？
2: 赚钱。
1: 谁招的你啊？
2: 鬼手，狗哥带我去的。
3: 谁招的你？
1: 狗哥。
3: 时间地点？
2: 14号，地点城中村的一个小巷子里。
1: 14号在城中村？
4: 14号在城中村。
1: 在场的还有谁？
2: 小马，还有小豆。
1: 小马，磊子，
5: 切过去。
6: 你们怎么进了沙场？
7: 狗哥带我进的，里面有人他认识。
6: 接应你们的人你认识吗？
7: 不认识。
5: 狗哥的关系？
8: 一口一个狗哥，你都打到狗剩家里去了，你还叫大哥啊？
5: 打他是因为他欠我钱，钱还了，这活是他给我介绍的，得听他的规矩，一码归一码啊。
2: 狗哥跟鬼手还有吴振峰特别熟。
5: 警官，吴振峰贩毒，真的？但是我没有啊，我不敢。
1: 你说吴振峰贩毒，你有证据吗？
5: 他是孟卡来的。孟卡那地方有人不碰这边吗？
8: 你对吴振峰挺了解的，见过几次？
5: 不了解啊，今天第一次见。
8: 你之前打过他吧？不止一次。
5: 打过一次，就一次。
8: 认识何家树吗？
5: 何家树？不认识。
8: 他认识你啊？
9: 你是从陈宇那知道警方要布控的吧？你得到消息以后还告诉了

0: 你是怎么进的戒毒所，又是怎么出来的？公安内部有你的保护伞，还是有孟卡的保护伞？这个人是谁？我认识吗？
1: 警官，问什么呢？不，为什么问这些有的没的的人？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不知道吗？能不能问昨天晚上的事儿？叫我来干嘛的啊？
2: 谁让你烧的茶厂？
1: 烧？不是你们觉得是我烧的？怎么可能是我烧的呢？
2: 你是 K 的人吧？老大是谁？

0: 老大叫刘凯华，认识吗？刘凯华是我舅，今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让我去做的，问这些问题把我当犯人啊！哎，警官，你现在电脑里看的那些视频，我今天晚上差点死在沙场里边帮你拍了，知道吗？
1: 你喊什么？啊！在场所有的人员都要接受调查，没有例外，明白吗？
2: 不明白。
3: 我帮你们录的视频，还想问什么？问你们大队长去。跟你交易的人是 K 吧？他们都答应跟你交易了，你应该见了 K 不少人了。都有谁？3年前没办成的事。
4: 今天吧，
3: 看在你面具远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坐，就算知道了，你爸也活不过来了。
4: 下次再让我在这里看见你，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3: 他们都放火了，没想让你活呀。
4: 你还要替他们隐瞒吗？告诉我。
3: K 的人都有谁 ？K
5: 的头是谁？舅，回来吃饭吧。哎，你回来给我带份契合基本。
6: 吴振峰，回答我。
5: 我是江磊。你去问江磊，查厂的事情他比我更清楚。
6: 你是故意的吗？

0: 我吃不下，
1: 放着吧。爸爸一会儿再吃。
2: 对不起爸，是我错心了不争风，连累了你。
1: 傻孩子，我是爸爸呀，跟我说什么连累？
2: 爸，我相信陈宇他们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1: 爸爸不看好他。
3: 老杨，老杨，哎呀，你看我们这儿。
2: 林爸，我来了。
3: 哎，杨叔，怎么样？身体没什么大碍吧？您还好吧，杨老板？
4: 卓老板，他们的计划你早就知道了。
5: 老板，东哥的货到齐了。

0: 杨凌，你跟我出来去。
1: 林爸，我爸现在需要休息。
0: 知道。
2: 玲玲，先出去一会儿啊。爸爸可以。
1: 爸。
0: 哎，玲玲，你先跟我说话。
3: 张老板你好，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凯华，茶厂事件需要向您了解些情况。
4: 本次询问全程录音录像，请您如实回答。茶厂起火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包装车间附近？
2: 我收拾完茶室，正准备休息了，可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到处走一走，就走到了后山。
4: 您看到了什么？
2: 包装车间里人进人出的，好像有人在干活。
3: 什么人可以在夜间进出茶厂？
2: 只有茶厂的工人。
3: 我们抓捕了现场的嫌疑人，发现没有一个人是茶厂的工人。您觉不觉得茶厂内部有人跟毒贩勾结？如果有，您怀疑是谁？

0: 我一定仔细的去查，找到之后尽快把这个人交给你们。
1: 事情既然发生了，那就想办法解决，和气生财嘛，没必要把事情搞大的。
2: 卓老板，他们的计划你早就知道了。
3: 老板，东客的货到齐了，已经分给下家，现在准备开始卖了。
4: 初次合作你就带石灰粉来，你什么意思？
2: 预谋放火把孟卡点给警方， K 的这份见面礼我收下了。
4: 消息挺灵通啊，是孟卡在警方有内线，还是我手下有你的走狗？
5: 杨老板，还有一个问题您不要介意，但是我必须得问。毒品交易放在茶厂这事儿，您事先知情吗？
0: 刘队长，你什么意思？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要放到我的茶厂里？林德赞，别老背对着我转过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5: 杨老板，没别的意思，正常询问，您只要告诉我知道还是不知道。
0: 是不是因为我找人到蒙卡替你打听过吴振峰的消息，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警告，或者说也是给你林德赞的一个警告？
6: 这样，我怕他失去的不够多吗？先茶厂再给他烧掉，你让他

0: 火啊！
1: 娘，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交代。我们会把事情查清楚。
2: 少队，
1: 是。
2: 放心，
3: 他就是刘凯华。
1: 对，
3: 他有个外甥叫姜磊。

0: 琼姐，给个面子嘞。我只是个商人，你们三年来第一次合作，难免彼此之间会产生不安心，但我相信下一次东哥不会这么不给面子的。
1: 只要我还在，孟卡的活甭想进香港。别把我当傻子。三年前的事儿，我后来查了，
2: 吴刚不是这行的，点我爸干什么？
3: 吴刚不是孟卡的人，你恐怕是问错人了吧？
1: 问没问错人，你心里最清楚。要不，去问问你们于总。

0: 去查查张安，没什么问题，你也回去了。不过再提醒你一次，不要因为你们的恩怨耽误我挣钱了。
1: 阿卓，只要有 K 的货，不要担心赚钱的事儿。

0: 能看见这个人是谁吗？
1: 光线太暗了，没有办法分辨啊。
0: 这是李守贵跟狗剩烧火的手机。
2: 对，
3: 我恢复了这两个手机的数据，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狗剩和李守贵都频繁的和同一个号码通话。你看啊，就是这个号码，但这是个临时号码，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办法查到用户的身份信息。
0: 等等，这个时间应该是咖啡馆发现马骨的那天，当时吴志峰跟我在一起，他没有机会跟狗剩打电话。
4: 李守贵跟狗剩的死因基本可以断定为窒息和重度烧伤，另外奥尔人身上皆有多处的刀伤和骨折的痕迹，可以判断死前经历过一番搏斗。我们在茶厂的包装车间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棉布条，通过对棉布条上面的物质进行检验，发现这些棉布条都被人事先用柴油浸泡过。
5: 也就是说，茶厂事件是有人提前准备好故意纵火。
4: 我仔细检查过包装车间，如果不是有人提前准备，不可能短时间内产生这么大的火势。

0: 陈宇，看什么呢？
1: 查厂的取证录像。
0: 快看看有没有他们提前交柴又扔布条。
2: 什么意思啊？你说故意纵火？
0: 对。

0: 我一点都没拍到，不应该啊！不应该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
1: 陈宇，他是帮助我们。
0: 我审问江磊的时候，提到吴振峰跟何家树时，他都有明显的紧张。我怀疑何家树指认江磊，肯定是有原因的。而江磊跟吴振峰的关系，肯定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2: 让他进来。
3: 好。

0: 二少，这次的事儿，你生气，我能理解。但东哥针对的是孟哥，也请万恕，可以理解。
1: 他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人都在去接货的路上了，去早了怎么办？被查了怎么办？你告诉我。
0: 东哥不信任你。
1: 东哥不信任我。
2: 他凭什么不信任我？三年了，我有跟孟卡联络过吗？我老实告诉你，陈宇马上就要查到这儿了。但凡我对你跟郝东有一点歪心思，我又得找去找孟卡吗？
3: 三年前一起策划杀吴刚的人是你，
2: 吴刚翻进开车的是你，五一广场杀杜三的人还是你，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
4: 好什么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你们刚才聊什么？
5: 没你的事，上楼去。
4: 阿坤，你告诉我，我爸刚才跟你说什么呢？在聊什么呢？
2: 我说没你的事儿。
4: 我不
2: 上楼去。
4: 我不要。
2: 他是杀人犯呢，他回国之前就杀人，在国内人又杀人，你愿意跟他好吗？你杀没杀过人？你杀没杀过人？
0: 那又怎样？万华达，别太过分了。

在我看来，茶厂事件原本应该是一场交易，是吴振峰在陈宇那儿发现了蛛丝马迹，提前将毒品调换成石灰粉。当然，关于交易的另一方还是有一些疑点，但我相信我对吴振峰。

0: 的判断，而且他在审讯时候的状态也正好印证了我对他的猜想。
1: 等不了了，
2: 报告，
3: 进来。
1: 林局，
4: 啊，
0: 有事吗？
1: 刘队，我想向您报告，我。我怀疑江磊。

0: 你有证据吗？冷峰已经在茶厂检验出了放置棉布、泼洒柴油等预谋纵火的痕迹，在江脸的取证录像里，完全看不到这些内容。我怀疑，他可能是不想让警方看到这些过程。而在吴振峰拿出石灰粉的时候， 江脸的取证录像里有长达1分23秒的时间是对向无关的角度的。我猜测，他是在跟人通电话，也许是发现假货之后，在询问 K 组织头目的意见。
1: 陈月，这些只能是你的猜测吧？
0: 是。但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话，那么整个茶厂的事件就是一次黑吃黑。

0: 别碰我，别碰我，松开我，不要过去，啊，快，别，我。
1: 文叔，你应该也知道，东哥这次回来，不仅是为了生意，也是为了给他父亲报仇。东哥回国之前，你跟孟卡的关系不浅吧？东哥的父亲李林凡的死，孟卡那边一点承诺没给过你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比如，林天凡死后，云鹤的生意也就都是你的了。从分包运输再到销售，一条路，万和达一个人说了算。
2: 阿坤，阿坤。
1: 三年前，准确的说，是林天凡死前，你去过蒙卡，对吗？而就在李林凡死的当天，你原本是要去派人给他送货的，但是很巧，那天你公司所有的司机全都放了假，
3: 所以问叔，我们这次想做掉蒙哥，东哥能告诉你吗？

外貌，而你是他父亲。邓哥快回来了，想好你对他的态度，别像今天这样。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

0: 阿坤，
1: 你给我回来！
0: 爸爸，爸爸，我不是。
1: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不知好歹。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你要想清楚。我可以爱你啊。我也可以废了你。记住，
2: 关于江磊的行为，我来给你一个解释，因为都是我教他的，是我告诉他安全第一，取证第二，如果遇到危险千万不要逞强。你刚才说的第一点，江磊没有拍摄到他们泼洒柴油的过程，那是因为他刚刚混进毒贩的交易现场，取证设备也是我刚刚给的，他需要有一个熟悉调节的过程，还要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如果他冒险跟预谋纵火的人在一起，甚至企图拍摄他们泼洒柴油的过程，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你说的第二点，发现吴振峰带的假货，他没有拍下所有人的反应。请你仔细想一想，毒贩发现交易有诈，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3: 他们会不会发生打斗死伤？
2: 在这种情况下，江磊还要不惜被误伤被发现继续拍摄他们打斗的过程吗？我认为江磊的行为是正常求生反应，他感觉到了危险，先找个安全的角落躲起来，
3: 等待了一分多钟，他想起来自己还有配合禁毒大队的责任，
2: 所以又返回现场继续悄悄地拍摄。江磊不是毒贩，不需要戴罪立功，也没有任何毒品交易的经验，第一次带着任务进入到这种场合，他会害怕的。
3: 他冒着生命危险支持我们，
2: 纯粹是出于对我，对我们禁毒大队的帮助和支持。他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能够将毒贩人赃俱获。如果不是李晨宇对吴振峰错误的判断和盲目的信任，
3: 陈宇，你应该庆幸江磊这次没有出事。你对吴振峰的信任促使他没有走正途。三年前你曾犯过的错误，现在又犯了。陈宇，你不需要反省了。

0: 你干嘛去了？
1: 陈宇，
2: 吴志峰，抬起头来。边境线送你的这个人是谁？是孟卡的人吗？

0: 如果你是为了复仇而生的话，我希望你出的钱也许还能回到我。
1: 不管我是不是赌徒，我可以保证

0: 孟可来是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
1: 吴镇有贩毒，他是孟可来的。如果他来了，说明你没问题；如果他没来，或者今天的交易出现了问题，你想想该怎么解释？
2: 你对吴镇峰的信任促使他没有走真毒。陈宇，你应该庆幸江雷这次没有出事。
3: 他甚至是有私心，他甚至想利用我们警方，别被他蒙蔽了。

0: 这不是你的错，
1: 我那么信任他，他利用我。三年前我就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什么？为什么我再犯？
0: 我说了，这不是你的错。

0: 我帮你查吴征峰，我爸在孟卡待过，他能打听到消息。
1: 不行，你爸查查，他刚刚……
2: 那就我来，我也能帮你查。不可以，你不能再被查回进来了，太危险了。
0: 20年前，你已经被卷进来了。孙，别放开我！孙，别放开我！孙，你别走！我不希望。 都是爸爸能在家，都希望我可以保护妈妈，可是我做不到。
3: 玲玲，玲玓，
4: 我是爸爸，出来，把手给爸爸，快出来，孩子。

0: 去找林德赞。
1: 我不要，爸爸，我不要。
0: 看着我的眼睛，给我重复一遍，到哪里找谁？

三年前的事和这次吴振峰对你的背叛是你的心结，20年前的事是我的心结，也是我和我爸之间跨不过去的那道坎儿。你只有将吴振峰抓住，你的心结才会打开，而我只有抓住那些毒贩，我和我爸才可以和解，对吗？

这灰粉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把货换了？什么时候掉的包？

0: 重点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布控了。
1: 鬼手死了，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烧死？
0: 如果没有你，他能在戒毒所待多久？躲一辈子？有些错是不能犯的，沾上了毒就会付出代价，也许是健康、财富，也可能是家人的安危，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2: 那我爸呢？他活该一辈子背负毒贩的骂名。你别忘了，三年前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你的。
1: 这三年来你们警察查到什么了？
0: 你父亲的案子我们一直在查，三年了，你父亲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查清楚，就是因为你根本不信任我们。
1: 你有信任过我吗？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把查厂的事情告诉过你？你们有人转眼就把它卖给孟卡，孟卡换了货，我差点就死在查厂里头。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0: 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
3: 舅，给你带了一条毯子，床太硬，垫在下面。给你带了一箱维冬粒，吃完饭记得喝它，拿进去分给同事的人，要跟大家和谐相处，千万别逞能，里边不比外边。
4: 舅，我又不是第一次进来，遇有毒，
3: 能一样吗？你以前进的是派出所，这是看守所，知道里面都关的什么人吗？
4: 你别太紧张，再坚持几天。辛苦了。
5: 范萌萌，
6: 你认识他？
5: 几年前我爸过生日，汪和达带他来过茶厂，算是有过一面之缘。小张之前在很多家店工作过，认识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应该可以打听到点什么。这样，范萌萌的事你交给我，我帮你找他。
6: 本来万众通公司的资料是最有力的突破口，可惜全烧了。
5: 他这个资料就没有电子版吗？
6: 温和达说他们之前是小公司，没有电子记录，全靠手写。
5: 他在骗你，现在无论大小公司都是数字化办公，就连我这个小咖啡厅都用的是电子版资料，更何况万路通是云和的大企业，怎么可能没有电子版备份呢？
6: 如果万和达刻意隐瞒，说明那个资料一定有问题。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持续激活产业活力，助力广东文化融合创新，提质增效。粤 BA 第9轮常规赛收官，中山、广州两队锁定西区前二，晋级淘汰赛。
0: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展会立足广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领先的科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数字科创深度嫁接。依托国家级展会的平台势能，本届文博会统筹推进产业创新、非遗活化、国际交流、业态培育四大板块，持续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在守正创新中聚势升级，不断塑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2: 今天，2027全球第2届人机协同春晚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文博会现场正式启动。依托文博会平台赋能，这一创新性科技文化 IP 正式迎来全新升级。本次活动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企媒三方联动，联合30家机器人企业共建产业生态，推动人机协同春晚从单一场景展演升级为赋能产业集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现广东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集群优势。
3: 我们的春晚的整个的核心逻辑，包括未来的 IP 的打造，都是围绕着叫人机协同来进行的。我们要做20年的春晚，我们现在就要让机器人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走到我们的身边里来。
4: 通过这个举办这个人机协同的春晚啊，来去给机器人一个舞台，验证机器人的技术的这种灵活度、成熟度以及技巧，去呢这个推动啊这个机器人产业的这么一些创新发展。
2: 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力，广东科技文化企业持续深耕技术自研与场景落地，推动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游戏垂类大模型小七是广东省首批完成备案的行业专属大模型。展会现场，企业还带来多款落地应用成果，让观众直观体验数字科技与文化创作融合的全新业态。
5: 以前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30分钟就能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我们发行、我们的研发以及把我们的技术的赋能，所以我们在全链路上是做到了覆盖的。不管是出海也好，包括国内的游戏而言，我们的发行上还是非常好的。
2: 硬核科创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则为传统 IP 注入全新演绎活力。展会现场，一款来自深圳龙岗的 AI 熊猫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气。该产品以国宝熊猫为文化内核，搭载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趣味互动、情感陪伴等多元功能，让传统文化 IP 乘着智能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大众日常。
6: 它是一个国宝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熊猫代表和平的一个形象把它宣传出去。它有一些情感陪伴的互动功能，那我们主打就是让小朋友在心里种下爱的种子，通过对熊猫的一个照顾，它可以感受到爱的传递。
2: 数字力量如何让古老非遗重获新生？文博会现场举办的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给出了广东方案。本次活动打破校企行业边界，开启以师带徒、非遗元素授权等深度合作，让非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数字 IP 消费新宠。
7: 我是环境设计的，我希望在这段学习中深耕城乡古法炮制，可以通过数字化视觉设计，然后还有文创创新等方式，贡献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方式。
8: 通过这个跨界动漫游戏的一个互动呢，通过这种载体，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我们广绣，而且呢传播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宽广，也更加扩大了这个传承人的对。

0: 队伍。
1: 随着本土文化创新迭代，文博会持续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产业协同发展。在展会国际化核心展区全球文化贸易馆，汇聚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与手工艺从业者，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文化产品与非遗技艺，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国际市场，展现湾区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
2: 我们通过很多视频还有宣传的资料，想介绍越南很多省份的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还有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越南的传统刺绣。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省的木棉花。那我们想通过越南传统刺绣绣出来一幅画，来展示一下越南和广东省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3: 今年的话，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的国家的产品，全手工的工艺品。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的，深圳文博会我们每年都参加，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1: 广东台报道。
4: 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九轮十场对决同时开赛，西区常规赛也迎来了收官之战。在前八轮争夺中，中山队与广州队均打出7-1的战绩，稳稳占据西区前两位，提前锁定了八强晋级席位。而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正是西区榜首的最终归属。
1: 本轮对阵中，身披白色战袍的广州队坐镇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来访的阳江队。为争夺西区常规赛头名，全队上下求胜欲望格外强烈。开局后，广州队便借着主场作战的气势迅速取得领先。阳江队并没有轻易放弃，凭借顽强的防守反击，在第二节逆转了比分。半场结束时，阳江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两队的对抗愈发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胜阶段，广州队凭借阵容深度逐渐拉开分差，最终以98-78击败阳江队，豪取8连胜，以8-1的战绩结束了粤 BA 常规赛征程。
5: 第一场输了之后，一直的连胜都在有起伏。那么怎么调整？一定要有信心，包括队员之间的信心，包括对教练组的信心，包括教练对队员的信心。我觉得是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山队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防守大战，四节鏖战打得难分难解，悬念拉满，最终中山队以4分险胜。中山和广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但中山队凭借揭幕战对广州队的胜场优势，收获西区常规赛第一，广州队名列次席。
6: 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些细节没做好，希望在淘汰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较最好。下周先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先处理一下吧，然后顺带把这个罚篮各方面练一练，还需要保持我们的一个训练嘛，就是心肺各方面不能掉下来。
1: 5月27号和5月30号两天，粤 BA 东区将迎来第十轮常规赛，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进行赛事全覆盖直播，欢迎关注。
7: 粤 TV 是我们粤超粤 BA 的官方直播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免费看多场的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赛事。在粤 TV 上，一场比赛就可以有客家话、潮汕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多种语言的直播，任你选择。粤 TV 满足所有球迷的愿望。
1: 广东台报道。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5批群众举报件184件，来电62件，来信122件，列为重点件8件，涉及大气60件、水39件、噪声39件、固废18件、生态13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6件、珠海4件、汕头9件、佛山14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8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13件、江门5件、阳江2件、湛江26件、茂名11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5件、揭阳4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6批14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54件。

0: 正在办理中27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今天才会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办，并同步启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以赛促引，以赛促创，本次活动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吸引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现场发布了接榜领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本届大赛还专门设立香港赛区与澳门赛区，将与海内外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对接转化。
2: 香港主要是一些高校啊，跟国际接轨比较厉害，但是真正的产业包括转化呢，我们非常的依赖这个湾区的各个企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虽然叫香港赛道，实际上是跟大家一起赛。
3: 那我们这一次过来，那么希望在这些领域在高端装备、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深海深空、包括航空航天等领域，尤其是量子科技展开相关的这个合作。
0: 据悉，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出战流穗率近80%。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去年广州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效益达229亿元。
4: 这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一个落地的行动。那么博士后群体啊，恰恰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桥梁。他们既做学术前沿探索，又具备产业化的思维和动力。那么通过这次交流呢，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博士后了解湾区，留在湾区，建设湾区。
0: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1: 今天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在广州市招生的148所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集中解读本年度中招新政、招生计划与择校要点，为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全面的面对面择校指导，助力科学填报中考志愿。
0: 咨询会现场，各大名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围绕招生名额、录取位次、特色班型、住宿条件、志愿填报技巧等核心问题，与各校招生负责人一对一沟通。
5: 我们一直是希望打造一个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走向卓越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常规的院士讲坛，有体育文化节，有广府春晚，然后学校现在体育的设施等等，我们在整个广东省内都是比较智能化的。我们现在校园里是无体育不广府。
6: 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叫为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孩子们，你只要有任何方面的才能，我们学校都能提供相应的舞台，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
7: 我们是广东省的科学教育示范校，也是全国首批的科学教育实验校。那么在科学教育的这一方面的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0: 今年广州中考普高学位再度扩容，优质公办高中资源持续释放。2026年下达省市属计划14260个，含综合高中200个，较2025年增加1594个计划，增幅12.58%。所有省市属学校招生计划均只增不减。
8: 我们今年呢招1000人，大约分20个班，当中呢有6个是应援班，14个平行班。我们特别注重小孩的基础素养，不仅他们的分数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人格的培养。
9: 广州外国语学校呢，今年的招生总计人数是760人，其中我们放在第一批次的就高达380人，在第二批次呢也是380人，指标到校。那么我们的指标到校的分数线呢，今年是696分，按照去年的经验呢，预计会有150人到180人学位数啊会流标到第三批次，所以呢我们的考生还可以在第三批次报考广外。
0: 今年广州市自主招生工作坚持特色与规范并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特色多样

0: 化发展，相关计划已于5月9号公布。据悉，全市自主招生计划2931个，较去年增加518个，并明确集中编班的分班要求，
1: 分别是岭南强基班、岭南科创班。那岭南强基班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有竞赛的5大竞赛的学科开展的一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岭南科创班，因为我们是跟中科院广州分院共建的，我们有很多的院士都是我们的导师，想培养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想培养那种探究精神，或者是说很有文化底蕴的，那我想广雅应该是首选。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2: 网上理财不可忽视安全性，电信诈骗往往打着高额返现的幌子，诱导当事人进行所谓投资，继而骗取钱财。不久前，广东东莞警方拆穿了一起通过邮寄黄金在虚假理财平台进行充值的套路，紧急拦截下了1120克涉案黄金。
3: 把这个追回来了。
4: 你现在应该感到庆幸是你能拦截这些东西，而不是说自己少赚了多少钱，懂吗？
3: 嗯，我懂，我懂。
4: 对，
3: 是的，是的，
4: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能想通就好了。我们
3: 那个认知以外的钱，你永远都
4: 赚不到。
0: 面对被警方拦截追回的1公斤多黄金，反思起被诈骗的过程，赵女士依旧心有余悸。原来赵女士平时有投资贵金属的习惯，去年12月，她在某短视频平台了解理财产品时，无意间认识了一名陌生男子。
5: 开始是先嘘寒问暖，每天发一些生活分享什么之类的，每天问早啊。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网上聊天相熟后，男子推荐赵女士下载一款名叫聚合的 APP 软件，谎称理财风险低，回报率高。如今发现被骗后，这款 APP 已经无法登录。
5: 一开始让我先玩小一点，弄个1000块钱进去玩一下，我是不想玩的，看着玩的小一点也无所谓，就试着去接触。
0: 最开始充值1000元竟可以成功提现1111元，随后该男子以在平台充值缴税多甚至会限额等借口，诱导赵女士通过购买黄金充值虚拟币的形式进行投资。赵女士听信该男子的诱惑，在客服的指引下，将家里的250克黄金交给了所谓的跑腿取走。黄金当时总市价约20多万元，而 APP 显示赵女士的总资产最高达到了32万多元。
5: 我就想着短短几天能赚这么多钱，我几年都赚不到的钱，他分分钟钟就赚到了，就是诱惑力太大了。
0: 为获取更大投资利润，赵女士在对方诱导下加大投资金额，分3次通过银行 APP 线上购买黄金的渠道，分5单向指定地址邮寄共重约1120克、价值超110万元的黄金。次日，赵女士尝试在 APP 上提现部分余额，却发现提现失败。该 APP 客服以邮寄黄金还没到达为理由，暂时冻结账户，待黄金到达后便会解封账户。赵女士对此产生怀疑，立即报警求助。所幸的是报警还不算太晚，接报之后，警方立刻与快递公司联系进行了拦截，在快递寄出2天之后，成功追回了这上千克的黄金。
6: 要牢记，高回报一定存在高风险，承诺所谓的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项目均为诈骗，务必拒绝以黄金、现金等财物做参与投资充值，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遇到可疑情况可拨打96110咨询，发现被骗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存关键信息。
0: 近年来，广东公安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态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今年截至4月底，全省涉诈犯罪警情案件同比下降16.9%、16.3%，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广东台报道。
2: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10届科学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现场的互动体验区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0: 时光同行，智慧未来互动体验区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热闹不停。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与

0: 科技企业纷纷带来自家的看家本领，将前沿科技搬到了市民身边。
1: 我们 3D 打印，然后由电脑端做了一个 AI 的可以控制的 AI 的灯，它可以呢有自主思考能力。就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灯让我开心一点，它会思考什么灯、什么颜色、什么亮度会让你开心，并自主的去转换。像它现在这种效果呢，也是它自主思索出来的一种效果。
0: 广州动物园内陈列着鸟蛋、动物羽毛、大熊猫科普教具等各类实物标本，还搭配了国宝配对、黑猩猩记忆力挑战等趣味互动项目，让每一位参观者沉浸式领略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
2: 讲了雀鸲公的雄性和雌性的雀鸲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讲了鹈鹕。我们就是在游戏中，然后也得到小礼品，也收获了知识。
0: 通过展示珍稀食用菌、热带农业、古海洋生物等自然主题内容，多家科普单位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植物生长等科学知识，带领公众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
3: 我们呢会组织各类的研学活动，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观鸟手册和夜观手册，来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凭这个小册子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科普知识。那我们呢也会有各种的科普课堂以及科普的公益的讲座，都会不定时的对游客朋友们呢公开开放的。
0: 现场还发布了广州科普 City Walk 一书，该书以打卡绘本形式整合了全市特色科普资源，不仅是可翻阅的科普读物、可出行的探索指南，更是一封面向市民的暖心科普邀约，引领大家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4: 随着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力不再只是基础能源，更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核心载体。从算力出口到技术攻关，从绿电消纳到装备升级，电力经济正打破传统边界，释放出全新的产业价值。一场以电为媒、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0: 全国首个磁源出海闭环验证日前在汕头完成，数据从境外合规进入数据保税区，经 GPU 服务器高强度计算转化为磁源，再通过海缆返回海外，形成封闭跨境服务闭环。一度电约0.5元，转化为�磁源后出口价值达11元，实现约22倍价值跃升。电没出国，利润却成功出海，标志着中国 AI 数字服务出口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5: Token 呢，其实很多它的成本需要供电，它这个电力的成本在这里面。那么有电力的支撑，我们又有非常大的容量和那个时间非常低的一个通道海缆站的位置，整个咱们汕头这个 Token 出海呢，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支撑磁源出海的是汕头独有的三张王牌：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提供合规通道，国际海缆登陆站拥有3条直连全球的光缆，出口带宽占全国1/3，至新加坡时延仅32.7毫秒。作为粤东海上风电主阵地，规划装机占全省的53%。供电部门为数据中心构建双重电源与双回路立体保障体系，年均用电量近1.4亿千瓦时，二期投产后将翻番。
6: 我们为海缆登陆站、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设立专项服务专班，从用电接入审核、日常运行维护到供电精细化运维，提升电网输送与承载能力，全方位支撑濠江绿色能源发展与零碳转型。
0: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入，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凸显，电网面临低灌量、弱支撑挑战。近日，中电联电力电子分会在广州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合力，重点破解核心器件依赖进口、技术标准缺失、产业协同不足等痛点。分会将搭建技术攻关与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电力电子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可靠支撑。
7: 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啊，我国电力电子技术啊正在不断取得突破，装备应用规模啊持续扩大，但是面临核心器件卡脖子啊、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不足等挑战，急需要啊我们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平台，促进科技产业融合，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啊提供技术支撑。
0: 广东台报道。近日，电梯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据了解，目前我国在用电梯保有量已突破1200万台，稳居全球首位，每年新增电梯超过80万台。

0: 其中仅广东省电梯保有量就超过140万台，每年新增超10万台，拥有近100家整机制造企业，年产量超15万台，产业规模和使用体量均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广东已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领域出台4项省级地方标准，以标准升级牵引设备更新，提升能效与安全水平。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样的痛。
1: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0: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2: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0: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3: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4: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海纳百川，驶向未来。乐选世纪，初心为本，值得信赖。
9: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又是闷热难耐的一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有34度到35度，气温在走高的同时，雷雨会来加湿。在西北部、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碰上阵雨或雷阵雨的概率呢会大一些，出门最好是备上一把晴雨两用伞。明后两天伞更多是用来防晒，由于只是午后局部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由于阳光猛烈，高温的范围呢进一步扩大，南部沿海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他地方甚至会有35到38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开高温炎热时段，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另外，雨后出行，地质灾害的发生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山区住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吓到你了！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不错了。
3: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5: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3: 你不会忘记我的。
5: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7: 针刺样的痛，
8: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7: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一个。
9: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7: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10: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人生。

0: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0: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宝，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0: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啊。
2: 嘎子，你说咱这种打法是不是找死啊？
3: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2: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3: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2: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的，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3: 你怕个屁呀，你策动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2: 那就

0: 我见到冬瓜了。
1: 哦，哎，他们母子好吗？
0: 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了，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
2: 大哥，

0: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
0: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
1: 你说呢？
0: 我帮你解开。
1: 你就不怕特白原醒了找你算账啊？
0: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1: 那你呢？
0: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埋的什么药。
1: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0: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
1: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0: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1: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1: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0: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1: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泯，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0: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1: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0: 晚了，晚了。
1: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0: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母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0: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1: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0: 你赶快走。
1: 我不走。
2: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导，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就让兄弟们撤走。
2: 绑一个正妖妹就够本了吗？
0: 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
2: 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妖妹一块儿走。
3: 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撤哪儿去啊？
2: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
0: 绑了。
3: 刘大魔，你这是自寻死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1: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0: 怎么一夜也没睡啊？
1: 没事，我刚才小睡了一会儿。
0: 相信我，过了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2: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

0: 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1: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2: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1: 那怎么办？
2: 再等等，等关虎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绑到郑妖妹的身上。
3: 是。
4: 有飞机，隐蔽。

0: 飞信，大哥，一定是胡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1: 胡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哎，算吧，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高太原，你给弟兄们说说吧。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肯定是骗我们。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3: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
2: 大毛。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好啊！
4: 十三。
5: 央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6: 你急我也急呀。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的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铁人洞。
1: 十三，你真是越来越沉得住气了。
7: 长官，长官，长官，
8: 先生都到了，队长，
1: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
5: 你是？
9: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1: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9: 你好，你好。现在正央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不准喉咙，也不让他们给喊出来。你是不是？是是，
1: 谢谢
9: 啊，好，大家都好。关虎，关虎，桂龙，
5: 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千刀万剐的！
9: 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你再不再动力，就赶快给我出来！关虎，来的可真够快的。孩子，正阳美人在这儿，倒把会合成的救兵给办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
5: 接着喊，能不能少盼孩子他爹几年呢？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儿喊，喊得扎心尖儿就行。快喊，
9: 好，关虎，如果你下山了。

0: 不许笑。
1: 怎么心动了？
0: 大哥，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
1: 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2: 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3: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
4: 是啊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5: 叫他弟兄们都动心了，大哥，我受不了了！
0: 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
5: 关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强扭的瓜不甜呐、啊。

0: 你们是都把郑央妹变成榜样了，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1: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这么大。

0: 莫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 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
1: 没吃没喝，没钱分了。你们走吧。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儿。什么规矩？
2: 三刀六洞，
1: 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一刀。
1: 他没来，你收场。
2: 算了，下山吧。

0: 说的那么绝，我关武就是下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某，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某，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吵，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哟。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